0: 一些不适应。
1: 开始转变的过程是对于心理是有非常巨大落差的哈，
0: 嗯，
1: 因为一是这个太阳晒，二是这个可能一天的训练量要比我之前在市队一天的训练量要超过几天甚至一周的训练量，所以因为年龄又小，对这个训练量的这种能吃训练量的这种能力还是不足，大概有一年左右的磨合期才让自己逐渐的适应这个训练。当我一点一点适应，能在水上滑起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哎呀，这个项目还是非常值得去练的。然后1998年4月份下的水，9月份打的省运会，就拿到单人艇冠军了。
0: 这么快？
1: 但是真正在国家拿到冠军的时候是在2002年。
0: 嗯，
1: 从这以后整个成绩就非常稳定的出现了一个爆发式增长吧。
0: 就是打败全国无敌手，可以这么说吧。嗯，就是任何的比赛，或者是就是平时看大家比赛的这个成绩，应该都是遥遥领先。
1: 哎，对，我是一直就是连续几年，连续4年吧，2000米都是我的绝对的专场。
0: 当时有没有感觉自己的心态特别好？就是我就是来拿冠军的。
1: 因为每一次比赛你都是冠军，每次比赛之前我都会做一个整个比赛，我要就是比方说如果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我会怎么去处理这样的预案。当然每次比赛也会我的这种预案也会非常顺利的就按照我的这种预案来执行。
0: 嗯，
1: 但是呢，有时候人这种状态非常好了以后，
0: 就飘了，
1: 就没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就容易飘了。
0: 就是人一飘呀，往往在这个时候，生活总会给他一些磨难打击。
1: 南京全运会，
0: 嗯，
1: 我当时是单人艇项目，那按照以往我也是绝对优势的
0: 主场，
1: 对主场。但是那一场呢，就是我做的所有的预案都是按照我之前的那个预案来做的。就完全没有想到我还有可能会有对手在我旁边滑到后面，我就数，我说1、2、3、4加上我5，那我们是一条一场比赛是6条艇。哎，我说那条艇哪去了？我
0: 这条艇没下水。
1: 对，我一想不对呀，我说我又数一遍，还是这样，我就满场找，最后发现我的另一条艇也是我的后来奥运会的队友金子薇，他就在我旁边。这一下我就好像就突然间懵了一样，
0: 嗯，
1: 就整个最后的500米滑的也非常糟，
0: 嗯，
1: 就是准备不足吧，过于盲目自信。
0: 结果成绩一出来之后，
1: 当时我就懵了，
0: 哭了吗？
1: 当时就是对整个人的打击太大，就是我已经没有任何思想，就是完全处于那种懵的状态，就别人跟我讲话我也听不到，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打击也是非常冲击力非常强的，它不是按照我之前的一个节奏来走的。
0: 对对对，
1: 就是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我，
0: 对，
1: 我是轻敌了。当时也是因为这个事情对自己打击也很大，然后也一时想不开，加上到最后国家队集训的时候整个人就不在状态，然后我就生病了，集训了3个月，我在医院躺了2个月，就是莫名的发烧，就是最后都抽骨髓检验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什么原因都查不出来。我想可能也是人体应激的，对打击的太大了，有一种应激的反应。
0: 嗯，那后来是身体怎么恢复了？包括心情，
1: 慢慢的自我开解吧，其实也有不甘。
0: 对
1: 对，然后最还有一个对赛艇的那个执着，对，还有就是不忘初心，就是我的初心没变，所以我还想再去尝试一下。有时候真的是想，我说是不是不适合赛艇，不适合我。后来我想着，那我就这么放弃了吗？我想着可能还是真的是我不甘心，就对。后来我会经常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它，那是对赛艇的热爱，是一种融入到血液中的，
0: 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应该是。
1: 是的，是的。其实，像我们这个赛艇，它是一个高体能的项目，就是，但是如果你只有体能的话，你的技术不突破也是不行。但是如果是你体能突破了，技术突破了，你心理不突破，你也是不可以。就因为我们有这个赛艇，有很多就是平时训练中练得特别好，但是到比赛中他就整个人发挥不出来。所以说你要在整个的这个训练过程中，你要不只是有体能的磨难、技术的磨难、心理的磨难都会承受。就我们一天的训练量可以达到，最大的时候就是早

0: 然后起床，就12公里跑步，跑完步以后我们就快速的吃点饭，然后换个衣服休息一下，然后接着就到水上去，可能到35公里的一个水上。下午有可能是测功仪，有可能是力量训练，完了以后接着水上，应该还要有个16公里的训练吧。
1: 那这个手上是不是经常会以前会磨出很多的茧子？
0: 就用我的来话来讲嘛，这就是标配，成功路上的标配，
1: 就一定要满手老茧。
0: 是，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你看手，我们的手是非常嫩的，何况它是一个手心呢，手心是最嫩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就是要把手，就是把茧攥在手里，不停的去训练，不停的每天要拉无数茧，茧把比较硬。但我们的手又比较软，这样来回的摩擦中它会出现血泡，那我们会训练完了会拿个针把那个血泡挑破了，它是非常疼的一种状态，但是我们还是会坚持去训练，训练完了以后它会在里边再起一层血泡，长时间的这种血泡下来，它里边的皮肤会变得非常的坚硬，它就会起那种坚硬的老茧，当时是我们是老茧非常高，也不敢剪，因为你剪得太深的话它会重新起血泡，我们就会把那个高的那个高一点的血泡，就是拿个刀片给它修一修。我们这个修茧子也是我们训练的一个必备的功课之一，
1: 所以他们都说磨练磨练，那真就是磨出来的。
0: 对，是的。
1: 那就是很多人会问了，说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在手上缠一些绷带嘛，因为我们看到很多项目的运动员他们缠一些绷带其实也可以嘛，为什么没有想到这样的方法？
0: 没有，我们这个项目吧，它是需要去感觉的，这就说到技术的突破了。那你很多东西你是需要亲身去体验的，你要是手上缠的那些东西，你细致入微的那种感觉你是体会不到的，就是有些时候技术它是有很多细节在里边的，然后你这样的话你可能是走更多的弯路，反而回过头来你感觉可能会重新修正，倒不如直接来的爽快。
2: 2008年8月17日，北京奥运会女子四人双桨决赛在北京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进行，山东姑娘奚爱华与队友一起在决赛中后来居上，逆转战胜老牌劲旅英国队，夺得了中国赛艇队在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
1: 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时咱们夺冠的场景能不能再给我们回忆一下？
0: 就是极度兴奋的那种空白的状态出现了，然后短暂的这种兴奋过后，我脑海中就是我赢了，我们成功了，我们拿到赛艇的奥运金牌了。其实过后我们几个人也就是拥抱在一起，当我们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全场是喧天的那种欢叫欢呼声，也挺激动的吧。
1: 而且这个金牌是第一块，
0: 对，
1: 中国
0: 赛艇
1: 的
0: 零的突破。是的，当时第一个冲击点应该是双，然后第二冲击点应该是女子的双单，然后我们应该是可以说个第三个冲击点，但没想到的是就是前两场失利了，然后最后我们还是顶住压力能够把这个枚金牌给拿回收入囊中，还是挺自豪的。
1: 就是当时是不是压力特别大？因为我们其实是有三个冲击点的。
0: 你说压力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到最后比赛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定的压力去上场的，但是我们还是自己给自己放轻松嘛，我自我开解的就是我们已经进入
3: 最前面的是领奖手张洋洋，在他身后的是谢华，后面的是金紫薇，而坐在最靠近船头的一号位的桨手是唐斌。起航了，哇，可以听到起航的时候姑娘们大声喊出来的号子。现在领先的是英国队的选手。
1: 其实我们去看视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前1500米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落后的。
0: 是的。
1: 而且就是当时除了英国，是不是德国队也在我们前面？
0: 是的，英国队、德国队都在我们的前面，但是他们不可能说一直在我们前面压着我们那么久。虽然是说我们奖项是，就是说不是滑得那么轻松，
1: 但实际上我们的能力是伯仲之间的。
0: 是的，然后最后我们形成一个反超呢，也是因为不想再输下去了，就是怎么说呢，就用我的话就是 再不拼一下就没有了。

0: 我这个整个的奥运备战，我最后这一哆嗦，我要给他丢了吗？我就哪怕千辛万苦，我也要给他顶上去。
1: 中国队现在水下在加强力度，上了一个奖位。中国队的选手现在再一次在第二个计时点，1000米的计时点又上了两个奖位，现在距离英国队只有一秒钟的差距，又上了半个奖位。我们希望中国姑娘能够保持住这个势头。
0: 500米的时候，还剩最后500米的时候，我的二号位金子薇是进行过一次调动的，就是想在1500米的时候加奖，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加了，但是英国队也加了，他们会预料到我们在那儿加奖，他们也加了。
2: 哦，
0: 嗯，对。然后到最后500米的时候，我一看，我说再不滑没了。就是出现那个镜头，还有出现了一个什么镜头呢？就是我们早上训练的时候，就国旗升旗手就在那个岸上，就对着我们喊，我们要升五星国旗，五星红旗。我当时就是那个脑海，就是那种我们要升五星红旗，
2: 对，
0: 加上我再不滑就没有了，加上我之前的那种失利的那种镜头，
2: 对，
0: 来到我面前，我就调动我的领奖手，我说洋洋拼了，就是特别带感染力的一嗓子，
1: 哦，
0: 拼了。
1: 现在镜头仍然锁定着英国队的这条领，已经进入到最后250米的冲刺区，中国姑娘又上来了两个奖位，加奖了，奖品，中国姑娘的奖品起来了，再往上冲，冲过，还有最后的200米，杨洋要领起来，杨洋要奖品领起来，超过了一个奖位，最后50米我们领先，我们还领先最后两奖，冲啊！
2: 就是我觉得特别的来之不易，因为当时您在形容的时候，我脑海中那个画面，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你看，2005年的失利，然后再加上刚才您说的，就是他们站在岸上升起手说，我们想升五星红旗。
0: 对，
2: 哎，我觉得真的就是一种民族自豪感，
0: 是的，
2: 就是油然而生。确实，我们做到了。
0: 是的，
2: 嗯，
0: 就是我们所说的爱国，
2: 嗯，
0: 有时候这样平平的讲，可能是感觉很空，没有实质的内容。但是你真正在那个位置上，在那个点上的时候，那个爱国的那种体现是可以超越任何的。对，它不是一种空话，
2: 嗯，
0: 它是一种行动，
2: 它是一种信念。
0: 对，它是一种信念。
2: 其实我们都知道呢，赛艇它一直是欧美的一个垄断的一个项目。
0: 是的。
2: 嗯，那这块金牌的获得也证明了什么呢？
0: 你欧洲行，你别的国家行，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能行呢？有一种不服输的那种劲头在里边，凭什么我们不行？我们哪儿比他们差吗？我们这块金牌的取得，它不只是我们，它真正与之参与的是整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团队，他都在为我们这个团队贡献着他们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嗯嗯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感觉就是说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当年的这个团队，然后还有就是他也体现了我们中国民族的这种逆风而上这种奋力拼搏的这种精神吧。因为首先我们这个是一个集体项目，
2: 嗯，
0: 有集体它就会有摩擦，有摩擦它才会产生很多的沟通，有沟通它就会产生很多的共鸣。
2: 嗯，
0: 就是其实我认为我们四个人最优秀最优质的一点是什么，本质上我们四个人还是比较信任的，就是互相信任的。
2: 嗯，
0: 就是即使在产生摩擦的时候，我们四个人会完全放弃自己的，我来试你的。
2: 嗯嗯，
0: 在这种大意的这种大的方面我们是一致的。
2: 嗯
0: 嗯，就是说小的方面嘛，就是沟通摩擦是为了更好的形成我们的统一，形成我们的默契，还是我认为还是挺有必要的。
2: 对，因为碰撞才能产生火
0: 花。对的。
2: 嗯，
0: 我们这个项目吧，就是在长时间的训练中，我们能感知对方的桨下力度，别看我们是统一的在那滑，你力量小一点我都能感受到。
2: 哦，
0: 对，就是说有一点点没跟上我也能感受到，会在这种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彼此提醒，就是可能平时会有一点点小的去摩擦，但是我们在集体协作的时候，我会像一面镜子一样就提出很多问题啊，或者是

0: 想到很多事情，那时候我可能会想，哎呀，我这样做是不是不会理解呀？但是到后来我想，那都是多虑的一些自己想多了的一些想法。
1: 你曾经说过啊，中国在你队在奥运会上的突破呢是化蛹成蝶。那您觉得这个蜕变呢，它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啊？或者是怎么来看这个蜕变呢？
0: 这里引用我们山东队的一个武特精神吧，特别能吃苦，
1: 特别能吃苦，
0: 特别能奋斗。特别能训练，特别能战斗，特别能胜利。对，训练突破的过程中有很多，一个是技术上，体能上，信念上，包括很多很多。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坚定信念嘛，你要不忘初心，坚定信念，其实很多事情它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对于我来说，这个奥运会还是给我了很多的财富的，就是怎么说的财富，就是最多的就是增加了别人对我的一种信任。就是包括我退役以后，我去国青队，我去国家队执教，也是非常感谢我们水上中心的领导对我的一个信任，让我来执教国青国家队，我也能更好的把我的技术很多传承给他们，然后也帮助他们能够在以后的赛场中能够争金夺银吧。我就想推广赛艇，我就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赛艇，因为我喜欢赛艇，我想让大家更多的知道它，也想让大家能够在这个赛艇中能受益，能收获自己想要的。
1: 您曾经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用这句话来鼓励学生。那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句话呢？
0: 怎么说呢？不吃苦，你怎么能够取得你人生的进步？你在人生拼搏的路上，肯定会遇到很多你当时想不通，然后，但是你想不通的情况下，你要继续，必须要去努力前行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有时候碰到这样的时候，我也会想。我就想一些话给自己激励，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这点算什么？
1: 对，
0: 就是可能就是一种自我激励吧。体育真正教会我的就是很多优秀的品质吧，比如坚定的信念，勇敢的这种去拼，精神的这种传承，好多好多都是赛艇教会我的，这个体育教会我的。
1: 现在呢，有很多年轻的运动员啊，他们其实正在吃苦，正在艰苦的训练，而且从事呢可能也是非热门的体育运动。那对于这些年轻人啊，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
0: 首先第一，既然做了，就要去热爱它。你热爱的路上，你要分析，首先你在技术上，你要多去探究，多去研究，多去体验。多去试，找出适合自己的那种技术风格，然后在体能上你要寻求突破，多流汗，多吃苦，在心理上你要多去磨练，碰到一定的你想不开的，或者是你认为不公平不合理的，你要去想办法去化解它。这些东西都是你成功路上所给你设置的一些魔障，你要通过自己要有坚定的信念，要一点一点的去克服它。
1: 您看，您曾经说过还有一句特别有哲理的话，您说赛艇呢是唯一一项背向的运动项目。
0: 是的，
1: 你永远无法看到终点，但是你可以看到自己走过的路。
0: 是的，
1: 这句非常有哲学的话，我可以怎么理解它？
0: 它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你只管去努力，你把宏伟的目标可以设定在一个位置上，但是你不要去看着它，整个过程中你要去扎扎实实地走好你的每一步，现阶段出现的任何事情你要去想去做去克服，一点一点的扎扎实实的去走。我之前也说过，慢就是快。这个何谓慢就是快呢？你做一件事情，你一上来就照着我的想法就去做，不是的，你先去了解它，了解完了以后你再去研究一下它，然后你再去起步，可能会比你直接起步要快非常多。
1: 其实我觉得赛艇这个运动项目就像我们的人生，
0: 的，
1: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人生的终点是什么，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路，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
0: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2: 奚爱华用赛艇这项运动告诉我们，看不见终点是常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努力前行。那枚奥运金牌不仅是中国赛艇的突破，更是一种精神的证明，在看似平静的水域也能划出最澎湃的浪涛。 既然终点

0: 暂时看不清，那么就专注于当下力所能及的事情吧。比如认真听好一节课，每天背几个单词，坚持一项运动，踏实地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人生如赛艇，背向终点，却清晰地看着走过的路，每一脚每一步都算数。
1: 铁杵磨针，出自方于胜览梅州。
2: 读书太难了，我读不下去了。
1: 李白在山里读书，学业还没有完成，就放弃学习离开了。
2: 老奶奶，您在做什么呢？
3: 我要把这根铁杵磨成绣花针。
2: 铁杵这么粗，怎么能磨成细细的绣花针呢？
3: 只要我下的功夫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
2: 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
4: 老奶奶，我明白了，谢谢您。
1: 小李白深受触动，自此收心勤学，刻苦攻读，终成一代诗仙。
5: 飞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飞流绝下三千尺，一世英雄
6: 一过万重山。
1: 步步有恒心，日日有成长，时间将会回馈每一份坚持与努力。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企盼。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认。

0: 你听说过特奥会吗？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与奥运会残奥会同样是四年举办一届，夏季和冬季交替举行。不同于残奥会，特奥会是专门为智能低下、言语不清和精神障碍患者，甚至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儿童举办的国际性运动竞赛活动。通过多样的运动项目，为残障儿童和成人创造条件和机会，使他们发挥潜能，勇敢表现。正如特奥会的口号“勇敢尝试，争取胜利”所传达的，并不过分在于成功，而是希望人们看到残障人士的能力和内在力量，让这个世界同样为他们喝彩。如果说奥运会选出的是人类最巅峰的身体，残奥会选出的是人类最不屈的灵魂，那么特奥会是对平等尊重的最高表达。
1: 同学们，看完视频，相信大家一定对什么是特奥会有了更多的了解。同学们，你们知道吗？2018年5月，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特奥足球队，他们代表河南远征福建，这是他们第一次登上全国赛事。
2: 这次比赛，孩子们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走到了自己没有想到的全国赛场上去，能和香港、澳门、北京、天津、上海全国的那些青少年们一起来同场竞技。接下来啊，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山里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所实现的足球梦。今天老师带来一双手套，大家看这是什么手套呀？对，守门员的手套。老师戴的这双手套非常不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双手套已经被磨破了，但是这双手套它所包含的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它是大山里这些孩子们走出大山，让自己走向全国赛场所走过这条路上，陪伴他们一起成长，陪伴他们改变自己的一个象征。同学们，踢足球对于我们正常孩子们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正的要练起来，从控球、带球、运球到截球、传球再到战术，实际上就是一个很难的，是不是这样的，同学们？而我们要想让那些智力有障碍的孩子们去练习踢足球，可想有多难。但对于我们这些特殊孩子来说，当时有机会可以参加的特奥项目只有足球，除了足球孩子们没有机会。只要孩子们能走出去，足球再难就当孩子们锻炼。

身体，也要让孩子们走进去。当时学校没有标准的足球场，我们就建了一个简易的五人制足球场，没有一个专业的教练，只有靠我们自己的老师用耐心来鼓励他们，来帮助他们。这些智力障碍的孩子们，他们根本想不到他还能站在球场上，还能去踢足球，完全想不到的事情。所以这些孩子们呀，非常珍惜自己的机会。下边我们就从这双手套说起。守门员李双兄同学，他是有一个有点交流障碍的孩子，有些自闭和孤独的这种状况。守门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心理。当你真正站在球门前，看到队员把球用力踢过来的时候，你自己要战胜的首先是一个心理的害怕。所有的孩子们都是这样的，球飞来了，他那么大的力度，你需要动脑子去想怎么去阻挡它，用手用身体还是用脚，怎么去把它挡下来。而面对飞来的球，守门员需要做的什么是要扑上去，不惜一切要把它阻挡下来。这个需要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李双雄同学非常珍惜自己参加的机会，他克服自己所有的心理障碍，一次次的克服了自己，锻炼了自己，变化了自己。但是他在练习的时候，老师给他换了新的手套，他觉得这双手套是他第一次陪伴他练习和训练的手套，和他有了感情，他偷偷的还去用这双手套，可能是这些特殊孩子的一种依赖一样。第三双手套买回来了，他还喜欢用这双手套，但是就是这种寄托，就是他自己心里的那份希望，让他代表河南省参加了第十届残运会及第七届特奥会的足球赛场，拿到一枚个人技术的铜牌。但是第一次一枚铜牌让所有人看到了，这些有障碍的孩子他们也有出彩这样的机会。一枚铜牌也让人看到了这些特殊的孩子，他也可以为我们河南争光，为家乡争光，他也可以做得到。就这一枚奖牌，有了第一次，所有人对他们有了信心。接下来四年，2021年，在陕西举办的又一届残运会和特奥会，李双雄和他的队友们再次走到了全国的足球赛场上。这一次他们个人技术拿到了一枚金牌，一枚铜牌，五人制团队的比赛拿到了全国的第三名，十枚铜牌。这一次足球拿到了一金一银和11铜的好成绩。所以这些告诉我们，足球梦它人人只要有梦想都可以实现。这些特殊的孩子们经过体育比赛，他从原来自己

0: 但和别人交流说话，到后来一次次的走出去，让自己变得对生活有了信心和勇气。双雄同学啊，去年已经从学校毕业了，他经过参加所有的体育比赛，对自己有了信心。别人认为这些孩子们什么也做不到，但是他经过自己的学习，已经可以工作了，一个月可以拿到工资，可以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还可以回报感恩自己的父母和其他更多帮助过他的人。好，同学们，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了两本很特殊的教材，大家可以和贾老师一起先感受一下。
1: 同学们，现在你可以打开这本书，摸一摸，感受感受，看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2: 在我摸完这本语文书之后，我发现其中的内容我都没有读懂，然后里面的内容我觉得字很小，然后它安排的也很密集。
0: 是的，这是一个大家一生啊难得的一次经历，和你们一样，有很多的普通孩子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教材。我想今天大家来触摸一下这些盲文的教材，通过你们这节课，让更多人去看到这样的教材。实际上它不在一本教材，而是让大家去了解到一个所不知道的一个群体和一个世界。当大家听到一句话，在蓝天白云下鲜艳的五星红旗，大家就感觉到一下子就知道什么样的场景。而对这些视力障碍的孩子来说，什么是红色，什么是蓝天，什么是白云，他们看不到，他一生都看不到。在他们的世界里，所有都不能用眼睛去感知，他们要用双手去触摸这样的盲文，再把它变成他所理解的那个世界。这些孩子们，他们一样初中毕业、高中毕业，能够去走到大学的校门，他们通过上学回到社会以后，一样能够坚强的生活自理。我想说，同学们，你们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么美好的世界，能够听到美妙的声音，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些。
1: 谢谢武校。同学们，就像武校说的，在盲人的世界里，一切都要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那他们又怎么该如何多一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盲人跳绳的视频。

同学们，大家看到的这群孩子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光明行跳绳队。和栾川县特殊教育的孩子们一样，江西南昌光明行跳绳队的孩子们也同样选择了用体育来点亮人生。就像刚刚吴校说的，他们都是先天性失明的孩子们，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很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会很复杂，所以就连摇绳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都很困难，不停地摔倒和不断地被绳子抽。

0: 扑打身体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视频了解了解。
1: 动作稍微有点改变就会很容易抽到自己，就是这个手上的钢丝容易抽到手，
2: 一踩绳那个绳就容易抽到自己的手指，旧伤还没好，新伤又有。
3: 难度高的时候在空中容易被缠了脚，就会摔一跤，都会扭到脚。
4: 摔得痛吗？
5: 痛。
4: 痛的话有想过放弃吗？
5: 没有，要坚持，没有什么坚持不了的。
6: 核心要控制一下啊，不要太晃，继续加油！
7: 坚持还有5秒钟，5、4、3、2、1。
1: 我叫胡胜才，
8: 范子腾，
9: 匡威，
10: 梅楚玉，
11: 陈信元，
12: 吴希文，
13: 乔晨韵，
14: 韩子月，
15: 刘子涵，
16: 温子明，
17: 邓新成，
18: 杨雨欣。
0: 这群追光的少年们，就像一位残疾人运动员说的，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我想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他们从不敢走出家门到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体育运动给了他们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体育运动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0: 刘娇涵，
1: 我叫张卓玉，
2: 我是安卓，
3: 我叫李一诺，
4: 我是学习生，一名滑雪运动员。
0: 我参加了两场比赛，
1: 拿过金牌，还有铜牌。
5: 比以前比你他们都没信心，这从通过这金牌获得了以后，感觉了。这是不是回来了以后也硬气？
6: 他说走出大三四，非常正确的选择。
7: 实际在老师的心里，不仅仅是让这些孩子们参与这些运动，拿到多少奖牌，是为了一个也不能少，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走出去。今年八月，在洛阳举办河南省的第八届残运会，这一次我和老师们提出的要求是让没有出去过的孩子去参加，也许参加过比赛的孩子他们更容易拿到奖牌，但是我和老师们认为把这些机会给那些没有出去过的孩子更有意义。这次运动会上最值得我们骄傲的是那些没有走出去过的孩子战胜自己，走向了赛场，挑战了自己，这样的一个过程。像肢体障碍孩子赵文琪，他从生下来到现在没有走过一步路，天天都是扶着助行器来上学，没有别的项目可以参加，只能选择投掷铅球的项目。他双手拿起一样东西都很难，一听说自己要去参加河南省的残运会，怎么练习？老师陪着这个孩子，先用沙包拿起来放下去，然后再扔出去，再来用软的小皮球拿起来投出去，这样一点一点，一天一天的练习，30天、60天、90天、100天，他没有放弃。最后，他来到了赛场上，虽然只投了2.06米这么一点距离，但是这用上了赵文琪生命之力。

获得了河南省第三名一枚铜牌。脑瘫孩子邢佳音是一个女孩，因为她康复了十多年都没有

0: 所以他都不愿意去，也不想走出去。这次我说让他也来参加运动会，康复没有效果，但是邢佳音他一听到自己可以代表学校，他也能去参加运动会的时候，刻苦的训练，每天早上坚持训练，第一个来到操场，每天下午最后一个离开，他站到了赛场上，站到了起点，冲到了终点。邢佳音500米1分38秒52的成绩，拿到了河南省的金牌冠军。同学们，这些靠的是什么？是精神，精神不倒便有奇迹。我们每一个同学，只要你有战胜所有困难的一种精神，你就可以实现你和所有人想不到一个自己。
1: 吴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在我们特殊教育学校中，除了体育还有其他的艺术活动吗？
0: 孩子们在学校里啊，为了让他们得到更好的锻炼，学校也开设了架子鼓、非洲鼓节，来让孩子们锻炼协调的能力、活动的能力，同时在音乐康复的基础上，也是对孩子们让他们来感受美、发现美，也能创造美。孩子们经过学习啊，在11月份从栾川来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大舞台，来展现他们音乐方面带给大家不同的一个自己。从大山里老君山下的大南沟，走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万里长城。正是因为他们珍惜这样的机会，所以有机会参与的各项活动中，努力的去战胜自己，想要证明自己，做一个了不起的自己。
2: 第3拍8分音符，第4拍16分音符，来手打下节奏啊！来，金老师来，1、2。
3: 当时我就说，我这不是音乐专业，我能教吗？当时吴校长给我说，就说先得有个那个小的打击乐器。
4: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架子鼓乐队的陈秉义同学和张秋蕊老师，掌声欢迎。张老师，我也想问问您，教孩子们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我们都想学一学。
5: 我们教学生的时候，对这样的学生是特别难教的，但是呢，在教的过程中，我发现学生困惑，老师也困惑。学生面对眼前的那么多鼓和那么多的镲，他不知道敲击哪一个鼓哪一个镲。然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根据鼓位的高低，然后呢用演示的方法提示学生演奏哪个鼓，慢慢的学生就接受了。
4: 张老师，那从您的角度而言，孩子们学习音乐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5: 我们学校面对的孩子95%的呢都是智力障碍的孩子，面对这样的孩子，他们大多数自闭症啊、孤独症啊，还有不与别人沟通的特别多。但是呢，通过这个架子鼓课的学习以后呢，孩子们可以与别人对视，能够与别人沟通，与老师交流，然后把学生带出来走上舞台，是学生最大的梦想。
4: 谢谢张老师。
5: 好，谢谢。
4: 秉义同学，蒋老师想问问你，第一次学架子鼓的时候最难的是什么呢？
6: 学习架子鼓的时候最难加花节奏我不会，我就急哭了。
4: 那秉义，你第一次登台演出是在哪里呢？还记得吗？
6: 郑州

0: 郑州，那当时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1: 当时心情也有点紧张，上台的时候紧张，我怕打不好。然后第二次去洛阳的时候，上台的时候就不紧张。
0: 颖毅，我看你手上拿的这是鼓槌是吗？
1: 是的。
0: 能教给我们同学们两招吗？
1: 好的。
0: 颖毅现在教大家的这是
1: 转鼓棒。
0: 哦，同学们快学学。颖毅，蒋老师知道你去年就已经毕业了是吗？
1: 是的。
0: 那现在还在练习架子鼓吗？
1: 练习。
0: 一般都在哪练习呢？
1: 就是镇上，镇上不是开了一个架子鼓辅导班，我就在哪里练。
0: 啊、哦，现在还有演出吗？
1: 没有。
0: 你喜欢站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吗？
1: 喜欢。
0: 为什么呢？能给大家说说吗？
1: 因为我希望拿到最好的成绩，拿到最好的荣耀。
0: 秉义，如果不打架子鼓了，以后你想做什么工作呢？
1: 如果说不打架子鼓的时候，可以去干些洗车啊、做饭啊等等等等。
0: 蒋老师了解到哈，秉义爸爸是现在在家中，因为生病坐在轮椅上是吗？
1: 是的。
0: 秉义平常在家都会帮爸爸做点什么的？
1: 做饭啊，干活啊，就是上山砍柴啊，等等等等。
0: 真是太棒了，秉义同学。你最喜欢的一个音乐曲子，或者最擅长的一个架子鼓曲子是什么呢？
1: 我喜欢逆战最强烈的节奏感。
0: 能给我们表演表演吗？
1: 好的，
0: 来，掌声。

0: 刚看完哥哥的表演，我心情非常的激动。哥哥有这么一个梦想，而且一直在坚持，令我非常的感动，所以要向哥哥学习。
1: 哥哥在幕后付出了许多的努力，去达成了这个目标。然后我觉得在今后生活中，我也要向哥哥学习这种坚持、这种精益求精以及不懈的努力的精神，然后发挥在我的学习以及我今后的生活中，就像哥哥一样去绽放自己最美丽的人生。
2: 哥哥的话就像一个太阳一样在燃烧一样，非常的那个热血打在我的心脏。我就想起了一段话，就想起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个道理。
1: 看了哥哥的表演，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他打的就是非常热血沸腾，就是让人可能看出他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架子鼓对于像音乐，自己打架子鼓的时候也是闪闪发光，然后眼里有光。我们大家也都非常激动，然后不由自主的就跟着鼓掌。
2: 就像李白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他们增强了生命韧性。我们也应当这样，在今后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要像他们那样，用那种执着精神战胜困难。

0: 诵读大师课，
1: 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
2: 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3: 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4: 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
5: 不算字，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诵苏轼。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用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非常高兴见到大家，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好，
0: 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5: 不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0: 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朗诵一下这首词，哪一位？来，你请。
6: 不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不错啊，这个电台播音员的味道了，是吧？声音不错。
0: 接下来我们请姚教授为大家在整体上讲一讲还有哪些点要注意的，好不好？
1: 好，首先还是要完整的理解苏轼啊，他当时的这个心情，当时受贬，但是呢他不愿意同流合污啊，他还是比较孤高自许啊，蔑视这个流俗，所以呢他也是在反复的选择和思考的过程当中写出了这首词。应该说啊，这首词啊它还是托物喻人啊，简洁凝练，同时呢又含蓄啊，又深沉，这样的话呢把他的这个心情和他的风格呢能够体现在我们这个朗诵的过程当中。这个词牌你们以后啊所有朗诵词的词牌都是次要的，但是次要的不是随便说，也是要有回答感的。比如说既然是次要的，不算子不能这么说，还得告诉你不算子只不过是没有这个标题更重要，标题和词牌来讲标题重要一些，是吧？标题是什么呢？是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这个把它说清楚，在什么地方，做的这首词，因为这是个比较长，所以在黄州那个地方呢，稍微顿挫一下，定慧院寓居把它连起来，最后是做这首词的，然后回答谁做的，宋苏轼，念完苏轼以后，我们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树上啊，桐树上，那么悬挂着一个弯弯的这一个月亮啊，还很暗的，不是那么明亮，所以缺月挂疏桐。我们仿佛看到这个漏斗啊，漏水已经都断了，即使的夜深人静了，所以呢，漏断人初静，你为了表示这个静，你是不是不能够用使劲说人初静，你把这静的这个意境给打破了。我们说人初静，我们别把这安静的场合给打破，是不是啊？漏断人初静，没打破那个静，对不对啊？接下来这是一个比较高潮的地方，谁见幽人独往来，独往来，一个人啊，幽人独往来，

0: 缥缈，孤鸿影，这是一个结论。然后呢，这是矛盾的，惊起马上却回头，是吧？有恨无人性，当你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对不对啊？都不理解你的时候，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体谅你，没有人了解你。所以呢，如果在这儿同流合污吧，如果在这儿就委曲求全吧，如果在这个枝上就休息一会儿吧，我都不愿意。到这儿不行，到这儿不行，到这儿还不行，都到遍了都不行。所以叫剪尽寒枝不肯栖，对不对啊？不肯，剪尽寒枝不肯栖，我宁肯自己在沙洲上寂寞着，孤独着，寒冷冷落着，宁肯是这样，所以是甘愿是这样。甘愿怎么样啊？寂寞沙洲冷，甘愿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把它整篇的感情，它的意境，它的节奏，它的起承转合给它把握住了，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
1: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
2: 这整首诗呢是比较伤感的，那这首诗的这个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呢？
0: 好，他这首词啊，表面上看呢他是比较这个孤冷的啊，但是呢他有伤感的成分，但是苏轼呢他还是一个胸怀比较宽广的人啊，他有达观的这一面，他不是完全的灰心丧气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只是表现出他的这种孤高，他的这种不同流合污，但是他不是那种颓废的，特别伤感的，没有办法的，不是这样的感觉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孤高的感情，有这一种孤傲的感情，有的这样的一种宁肯寂寞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同时也有苏轼的他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比较大气的风格。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剪尽寒枝不肯栖，不是剪尽寒枝不肯栖，剪尽寒枝不肯栖，有它大气的寂寞沙洲冷，我今天在这儿，不是寂寞沙洲冷，不是这个意思，清楚了吧？
1: 不是你们不要我，是我不跟你们同流合污。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3: 我的问题呢，就是说，在“惊起却回头”这一句上，我们的语言做了一些表现，想问在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0: 就是我们在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肢体呀、啊，有助于我们提高语言的表现力，是吧？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呢，不要那么多肢体的动作。但是我们心里要有动作，是吧？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把这一句的话呢，给它有声有色地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动作，惊起却回头不鲜明。惊起，你看起来了，却回头变化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肢体上的辅助，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有肢体上的辅助，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个词的意思给它表达出来。
1: 这个肢体不是完全写实的，比如说大家真惊起的话，你是要从躺着那个姿势然后一下子坐起来惊起，然后却回头，在哪个舞台上都不可能是这样表现的。但大家看，姚教授给大家示范了一个其实是动势，大概呢你原来是这样坐着的，但是惊起有这么一个起的势，然后却回头，比如说话筒在这儿，咱也不可能真的回那么大，但是有一个回头的动势。其实很多的表现都是靠这样，比如说举杯你也不可能真的举那么高，但是有一个起的势，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轻起却回头的这个嘛，就用老师刚才教你的方法，有动势但不完全写实，不是从那儿躺着起来的，好吗？试一下。
3: 惊起却回头。
0: 好，祝贺你。
1: 好，不错啊。
0: 好。

0: 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1: 这首词它的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2: 重音呢，我觉得刚才大家都已经这个看到了，说应该说每句话都有它的重音和重点，有次重音，但是我们的重点呢还是放在每句话的最后的结论上。比如说孤鸿孤鸿影，比如说寂寞沙洲冷，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那么至于重音的话呢，那你比如说在标题上是吧，卜算子中轻重，就是三字词的时候是中轻重，你们学过轻重格式吧，普通话。两字词是什么呀？中重。四字词呢是中轻中重，大家都掌握了、
0: 这样我们请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
3: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
2: 哎、你好，
3: 我是秦艺萌秦老师。
2: 哎，秦老师，
3: 那这首诗呢，孩子们一开始就是觉得是一种很悲伤的感觉哈、但是刚刚姚教授也跟我们说了，有很多很复杂的情感。我觉得里面比较难诵读出来的就是那种孤高冷傲的那种感觉。就除了不肯中毒之外，还有没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
2: 他开始说了是吧，心情是不好的，表面上看有点消沉了，但是他有孤高和冷傲的这个感觉，所以孤高和冷傲呢就体现在不肯上是吧。那么这个孤高和冷傲呢也体现在甘愿寂寞沙洲冷，所以呢我们在这些重点的句子上要把这个孤高和冷傲给它体现出来。前边的一些句子是铺垫啊，前面的一些句子确实是他心情也不好是吧，确实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这个感到孤独啊，啊感到没有人理解他呀。但是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他宁肯没有人理解，我孤高，我就在这个寂寞沙洲冷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这个刚才秦老师是吧说得很好，就是这个感情呢是复杂的，但是复杂的时候呢，尽管是复杂的，也一定要抓住苏轼的感情的内核是吧。他内心虽然孤高啊，但是他不是这种消沉，不是完全的消极，这样我们就容易把握住。
0: 大家提问完了之后，我想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来，三二一，开始。
4: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2: 好，很好啊，朗诵得很好，那老师也很高兴啊，就进步。哎，
0: 那最后我们还是想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下好吗？
2: 好，我给大家朗读一下。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0: 花大街，
1: 对，
0: 杏花大街胡同。

0: 重要的地方，是你感情最集聚的地方。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感情的柴草。
1: 同学们下午好啊。
0: 同学们好。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师进校园的活动。杨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几个官方的身份我要先说一说。首先，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更重要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大家熟悉的康辉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杨老师的学生。那接下来我是不是也请一位同学把这首词作来完整的朗诵一遍？哪位同学愿意请举手示意我？哎，好。
2: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好，鼓掌。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朗诵水平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抓我们这个主次啊，要让它更加分明。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的语言呢，要进一步的能够把我们的意境，把我们的感情给体现出来。那么比如说，《水调歌头》是词牌，《明月几时有》是题目，我们所有的词牌都是次要的，《水调歌头》可以写不同的诗，主要的是什么呢？是题目，《明月几时有》。当我们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把这首诗所有的感觉和容量都融入在这个题目上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朗诵一首诗啊，要寻找制高点，加强对比度。全篇你要找到一个制高点，就是最后这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二一个要注意它的这种语言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和动作感。比如说“明月几时有”，我们是一种问。问青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看这就对比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你想到那儿去呀，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把苏轼的矛盾的心理说出来了，是吧？他特别想去，但是又觉得那儿啊，又恐琼楼玉宇，又高处不胜寒，怎么办呢？还是觉得在人间好，所以呢，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就把他这个矛盾的心理给他表达出来了。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他对着这个看着月亮转哪，又转低，转的低下来了，然后他又对着他又说

0: 睡不着觉，赵无眠。接着呢，哎，他就不是埋怨这个月亮，就问为什么，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逐渐推入到你所表达的高峰，终于呀，给自己找到了答案，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最后还有一个是吧，苏轼的，他既是一种这个旷达，他又是一种乐观，一种浪漫，也是一种追求，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最后的高潮给他推起来。这是他刚才的朗读啊，朗诵大家都听到了。一个呢，他注意到了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对比，这个说明的地方要一气呵成。你比如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不要断了，作此篇，等半天，兼怀子由，它是一气呵成，一个意思，它是次要的。大家注意它的连贯，不要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那么去停顿，要注意它的语气和连贯。因为我们朗读呢，我们是为了给耳朵听的，文字稿件呢，是为了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所以我们朗读的是有一个任务啊，老师们会知道你们，就是把按眼睛看的这个文字符号系统转换成要让耳朵听的，让大家能听得比较顺畅的符号系统。再来一遍。
1: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好，有很大的进步，大家看到。
2: 或者哪同学有一些哪些问题，也可以再问问看。
0: 哎，好。
3: 苏轼是从他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人会有悲欢离合，到后面看到月亮之后释然。那么他在中间，苏轼也用了非常多的问句，如何用不同的语气来体现这些问句中的关系和层次呢？
0: 嗯，很好。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个稿件的时候，如果相同的格律、相同的词汇、相同的停顿、相同的疑问，都是疑问句，我们不能孤立的来看，我们要把它融入到我这一句里边的语境当中，这个句群当中来看。这个明月几时有呢，不是一个很重点的句子，不要它明月几时有，我真的问了，不是的，内心的在运动。
2: 嗯，
0: 它真有问的地方，后面这句是重点，把酒问青天，问青天，这是重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个时候他就问天了。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何事长向别时圆。说这个地方的话呢，并不是真问了，而是有答案的问了。所以这三个疑问是不一样，第一个问自己，第二问天，第一个三个有点埋怨他了，都是问号。 不能够雷同的表达，要根据他语言的环境语句。

0: 的意思，语句的本质来确定我们的语气。
1: 在您刚才的讲解过程中提到，诵读诗词呢，在停顿上来讲，不一定是全要按标点符号来停顿。在这首词里面有一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三小句呢，分别是用逗号来隔开的。请问，就是这三小句要是怎么停顿？是都停顿吗？
0: 对，问得很好。这三小句是一个意思。是有一个动态的动作的过程，应该是一气呵成，既有变化又一气呵成。从我们意念上来讲，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讲，它是不停顿的。但是为了让大家说清楚，我们要把它拉开放慢拉长，要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交代给他。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你看，我虽然有停顿，但是我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声断意不断，情景在运动。你试一下。
1: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2: 好多了。
0: 哎，好好，谢谢，
2: 谢谢。您是音乐老师对不对？
3: 嗯，是的。那我想知道，在我们朗诵《水调歌头》的时候，那我们起什么样的调才能让它起的时候又合适，上去的时候又不会突然一下孩子们上不去或者卡在那？
0: 开始的时候呢，应该起一个比较自如的声区的声调。为什么要问自己呢？明月几时有，不是那么高。第二句对比了，把酒问青天，它才能够上来，然后又回来，就是高低快慢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朗读的话呢，你们可以按照音乐老师可以给他们训练声音弹性，就是由低到高的训练，由高到低的训练。
3: 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专业性的指导
2: 啊。
4: 确实朗诵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也是非常重要。孩子们很难迅速地进入到诗歌的这个情境当中去，所以想请教一下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想象你朗诵的这个场景。那么这种想象越具体越形象越生动越好，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那个感情的柴草。好，最后我再给大家朗诵一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

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室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室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室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室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室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享受。
10: 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饰，头顶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以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使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五个半八度的音域和完备的十二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备难日，离现在

0: 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请坐。同学们，今天让我们跟随着作者一起走进他16年前的回忆。16年前的回忆，这篇课文里讲述的这件事儿有一定的年代，重新回到了这个历史的发生地呢，是非常有利于我在课堂上教授课文的时候，把我今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传达给学生。其实今天这是我第一次来李大钊故居，这也是作者李兴华出生的地方。看着这个李大钊故居的陈设，也让我看到了李大钊先生啊，一边在思考着中国的未来，啊，一边去书写着这些抨击世事的文章，还一边跟这些革命的志士在开会讨论着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是前辈们的这种理想之光照亮了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向李大钊先生致敬，向这些为中国革命事业献身的英雄们致敬。同学们，老师呢？今天参观了李大钊的故居。李大钊先生在那个年代的工资收入并不低，可是他这个房子却是租来的，房间里的陈设也十分的简朴。请同学们来看一看老师在李大钊故居所拍到的照片。
2: 李兴华是我姑姑，姑姑这人对人特别热情，喜欢帮助人，每次谁要有点什么什么困难都愿意找他去问问。我的爷爷当时他是北大的教授，一个月能拿100-200块大洋，但是他自己家里的生活特别困难，就是他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作为资助这些贫困学生，就路上哪怕碰见人特别穷，自己只要手头有钱都会给人家，就帮助人家解决困难。
0: 李大钊先生生活的年代是黑暗动荡的，但即使他置身于那个黑暗动荡的年代，但是他心里一直有一束光指引着他，让他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那么同学们，下面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看一看当时的时代到底是怎样的。
3: 1926年3月，由于反动军阀的残酷迫害，李大钊和相关同志迁入了东郊民巷，继续坚持革命工作。192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镇压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蒋介石在南方多个城市发动了4幺2反革命政变，让这一年的春天变得血雨腥风。
4: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5: 李大钊呢，当时是在北京。我们现在看了当时的革命的形势，北方呢一直是北洋军阀控制的，相对政治是更黑暗的。所以大钊在北方开展工作，其实是在一个极端的恐怖和危险之下。这个时候他想的是，我这走了北方的那么多事情，谁来干呢？318运动呢，李大钊是主要的领导人之一，所以很快就被段祺瑞的政府通缉，他是名列通缉犯的第二名，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6: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4: 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

0: 我们小组找到了李大钊先生被捕时的环境描写。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响，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1: 我还抓住了父亲不慌不忙地向外走，与敌人的虚张声势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体现了李大钊先生的临危不惧。
2: 你感受得很到位，请坐。
3: 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啊，其实他对危险、对牺牲是有准备的。你看他甚至准备了手枪，他早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啊，他就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说牺牲，应该是说对这危险他是有预期的吧。
2: 你看妹妹的神情，害怕。真的是趴在妈妈的肩膀上寻求这种帮助和安慰。再见。
4: 课本剧呢，也是孩子们乐于接受的一种形式，让孩子们能够融入到，或者说能够亲身的体会到、感受到当时庭审的时候的这种紧张的氛围感。从李大钊的言行当中呢，也能够感受到李大钊一心为革命的这种奉献精神。
5: 我在剧中扮演的是李大钊先生，我觉得这个人物是非常伟大的，他的内心是无所畏惧，是从容不迫的。通过课本剧，李大钊先生在我心中的形象更加深刻了。
6: 我在这个剧当中扮演的角色是法官，他在这个剧中状态一直都是虚张声势的，因为他特别想挑出来错误，以此来给李大钊甚至李大钊一家定罪，但是却一直都是失败的。他在这个剧中是上演的是一个邪恶又失败的一个法官形象。
7: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8: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
9: 不许乱喊，你们这帮乌合之众有什么资格说话？卫兵，维持好法庭纪律。
8: 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他的神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10: 这是我的妻子，
8: 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
10: 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9: 他是你最大的孩子吗？
8: 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11: 是的，我是最大的。
8: 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12: 不要多嘴，再多说一句话就把你和他一起抓起来。
8: 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
10: 他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他们没有关系。
8: 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法官命令把我们压下去。
12: 来人，把他们给我压下去。
8: 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3: 李大钊在法庭上的这种状态，我们从李金华的回忆之中，后来我们又从外面的报纸上能够看到一些满面资虚，但神情很焕发，很镇定，承认自己是马克思学说的。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是他对形势是有明确的判断的，对革命民族解放事业要付出的牺牲是有心理准备的。有这种牺牲的准备，才有这种淡定的镇静的状态。

0: 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 他所理解的当时所说的赤旗的世界啊，是有它的历史的环境的。赤旗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代表着什么呢？大钊说的就是大多数人的劳苦大众的，他在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之中

0: 我急需要新的思想，急需要新的组织。他登高一呼，群山回应。现在在做的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正是他当时所向往的。我们后面一定有更高的高峰在后面，但是在不管走得多高，走得多远，不忘来时路，不忘为什么来的，从哪来的，就得从大钊和大钊先生他所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先驱找到这种初心和使命和担当。
1: 同学们，这节课老师还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殊的嘉宾，想认识认识他吗？
2: 想。
1: 他就是李大钊先生的孙女李乐群女士，他有一段话想送给大家，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3: 同学们大家好，在我家的堂屋里挂着我爷爷亲手写的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把这副对联送给大家，希望大家用青春和汗水写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4: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是一名6年级的学生，来自2022年的中国。从前您所期待的、寻找的、苦苦所求却不得的东西，在100年后已经实现了。您想见到的中国，我们都替您见到了。感谢您的奉献，以后的中国将会越来越好。
5: 敬爱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在读了课文《16年前的回忆》后，了解了您部分事迹，同时也对您倍生尊敬。当年您为了党组织不被迫害，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向敌人透露一丝一毫关于党的秘密。如果没有您，就没有我们现在美好幸福的生活与稳定的社会。我不仅要感谢您，还要向您学习，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您的精神一定会被发扬光大。
6: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谢谢您的无私奉献，您就是最可爱的人。
7: 敬爱的李大钊爷爷您好，如今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过着幸福的生活，革命如同一道光，为社会驱走黑暗，指引了百姓前进的道路，使千万百姓体会到革命的重要性。
8: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想告诉您，您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如今的中国万家灯火安然无恙，如今的人民自信昂扬幸福安康，如今的我们新时代的青少年正沿着先烈们的足迹笃定前行，继续追寻理想之光，定会脚踏实地，披荆斩棘。请相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在不远的前方。此致敬礼。

0: 十二岁的周恩来离开家乡江苏淮安，随回家探亲的伯父来到了东北沈阳。一到沈阳，伯父就告诉他，沈阳有些地方是外国人的租界，不要随便去玩，有时也要绕着走，免得惹出麻烦，没有地方说理。少年周恩来疑惑不解，问道，那不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吗？为什么不能去呢？中华不振啊。伯父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1: 我跟你们讲个事儿，今天早上起我路过刑警局的时候，看见刑警局门外围了一群人呢。
2: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呀？
1: 这不，我进去一看才知道，原来啊是一个女人的丈夫，她被洋人的汽车给压死了，那叫一个惨呐。
2: 那她不得找刑警处理去了吧？
1: 是啊，他就是找巡警处理去了，可是那巡警非但没有惩处洋人，反而一直在训教训这个女人，旁边围观的老百姓都紧握着拳头
2: 啊。唉，现在是在外国人的租界里，谁又敢怎么样啊？
1: 是啊，大家能做的也就只是一直在一旁劝慰着这个女人。
3: 别说了，魏校长。

0: 孩子们，今天这节修身课，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而读书呢？你来说说。
1: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2: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3: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4: 为做大学问家而读书。
0: 来说说，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

0: 又要跟孩子们一起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篇课文。每每上到这篇课文的时候，我都打心底对我们的总理充满了崇高的敬意。是啊，那可是个列强欺凌的年代，小小年纪的他就有如此远大的胸怀和抱负。我们的孩子呢，一样的青春年华，十一岁的花季，尤其是在我们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我又该以怎样的课堂让他们为伟大复兴中国梦而读书呢？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为之一振，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竟然有如此的抱负和胸怀。他睁大眼睛又追问了一句，你再说一遍，为什么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高兴地连声赞叹，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2: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说，就是当时他就是很十岁的时候吧，他不是离开我们老家淮安，然后由他的这个刘伯父带着他到了东北，然后先去的铁岭书院学习，后来半年之后又到的这个沈阳学习，他叫两等模范学校，实际就是高小，就是初等和高等，就是高初小和高小嘛。那到了高小这段时间的时候，有一次学习，校长他也亲自给学生讲课嘛，有一次在这个上这个修身课的时候，他就给同学们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诸位学生都是为何而读书，然后问到他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为中华之崛起。他后来在回忆自己那段的

0: 经历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因为是看到了国家的这个山河破碎、支离破碎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就有了比较，我应该比起同学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有远大志向的这样一个回答。现在都讲初心哈，就是他从小这个志向也好，初心也好，和后来他成为共产党人的使命，应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而且他确实是为了这个中华之崛起，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样一个誓言吧。
1: 1911到2021，山河巨变，百年沧桑。百年前山河动荡，人民流离失所，今天和平已至，生活安康。百年前国弱家贫，艰难前行，今天国富民强，迎来伟大复兴。文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创造，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百年前周恩来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今天我们为什么而读书？
2: 如今的国家早已不是百年之前那般孱弱，我们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孩子们自然不再需要经历那些腥风血雨。那么读书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如果告诉孩子你需要为了国家而读书，你要为了建设家乡而读书，可能年轻的一代并不能体会，毕竟他们距离那个年代太远了，目前的生活太幸福了。让孩子们明白我们今天为什么而读书很重要，为什么读书，为什么学习，还是为了实现什么理想，我想孩子们应该有很多想要跟我说的吧。或许这堂课能成为他们成长学习中一种美好的回忆。对于我来说，传道授业解惑，任重道远，使命光荣。还原当时的场景，更能带动孩子们的这种记忆以及共鸣，让孩子们就是沉浸在历史的角色当中。我觉得沉浸式的教育这一次我们想尝试一下，
3: 给他带一点就行，带一点，然后让他蹭一下。我家里有，
4: 太好，这些文艺就不用梳头发的人，太厉害。
5: 是我们在围读剧本的时候，将角色分给每一位适合他们的这几位同学当中。
6: 这个角色啊，
3: 是不是就像那个年代的人？啊，是吧？
6: 啊，
3: 好，走。
7: 跟你们说个事儿，哎，你们知道吗？
3: 停一下，
5: 不够急促啊！皱着眉头，哎，你们都过来，我跟你们讲个事情。今天早上啊，他一定是今天早上啊，对，皱着眉头啊，很紧张。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是分为调度了。啊，那我们在排练调度的时候，我也会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一个时代背景，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情绪去体现它？更重要的其实是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去演的时候，他能有更深的一种体会，不一样的体会。
8: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9: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3: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9: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说，
10: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3: 又鼻孔。
10: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3: 看懂。
1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最后一句，张老师。
11: 嗯。
5: 很感动。
11: 嗯。
5: 你很感动那种状态。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0: 就现在的小孩确实生活得非常非常幸福，因为他们确实是这一代孩子没有过去，不可能有过去那种经历。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的真是浴血奋

0: 所以中国的变化还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新中国以后呢，也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呢，有了今天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国家也变得更加，也已经很繁荣富强了，是吧？就为中华崛起而起这个话，就是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看？我想，首先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没有知识也是还是不行的。所以我想，这个孩子们还是要这个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把文化知识学好，就是遇到困难、遇到挫折，要迎面而上，要敢于去战胜困难，有这种勇气。
1: 因为这堂课呢，对于孩子来说，他生活的这个年代很久远，就可能在情感上面呢，就不能够产生共鸣。所以呢，针对这一点呢，需要我们一定要去结合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查找一些资料，让孩子们在课文学习的同时产生一些共鸣。现在我们不再像百年前，是那个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了，不是列强欺凌的那个年代。那么同样，我们孩子也需要立志为复兴伟大中国梦而读书这样的志向。所以呢，我们学这篇课文的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要根据我们的革命精神，要立志振兴中华，这是我们的教育的目的。
2: 坐，同学们，今天呀，我们继续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他的立下的誓言，请同学们清晰而坚定地读一遍。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6: 我想当个美术家，因为我想把祖国最漂亮的地方画出来。
7: 我想读好书就去奥运会，长大以后去看一次。
8: 我的理想是长大能好好学习，学习能为没有钱的小朋友做贡献。
9: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奔赴在新闻前线的记者，因为呢，我的奶奶也是个记者，她希望我可以帮助更多人来预防自然界的灾害，就是我奔赴在前线，可以告诉更多人有这个危机，然后让他们去警惕，然后不要出门，这样可以减少更多人因为自然灾害而死亡。
10: 我是为国家的未来而读书，我想成为一名军人，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
11: 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而读书，尽管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星空无限，宇宙无限，还有很多的宇宙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贡献一份力量。
12: 我也当一名京剧教师而读书，因为这样可以让国粹的经典传承下去。
13: 就是跟老师接触的就是可能比较多，然后呢就是我挺崇拜他们的，然后所以我就想当一名老师。而且老师不仅自己要有那个很大的知识储备量，然后呢还要学会怎么传播别人嘛，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1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

0: 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都先给我骗到马车爷爱你哩哩从某年说好的嘛，一块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点个女们有点个女们咋点叫个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管你20多嘛，有点是百度嘛，我没拉过字，连你连是你平年是你的爷，就不如我跟男女其他啥差不差的人。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

0: 最忙的时候。
1: 啊，什么年呢？
2: 啊，这一年嘛。
1: 在你哪住的？
2: 住过嘛。
1: 嗯，年，啥个出版的没多少年？
2: 啥个是哈？是我你年年出去多少道？
1: 哦，年，那你该来的没过。
2: 我是懒，路不巧待机，这不巧嘛待机，所在巧嘛待机，没事，你干熬出，没体谅啊。
1: 哦，念。
0: 他叫余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簪石枣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石是心的意思，而枣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点半起，七点半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12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就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6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

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拉斯尼阿鲁德摩都马吉尼要祖祖嘎普拉陶库草泥普拉几个陶盖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求增添财富
0: 爸妈的干嘛去拉他妈的爱的哪我要说
1: 接下来是三十大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

0: 于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马蒂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支系。马利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四五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马利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马利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马利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马利马萨人的窗口。马利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土地是必须照顾嘛，
1: 要去种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找不着人，马萨杰，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然后人有个性性，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人们马萨杰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日？就是节日，先谈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过子过闹那些全部，就是节个，那不能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

0: 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就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噶，马六马三人呢那些药不是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噶喝哈那些就是我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所以第三个就是那这过了以后是秋好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呢，就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会嘛，应该有念在村委会，我们那也烧掉嘛，就结束了嘛。
1: 他叫何雪，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2: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果工作有多忙，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
1: 扎西此人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人家商量明天马萨节事。
0: 那在做那在画完的时候的，
3: 那啥时间从不说话哥？
0: 我那还想。那是做农业的话，
3: 我
0: 讲俺们年纪
3: 给钱好了。
0: 以前是晚上是呢，
4: 我是叫
0: 那个母校的时候都是亲自分散的，上面有一家之间有一般的有之间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万生呢，一万生年是几十年的多，30家45家，有一家都吃过也烧五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这个会大吃掉了吧，我们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6月27那天我们马萨马里马萨节了，买26那天就是村的土地就是他是要忙了。
4: 这个有词，这个是
1: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5: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彼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1: 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

0: 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1: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能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2: Yeah.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

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今日

南千指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作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作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作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作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作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作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作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多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第一，你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2: 那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的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就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来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清廉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贤祖，他就写过一首诗，月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粮老街的历史。余粮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接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1: 水平就很高。
2: 对，
1: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2: 对，很漂亮。

0: 哎，真讲究。它这种着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猴叶。
1: 有啊，
0: 这舌头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1: 一幅山水画，你看。
0: 这是一幅山水画。
1: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啊，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0: 对，
1: 是吧？水路交通的。这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0: 哦。
1: 哎，以前都在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0: 哦，
1: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0: 就是，这里的、
1: 哎。
0: 哦，你还有个小店。
1: 这个民国的房子，这个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0: 哦。
1: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的。
0: 哦。
1: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2: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0: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2: 余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古朴，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0: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1: 那20多岁了。
0: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10几岁，
1: 再有24、25了。
0: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2: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0: 这很好啊，这很好啊，那个，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都画这个我觉得好。
3: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0: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3: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0: 赶作业，怪事。
3: 我们要平画。
0: 好好好。
4: 大大的双面展示，他跟当地联系，我也不知道这个。
2: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5: 是吧？
6: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5: 对，
0: 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6: 我跟方老师就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0: 南溪江，
6: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0: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7: 再歇一会儿，我再找。
0: 上面就上面。

0: 哎呀，好
1: 冷，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
2: 笑。对对对对对，画这个画，有情趣在里面。
3: No.
4: 什么？
0: 送
4: 送什么？
0: 什么？
4: 我的 iPhone
1: 是来自哪儿？
5: 法国
4: 啊，
0: 他说这是
1: 法国，
0: 这是哪个
5: 徽派建筑？
0: 就是宋朝的那个法，是吗？
6: 嗯，
0: 啊，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4: 不是，
6: 这个房子，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0: 明朝的。From 14 to 16,
6: 三只
0: 那个，我也不能，
4: 太过于了。
6: 16 century 吧，
4: 实际。Right here. 金云恒。
2: 金庸山，
1: 人家签个名好像是，
6: 不是，
2: 金庸山，
0: 金庸山嘛。
1: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0: 翻译一下吗？
1: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是发音我听不懂。
0: 但我是一个英语好。
1: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7: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1: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
6: 要陪他解释。对，那个陪他解释，就在你心。
8: 好，听懂了吧？
4: 去阴山。
0: 宣传的啊。
4: OK。
0: 去阴山。
4: 啊，
1: 没落名。小蝴蝶。
0: 对，去阴山。
6: 小胡天，
0: 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1: 湿的，
0: 哎，对，
1: 小胡天，你找到我，别
4: 倒了 ，OK， 哇，
0: 小胡天，
4: 谢谢。
0: 谢谢，法国的，
4: 非常好。
9: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绵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漂亮，
1: 对，
2: 工业姐的是吧？
3: 对对对，这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工，
3: 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啊，对。
4: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5: 啊，镜头还晃过去，刚刚完成，还有一。
4: 它是射的，你看它是那小点儿，拍摄的。
2: 这个是假的，是因为正好就是个就是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
6: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模，什么地方用淡模，他面对着这，他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说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7: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6: 这里有条河，就是那个下面那条河，
5: 这不好整，
8: 卖
5: 要上去，大概整这一块。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8: 就在那儿。
5: 哦。
2: 老师，你记忆超好。
8: 走。
6: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5: 挺好吧？
2: 好。
5: 哎呀，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7: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5: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7: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5: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7: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5: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哦，跳两米，2.5米，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2公里，你跳这么点就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 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边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0: 老师讲得好啊，
1: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玩。
1: 合影，合影。
0: 啊，合影，合影，好好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幕前合影。
2: 对，
0: 哎，也有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3: 一、二、三。
4: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4: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5: 哇，真的是小心啊，不要走啊，
0: 小心。
4: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栈道。
0: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4: 这就是在这
0: 儿，哎，他弄一个洞，
4: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0: 对，人通过的，对。车、嗯、好，对，你不要胡诌。
6: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0: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5: 故乡的一个，
0: 对
5: 对对，故乡的情感。
6: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

0: 微纽带。
1: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8: 终于成功了，
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9: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0: 读中国，
4: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今天我们将走进刘成章的安塞腰鼓，共同感受中国低鼓的豪放磅礴、刚劲激昂。
1: 好一个黄土高原，好一个安塞腰鼓，每一个舞姿都充满了力量，每一个舞姿都呼呼作响。
2: 今天的这堂课可谓别开生面，为了让

0: 学生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安塞腰鼓，我把课堂设置在安塞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腰鼓山。安塞腰鼓这篇课文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作为土生土长的安塞人，我们在读或者教这篇文章的时候似乎又多了几分亲切。
1: 一群毛当当的后生，他们身后是一片高粱地，他们朴实的就像那些高粱。后来我在沿河文化工作，看见他们打安塞腰鼓打得那么好，但是当时一下写不出来，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
2: 直到改革开放后，他将安塞腰鼓所展现的生命力与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精神状态相结合，仅用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篇散文。

0: 小的时候呢，就是家里很小嘛，以前我父亲写作的时候，我们经常就在旁边在写作业啊。那么他当时呢，把这个是写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写完一页纸，我等于看一页。当时我觉得就是说写的是非常非常的生动啊。
1: 一群冒腾腾的后生，这个冒腾腾不仅是写陕北后生的，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文化的折射。冒腾腾的黄土文化，白羊肚手巾、红腰带，白生生的窗花纸，这是我们淳朴厚重的黄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这篇文章里似乎还给我们渗透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打鼓人、打鼓后生，他们穿的是农民的衣着，吃的是红豆角角、老南瓜，但是他们的躯体却迸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量。他们与腰鼓一起，痛快了山河，蓬勃了想象力，也让世界看见了鲜活张扬的中国力量。
2: 二十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二十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
3: 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说出一个最能表现安塞腰鼓壮阔场面的词语。
4: 惊心动魄，
5: 奇伟磅礴，
6: 元气淋漓，
7: 叹为观止，
8: 粗犷豪放。
3: 文中的作者用了大量精美的词、精美的修辞，把安塞腰鼓写得痛快淋漓，但是老师认为他们都没有一个句子好一个安塞腰鼓来的痛快淋漓。如果让你去写，你会写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4: 好一片热血沸腾的黄土高原，
9: 好一曲黄土高原的生命赞歌，
10: 好一个安塞腰鼓如火如雷，是黄土地上的激情绝响，
11: 好一种刚健质朴的黄土精神。
3: 在文章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比喻、排比，而且还用了场面描写。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文中的第七自然段，一锤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了。百十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百十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
2: 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

0: 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当他戛然而止的时候，世界出奇的寂静，以致使人感到对他十分陌生了，简直像来到另一个星球。耳畔是一声渺远的鸡啼。值得我们探讨的是，结尾为什么要用一声鸡啼呢？伟大的祖国的版图是一只雄鸡，毛主席也有词云：“一唱雄鸡天下白。”所以鸡啼是天亮的前奏，是希望和新生的象征。这群冒腾腾的后生用冒腾腾的腰骨展示出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和冒腾腾的生活愿景。非常荣幸，今天我们的课堂请来了一位腰骨传承人刘延和老师。
1: 好，同学们好，下面我讲一下，就是安塞腰骨的灵魂在哪里。实际安塞腰骨就是有四个劲，缠腰要有股能劲儿，缠腰要摆头要有股能劲儿，踢腿要有股狂劲儿，转身要有股猛劲儿，你转身一定要猛，跳起来以后像个虎劲儿。在前面再四个，再一拍，后面再三个，来，距离拉开，距离拉开，预备，走，走，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缠腰骨的一定要跳起来啊！预备，走，一、二，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缠腰，咚打咚打跳。咚打咚打咚的啦，打咚打咚。
2: 我参加的第一个就是84年的《黄土地》，当时陈凯歌导演拍的《黄土地》，在我们安塞来拍的。参加了80年春晚，这是一次；再下来就是90年的亚运会，再就是97年参加了。庆祝香港回归这个大型演出，我们在香港。
3: 我们安塞属于北方，中原罗根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交界地带，因此好多战斗都发生在我们安塞。因此我安塞叫安定边塞，就是这个意思。安塞腰骨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说在清朝的时候，安塞腰骨作为一种边防将士的一种武器，就像弓和箭一样，手边的那些将士带在身上，作战的时候用以鼓舞士气，当作战取得胜利的时候击鼓以表示胜利。这是安塞腰骨从1936年到1946年在山甘岭边区是一个发展阶段，随着解放军走向全国的各个解放区，我们安塞腰骨同时也到了各个解放区，用于欢庆革命的胜利，被称为欢庆腰骨和胜利腰骨，它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一种反映，也是我们新时代新文明在追求新生活道路上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焕发。
4: 说上至99，下至刚会走，家家有腰骨，人人都会打。安塞腰骨的这个材料就学么杨柳，就是杨木、柳木通用。上的这个北方的这个旱牛皮，也就称呼黄牛皮。我现在手里边拿着就是这个老腰骨，它是一个直腿的，也不上切，也不上腻子。你看它这老腰骨的这个颜色和这个其他这个骨的颜色有点不一样。这现在我手边拿着在这个成年腰，这个成年腰骨，对，老子他要打就咚咚咚这个感觉，这叫女子腰骨，对，有点这个偏低，这个这是儿童腰骨。

0: 颜色油锅和罗密欧罐组合在一块儿，你看，这上边画的这个图案都要取个吉祥如意，因为是喜喜庆庆。
1: 我们陕北的一种特色，哎，这个绑法啊，压住，别动啊，都在放起来，哎。一定要把肚子要扭起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定要扭起来啊，把肚子放大，看下边小柴要怎么打，一定要打活，要打带点劲儿，看一二三四，打起来，扭起来。

0: 我们的责任就是搞传承，搞好传承，摇滚进课堂，进到学校，为他们传承爱在摇滚。我们还要走出去，全国各地的学校、厂矿乃至铺队，我们都去传承。
1: 安塞腰鼓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2000多年历史的演变，在莘莘古典中承载的不仅仅是腰鼓，更是一种情感。
2: 安塞腰鼓更像是穿越了千年的回响，黄土高原、古国边疆、千年战场，那是孕育了以代表黄土历史的一种剧烈而争夺的文化。
1: 如今再次看腰鼓，总心里不免有了一份不一样的触动。我要努力学习并传承安塞腰鼓，让更多人明白在陕北人骨子里的精气神。
3: 无论在未来我们遇到什么，都要记住安塞腰鼓的精神。可以沉默，但体内必须要流淌着一条黄河；可以安静，但灵魂里必须蕴藏着一道惊雷。
4: 课堂教学已经结束，于我而言，它并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深入理解文本与传承传统文化的新起点，让传统文化从课本走向生活，在学生心中种植传承的种子，并延续焕新。
0: 搞好传承，所以说把我们安塞腰鼓，我们陕北的文化能够传得更远，让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知道我们安塞腰鼓。

0: 女生射箭会非常的酷，
1: 打中之后感觉很爽快。
2: 学了射箭后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几长一样，
0: 让我有光荣感自信的那种，
3: 让我慢慢变得坚强了起来，更加的强大，
4: 成一个大名鼎鼎的射箭能手。

你看咱们的先祖啊，好多实际工作经验，物理学是有关联的，这就是杠杆原理，这就是我们教。

0: 啊，这一勒这个牛角和这个竹胎，每一平方毫米受的力都是一样的。你们可以用手抠一抠这个，抠得动，抠不动？
1: 抠不动，抠不动。
2: 虽然现代的机器制作会更快，材料选择也会更多，但是杨福喜依然坚持用祖辈们的方式制作弓箭。200多道工序复原着最传统的弓箭制作技艺。
0: 咱们这个工序3000多年了，你们可以自己来那个体会一下。这手摁呢，这有那么点意思。这个工序啊，看似简单也不容易，天天如此，肉和这个指甲是脱离开的，睡觉的时候手上都敷一个冰毛巾，要不然太疼睡不了觉。这是非常苦的，也是很吃功夫的一个活。射箭是一种修养，它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射以观德，通过一个人射艺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品德操守。
3: 取得了这样大的进步，纪昌赶紧跑到飞卫那里报告了这个好消息。飞卫高兴地说，你就要成功了。纪昌学射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坚持不懈、有恒心、有毅力的人，在学任何技能的时候都要练好扎实的基本功，我们才能获取成功。
2: 在我国北疆有一个神秘的民族鄂伦春族，部落里的神射手被称之为末日根。
4: 约了吗？哎，好了没有？你发发电，
5: 看准时机，喂好。那个打野猪靶，它是活动的，这个很难。移动靶也有诀窍的，你得提前是吧？
2: 张林刚是一名走南闯北的资深摄影师，同时也是鄂伦春族一位深藏不露的老末日根。
5: 别着急，哎，
4: 好，
6: 漂亮，
5: 别着急，
4: 看准时机。
5: 一分，哎，对，
4: 是要害不畏啊，小末日根啊，都很好。
5: 这是一个记忆的恢复，还原咱们旧鄂伦春人在森林里打猎的一个场景。
2: 鄂伦春族世代在大小兴安岭密林里过着游猎生活，是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被誉为兴安猎神，北半球渔猎民族的活化石。在距今4000年前的彩绘岩壁上，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生活场景。
5: 鄂伦春人在森林里狩猎的时候，他不能这么瞄，这么瞄就动物就跑了，用意识射箭。你看，比方我这么走，体正心静，找自己错误，这个三个点如果掌握住了，你就是一个好的弓箭手。
2: 在这位老末日根心中，最大的愿望便是让鄂伦春族的射箭技艺走进竞技体育。仗剑走天涯的他，退休后回到小镇上，在校园里教老师和孩子们学习射箭。
5: 好了，哎，对了，咱们做基础的教学呢，就是这样，把基础教对，他将来的反曲铺路。

0: 现在在阿里河镇的实验小学，射箭运动已经变成了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的常规课程。
1: 瞄准这个黄心或者咱那个十环，是不是啊？
2: 对。
1: 但是你要说是瞄准这个点一射，哎，是不是偏了？
2: 对。
1: 那咱们说到这个位置啊，箭到这个位置，我的点是这儿，再练一练，看一看啊。下面进行分组，一号靶位何帅军、严萌、乌特尔汉，二号靶位王龙宇。
3: 哎，你如果你看你这样的，那这样的肯定射不准。
4: 套手，哎，对不对？完了贴塞，对不对？完了看箭和地的直线力，对不对？
1: 好，开始。

们是打猎的，你们的基因强大，经过努力，你们会站到射箭的世界的巅峰。你们的目标应该是奥运。

0: 周末清晨的牧区，安静中透着一股活力。
1: 他叫妈妈呢，他的妈妈在门院子里。
0: 麦日斯格平时在百灵庙镇上小学，周末就回到牧区的家里帮忙。一早起床，值得期待的还有美味的风干牛肉和奶茶。
2: 我性格就是好，家里面的开心果也是，也是宝贝姑娘。
3: 宝贝姑娘。
0: 吃完了营养丰富的高能量猛士早餐，就要开始他独特的体能训练了。
1: 射箭的主要是靠力量，要是没有力量的话就拉不了弓。赶羊也是我生活当中练力量的一种方式。在学校练俯卧撑就一次性做20-30个就够了，在周末赶羊比这个要累得多一些。早上要跑2小时，下午要跑2小时。
0: 奈日斯格放羊的同时，妈妈在和家人一起准备着周末大餐羊肉包子。家里人都知道她在学射箭，射箭是蒙古男儿3亿里的一项，如今家里能有个女孩子练射箭，大家都很支持。
2: 一步一步就是喜欢上这个射箭，她喜欢的方面是支持她天天健康快乐成长就行了，没有别的要求。就是
0: 回到校园的奈日斯格，每天白天上课，放学练习射箭。他加入学校射箭队已经有2年，算得上是队里的老队员。
4: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沙发那一下
1: 拽一下，
4: 老师要加一下力，你就往后带，再十，再往后带，走。射箭是个自我挑战的一个过程，自己跟自己做对抗，它是从心理上的博弈。
1: 脱靶了，我也会有的时候非常伤心，但是我也不能放弃，在心里一直鼓励自己。
0: 学射从不是件轻松事，单调重复的拉弓，一遍遍的练习，绞尽脑汁的技术思考，每一项都像一场考验。
5: 手也是特别酸的。
0: 在内蒙古人的生活里，射箭不只是传统体育项目，也是日常休闲健身活动，人群里藏着不少神射手。
6: 他是放松呗，这个这也是一种体育活动嘛。你这娃们这每天学习的在那学这学那，要是有空的时间还能放松放松。
7: 这是星期六呀。带上孩子出一起练，爱学这个射箭的。
0: 父母长辈常会带着孩子从小练射箭，从前这是生存技能，如今成了帮孩子缓解学习压力、放松身心的新方式。

0: 外体直，就是要正直啊。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他不光是在练习技术，他在修炼内心，所有的动作都是代表着正啊，心正，动作正啊，我们的身体正。
1: 去好。
2: 左先右一竖，下舍受。
3: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中国的传统射箭比赛与奥林匹克的竞技射箭比赛在形式和理念上都不相同。奥林匹克是打淘汰赛，中国的射礼是相互以礼，不争高下，反观自省。
0: 拿左手，弓拿左手，对，我看看啊，好，好，拿到中间，这儿拿住，对，好，拉在中间，一二三，下去，稳住，好，起，好，行礼，哎，好，起，正好我们面对的方向和靶的方向是九十度，挥出去，向前推，哎，然后这边呢，保持一个平直，内直正，外体直，心正则箭正。我的身体要放下，然后还有一个放下是什么呢？是我对于射箭结果的放下。心里边你要完全把这种杂念放下，你才能射好箭。这么多的体育项目，为什么孔子就把射箭定为六艺之一呢？因为射箭体现出来君子的品行。
4: 北魏对姬昌说，你要想学会射箭，首先应该下功夫练眼力。
5: 下功夫练眼力，你要牢牢地盯住一个目标，不能眨眼。
6: 作为基层教练，一点点地去做我们最基础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初衷。
7: 就是让大家都看一看嘛，让大家都见识见识这个中国的传统弓箭。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们啊，都非常喜欢的，我挺欣慰的。
4: 传承这些非遗的文化，这多有意义啊！一辈子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是值得的。
8: 学完这篇课文，今天的研学活动为我们提供了射箭的体验，你们高不高兴？
9: 高兴。
3: 姬昌学射的智慧早已超越射术，成为民族文化基因与处事态度，提醒我们新时代仍需坚守基础。这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的秘密。辨忠守长，早中定力，速中求深。

0: 史记句，有司请射。
1: 射箭不只是命中目标的技艺，更是修身养性的礼法。在国子监，中国古代最高的学府，现代的孩子们正学习一种古老的仪式——射礼。
2: 《礼记》里边有一篇叫做《射艺》，就是讲射箭的意义，内治政。

0: 我叫陈涛，今年31岁，来自东北吉林白山市。我有着一个就是破碎的童年，3岁起我没有了妈妈，9岁的时候我被迫过上流浪的生活，我一步一步地拼凑我的碎片，现在的我的碎片已经拼凑得很完整了，唯独就差一片。
1: 为什么他的童年是破碎的？他的人生深藏心底的最后一个碎片又是什么？
2: 有请。来，请坐。这个弟弟看上去穿得很讲究。
0: 因为我是找我母亲，找母亲在这30多年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要穿西装，要穿正装，把我最好最帅的一面展现给我的母亲，
2: 想让妈妈看看你成长得很好，开心。你说30多年没见母亲了？
0: 对。
2: 小时候几岁丢的？
0: 因为我3岁时候就没见过我的母亲了，我父母因为离异了吧，我跟着我父亲生活，
2: 妈妈走了，
0: 妈妈走了
2: 就再也没见过。
0: 没见过。
2: 小时候跟着你爸爸？
0: 跟我父亲过到9岁。
2: 为什么？
0: 因为我父亲喜欢饮酒，脾气暴躁，我跟着我父亲，我父亲又找了一个后妈吧。

0: 然后我父亲就是经常喝了酒回来就是打我，啊，用皮带这些打我，然后经常天冷的时候他会把我撵在外面，就是一丝不挂的撵在外面。然后有一次就是说最严重的，我记得就是喝水的那个茶缸，他是跟我说话生气，然后他就撇过来把我这个鼻子上这个地方打了一道疤，就是说
1: 现在还有哈，
0: 是跟了这个这道疤可能会跟我一辈子的。
1: 哎呦，那你恨爸爸吗？
0: 也不恨。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会儿小，只有恐惧，没有说恨。到了7岁的时候，我想去念书，这个后妈也看到我的后妈对我很好，然后我后妈就是说跟父亲商量了，也是想尽一切办法，然后把我送进了学校。一开始父亲嘛还给交学费书费，到后来以后父亲反正也不管我，也不给交这些，但是说学校的老师吧，他知道我家里这个情况，我学习一直很好嘛，老师不想让我辍学，然后老师给我交学费交书费。
1: 爸爸把你扔出去了还是你自己离家了？
0: 没有，因为我父亲跟我后妈又分开以后，我父亲就是变本加厉打我，也是有一个人吧，他说我能找见你妈妈，我带你去找好不好？因为小嘛也不懂，感觉说对母亲的太渴望有母爱了。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这是所有的一切都代替不了的，这是我想找的，这是我童年缺失的，我一定要找回来。我就同意了跟他走，他把我带去了东北大连，是送入人家，他说这就是我的爸爸跟妈妈。但是我不相信，因为母爱嘛，人说母子连心嘛，没有那种感觉，我找不到那种感觉。我说不是的，我说我要找我的母亲，我说实在说是我的决心嘛，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妈妈，然后我就出来了嘛。
2: 9岁的小陈涛明白，他就像一朵飘零的鲁冰花，只有妈妈才能给他温暖和幸福。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踏上寻找妈妈的道路，谁知这一路又是坎坎坷坷，风风雨雨。
0: 到哪个城市我都会停落一段时间，就是挨个去问，我因为我知道我母亲的名字嘛，我说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我说她是我的妈妈，然后就这样一直寻找。我记得说我到了哈尔滨的时候，那会儿也小也没有办法，不懂得去怎样生存，就是别人扔了什么我能捡着吃的就捡着吃一点，为了活下去嘛。记得最清楚的，在那个东北的一个卖菜那个柜子里面，我晚上太冷了，我在里面睡，也就基本上快感觉自己就已经不行了，快冻死了。但是说一个卖菜的阿姨吧，她把她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上，她抱着我，然后把那个卖菜盖的那个被子给我盖在身上，她把我抱得紧紧的，她还不嫌我脏，让我感觉到特别亲切特别好。然后我就又继续说是流浪，继续走上就是说是寻找母亲的路。
3: 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民政部门是承担这部分孩子的安置任务的，它是民政部门在全国都有下属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机构，能吃能住而且还可以上学的。所以如果大家发现有在街头流浪的未成年人啊，就应该联系民政部门，然后呢或者报警也可以。
1: 他们那时候都不知道去寻找。
3: 对，有可能。
0: 后来到了山西太原，在饭店里打工，打工经过人家老板介绍，也是就是说收养到我现在的这个养父家里。
1: 你觉得他们对你好吗？
0: 他们对我很普通，很普通的，就跟古时候买一个佣人回家是一样的道理。但是说起码他给了我一个家的温暖嘛，
1: 去处哈，
0: 有一个给了我一个真实身份。对，每当说是自己绝望的时候，自己总心里面有一个念想，我想的时候我一定可以找到我母亲，只要我活的我肯定可以找到我母亲的，因为母亲给我是最大的动力嘛，是我这么多年活下来的希望。
2: 困难和痛苦没有让陈涛退缩，反而在寻找妈妈的路上走得更加执着和坚定。
1: 成家了吗？
0: 18、19岁的时候，经过人们帮助，就是介绍了一个妻子吧，我们两人就是说已经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就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又夺走了我这样的幸福。
1: 妻子车祸去世了。
0: 是，当时自己真的很绝望，很那什么，但是自己想的说因为我有一个最大的梦想还

0: 没有实现。虽然我的人生是支离破碎的，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最后这一块碎片，因为我可以把它拼好，可以把它拼得完整。
1: 就是找妈妈。
0: 对，我找母亲是一条很困难的路。如果在饭店里这样打工的话，挣的钱太少，因为我要去很多地方。经人介绍我就去了煤矿，去了煤矿，刚去煤矿的时候也挺辛苦，因为自己文化水平有限，就念了两年书。因为煤矿上人家要这些考试呀，这些路径资格证啊，这些东西要背很多东西，要学很多东西。别人都在睡觉的时候，我在就是说一遍一遍的在写这个字，一遍一遍的在脑子里反复背这种题目这些东西。最终吧，在自己的努力如愿以偿的考试合格以后，可以下矿了。那会儿因为是小煤矿嘛，下矿的时候都很危险的。我刚去的，记得第一次下矿的时候挺怕的，但是说没有办法，不是说我能选择怎样的人生，是我要适应这个社会嘛。我想我改变不了环境，我就要顺应这个环境嘛。我就这样坚持的说走下去，就坚持的这样干。
1: 干了几年？
0: 我干了8-9年煤矿。
1: 什么原因是你离开煤矿了？
0: 我一个工友对我很好的，对我特别好，就是不论学习呀、生活上面，就是因为煤矿出现事故以后，就是再也上不来了，感觉挺伤心的。因为他是我背出来的，从地下，我一路把他背出来，也流了一路眼泪，感觉跟自己的亲人一样。
1: 在一块有感情了哈。
0: 是有感情的。
1: 现在你成家了吗？
0: 现在我成家了，我老婆现在在家里待产。在我生命当中，我要最感谢的一个人是我老婆。如果没有他也没有我今天我老婆在我最困难最苦的时候来到我身边，支持我，关心我，帮助我。现在我要为我的老婆跟孩子努力，再苦再难我都会坚持下去。然后我们俩就是这样的，去广州去闯荡，那个工资高，我都苦一点累一点我不怕，只要能挣钱。现在每天从事的就是卸那个20多米的那个大挂车。
1: 一个月能挣多少？
0: 好的话可以挣到4-5千块，不好的话挣个2000来块。反正这个是不定的嘛，慢慢手头攒一点钱嘛，攒一点钱，我说我这个梦想还要去实现。
1: 就是找母亲哈。
0: 我老婆也一直支持我。
1: 你想象中母亲该是什么样？
0: 我想象我的母亲很慈祥的。
1: 好，我们看看大门里头妈妈在不在。你这么执着，你勇敢地走向那儿来。
0: 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已经28年没见了，我想问，真诚地问一声，妈妈你好吗？
1: 准备好了吗，孩子？
0: 找到母亲。

30多年了，来，孩子，领着妈妈过来坐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来，也让妈妈仔仔细细看看，儿子为你穿了这么漂亮一套衣服，儿子。

0: 帅吗？
1: 帅
0: 啊，帅呆了哈。好，来，不哭了，妈妈领着儿子过来吧。来，妈妈也很漂亮啊。儿子跟你小时候离开的时候还有点像吗？
1: 像
0: 哈、啊、儿子仔细看看妈妈还有印象吗？
2: 我就记得说我妈梳一个大长辫。
0: 你看妈妈到现在没剪。后来你怎么又嫁了人了吗？有孩子了吗？没有啊。哎呦，这是唯一的孩子找到了。想今生想过吗？想过能找到。你一直在找吧。你看儿子，他是我见过最最执着找妈妈的人。你想到今天能找到了吗，孩子？
2: 反正是我就想着说，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去尝试。只要有机会，哪怕有一点点机会，
0: 找到了
2: 我都要去尝试。
0: 妈妈现在在哪儿生活？
1: 在白山。
0: 在白山啊？那准备怎么跟着儿子过去？儿子回家吧，家里有房子吗？
1: 我租的房子。
0: 租的房子。孩子多挣点钱，买个房子。和老头还在吗？也在哈。那走的时候还得领上这老头，得领上哈。那你的负担就更重了，愿意吗，孩子？
2: 愿意。
0: 愿意。母亲什么样你都愿意接受哈？
2: 我没想过我母亲说是有多富有或者怎样的，我要的是母爱，我不要别。
3: 把这个孩子留给你原来的丈夫是什么原因？
1: 我妹妹留给他，在我身上带的，然后在我一个农村嫂家寄养，我在外面上班，然后我丈夫去上厂子去把孩子抢走，硬抢走的。
0: 你就夺不回来哈、
1: 啊、也是因为他总打我，没有办法再离开他。
3: 这个家庭暴力是可以报警的，警方会处置。
4: 今天我看见这个妈妈，其实尽管生活不是很好哈，她跟她儿子啊不约而同都穿着盛装来见面。
0: 对，
4: 我这点啊其实让我觉得挺感动的一个事。我代表圆梦基金捐助妈妈10000块钱，好吧。
0: 妈妈谢谢。这盛装花多少钱？
2: 花了300多块。
0: 妈妈这个衣服多少钱？
1: 100多块。
0: 好，我们祝福她丰满的人生，来带着妈妈走向幸福之门。
5: 长路总是弯弯曲曲，路途总是风风雨雨，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妈妈，有妈妈的地方就有爱和希望。
2: 找到了妈妈了，我的梦想实现了，我的人生完整了。我相信说以后我跟我母亲会过得更幸福的。
1: 28年了都，小时候离开我，今年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我也始终在找儿子，今天也实现我的理想，终于见到我的儿子了。
5: 从幸福的旁边出发，拥抱幸福。这一路离不开好人的帮助和妻子的支持，祝福他带着勇气继续出发，传递好人的温度，点燃更多的希望。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6: 我名叫周老福，来自四川宜宾县，我来找我小儿子刘道文。
7: 儿子，你的老二代，妈妈叫你啊，妈妈就叫你，你听见了吗？
5: 这是一位善良朴实的老母亲，虽然身边有儿子的陪伴，但在她心中仍有难以弥补的缺憾。经历了20年的苦苦思念与等待，她的声声呼唤能得到回应吗？
0: 姐姐慢点走，姐姐坐。
1: 谢谢。
0: 不哭啊，不哭。姐姐你多大年龄了？
7: 下一个月满70。
0: 你找什么人呢？
7: 我找我儿子。
0: 儿子？
7: 我很想他。
0: 你什么时候跟儿子分开的？
7: 2009年。
0: 怎么分开的？为什么事儿啊？
7: 他在外面打工，距离给很远， 我说这个户口簿跟这个身份证经常都要用，想用就要用，经常都要寄过去寄过来，害怕的中途寄脱了。我就跟大儿子说，我说你们两个的户口本一个一个给人包成给人的。当时我脑壳就没转过弯，没向一个小儿子说清楚。2009年的4月初，他要户口本，我就给他寄过去，我还是没想起跟他说清楚。他接到户口本，他就说：“妈，你户口本上就是我一个人的名字，你们就把我分了吗？”我当时还是没想起跟他解释。
0: 姐姐别老哭，哭会把眼睛都哭坏了。由不得自己哈。
7: 他失去联系那一个月，他给他哥发了个短信，短信时候就说他如果在外面出事了，他起初就说有人找他的麻烦。当时大儿子没跟我说，后来都可能有一个多月了吧，我才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很伤心，我一个人就在家里面哭欠他。好多时候我就在家里面叫他儿子啊，你在哪里啊，儿子你在哪儿啊，妈妈叫你，你听见了吗？我大儿子因为那个短信嘛，他很着急，他说我弟弟不见了，我弟弟在外面出事了，他说。当时我
0: 你估计他会出什么事儿啊？
7: 当时，哎呀，我也想不清楚，就因为这两件事就断了路，电话就断了。我也很着急，我天天哭，天天就在家里面叫他儿子，妈妈叫你，我说你听见了吗？
0: 他儿子今年多大了？
7: 77年的。
0: 你们后来找了吗？
7: 找，到时候公安局都打听，就从那儿一起就断了联系了。
0: 他如果不出事的话，应该他自己知道家，他应该主动跟家里联系。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7: 是啊，我儿子很孝顺，
0: 很孝顺啊。怎么个孝顺法啊？
7: 他起初去出去打工的时候，是到云南，那个时候他初中毕业，家里没有钱，为要去考高中。17岁就出去了，94年。出去的时候他才200块钱一个月，每一个月他都抽出50块写封信，每一个月他都是这样子，到时候就给我寄回来了。
0: 每个月都寄钱，一直寄到多会儿啊？
7: 一直寄到后头95年，我生重病症的过年他回来了。
0: 儿子小时候是个很乖的孩子吧？
7: 很乖的，他天天下午放学回来，坐着坐了他才吃饭，饭吃了他就背起被子出去了，就打猪草，开始打柴。
0: 也是个很勤快的孩子。
7: 不要我教他，不要我安排他，很懂事。我们母子俩都没有离开过。
0: 这样的一个母亲，和儿子感情这么深，这日子怎么过呀？
8: 所以呢，就是因为他跟他那个儿子啊感情太深了，所以他妈妈把这个户口本这么一做呢，孩子伤心了。所以呢，可能是躲避了这个家。所以根据这条的线索来说，我觉得找到的可能性很大
0: 很大哈。
8: 哎，
0: 从95年到现在20年的时间了，你们母子没见面，这是什么原因啊？
7: 没有，因为他
0: 在外面打工，
7: 外面工作不好找，有些时候找到钱了，有些时候没找到。我以前我都想到只跟他借约一点钱，回来要用钱，要拿
0: 回来用路费哈，
7: 要路费。
0: 我觉得这不是理由吧？
7: 还有亲戚要走，要拿给我嘛。我所以说我就没咋过说，就是电话联系。
5: 儿子20年前便外出打工，妈妈一直只是靠书信和电话与儿子联系，这一切仅仅就是为了给儿子省点路费。没想到2009年，儿子就彻底与母亲失去了联系，从此杳无音信。
0: 20年这样的日子是挺难熬的哈。
9: 你大儿子今天到现场了吗？
7: 来了。
0: 在哪儿？大儿子来，我们见一下。
7: 刘刚，
0: 来坐，孩子。
10: 你跟他说。
0: 哎，好。
10: 给我老师好。
0: 请坐，孩子。 就是弟弟发了那个短信之后，你们去找过吧？
10: 找过。
0: 也跟

0: 公安局报案了。
1: 各个方面都打听了。啊、哦，
0: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呀？
1: 到现在也没消息。哦，
0: 没有任何消息。
1: 对。
0: 你现在跟妈妈住在一起吗？
1: 对，我是2007年把我妈接过来的。哦，
0: 妈妈这么日夜思念弟弟，你能理解吗？
1: 能理解。
0: 哥哥和弟弟的感情很好吧？
2: 哎，很好。
0: 挺好的，
1: 因为从小到大上学的时候一块儿玩泥巴，一块儿上学，下雨的时候
0: 等于是一起长大的哈。
1: 对，背着他上学。
2: 他姑姑对他弟弟很好，他经常背着他牵着他走路，对他很好。
1: 我记得有年大年三十的时候下班以后，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了，所有的餐厅都关门了，然后就买了包泡面回家吃。所以说过年的时候嘛，其实作为儿子的时候不是不想回家，就那外面很多无奈。
0: 妈妈别自责自己，两个儿子都特别理解你、
2: 嗯、
0: 包括小儿子在外面，就像我们很多嘉宾说的那样，不会忘记母亲，一定是有别的原因。我希望我们的寻找能有结果，我们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3: 周乐福女士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收到了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求助。那我们收到了您的来信之后呢，根据您提供的一些关键线索，我们的寻人团立刻出发展开寻找行动。

0: 刘阿姨，道武大哥，其实呢，道文这几年也过得特别不容易。他现在呢，其实已经靠自己的奋斗过得挺好的了。他在南方也有自己的生意，有自己的公司了，所以完全不用太担心。但是当初离家的种种原因呢，其实跟你们想的并不完全一样。这样，我们坐过去，我们慢慢说，好吧？好，来，
1: 姐姐，
2: 高兴点了吧？
3: 啊，高兴，高兴！你们帮助了我，我们一家人团圆了。
1: 多少年没见儿子了？
3: 20年。
1: 跟妈妈长得真像。弟弟，说说为什么这么多年不回家呀？
4: 因为我们家他原最早是在四川，然后呢，因为我哥在新疆结了婚，就把我妈就接到新疆去了。这原来农村那个房子都卖了。就是四川没家了。
1: 没家了哈，你跟你哥哥也没法联系了。
4: 怎么讲呢？非常巧合的一个事，就是刚。

0: 我刚换了一个新手机，然后呢就三天不到被偷了。他用的是一个朋友的身份证办的，就是号也消不掉，补也补不回来。大概这个号码持续了好几个月都能打通，就是没人接听。可能这个会应该造成很大误会吧，就可能家里面可能你什么事情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实际上是那手机被盗了。所以说现在我的电话基本上就好几重的这个备份。
1: 你当时发了那个短信是不是有什么危险有吗？
0: 啊，对这个事儿，但是已经过去了，
1: 已经过去了哈。
0: 对，
2: 这个弟弟啊，我对你的这个说明感到特别的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你给你家断掉关系的时候，你是给家里发了一条不好的信息，结果以后你20年没见过的母亲，这么长的时间，你现在只是说因为你的手机丢了，你就可以置母亲不顾，我觉得你的理由不充分。所以不管你今天在这个地方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对母亲是愧疚的。
3: 儿子，妈妈不怪你，
4: 看见吗？这就是母亲。
1: 姐姐，高兴了吗？
3: 高兴，高兴。
1: 好，领着儿子回家吧。
3: 啊，好
1: 啊。
3: 希望我们大儿子小儿子我们一家人吃一顿团圆饭。
0: 过去就是我对家庭所亏欠的，我会通过一切所有的努力去弥补。
5: 妈妈的愿望终于实现，盼了多年的儿子终于回到了他的身边。时隔20年未见，儿子跪下的那一刻也代表了他对妈妈的亏欠。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团聚，让儿子能够明白亲人和家对于他的意义，也能够尽到一个儿子对母亲应尽的责任。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1: 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1: 我们是夫妻。
2: 啊、哦，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3: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1: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0: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4: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5: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啊、哎，
5: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啊、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5: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5: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啊。
5: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5: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嗯，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哦，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嗯，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嗯，
5: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嗯，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5: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哦。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5: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1: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5: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嗯，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嗯。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嗯。哦，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0: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5: 是的，
3: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嗯，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5: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嗯，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嗯，哎，嗯，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3: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5: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嗯，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5: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哦，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5: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 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0: 嗯。
5: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0: 嗯
5: 啊，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

0: 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3: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4: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4: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7: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0: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4: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4: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3: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4: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4: 对对，
7: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0: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7: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7: 没错，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4: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4: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4: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4: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4: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7: 对呀，棒。
4: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7: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4: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7: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4: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7: 对吧？啊，是。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 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

0: 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的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
4: 真瘦真好看，
5: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棒。
0: 天哪，

0: 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1: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海桑子以细腻明快的笔触铺展西湖春色，画面层层舒展，鲜活灵动，意境清丽洒脱，尽显暮春西湖的绝美风光与悠然闲适的心境。
1: 春晖紧扣欧阳修诗意创作，描绘雨后西湖百花争妍、夕照福州的烂漫春光，尽显词中闲逸温婉的春日意境。
0: 大家好，我是赵坤杰，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欧阳修的《采桑子》。这首词描写雨后西湖的暮春盛景，百花争艳，蜂蝶翩飞，藏着春日独有的蓬勃生机与文人泛舟鲜有的风雅快意。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词中明媚舒展、悠然风雅的独特意境。

春字和深这两个字呢，这个墨就比较饱满，出来的线条呢，它就是浓墨这种状态。这个过出现了这种虚笔，也就是说非白的效果。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是败笔，在创作当中其实要有意识的去创造一些这样的线条。在写西湖的时候啊，我又蘸了一下墨，那么这个西它是一个浓墨的状态。写这个湖的时候，我就有意识的把这个笔锋啊提起来，这个线条它就比较细比较轻这样的感觉。白写的浓重，结体乍一看呢，它是一个倾斜的一个姿态。我们在书法创作当中，这种水平的线条是很少用到的。即便是写楷书，那么行画也往往是一个向右上方倾斜的这么一个角度。这是我们在追求一种书法的势。这个眼左右结构的一个汉字，写的非常的扁平宽，给上面的征字就形成一个对比。在创作当中，就要经常我们要制造矛盾，同时呢，这个整行要看起来又非常协调，其实就给它解决矛盾。那么整体的它上下它是气脉贯通的，这样就有一个行气在里面。

这个晴和日写的就是很小。那么下面这个催有一个形数的写法，比较重，而且呢占据的空间比较大。到了这个花的时候，又用一个轻的笔触。

写第四行的时候，里边有行书有草书，在创作当中这两种书体经常是这样混合着用，这样显起来呢整个作品它不会那么死板，就会显得比较灵动。

这个仪式用行书的写法比较敦厚，比较厚重。写神的时候就要有一个变化，仪式在显得很灵动。显得飞白，显得很灵动。

括把这个三点水移到外边来，整个的字整个肩架展开了，显得更加有张力。风是一个草书的写法，

欧阳修的这首词总体上写西湖的春日美景，是一种非常细腻明快的笔触。为了表达这样的一种意境和格调，那么我在笔墨上追求一种舒展灵动、气韵明快而温润的感觉。从这个章法上，疏密变化多端而且得当，开阔从容，比较完美的适配西湖春日的繁盛烂漫与泛舟鲜有的洒脱与雅致，比较生动地诠释出词作者追求的那种声色俱佳、悠然脱俗的审美格调。我认为整体的气韵和谐生动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作品。

大家好，我是刘延红，今天为大家创作的这幅大写意花鸟画名为《春晖》，作品紧扣欧阳修诗意创作，描绘雨后西湖百花争妍，夕照福州的烂漫春光。整幅画作以大写意花鸟画技法绘就，画面主题为盛放牡丹，笔墨奔放酣畅，层层花叶尽显繁花蓬勃盛放之势。我以雄浑洒脱的写意笔法铺陈渲染，借雍容牡丹烘托西湖雨后明媚热烈悠然自在的暮春氛围，湖光春色与盛放繁花相融，尽显词中闲逸温婉的春日意境。咱们先画一朵亮丽的，让它有层次。画牡丹呢，花头不要太圆，要让它有这种变化。

后边再加上一朵，这个颜色呢要比那个稍微重一点，这样就会有明暗的层次分别。可以加上一点花青，这样就不会太跳。再画花苞，这样画面就会更丰富。画两个花苞，一个大点的，一个小点，这样就会有变化。只有亮丽的，有深层次的，咱们再来画一个淡一点的。画斜一画呢，一定要书法用笔，它就感觉更生动自然。有正面的，有侧面的，方向让它丰富多变。这个花苞呢，一定要让它感觉有苞的感觉，有特别的饱满圆润，这是花苞的特色。

叶子还未干，咱们要勾一下叶茎。叶茎要用中锋，但是也有变化，这个浓淡干湿也要体现出来。勾叶茎的时候一定要顺着叶子的长势来勾画叶茎。

花蕊呢，一般咱们就是用藤黄加一点白，就是比较传统的画法。点花蕊的时候一定要错落有致，

本赴大写意花鸟画，以欧阳修《西湖词》为创作依托，我以泼彩大写意的绘画手法来表现《春晖》这幅作品，笔墨酣畅淋漓，还原雨后群芳竞相舒展的蓬勃气象，整体笔墨奔放洒脱，色彩明快温润，远近层次分明，着力抓住西湖暮春热闹明媚悠然闲适的整体气韵，将词中明媚春光与文人闲逸意境融为一体。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旋。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

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0: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里面藏着成长的智慧。
1: 兄长，给。
2: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3: 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0: 成语不只是四个字，他们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朽。这些故事从未。

0: 表情，
1: 他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找到属于你的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又曾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明净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与土的诗，是雨与晴的梦，
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
9: 车
8: 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吟诵著名词人辛弃疾。
3: 骚骚。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5: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6: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7: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8: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中华经典。

0: 演速写奖大赛，
1: 我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1: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说我写的这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4: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2: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

0: 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1: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2: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这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患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拿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3: 伙计，
4: 哎，您说
3: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4: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5: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3: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4: 哎，里边请。
2: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6: 真是不管，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7: 合着怎么用啊？
6: 你瞧瞧，你看，哎，
2: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7: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2: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了，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洲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8: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粽子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2: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啊。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9: 今日我约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10: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9: 那不觉得冷吗？
10: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8: 果然是同道中人。
2: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这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留下钱。

0: 公车，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哗，
1: 这酒可是花椒，
2: 没错，我老家的花椒，烫好了用棉被包裹，黄包车送来。哎呀，
1: 德谦、范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3: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4: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突然的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5: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6: 君去也，挨斗否？”
1: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7: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8: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4: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9: 时代大学要取胜，快！

0: 大学要开始了，快！这是治百病的呀。
1: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寻，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2: 来，让我们宣誓。
0: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3: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他怎么回事。
1: 您这是祭奠朋友？
4: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4: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2: 主张，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2: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他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1: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1: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2: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

0: 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它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1: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2: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0: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收扣，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你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觉醒年代》里面写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日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5: 娘，
7: 娘，
5: 娘，
7: 娘，
5: 咋了？
8: 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5: 不是花木兰？
8: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6: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 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一大早给他们接风的时候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4: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3块大洋，拿给
0: 你。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南则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4: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一大早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了，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议四组较大的宝像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罗甸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罗甸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2: 升台。
0: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你来吓唬他吧！好，这张破皮他就跪了吧！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 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赌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5部电影。

0: 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1: 秦香莲。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2: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谁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0: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2: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下，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级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1: 欢迎同意包青天啊！
2: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 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给他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2: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0: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2: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2: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2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3: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0: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4: 万蛇出洞，此脉搏。
2: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

0: 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又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1: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2: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3: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咚咚咚咚咚，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个。
3: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4: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发赖。
3: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3: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啊，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

0: 片区，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样的，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1: 亲奶奶，哎，
2: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的保证，一眼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3: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那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给他解释，比他们推销的还。

0: 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这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这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家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请你的功课常给大。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

0: 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剑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斧，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剑柄啊剑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力、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

啊，这个吉布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它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

关羽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见，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呢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坐好，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2: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四十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笏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西西都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4: 真的太好了。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2: 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 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七年多。
0: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1: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元稹和白居易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 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

0: 白驹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他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 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啊，多吃饭呐、啊。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1700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覆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豆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寄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绘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2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侍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3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漆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四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6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6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0: 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的科学领队张琪老师。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2: 老师好。
0: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哪里呢？
3: 北京古观象台。
0: 那今天我们的科学课呢，就将从这里开始。让我们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探索科学奥秘，启迪未来梦想。
4: 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0: 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北京天文馆副馆长齐瑞齐老师，来欢迎齐馆长，热烈欢迎。
5: 同学们好。
6: 齐瑞，研究员，北京天文馆副馆长，北京古观象台台长，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专家，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会员，天文爱好者星空大会 Star Party 创始人。
5: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5: 好，今天咱们所在的是北京古观象台，它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天文台，建成于1442年，到现在啊580多年了，在世界天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那么现在呢，就请大家跟我一块儿先来看看吧。
0: 好，共同开启我们今天的天文之旅，走。
6: 今天我们来到北京古观象台和天文馆，一起打卡学习。 Let's go。
0: 我刚才进来这儿之后呢，突然间有一种敬畏感，对浩瀚宇宙的敬畏。
5: 是的，我们啊，从古至今啊，人们都对头顶的星空和宇宙感到特别的敬畏。我们现在就抬头看一看，头顶上是不是有一幅匾额呀？大家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字？
7: 观象授时。
5: 对，指的就是啊，古代天文学家要做的事情，一个是观测天象，一个是颁布时间和历法。大家看我身后啊，这儿有一个古代星象的拓片。这个呀，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天象星图之一了。那么在这幅星图上啊，有1400多颗星星，包括了中国古代主要的280多个星官。这些星星有没有你认识的星座呀？
8: 我发现了北斗七星。
5: 啊，北斗七星，太棒了。
8: 老师，这个是南斗六星。
5: 对，这个只有6颗，也是个勺子的形状。
9: 老师，我看到了天狗星。哎，
5: 太好了。
10: 老师，我看到了天狼星。
5: 我们知道这个星图上所绘的星星呢，都是叫恒星。
0: 恒星，哎，
5: 恒星的特点呢，就是它们之间相互的位置以及亮度呢，基本上不发生大的变化。有时候啊，天上会突然出现一颗星星，那么呢，古人管它叫客星，就像刚刚来的客人一样。哦，在公元1054年，是北宋年间啊，出现了一颗客星。那么根据记载啊，这颗客星啊从出现到消失先后持续1年零10个月，而且啊它最亮的时候啊有20多天，大家都可以在白天看到它。这颗星星出现的位置呢，就是在天官这个星官的位置上，因此啊古人把这颗客星称作天官客星。
0: 天官客星。
5: 对，这个天官客星啊，可是对从古至今的天文学的研究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0: 老师，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观象授时的观象，就是来观测天上的天文知识。
5: 是的。
0: 那授时能不能也带我们去看一下？
5: 好啊，同学们，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0: 走
5: 走。
0: 这个叫做
5: 正方案，是我们国家元代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发明的。在他最早的时候没有这么复杂，他只是中间有一个立的杆，周围画一个圆而已，其实就能够用这最简单的方式来测定空间方位了。现在我们在这个正方案前啊，我们就说一说中国古代天文学是如何测量空间的。比方说今天大家要让你们判断一下东西南北，你们会用什么东西来做判断呢？
0: 指南针。指南针，说得很好。
5: 我们一般来说在白天呢，除了这个指南针之外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更加精确的这个方式，就是靠观察太阳。它起始于中国古人立竿测影的这种古老的观测方式。
11: 立竿测影
1: 立竿测影原理是利用垂直于地面的竿子在阳光下会产生影子的现象。由于太阳位置随时间变化，竿影的长度和方向也随之改变。通过测量竿影长度和方向的变化，可确定时间、季节，还能计算地理纬度等。古代的日晷也是基于此原理来计量时间。
5: 下面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它最基本的原理是如何运用的，好不好？
2: 好。
5: 每天早上太阳从东方升起来的时候啊，它是不是有一个影子会投射在这边，是不是？那么这个影子是不是就会和我们外边的这个红色的这个圆有一个焦点啊，就像现在这个光和它焦点一样，是不是？哎，我们呢就把早上的这个焦点呀记录下来，然后呢就等到晚上太阳落山的时候，到了西边从这个方向照过来，会在那边有一个影子呀。这个影子呢和这个圆还有一个焦点，是不是？我们把这个焦点啊也记录下来，然后呢我们用这个手中的这根线啊把这两个焦点啊连接起来，这根线呢表示的就是我们的东西方向了。所以啊，我们古人就通过立竿测影的方式，用早晚的阳光的投影就可以测定当地的东西南北方向了。我们有了这个方向呢，就可以盖房子呀，这个建建筑啊，做各种工作了，都可以靠它来做这个标定。
9: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东西南北，那哪边是东，哪边是西，哪边是南，哪边是北呢？
5: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咱们其实啊很容易判断，比方说啊，我们说早上太阳升起来的大致是在东方，对不对？那也就是说早上我们标定的那个点一定是在西边的点，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标定的点是代表西边，那么跟它相对的那肯定就是东边。
2: 哦，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先确定的是
7: 西，
2: 先确定了西，然后确定是哪里啊？
7: 东，
5: 然后确定是东，对吧？然后有了东西，我们再连另外这条线，这个就容易判断了，因为我们知道上北下南左西右东。那么我们有了左西右东，那肯定是上北下南。刚才我们用正方案给大家演示了古代天文学家是如何测定空间方位的。那么宇宙除了空间之外还有什么？
3: 时间。
5: 对，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看他们是怎么测量的，好不好？
2: 好，看看时间。
5: 走。这个台仪器啊叫做圭表，就是古人用立竿测影的方式来测时间的。大家看这个直立的，我们管它呢叫做表，跟它垂直的平放的这个呢叫做圭。这个表啊，它会有一个太阳的影子投射在圭面上，那么每天呢只有到正午的时候影子才会正好投射在这个圭面上尺度上，然后呢天文学家就去读它今天影长是一丈几尺，比这个尺短的呢叫寸。
2: 刚才老师提到了有尺还有寸，我们想到哪句话？
7: 一寸光阴一寸金，
11: 尺

0: 一年买一寸光阴，哇，
1: 太厉害了！
2: 是这样的，可以解释的吗？
1: 是的，我们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实际上是告诫人们说时间特别的珍贵。但是时间呢，实际上是很抽象的一件事情。那么如何来形容时间呢？你看古人就特别的聪明，他们发现啊，我们用这个圭表来测量时间的时候啊，真正测量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表的影子。那么是阳光的影子，对不对？这就是光的阴，因此啊，古人就把时间也称作光阴。那么为什么叫一寸光阴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尺面上，我们来度量今天的这个光阴是多长，明天的光阴是多长，一年的变化呀，有一丈多那么大的范围，是不是？那就会告诉我们时间呀，是在一点一点流逝，用尺度来度量，告诉我们时间很珍贵。他通过测量每一天的这个长度，把它进行记录，从而去划分24节气。在冬至这一天是特别长，有1丈5尺9寸。那么夏天呢，影子就会变得比较短，有2尺3寸。古人呢，把这些每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的影长做一记录，然后呢，常年的观测，求它最精确的平均值，到一个长度就知道一个节气到了，因此就可以精确的来标定24节气的时间了。这个圭表啊，它的原型呢就是郭守敬当年发明的。郭守敬是咱们国家元代的著名的科学家，他发明了很多很多天文仪器，在天文学上啊，他发明了10-20种新型的天文仪器，具有创新精神。
2: 大家觉得郭守敬厉害不厉害？
3: 厉害。
2: 嗯，其实呢，这也是我们宝藏科学课的一个意义啊。除了带大家去探索我们的科学奥秘呢，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学习科学家精神，在我们心目中呢能够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希望大家的今后的科学梦想呢能够生根发芽。
1: 接下来啊，我就想带领大家去北京天文馆，我们一起去继续我们的宝藏科学课。
2: 出发，
1: 出发。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天文馆。哇！北京天文馆啊，建成于1957年，当时啊是咱们国家第一座大型天文馆，也是亚洲大陆第一座大型天文馆。建馆60多年以来啊，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朋友到天文馆来参观学习。那么首先呢，我带领大家来我们的巨眼观天这个展厅。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天文望远镜长什么样，好不好？
2: 好，
1: 走
2: 走。
1: 这边这一溜展示是天文望远镜的发展历史。这第一架望远镜啊，是由伽利略在1609年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天文望远镜。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细，特别小啊？
2: 馆长，您小时候是不是也做过？
1: 嗯，我小时候也用那个纸筒卷过类似的望远镜，当然要比这个伽利略的望远镜还是要大一点点。接下来啊，我们看望远镜就越来越大了。这是牛顿发明的，这个是赫歇尔的，这个呢是叶凯式的。你看那上面的小人和这个望远镜比起来啊，特别的小。最后这个呢，我想重点给大家提一下，这是30米口径的望远镜。这个呢是由中国参加研发的一个国际项目，未来我们中国的天文学家将会利用这个大型的望远镜来观察宇宙。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中国天眼。
2: 哦，中国天眼，这个我们大家好熟悉啊。
1: 是的，这个呢在我们天文学上叫做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简称 FAST， 大家最亲切的称呼就是天眼。这儿啊有一个它的3维的模型，哪位同学来给我们操作一下？好，你来。哎，大家看，它这个天眼望远镜是充分利用了我们贵州的这个喀斯特地貌的特点啊，这个周围是群山环绕，中间有一个这个凹陷的地方。那么天文学家就基于这样的一个地理结构呢，建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直径啊有500米。500米有多大呢？我告诉大家啊，它有30个足球场那么大。这台望远镜最大特点是口径大，于是它就可以接收更多的来自宇宙的信号。它 最远可以观察到137亿光年的来自宇宙的微弱信息。
0: 为什么发斯望远镜要建在贵州？这么巨大的大锅型望远镜，需要依托自然的巨大凹坑地貌才比较利于建造。如果要人为挖掘，既耗时成本又很高。我国贵州有许多喀斯特地貌区，有许多天然凹坑。据说当年选址组一共看了10000多个窝的照片，经过层层筛选，最终选择了现在这个平塘县克杜镇大窝荡群山环绕的大坑。贵州位于我国西南地区，境内多山，人口相对稀少，无线电干扰较少，所以适合建造射电望远镜。
1: 这台望远镜的建成啊，诞生了一位人民科学家，那就是天眼之父南仁东先生。南仁东先生呢，是我们国家著名的天文学家。那么他呢，有一句话：科学知识是没有国界的，但是呢，国家却需要知识。别的国家都已经有了大型的望远镜，我们国家却没有。我很想试一试。从1995年到2016年，前后长达22年的时间，南先生带领他的团队不辞辛劳，从望远镜的选址到方案的设计，以及到最后的建设施工，他都亲力亲为。当2016年天眼望远镜落成，结果一年之后他就因为癌症不幸去世了。他去世之前还没有来得及亲眼用他制造的这架天眼来观察宇宙。
3: 这是一个充满风险，同时志在必得一场战斗，它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展示。我觉得可以成为打破重击

0: 球是什么声音啊？
1: 我们知道啊，天眼望远镜的重要的科学观测目标之一呢，就是脉冲星。哪位同学来给我们演示一下？好，来。你是不是听到了这里边发出的脉冲的声音，嘟嘟嘟嘟的声音？而且呢，你会发现不同的脉冲星发出来的声音还不太一样。那么脉冲星为什么会发声音呢？就像这个模型展出的一样，它是一个宇宙中旋转的像灯塔一样的东西。当这束光对准我们地球的时候，我们才会看见它发亮，而它转过去之后呢，就灭掉了。它呢转得越快，在地球上看到的闪光就会越快。同学们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关于天官克星的故事吗？
0: 记得。
1: 那个应该说啊，到了18世纪，人们开始用天文望远镜来观察天空。那时候天文学家在天上看到了一个像云雾一样一小团的这样的一个天体，长得像一个螃蟹一样，于是呢就管它叫蟹状星云。那么天文学家通过研究啊，认为这种蟹状星云呢，在很早以前曾经有一颗超新星爆发形成的，于是呢就在历史上去找是不是曾经有一颗超新星爆发，就在中国的史籍找到了记录。那就是在《宋史》里记载啊，在大约1000年前，就是1054年的时候，在天官星的地方出现了一颗超新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官克星。那么这颗超新星爆发之后，就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蟹状星云。换句话说，蟹状星云就是当年超新星爆发形成的遗迹。后来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天文学家在蟹状星云，也就是超新星遗迹的核心的地方呢，发现了一颗重要的脉冲星。咱们的 FAST 呀，从它建成到2024年的年底，已经发现了1000多颗脉冲星。它是世界上发现脉冲星最多的大型望远镜之一，占到了全世界已经发现的脉冲星的1/3。
2: 老师，脉冲星它有什么作用啊？我们又为什么要研究它呢？
1: 哎，这个问题问得也很好。脉冲星啊，虽然距离我们十分的遥远，但是呢，它却有一个很重大的作用。我们知道，在地球上，在地面，我们开车出门是不是需要导航啊？
0: 嗯。
1: 我们要知道自己去哪儿，现在在哪儿。导航呢，我们是通过卫星给我们信号，对不对？可是想，大家如果一旦离开地球，到太阳系里边去探索，那时候可就没有导航的卫星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在宇宙中飞行，靠什么来导航呢？其中很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这些脉冲星。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脉冲星，它闪光的频率都不一样。只要在地球出发之前，我们测定了这些脉冲星在宇宙中的具体的坐标位置，并且把它的频率和位置进行对应以后，就相当于我们有了宇宙中一座一座的灯塔，可以指引我们的宇航飞船将来在宇宙太空中航行的时候不至于迷失方向。
3: 老师，脉冲星它发出的声音是不是都不太一样？
1: 是的，每一颗脉冲星啊，其实我们观察到是它在电磁波的这个闪光的频率，并不是真正的声音的信号，它是通过这个我们的仪器把这个闪光信号转换成了声音，我们才听得到。每一个脉冲星呢，它的频率都不一样。我这儿呢，手机上有一段啊，就是天文学家通过观察天上的脉冲星啊，把脉冲星的这个不同的声音组合在一起形成的来自宇宙的脉冲星的音乐，大家听一听。这可不是用乐器演奏的，这是天上的星星为我们演奏的一首天籁之音。

0: 你听了有什么感觉啊？
1: 我觉得特别有节奏感，它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2: 这个很像那个鼓的演奏，很让人振奋人心。
0: 我也觉得这是科学和音乐艺术的融合啊，特别好。
3: 我知道咱们北京天文馆呢，最近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月壤。
0: 对，我们刚刚做了一个新的展览，叫做《问月》，给大家展示的就是嫦娥五号带回来的月球样品。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走，
0: 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最大的这个模型呢，就是嫦娥五号的模型，而且是1:1大。
3: 哇！
0: 看，我们的上升器已经打开了它的发动机，它正在脱离着陆器，在向上面的轨道器进行飞行，把在月亮上采集的样品带回地球。
4: 齐馆长，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月球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哎，这个问题很好。我们说月亮的形成啊，跟地球还有关系呢。我这儿我们制作了一段特漂亮的录像给大家展示一下，你们想不想看啊？
5: 想。
0: 好，走，咱们进厅。这个关于月球的形成啊，有很多理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叫做大撞击假说，这个呢是被现在这个学术界大部分人认可。那么是在40多亿年前，地球刚刚形成时间不长的时候，有一个小天体撞到地球上来，看天地大冲撞，所以这次撞击特别的惨烈啊，把地球上的很多东西撞了出来，它们聚集成团，成为了最早的月亮。
3: 哦，也就是说月亮有可能是地球的一部分。
0: 是的。
3: 哦，
0: 你看慢慢它们就冷却下来了，就是慢慢长得像现在的样子了，到现在就成了这个寂静的月亮，上面已经没有火山的运动了。
3: 嗯，刚才我们看到月亮的形成，但是月亮上面究竟有什么呢？
0: 那现在我们就看一下嫦娥五号给我们带回来的真实的月壤长什么样子，好不好？我们做了几个显微镜，那么呢，这一台下面呢就是放了我们的带回来的月壤的样品，我们就亲眼看一看显微镜下的月壤长什么样。来，
3: 嗯。

0: 刚才看到的是表面是黑色的，然后形状就是像岩石一样。
1: 老师，我感觉这个月壤上面的那个岩石，这个小的颗粒，它看起来更光滑。

0: 且感觉这个更为坚硬。
1: 你想刚才我们介绍它所处的环境是那么的恶劣，是吧？那么又是太阳风啊，又是陨石撞击，确实是挺不容易的啊。刚才大家看到的这块月球的样品啊，虽然不大，但是呢，我们的科学家进行了很详细的科学分析，建造了它的三维模型。大家看，这就是它的一个三维建模之后的一个展示。

0: 这块月球样品中间含有矿石的成分。我们的科学家发现啊，这个蓝色的土壤啊，它其实含有水的成分。
1: 含有水的成分。
0: 是的，我们说月亮上虽然没有液态的水存在，但是在月球的矿物样品中却含有大量的水。
1: 哎，那考考同学们了啊，那如果我们从这个矿石中如果能提取出来水的话，那证明我们可以什么呢？
2: 在月球上建立家园，
3: 在月球上生活。
1: 哎，是吗？
0: 没错，人的生活离不开水。如果我们啊将来在月球上建立科研基地，如果每一滴水都从地球带过去，
1: 成本太高了，
0: 成本太高了哈，水将变得比金子还贵了。当然，我们现在终于有办法在月亮的本身找到水，这样的话一下就把我们在月球上建基地的这个事变得更加容易了一些。所以这个新的发现啊是特别重要的。
1: 对，这也是我们探月工程的意义所在。
0: 对。
4: 未来国际月球科研站预计到2035年，中国国家航天局将与多个国家合作建造一个综合性的月球科学实验平台，用于开展涵盖探测与资源利用、月球观测、基础科学实验和技术验证等多个学科和目标的科学研究。
5: 月球，我们来了。
1: 同学们，在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共同跟大家一起去了北京古观象台、北京天文馆。那想问一下，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6: 我觉得通过这两次学习，我感受到宇宙是多么的浩瀚，而且有特别多的未知的东西等待我们去探索。
7: 我非常惊叹古人们的智慧，在很早以前就可以做出那么精密的仪器，我现在很为中国而骄傲。
1: 哇，说的真是太好了。那想问一下各位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齐馆长的呢？
8: 齐馆长，就是您这么热爱天文学，是因为小时候有人影响您了吗？
0: 这个回想起来啊，我的小时候啊，确实有很多老师啊，都给过我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启蒙也好，教育也好。当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样一本杂志《天文爱好者杂志》。我上小学的时候啊，偶然的机会在学校看到了这本杂志，我发现这里有神奇的宇宙。有很多很多未解之谜，那么于是呢，我就开始对天文学感兴趣，我就自己啊在家里就订了这本杂志，所以我小时候应该说是看着像《天文爱好者》这样的杂志长大的。我们看天上的这些日月星辰呐、这些浩瀚的银河呀，我从小就是感到它们不但是神奇，而且也特别的浪漫，所以呢，我才会冒雪哈、在晚上一晚上一晚上去等待天上出现的流星雨。还要背着自己的小相机啊，去到处去拍，不辞辛劳。其实，在别人看来，觉得你这个累不累啊？但是呢，作为我们天文爱好者来说啊，这个乐在其中。这些别人看的辛苦，在我们心里啊，都特别的甜美。
1: 有很多的同学去关心我们的天文学知识啊，那老师能不能对我们同学们说一些你的寄语呢？
0: 好的，我这儿啊有引自三位科学家的三句话，送给各位青少年朋友。第一句呢，是我们的人民科学家、天眼之父南仁东先生说的：“美丽的宇宙，以它的神秘和绚丽，召唤着我们踏过平庸，走入无垠的广袤。天文学给我们展示了宇宙的浩渺，让我们认识到了人类在宇宙中是如此的渺小，人生对宇宙来说又是如此的短暂。”那么我们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如何有意义地度过自己短暂的一生呢？这些问题啊，我觉得都是我们对天文热爱的小朋友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那么第二句话呢，是来自于俄罗斯火箭专家、航天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的一句话，他说啊，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浩瀚的宇宙奥秘无穷，未来探测宇宙啊，是需要众人落在你们身上的。第三句话是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我相信我们的祖国有了像今天来的这些同学们一样 对于天上的日月星辰，对于

人间的万物如此感兴趣的这些青少年朋友，把你们的智慧和力量奉献给我们祖国的建设，奉献给人类文明的发展，未来的希望就在你们的身上。

0: 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1: 他叫侯铁成，来自内蒙古包头，今年已经65岁了，日常服药，去医院做治疗，是他近年来生活的常态。这几年里，他已经2次从死亡边缘挣扎着回来，但是一旦他身体情况好一点，他就会坐车到北京，四处寻找一个人。那么，他为什么要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坚持寻找这个人？而这个人又是谁呢？
2: 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您好，这位大叔您好。嗯，欢迎您。
2: 您
0: 好，您好。
2: 大家好。
0: 来，大叔您坐。嗯，
2: 我是来自内蒙古包头市。
0: 嗯嗯，
2: 我叫侯铁成。我要找一个这辈子对不起的人，我给他道歉来了。这个人就是我儿子。
0: 为什么一个爸爸会说这辈子最对不起儿子，要给儿子道歉呢？
2: 2005年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来往了。
3: 就主要是我的原因，然后让儿子不认我了，跑了那么10几年了。这也是我一块心病，
2: 因为我这个身体不是不太好了，所以说，我特别着急想见他。
3: 啊，我父母也都不错，干部家庭出身，生活条件也挺好。我们家呢是姊妹6个，我呢是倒数第2吧，底下有妹妹。我当时条件比较优越。因为那几个姐姐岁数大，都已经参加工作，都在外地，在家里头呢就没人管，父母不在身边，也没有啥干的，所以说挺淘的。我是81年结的婚，结完婚以后，我父亲的房子给了我，我那个房子也够大。就刚一结婚的时候，我还是工人，那时候下了夜班呢，我就不回家，就在马路上看下棋，就是那样的，从来不回家。这个孩子呢，出生1982年9月15号，84年呢，到86年我就当了经营部经理了，就承包呢整个部门了。我一年呢，基本在280多天就在外头出差。
0: 哎呦，
2: 所以这个孩子呢，从小在我爸那儿，跟我妈两个在他在那儿生活。
0: 您这么出差，1年200多天在外头，那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回来跟孩子相处。
2: 没有啊，这个孩子啊，到3岁的时候都不认我。
3: 回去以后，你比如说你一进门，你首先得还没问老人呢，你就得看看我儿子，哎，长个没，是吧？怎么样？看见，说你抱抱他，他根本不让你。完了以后，我说看爸给你又买啥好吃的了，嗨，你这一拽他。他就不是往我妈那儿躲，就是往我爸那儿躲。这孩子根本不让你碰他。
2: 我妈和我爸也意识到了，说你看这个孩子这么大都不认识啊，说你不行，就让他回我们那儿住住。但是我实在赶上个机会了，礼拜日啊，就礼拜六或休息的时候带过去。但是这孩子不待，那我爸就在旁边看，他吃完饭就还得跟爷爷跑回来。

0: 那个孩子，我那会儿太亲他了。
1: 嗯，
0: 那时候那个孩子，你不是包头那会儿没有香蕉吧？
1: 嗯，
0: 我去湛江开会，回来到广州买，那会儿那个出差是大提包。
1: 那是八几年啊？
0: 嗯，83、84年吧，一毛多钱一斤嘛，买回大半兜的，因为咱们少见那个东西，不知道，就拿那个帆布兜子就装起来。
1: 嗯，
0: 回来。从广州到北京得20多小时，从北京到包头呢17个半小时，还是特快。我那天就特别着急，到了北京站的时候，哎呀不敢出站，就急得往回跑，半夜到包头2、3点钟呢，赶赶到家快3、4点了，哎把他弄醒了。
1: 孩子正睡呢，
0: 睡的呢，弄醒一看那个香蕉都黑，咱都不知道黑的，
1: 那都坏了吧？
0: 坏了，让孩子吃了2、3个，
1: 那
0: 人家都不吃了，我还咬一口还吃，可把孩子弄了2天拉肚子，那真亲。
1: 反正总的来说，就是孩子跟您接触少，物质上能满足他，
0: 能满足，
1: 但是精神上跟您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0: 对对对，
1: 您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
0: 没有，一点没有。
1: 就想着给孩子吃好穿好就玩好就行。
0: 对，随着这个时间那个长，完了他就不太幸福了，我们两个离婚了。
2: 他认为因为我跑到外面多，当了经理以后呢，这个老不着家，回来的时候就产生一种误会，所以说这个就感情破裂了。而且咱们这个也倔，就我在家里我说我横竖都是我呗，就有点霸道。
0: 离了以后呢，没到一年我父亲没了。
1: 那时候孩子多大呀？
0: 他3、4岁吧，好像就是这么大，受了沉重打击了。
1: 孩子当时给了谁呢？
0: 给了，判给我了。
1: 判给您了。
0: 那时候这个孩子我一天跑的也没时间。
1: 嗯，
0: 那就让他妈带。
1: 哦，判给您了，还是让他妈带？
0: 我给钱嘛，就是给他生活费。到90年代呢，他不就上几年级了以后呢，厂子咋的，就是那下岗了。
1: 哟，弄什么呢？
0: 我还做我那老本行，弄得我那阀门。
1: 以前是没时间陪孩子，
0: 对，
1: 现在自由职业了，虽然说经济收入不以前了，但是您陪孩子时间应该多了。您有没有想到我应该多跟孩子聊聊天啊？
0: 没有那个意思，我现在后悔不就这样了？
1: 嗯，
0: 就是我说最对不起我这孩子，太优秀的个人。
1: 那个时候您白天出去干活？
0: 对。
1: 回来以后有时间干嘛？
0: 打麻将。
1: 跟家打麻将？
0: 打麻将喝酒啊，没管过这孩子。
2: 就是思想吧特别低沉，就怎么形容那个事呢，反正就是不愿干啥。
1: 孩子有没有主动跟您说聊聊天，说爸爸我跟你聊聊我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学习学作业什么的，有找您聊过吗？
0: 他就是开家长会跟我急过。
1: 怎么急的那件事？
0: 人家老师要求必须家长去，我说叫你姑去我不去啊。
1: 为啥呀？
0: 那就是没有这个意思，就真话啊，就是你等人家说就得家长去，我说你姑不是家长吗？是吧，你就说爸有事了没时间。
1: 当时孩子怎么说的？
0: 孩子那没别的，他得听我的，就没管，就让我妹妹去了。
1: 那时候孩子几年级？
0: 3、4年级了吧。
1: 从那以后，孩子还跟你提过让你去开家长会的事儿吗？
0: 提过，都是我妹妹去，我没去过。
1: 除了学习之外，孩子的生活您管吗？
0: 这个没有，这个我就说我自责自己这儿，
2: 就是我那时候就没有意思，没有管过孩子。那孩子到五一了，你还穿个棉袄？后来的事我越想我真的我这不叫一个父亲。我姐姐他们就他姑他们来说咋到现在你还不给换衣服，不懂。一开始是个家庭吧，还知道他妈怎么疼，他妈又会裁缝给他做鞋做衣服，他妈做的不错，小棉袄就小棉袄都是他妈给做。你说你弄了这个没妈的孩子
0: 10岁左右吧，自己洗衣服啊，自己刷鞋，有时候那个鞋没干，第二天穿的就跑了啊。
1: 就那时候您看见孩子自己洗衣服自己刷鞋
2: 啊，
1: 您没想着过去帮帮干干？
2: 没有，没有一点意思。这个孩子这不是离异了吗？
1: 嗯，
2: 我又找了一个。96年地震，就我妈，我们的房拆了，就没地方住了。
3: 就是97年快到元旦的时候，我跟我现在的妻子就去河南做买卖去了。她呢，就是已经上了好像是高一了，
2: 她也没办法，就得让她租房住。但是那时候租房是100块钱，
1: 嗯，
2: 完了再给她100块钱生活费，就没管这个事儿。
1: 等于那几年就是跟孩子完全没联系，
2: 整整2年多，过年也没回来，
1: 过年都不回，
2: 没有，我都没回来啊。
1: 这是孩子小同学，
2: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
1: 嗯，
2: 回来了，回来以后看看他住的地方，
3: 那个小破平房里生炉子。他晚上回来的时候呢，赶上如果他学习赶上吃饭他就吃了，赶不上吃饭干啥了？饿得不行就买个方便面。他每天骑个自行车。这个孩子的腿不好，因为他那个离得远，早起上学啊，这个就弄成那个啥了，关节炎了。这个孩子特别辛苦。
2: 他考的大学的时候7月7号，
1: 嗯，
2: 2002年。晚上我还一帮弟兄们喝完酒在我家玩麻将，玩到2点多钟了，我儿出来了说，爸，我明天高考，你咋还玩呢？让我休息。哎呀，我才意识到，大伙儿才说，哎呀，明天高考了，
1: 声大呀，哗啦哗啦哗啦
2: 哗啦，孩子醒了。早起起来我打了个的，我去送他吧，考大学吧。这孩子就不理我了，蹬了个自行车，我拿了个的跟着他到的考场。
1: 这事儿后来他没回来再跟您说这事儿？
2: 也没有，那个父子他哪能说，但是他都记在心里了。所以我内疚了，就是心里头太不平衡了。
1: 孩子高考考得怎么样？
2: 哎，成绩相当不赖，就那个也考。他
1: 就这么影响人家，人家还是考得不错的。
2: 470的录取线，510的一本。
1: 嗯，
2: 我记得好像他考了549，
1: 不错不错
2: 啊。
1: 嗯，最后他学的什么专业呀？
2: 电子信息。
1: 那不错呀。
2: 啊，
1: 嗯，
2: 挺好。
1: 嗯，
2: 这个事儿又出来了。
1: 嗯，
2: 这不是在那上学上的大二。
1: 嗯，
2: 大二的时候呢，我那个做买卖就赔得一塌，汽车呀也给顶债了，最后房子也顶债了。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跟你妈说说，爸爸付不起了，就学费也付不起了，就是生活费也给你付不起了。
1: 嗯，一年多少钱？
2: 嗯，除去那个学费不是2000吗？每个月你得给人400块钱生活费吧？
1: 生活费一月400，其实不多。嗯，
3: 月收入倒是两个人加起来，应该是有个几百块钱，啊，1000多来块钱吧。可是能不能给他呢？他给我来了个电话呢，我考虑。这不是赔钱了吗？你要账的人多吧，你就得先给人家顶这些东西。我说爸爸现在没有能力给你钱了，你能不能跟你妈他们给你拿上，等爸爸有钱了以后再给你。后来他说我妈哪来的钱，你不能让我上到半途就不上了吗？我儿子求我说的啊，
2: 你丈夫的吧，你把我供出来，我来养你老。就是喊的就有点急了，就跟我说，我说我不能啊，现在就一点钱也没有，
3: 我要现在揪心在那儿。我那时候咱们就借钱去吧也行啊，那时候就觉得我不行，反正还有你妈呢啊，你要能上就上。
2: 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就这么巧，就过了10来天，
1: 嗯，
2: 他得了一场重病，重病就抢救了。
1: 啊，什么病啊？
2: 后来可能是个急性肾炎，好像白血球也特别高。
1: 嗯嗯嗯。
2: 啊，
1: 那正是需要钱的时候啊。
2: 对呀。
1: 啊。
2: 房子也卖了，不，家里没人了吧？那个学校给贴的那个，就汇来那个优款单，
1: 等于是学校先给垫上了。 为了个单子让你们给交钱去，
0: 让我给交钱。
1: 那知道这个事儿以后，您怎么做呢？没敢点。

0: 还得打电话慰问一下？
1: 没，知道的事儿给我姐姐打了点，让我外甥去看。嗯，
2: 估计可能是也是1000多块钱，好像是没有能力拿钱。我告诉二姐，
1: 据说是啊，我听说是给拿钱没收，他可能拒绝了，就生我气了嘛。嗯，
0: 那时候孩子还在学校，
1: 还在学校呢。
0: 这钱拒绝了，礼物拒绝了，身体病治好没治好，您知道吗？
1: 不知道啊，我也没问，因为太晚了，这个时间没有这个意思，没这个意思。
0: 那这事儿后来您就放下了？
1: 放下了。
0: 隔了多长时间以后，您才又跟儿子联系？
1: 那这个期间也联系，学校里头好像一层楼有电话，一开始打，是吧？还接，后来打就不接了。
2: 我让他谁，他那小姨也找过他，要过他号码，可能是刚毕业要出去打工，就那年，给他打通了。第二天早起，完了空号了，没这号码了。那时候这说老实话，在这顿，这小子这么不懂事啊。
0: 反正从那儿就再也没联系上过儿子。
1: 啊，没联系。
3: 因为从小生活环境的影响，侯铁成在成年时都不具备承担家庭责任的意识。婚后，他依旧沉浸在玩乐中。和前妻离婚后，他虽然拥有对儿子的抚养权，但是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担负起一个父亲该有的责任。侯铁成对儿子的屡次忽视，最终让儿子寒了心。在2005年大学毕业时，儿子选择远离侯铁成的生活，而那时，侯铁成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反而觉得是儿子不懂事。直到2009年，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才开始反思自己。
1: 到了2009年的时候，我得了心梗了。得了心梗呢，我就抢救的，没过几天呢，这就不行了。人到不行的时候才想，这对不起了，那对不起了，就想亲人了吧？因为啥呢？就我抢救过来这3天2头一个，因为血压连30都上不去，这时候就想的都触及挺大，开始找呀，
0: 想儿子了，
1: 想儿子了。
0: 我没有回想过这么多年，哎呀，我到底跟儿子出现这个矛盾，出现这个问题，原因在哪儿？
1: 这个说咱们以前是确实太爱玩，从小就爱玩，因为家里原先优越条件，就花钱跟啥，就给孩子造这么大伤害，我不知道。嗯，对这个孩子不重视，我就觉得没有那个亲情感。
2: 我这个儿子，肯定在这方面对我有成见，说你就唯独一个儿子，那么我病成这样份，家里没有亲人来哈。嗯，
1: 所以说我这次来就是我想跟我儿子就说说这个事儿，爸爸知道错了，是吧？太不懂事儿，是吧？
0: 您后来还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寻找孩子了？比如说有没有找找他妈妈，问问妈妈有没有跟孩子联系？
1: 有啊，我他妈我也不知道电话，因为离婚这么长时间咱也不知道。5、6年前，这不是听那个工友说的，说在中关村碰见我那个前妻那儿洗澡呢。
0: 在北京。
1: 嗯，我就来了，我前年来了，大前年我来过，去年不是疫情没来。嗯，我都在中关村，来连那个海淀我都跑了，没早见。我一天睡不着觉，他现在越老是咋回事，他就越想着孩子，一晚上一晚上睡不着。
0: 您这些年身体怎么样？
1: 就是我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第二次，我是用电击弄过来的，所以说我这次特别高兴。我就是如果见着见不着，咱有个结论，那时候要走了就白走了。
0: 这绝对又给您一个见儿子的机会
1: 啊。是啊，就这个心脏他不是告我心衰了，我89年不是大面积心梗，现在就是他给我举了个例子，就是好像这个心脏是这样分的，说这边哪心衰就跟气球似的，他没劲了，说你就剩这么点支撑你的，你要再不行你就是你走吧。所以在这个时间呢，我更迫切了。
0: 侯大叔的整个故事我们大概听明白了。最后有个问题。

0: 你如果今天能够找到儿子，您最想跟儿子说什么呀？
1: 我跟他道歉，都是爸爸不好。我知道，我也没法跟你说，就是说我现在说，可能挽救不了，因为爸把你心伤透了，这是个情的事儿。我也懂这个道理，说如果能见到我呢，那是再好不过了。第二个，如果要是见不着也没事，你看着爸爸唯一是想知道你现在干什么。如果你要是健康康，不想见爸爸也没关系，就告诉我你是健康，我行，我的初心就是这样，我来也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老了，我就这么想说一说。
2: 你曾经面临过生死，让你突然觉着你的亲人是最重要的，你亏欠了儿子，你要跟他见面，这是你作为一个父亲，你可以有的，你也应该有。儿子原谅不原谅你，别太往心里去了，这你必须得放下。我不知道我说这个话你能不能理解，原谅你是孩子懂事儿，孩子不来别怨他，咱把咱自己的这经历告诉其他人，别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做一个称职的父亲，做一个称职的丈夫。人不爱自己的家，怎么可能有幸福？
0: 我说两句哈，就是首先我们不做任何的道德绑架，我们不会说你看你今天你爸爸都来了，我们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孩子你必须要出来见，做什么选择是孩子自己做的。第二，就是我看到了这个大叔，他有很多的错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肯站在这儿，把自己所有的伤疤撕开，当着全国的观众朋友，我勇于跟孩子道歉，这也是他的一个闪光点。所以今天这扇门能不能打开，我们一起来看看结果。霍大叔，放松，好不好？好，来，有请霍大叔。
1: 好。
0: 我们首先抬头看一看，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您寻找孩子的。
1: 好。
3: 侯铁成叔叔，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提供了儿子的姓名，说您儿子是出生于1982年，他是蒙古族，大学学的是电子信息专业，而且曾经有人说在北京看到过您的儿子。于是呢，我们根据以上线索，在北京的多个区域进行了走访，帮您寻找。

0: 那么今天我们能不能帮您找到您的儿子呢？加油，等着我。
1: 好，接下来请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跟他道歉，爸爸对不起你啊，受了30年苦了，都是爸爸不好。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侯叔叔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刚才听着您的故事，我们内心都有很多感触。我今天走出来要告诉您我们的寻找结果。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经过我们的多方寻找，您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
1: 谢谢谢谢。
0: 但是根据他本人的意愿，我们不能向您透露他的相关信息。他不希望告诉您他现在在哪儿生活，以及他过得怎么样。我相信你想听听儿子的声音，对吗？
1: 是。
0: 你也想知道他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对吗？
1: 对。行，那也谢谢。嗯。
0: 侯叔叔，
1: 嗯，
0: 来，我们一起来，来到这儿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看看
0: 儿子是怎么说的，来听一听。
2: 回去啊，他小时候没养我呀，不让我有感情我才能养他呀。我生病什么的他其实也不是太想管我，小时候发烧都烧到40来度了，说我妈说送我去医院，没带不去啊，就说医院没大夫，然后就不让去。我硬熬了一晚上，第二天都没退烧，我妈一个人背我去，路上歇了3-5回呢。到大二的时候，我因为生活费的问题，因为我妈那边生过重病，后来养了将近2年多左右时间，就是恢复得很不好。那个期间你说我怎么办，我自己去外面带家教就挣个几十块钱。哎呀，反正是那个时候是非常困难的，我就20-30块钱车费我都舍不得，我好不容易豁出去了，我花了20来块钱那个车费，我回了厂家跟他要了钱，一分钱没要着。他结果他说告诉我1个星期之内，我等了1个月都没有等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回去了。

0: 知道您听了儿子的话，什么样的感受？还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吗？
1: 也没啥，他不认就不认吧。但是作为我的初心，我伤透他心了，也没关系。这不他活得挺好，今天这不有化验了吗？那就是他不让我去打动他，那最好我也别打动他了，我也祝福他呗，过好了，是吧？这就行了。所以当父亲的没有别招，因为我做事确实做得有点过了。
0: 王叔叔，虽然说。

0: 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

0: 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0: 了。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5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5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

0: 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3: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5: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0: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

0: 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它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它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 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4: 对吧？啊，
2: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6: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4: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 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瘦真好看，
7: 是。

0: 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

0: 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儿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6: 对吧？
8: 是。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 走的。

0: 我做事确实做得有点过了。
1: 王叔叔，虽然说儿子说我们以后不要相见，但是你要知道，
0: 还有点希望。
1: 我您儿子，看法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0: 这孩子小时候就不错呢。
1: 所以接下来的事情可能还是要看您该怎么做了。
2: 你还真的不能够太着急，慢慢来，对吧？总要有一天，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对吧？他各方面他也会改变的。没事啊，大哥，别那什么。
0: 谢谢谢谢，不会。
3: 那侯大叔，多的咱就不说了，保重身体。
0: 谢谢你们啊，谢谢。不管咋地，都为我操心了啊，谢谢。
3: 再见，侯大叔。
1: 没事，大叔，来这边。
4: 今天侯铁成没有在现场见到自己失去联系16年的儿子，但是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是严重的，希望能通过他今天的寻找，可以给同样为人父母的成年人以警示作用。每个成年人在家庭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值得思考。
3: 各位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5: 我叫韩富强，今年48岁，我是一名大货车司机。
4: 这次的寻找和以往有些不同，今天韩富强要寻找的人是在8个月前离开他的，虽然只有短短8个月，但每一天他都对这个人充满了担心。
5: 走了以后很难过，很难过，想办法去找他。
4: 那么他来寻找的人是谁？他的身上有着怎样的故事？
3: 有请。
5: 主持人好，
3: 这位大哥，欢迎您。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3: 您怎么称呼您啊？从哪儿来？
5: 我叫韩富强。今年48岁。我是一名大货车司机。我从山西长治送货到石家庄，刚卸完货，我就连夜来到了北京，着急找我姐姐。就是想赶快把我姐姐找到，接她回家。
3: 韩大哥，给我们从头讲讲吧，家里什么情况？有几个孩子呀？
5: 我们家从小是5口人吧？爸爸妈妈，姐姐弟弟还有我，5口人。
3: 您是排行中间啊？排行老二的啊。
5: 我爸爸，上班的地方和我家里住的地方比较远一点。
3: 哦，
5: 不在一个地方，
3: 见不着面。
5: 基本上是一个月我爸爸回来一次。他是工人，不是工人。每个月厂里要给他发劳保手套。
3: 他是干什么工作的？
5: 就是做钢窗的。
3: 做钢窗的。那发劳保发手套是吗？
5: 对对对，劳保手套，让干活戴着手套。他就舍不得戴，其实拿上那个手套就是换了钱了，换钱给我们买吃的。我爸爸那个自行车那个斜挎包，以前是流行每个自行车带着一个黑包包，其实那个黑包包里面装就是给我们买点馒头，
3: 白面馒头。
5: 每次回去肯定有好吃的，就是白面馒头，就是可好吃了。就是每回去以后，第一个是喊爸爸，第二个是抢包包。
3: 跟弟弟一块抢馒头吃。
5: 是我们家种的有7-8亩地吧，平时就是我妈妈在家种地，其中种的有小麦快熟的时候吧，就是快收的时候，天气已经开始下雨了，每天下的那个小麦在地里长那个麦杆，那个在那个麦穗已经发芽了。结果，那年那个小麦 收回来，其实那个小麦是不能吃面条的，只能吃馒头。我们家遇到很多困难，我爸总经常说的一句话吧，就是只要小车不倒，就往前推吧。在生活当中，肯定要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是吧？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
4: 就这样，这个五口之家过着简单但幸福的生活。三姐弟读完初中以后，都在离家不远的工厂里面打工。可是，从韩富强18岁那年开始，接二连三的变故，逐渐打破了这个家原本平静的生活。
5: 那年，我弟弟发生了个交通事故。
3: 那时候弟弟多大啊？那年
5: 啊，那年弟弟也有10几岁，他是上下颌骨粉碎性骨折，
3: 哎呦，
5: 还有大腿、小腿全也是粉碎性骨折。当时我爸爸那时候，退休了，和妈妈，在路边摆了个小地摊儿。大概我18、19，我姐也就是20岁、21那个中年左右吧。那几天其实我姐也不对劲儿啊，我妈有点觉察，但是不对劲儿，可总觉得我姐是闷闷不乐吧。我妈做中饭了，做中饭以后，我姐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了，我妈说，看看你姐，赶快找你姐回来吃饭，我说行，我赶快到出去找姐姐去了，看看她在路边站着，我说姐，妈做中饭了，回去吃饭吧，我姐突然跑，往外跑。我说感觉我姐真的不对劲了，就在那段时间，我姐不是很正常了。
3: 有多严重？她的精神问题？
5: 不愿意与人交流，自己吧。封闭自己，不愿意与人交流，也可能是跟上我弟弟的事情，影响了她，也有可能是跟上她自己的情感问题，当时处对象。现在一下成了这个样子啊，我心里也是很难受的，想到了童年的时候吧。姐姐不上学，跟着一个师傅学油漆，学油漆，因为别的家他们家都有电视，我们家没有。我妈有时候也这个想看电视，没有，姐姐当时是省吃俭用攒了几百块钱。买了一个黑白电视机，300块钱，我心里很高兴，我那叫很真正的很高兴。妈妈，我可以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她的喜悦，她很高兴。我姐在家里经常做饭，现在一下成了这个样子啊，我心里也是很难受的。就一直让他吃了点药，也让医生看了，但是没去医院去治疗，就
3: 没去大医院治疗。你看，像家里弟弟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姐姐脑子也出了一些问题，家里经济条件又不太好，爸爸妈妈会不会觉得压力更大了？
5: 压力很大。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爸总会说，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
3: 他把这个家比成一个小车。小车只要没倒，咱就一起努力往前推它。
5: 是的。我当时我就可以理解到吧，就是在生活当中肯定要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

0: 麻烦的事情，是吧？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看到家里这个情况，我爸爸一个人也是很吃力的，我想我要和我爸爸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
1: 弟弟也不太行了，是吧？
0: 弟弟
1: 受的伤比较重
0: 啊，受的伤比较重，他在家里也是养伤，也是什么也不能干。从那以后，我也挣钱，我当时考了个驾驶证。
1: 那时候你多大了？
0: 那时候有20了，就开始挣钱吧，就是可以，就是去在外边出车，从我们家出发，就是找活吧，比如说找了活，你去哪儿，去哪儿，只要运费差不多合适，就可以去了，一天。不说是开车，就是工作吧，也就是在16-17个小时，就是这个从睁开眼到想休息睡觉，这个中间有16-17个小时。
2: 在弟弟和姐姐接连出现身体状况的时候，20岁的韩富强逐渐开始承担家庭责任。他用自己开车赚的钱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弟弟和姐姐的治疗费用。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用爸爸教会他的那句话鼓励自己，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29岁那年，韩富强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日子一天天逐渐好转。可就在这时，生活又开始给了他更大的考验。
0: 就是29岁，经人介绍，认识我现在的妻子，我们结婚了，腊月26结的婚，4天就过年。刚过完年，我妈到在床卧床不起啊。其实我妈那时候都有了病了。
1: 什么病？
0: 我妈，就是淋巴癌。我妈不起床了，起不来床，这是怎么了？这去医院检查，结果医院说是已经晚期了，你们回吧。从我妈发现病到去世，没有很长的时间。我妈倒不在了，妈妈去世以后，我有我的家庭，我爸爸和我弟弟还有我姐在一块儿。我姐不正常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不愿意在家里待着，她一个人就出去了，出去她就晚上她就不回来家啊，连续很长时间，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了。当时我和我爸骑上自行车，不分刮风下雨，在大街小尝试大街小巷一直找我姐。由于再加上我妈去世，她也悲伤。第二年我爸爸都脑梗了，
3: 这需要人一直照顾，因为他不会走路了。
1: 瘫痪在床了。
3: 当时我弟弟。也其实他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也可以去外面干活挣钱了，可是家里需要有人照顾我爸爸了。
1: 对，那怎么办？
3: 给我弟弟说吧，说是你去挣钱，我来照顾爸爸。当时我在那儿上班那个地方有平房，就把我爸爸接到平房这儿，我和我爸爸在一块儿住，我和我爸住的地方和我家里住的地方也不是很太远，就是大概有20分钟左右就到了。
1: 那你定期回家看媳妇儿孩子吗？
3: 回的很少。我其实在这个家庭上面，我对不起我的老婆和我孩子，可是这也没有办法。这就持续了8年。
1: 8年。
3: 我姐姐后来回老家了。
1: 她跑回老家了。
3: 一个人在老家那个老房子里边住着的。
0: 她主要是她自己想找一个外界人看不到她的地方。

0: 每天担心，每天想他。他一个人在老家房子那个老房子里面住，也要吃的呀。
1: 对啊，
0: 我就每个月给他开车去送吃的，一个月送两次熟食。
2: 熟食
0: 啊，半个月送一次。
2: 比如说都有什么？
0: 牛奶，面包，火腿，矿泉水，就是熟的，
2: 就是打开都能用的
0: 啊，打开就能直接吃的。也想打点零工，多攒点钱，给姐姐看病。当时也攒了有七八千块钱吧。他们盖楼房，我背过沙袋，背过水泥，也一袋100斤吧。其实我背一袋水泥，中间要休息最少5次。其实就是背不动，第一袋的时候还行，休息了2次啊或者3次，第二袋就是3次4次，其实第3次的时候，其实就是基本上是上两层，基本就要休息一次。这攒了点钱，就全给我姐看了病了。我觉得妈妈，我妈也不在了，我爸爸也又生病，家里这个责任，我觉得这是责任吧。
2: 刚才你说这样的生活过了8年，就这样伺候老父亲，伺候了8年，后来呢？
0: 8年，突然发现我爸爸吃饭不是很好，不是跟着我爸爸，也去世了。
2: 这个时候这么大的压力，一看妈妈又没了，爸爸你伺候了8年，最后爸爸也得癌了也没了，姐姐有这么大的负担，你挣点钱攒点钱都给姐姐花了，你不觉得这个生活对你来说压力太大了吗？
0: 压力是有的，遇到困难尽量克服吧。我觉得他说的那句话就是小时候，就是指的是生活吧，在生活当中肯定要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是吧，只要能生活就继续生活下去，其实就是小车不倒尽量往前推，就是生活小车一倒就生活没了。
3: 韩富强明白，在爸爸妈妈去世后照顾好姐姐和弟弟是他的责任，于是他在市区给姐姐和弟弟租了房子，方便照顾他们的生活。平日里他要开大车运货，虽然辛苦，但他一直在坚持。
0: 当时我弟弟一个人住的一个房子，当时是这样的，我姐和我弟弟在一块住的。
2: 哦，就让弟弟照顾姐姐
0: 啊。对，在跑车的这段时间，就是我姐突然到从我弟弟家走了。
2: 这是你把你姐安排到你弟弟家住大概多长时间？
0: 是住了有1年多。
2: 1年多
0: 差不多2年，
2: 突然就走了。
0: 当时我回来，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也找各个角落啊，也骑上自行车和我爸爸那样也找了有10几天，也没找到。
2: 他会不会回老家了？
0: 老家没有，老家确定没有了。
2: 去找了也没有。
0: 去找了没有。
2: 所以姐姐走了多长时间了？
0: 姐姐走了应该有7-8个月了。天气那么冷，其实我跑时就跑不到心里，感觉到一刻在车里我暖和，一下去那么冷的天，她当时穿的又薄，身上又没有带钱，精神又不是很好。其实我姐在我这个心里其实是一个负担，可是我总觉得这也是我的责任，我应该做的，因为父母不在了，我想我能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能以后能把姐姐照顾好，这其实就是我应该负这个责任，这是我的责任。我觉得

0: 责任应该大于负担吧。
1: 我觉得我得表达一下我对您的敬佩，您的故事就让我脑补了一个画面，就一个人在风雨飘摇中啊，推着这个小车往前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人只是关注风雨，他会觉得很无力和慌张失措，但是您做到了一件事，关注的是小车。其实前一种就是关注问题，后一种就是关注目标。我想人生总有问题，但是最终能够走得远的人，可能是关注目标的人，关注小车的人，他的步伐才更扎实。谢谢您给我们的启发。
2: 来，我们往前走。好，我们一起抬头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寻找姐姐的。来，请看。
3: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于是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展开寻找。
4: 接到寻人求助后，我们与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多地警方携手，根据你们提供的姓名、年龄和体貌特征，在这些地方展开大规模寻找。
5: 同时，我们在全国救助寻亲网上进行比对。这时候，我们在北京市一个救助站找到了一个人，他的体貌特征和您要找的姐姐十分相似。随后，我们前往救助站进行走访。
3: 加油，等着我。
2: 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就想起爸爸常给我说的那句话，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我能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能以后能把姐姐照顾好。
1: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在节目现场，韩富强见到了离家八个月的姐姐，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原来姐姐在离家以后被好心人送到了北京市某救助站，并在那里得到了很好的治疗。目前姐姐的精神状态稳定，她也在第一时间认出了弟弟。出于对姐姐的保护，在姐弟相见之后，工作人员陪同姐姐回到了休息室。
1: 姐姐呢是在3月4号的凌晨1点钟，对吧？
2: 对，
1: 她是被民警在巡逻的时候找到的，
2: 对，
1: 就把他们送到了张副主任这儿。
2: 嗯，
1: 那就是说，其实姐姐在离家几个月的期间，不知道她通过什么途径到了北京，
2: 从山西长治过来的。
1: 对，是的。
2: 我们刚才一路来的时候，也是聊得非常高兴的。在路上也跟我们唱了歌，
1: 是，
2: 又跟我们这个背了诗词，非常好，所以现在，基本上这个比刚开始强多了，应该说，还有个过程，还有个过程，
3: 能够早日圆万千家庭的这种团圆之梦，谢谢。
0: 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韩富强虽然经历了很多生活的考验，但他一直在坚强地生活。今天他找到了姐姐，相信他会照顾好姐姐，也会继续把家里的这辆小车推好。韩富强，
4: 我老乡，他们跟我一样，也是丢了一个女孩。他们过年回去了，我老公说他们过年回去了，咱不回家过年，咱继续还要在这里，咱要还等着做这个菜生意。因为我的小孩他对这个卖菜这个印象很深，我所以说我不找到女儿，我这个卖菜我不改行。我就给他留着一个念想，要他回来能找到我们。他问我，他说：“阿姨，你来多长时间了？”我说：“我90年都来了。”他说：“啊，你来那么长时间了，有好多人都去挣大钱去了，你怎么还在这卖小菜啊？”我说：“人家赚大钱，我不稀罕，我是为了在这个地方，等孩子继续卖菜下去。”
5: 还是起早贪黑。半夜去
6: 劈柴，从早起从夜里2点钟，
5: 哎呀，
6: 一下子到7点钟，把菜把那个一筐一筐的菜接过来，这一筐一筐的菜卸下来，一边经营一边给人家装菜，装好以后把菜都给人家送到那个单位上，到8点钟。买两小小零菜，我们再开始忙忙碌碌，忙碌到12点钟还吃不到早餐。
5: 哎呀，
6: 那个时候我跟他再苦再累，我们也不嫌累，是为了挣钱找孩子。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30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 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6: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6: 了。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6: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0: 哦，
6: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哦，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6: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6: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6: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6: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6: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6: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6: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6: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6: 是的，
3: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6: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

0: 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1: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哦，就是在和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9: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9: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9: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1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瘦真好看。
11: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1: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1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 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2: 我叫张庆，今年

0: 1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还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您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瘦着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 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

0: 所有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
2: 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
1: 嗯，
0: 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7: 啊，
2: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嗯，
1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2: 嗯，
1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2: 嗯，
10: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
2: 嗯，
10: 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2: 嗯，
10: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65岁的他，5年前从学校后勤岗位退休后，对现在的平静生活很满意。
1: 等着我一切看到完了，看人泪汪汪的。
0: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晚年生活会随着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而发生转变。
1: 这个玩意儿就没法形容了，就是找这个家，触动大了。
2: 有请，这是位大叔，您好。
3: 你好，苏东老师好。
2: 您好，大叔，欢迎您。
3: 大家好，
2: 咱坐下说。您今天是有什么求助的事项？要找谁？
3: 来找家的。我叫朱玉生，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今年65岁。
2: 65岁了，
3: 对，
2: 来找家。找爸妈，
3: 找爸妈，找哥哥姐姐。
2: 朱大叔，给我们讲讲您具体的情况。
3: 退休之前，就是从到59岁那时候。
2: 59啊。
3: 啊，我意外得知了我的身世，
4: 都是那个同学朋友5-6个人上黑龙江省高潭那个高山夜色湖，那个钓鱼去。钓鱼吃饭，就是我安排的吃饭，还是个同学，同班同学。他的父亲呢，跟我老父亲一个单位的，我跟他呢也是都是同一个单位，关系都挺好。
3: 他说，他自己
2: 啊，
3: 你知道我是要的不？
2: 是要的，是抱养的。跟您说啊，
3: 我说知道你是抱养的，
2: 嗯嗯，
3: 但是呢，就是那个父母那边不让说，
2: 嗯嗯。
3: 家长告诉他，那小孩小时候害怕呀。
2: 明白，嗯，
3: 他说你是抱养的吗？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
2: 您才知道？
3: 对，
2: 我原来也是这样的身世。
3: 哎，
2: 59年了才知道。
3: 59年了，哎呀，晴天霹雳一样啊！
4: 当时想那不愣啊，还想啥呀？他说我找家，他有信息啊，他就找着了。找到那个不几天，他大哥就病故了。他说吧。父母都没了，我就意思就是说我该说这个事儿了。老葛他心里纠结，
2: 他怎么说您亲生父母家是怎么回事？
3: 他说你亲生父母山东枣庄的。
2: 山东枣庄的
3: 啊，
2: 说家里怎么回事？
3: 你们家呢是12口人，你是老小，叫老疙瘩。
2: 哦，老疙瘩啊，最小的一个孩子。
3: 对，给你抱出来了
2: 啊，
3: 估摸是养不起了，送到东北。
2: 哦，
3: 哎呀。太难受，
4: 还吃啥呀吃啊？还是当时就是扔到那儿我就出来了。回家想啊，怎么想也不对呀、啊，不想这事儿还不行。曾经怀疑过，就是好像就是那个在我心里讲，但我没说出来。
2: 嗯，
3: 妈妈呢？她那个驼背吧。90多一点，
2: 哎呦，
3: 脑袋就是始终就是这样式，抬不起头来。
2: 嗯、
3: 他这个一驼背吧，他5脏6肺吧都不在正位，
2: 挤到一块儿去了。
3: 他你看这哈整个那个胸，
2: 嗯，
3: 肝肺都挤到肚子上了。
2: 对对对，
3: 在小时候，妈妈就说那个我是做手术开刀拿出来的，怎么地，
2: 嗯，
3: 都不容易养你这么大啊。他有3个刀疤，肚子。
2: 哦。
3: 但是哪个刀疤是我的生，是我出生的呢？
2: 也不知道。
3: 也不知道。
2: 嗯。
3: 但是他有肠梗阻，我知道。
2: 所以回头来想，也许是当年他特意说这话，怕您怀疑。
3: 对。
2: 您不是这家的。
3: 对。现在回想了，是知道吧？他根本不能生，肚子没地方装孩子。
2: 对对对。
3: 所以说，我现在我想出来了，
2: 嗯，
4: 就一想，哎呀，这是父母就那个就我一个，那是那个，就知道都是抱养的，但是肯定这个事儿肯定定了。
3: 养父母，我对他妈亲，
2: 嗯，
3: 因为啥？他给我养大的。
2: 对，
3: 老父亲呢是那个咱们东北老抗日联军，
2: 哦，老战士，
3: 对，生活还是可以。妈妈知冷知热呀，就是我小前吧，就这么大小大饼子，
2: 嗯，
3: 一天给我做3个，
2: 嗯，
3: 早上1个，中午1个，晚上1个，让我吃饱。
2: 疼你？
3: 疼。有时候上外夺货了，挨打，那大爬上举子老高了，轻轻一拍屁股，哎，非常对我好。你像那个，这小时候淘气呀、啊，就是那个上那个河套，拿那个就是纱布，去捞鱼去，回家喂小鸡儿，就把那个脚啊，这么大，嘎这么深，这么长孔啊，
2: 拿什么划的口子？
3: 玻璃。那核套里有玻璃，
2: 有碎玻璃碴子，
3: 哎，
2: 把脚划破了，
3: 哎，嘎破了以后，完了那个我父亲就背后楼气喘的背着我上医院，
2: 背着你上医院，
3: 对呀、啊，就是气管炎呐、
2: 啊，
3: 那个肺气肿 啊，这些病，就是一年一场院，
2: 本来他就
3: 对
2: 有病啊，
3: 嗯，背着去背着回来，
2: 哎呦，
3: 你说这父母能对不好吗？现在我都知道，我都想欠他们的。他对我恩重如山呐、啊，从小跟我拉扯大，给我养大成人，你能不感谢不感谢人家？感谢人家吗？父亲在我上初中前就走了。
2: 哎呦。
3: 56岁那年走了，母亲呢是在80年走的。
2: 哎呦，也够早的。
3: 长得也是个男子汉，
2: 对，
3: 也懂得感恩。所以说呢，就他这个，他们老两口子走了以后，这几年就是年年上坟呐、啊，我都没落。得知自己身世以后吧。我也有个纠结，
2: 怎么个纠结法？
3: 哎呀，他不要我了，我走不走没用了。
4: 凭啥给我送出去？咱们山东不是那个产花生吗？
3: 兄弟姐妹12个，
4: 不是一天一个，一人一个花生粒，省一个就够我吃，饿不死了。在想这个事儿吧，哎呀，都不要我了，你还想这事儿干啥？这不是。一个过程，这也就半年多了，
3: 就知道自己成天上班。单位家，单位家，
2: 两点一线。
3: 对，
2: 那您是哪年结的婚啊？
3: 我是80年，再转过年生个儿子，
2: 生个儿子。
3: 我又生个老二，是个丫头。90年嘛，就分手了。
2: 分手了，你就离了。
3: 离婚了。
2: 那孩子跟谁啊？
3: 孩子都给他，
2: 都给他，
3: 我拿抚养费。
2: 那您当时就一个人过？
3: 一个人过。
2: 那时候你也就30多岁吧？
3: 36。
2: 36。那您是怎么打算的？当时再找一个还是？
3: 还找啥呀？自己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
2: 那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多长时间？
3: 将近30年吧。
2: 哎呀，
3: 我也太孤单了。偶尔有时候跟那个朋友、同学啥的聚会。
2: 那这人家得赶上过年过节，人家不能跟你一块聚会了，都得各回各家了，
3: 老难受了
2: 啊！
3: 人家团团圆圆的围一大桌子，儿女一大帮搁那坐着，热热闹闹的，扯东拉西的，这咱就是扯东西到西家，就是都是过年的话搁那说着。你看我呢，自己一个人，喝吃了睡。不会包饺子，上那个饭店买那个冻锅饺子，
2: 速冻饺子，
3: 买回来完了，三十下晚一个，那初一饺吃饺子吧，不是都一样吗？哎，就买初一吃的，
2: 买两份，三十一份，初一一份，
3: 对，这就算年过完了，哎，
2: 但是心里不舒服，
3: 都得哭啊，好好一个家散了，
4: 我是16年退的，看那个视频，就是那个养家养父母那个愿意赡养父母的，都得翻一翻。一个人缺爹少妈的，对，有妈有爹的那个家，他那咱不得看看？
2: 也看我们节目吗？
3: 看，我这天天看，感受老深了
2: 啊，
3: 跟着他们都掉眼泪。这个平台。给好多家找到亲人了，失散的孩子都回来了，通过那个看。

0: 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由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1: 我叫朱玉生，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0: 电视啊，看手机啊，那个正能量版的，就是那个哥俩，父亲没了，母亲呢搁小弟弟那住。
1: 嗯，
0: 小弟弟那住以后，就是那个老妈是得病了，他就把那个送老大那了，不管了。那老大那行，生的是大于天呐，我养。自己画过魂，自己歇歇自己，哎呀，这个不要我了，自己什么原因我不知道。通过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我还是应该去找一找，我得感谢人家，感恩父母给我带到世上来，给我一条活路。现在知道也不晚，但是呢，父母的恩德我得报。
2: 对对对，毕竟养育一场。
0: 对呀、啊，
2: 两边都感恩。
0: 对，
2: 嗯，
0: 那边生身父母，这边养父母，你说的我不得感恩吗？这就还得把话说回来。
2: 嗯嗯，
0: 就是那个59岁那年，就是我知道家的身世吧。
2: 嗯。
0: 那个黑龙江电台，
2: 嗯嗯，
0: 播一个寻人启事。
2: 哦。
0: 什么呢？来三个人去来找兄弟老弟。
2: 哦，
0: 他说他家12个。
2: 哟，那这跟您这信息不是有点相似吗？
0: 那前还不知道啊。
2: 啊、
0: 哦，等到9月份才知道。
2: 才知道这事儿啊。
0: 哎、但是呢，往那边打电话就找不着了，这都好几年了，没有了，电话也留不了了，就拉倒了。
2: 其实有可能是一个线索，是吧？
0: 对呀，跟那个他跟我告诉我的这个症状一样的。
2: 嗯，您想过没有？那如果是我真找着了，我家里会是就亲生的家庭会是一个什么景象？
0: 这么多年了，哥兄妹都60多年了，我是最小的。你说老大得多大了？
2: 哟，那不也得80了吗？
0: 这超过80了吧？
2: 那哟，那老父亲、老母亲那岁数不得更大了？
0: 我要么是过百了。
3: 父母健在，那还能那个还高兴；父母要不健在呢，能容下老弟就容下，容不下再说呗。所以说都有戒备。
4: 朱玉生从59岁知道身世后，对于亲生父母的理解也在慢慢改变。但是，考虑到亲生父母的年纪，他不知父母是否健在。此时退休的他，在朋友的介绍下选择再婚，在重获家庭温暖的同时，妻子的支持也让朱玉生的心里悄然地发生变化。
0: 无微不至地关怀我。
2: 嗯，那还不错，是吧？等于您又找到一个温暖的一个感觉。
0: 这是有家了。
2: 有家了。过年过节不用一个人过了。
0: 对呀、啊、
2: 可以跟着这个老伴儿上他们家过去了。那
0: 对
2: 呀、啊、多了不、啊、
0: 哎呀，看咱家过的
2: 啊，
0: 哥们儿姐们跟一起唠可好了。
2: 嗯，特好，
0: 有说有笑的，而小一辈的给老一辈的拜个年，捂的多好。
2: 嗯，
0: 他有3个哥哥。
2: 啊，
0: 一个姐姐，一个他大哥都快80了。
2: 哟呵，啊啊，
0: 老小孩吧，让他赢，咱不能输。就是打扑克，打个一输了给一个片子，就是乐呵玩呢。
3: 拿这个顿着脚不是往这边串，完拿那个打那个，一片子嘛，刚好赢了，他大哥就高兴，老羡慕了。咱们是跟谁说去？我是跟谁说？我要弄一桌搁那一起唠唠嗑，那你是啥成色？这是亲哥哥亲姐，你说搁一起唠多好。我说我一定我得找到家，这就下那个狠心。
0: 我的家呢，我也想找见见他们。
2: 嗯。
0: 哎呀，知道自己身世，我也有哥们儿有姐们，那老幸福了。
2: 对，肯定的。
0: 那可不，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那时候有哥们儿姐们，我多想念他们。
2: 对。
0: 哪怕那就是诉诉苦啊，安慰我，这是最大的心愿。
2: 嗯、
0: 我退休以后啊，我跟着那个我媳妇儿上这个枣庄去了。
2: 嗯。
0: 一下车呀、俺们俩就懵了。
2: 嗯，
0: 一下车啊，这怎么走啊？咱也东南西北，咱不知道啊，哪条道通哪儿，咱都不懂。完说打个车吧，说那个上公安局，坐车去了，碰着那个女司机也挺好。
2: 嗯，
0: 哎呀，我还得感谢人家。
2: 嗯，
0: 他给我告诉我公安局搁的那个多少多少哪块住，给我们送去。
2: 嗯。
0: 送去以后，完了告诉那个门卫，他们是来找家的，热情交接待。进去以后吧，那门卫我说那个来找家，完了给，那说你等一会儿，完了上去把那叫不少的干警都来了。
2: 嗯，
0: 完说你什么事儿，我就把这事儿说了。他说那你登个记，完了采个血，采血样，入库。
2: 嗯，
0: 他说你等着吧。
2: 那是哪年的事儿？
0: 2016年末2017年初那个状态。
2: 嗯嗯
0: 啊，那时候就开始等嘛。
2: 嗯，
0: 做梦也想，哎呀，那家那边啥样不知道。你说哪个地方那么大？
2: 后来呢？这两年呢？
0: 哎呀，知道信儿了，找不着家呀，我就跟特人给威海买个房子。刚退休那年就检查出来心脏不太好。
2: 哟啊。
0: 有早搏，
2: 哎呦，哦，
0: 还有那个冠心病，
2: 哦，冠心病，
0: 嗯，这说不上啥时候犯的，扔到那儿找不着啊。
2: 不，那倒不至于。
0: 不是，啊，这大夫我告诉我了，
2: 如果早上有什么消息，离得近，
0: 对，抬屁股就撩去了。
2: 啊，就是为了找家，您身
0: 就为了
2: 先主动先在山东买个房子，
0: 先定下，
2: 先定居在那儿。您来找家，您儿子女儿支持吗？
0: 支持。
2: 他们是
0: 告诉他们了
2: 啊，
0: 我去找家去。
2: 嗯，
0: 老伴好好干，就好好说，支持你们，
2: 给你加油。
0: 对。
2: 所以您啊，也多平复心情。
0: 对。
2: 今天虽然我们大伙儿看看结果，您可千万别太激动。淘宝大叔，就像您说的，您做好各种心理准备。
0: 你说这个我也懂。
2: 嗯。
0: 我这个我说啥呢？父母给你送出去，必定有他的有苦之衷。
2: 对，
0: 我得感谢人家。
2: 嗯嗯，
0: 给我带这个世上来，给我一个活的机会。
2: 嗯，
0: 我就想，如果在，父母在，我给他们养老；如果不在。我在他老人家的坟上再添枝灵，告诉他们我活着挺好，我就心满意足了。真的，我是这么想的。
2: 我特理解您这份心情。
0: 哎，
2: 其实您这个岁数
0: 60多了也行。哎，知道有身世，找找家，这是我最大的希望。最起码你活到世上来了，连亲生父母都不知道，你这不白活了？
2: 特理解。
0: 所以我得找家。
2: 嗯。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看看我们寻找好不好，看看今天能不能找着。好，来，朱大叔，咱起身。首先啊，请您站在这儿，咱抬头看看上面，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您寻家的。来，请看。
1: 朱玉生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我们为您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5: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以后，我立即在宝贝回家行踪网进行了比对，通过对丢失的时间、疑似犯案地点等这些关键的信息逐一进行了核实，但是很遗憾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6: 同时我们采集了您的血样，加快肝胆胎胆检测分比对，通过技术检测，我们在烟台发现了一些线索，我们联合烟台警方开展查找工作。
1: 那么警方在山东烟台找到的这家人究竟是不是您的亲人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谢谢。
2: 好，有戏啊。来，朱大叔，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0: 您可稳住啊，稳住，有可能门后头就有您的亲人出现了。
1: 谢谢你们。
0: 来，朱大叔，请走向希望之门。
1: 谢谢，
0: 看脚下啊。

0: 大半生一个人，到老了还知道有这个好消息，我能不高兴吗？
1: 知道有哥哥姐姐，那是老激动了。

0: 我们也扫了，找了你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扫到。
1: 兄弟俩，
0: 通过这
1: 两位叔叔，咱们往沙发那边走，慢慢说，坐着说。
2: 谢谢老师。
3: 没有没有。
4: 欢迎您，欢迎您，请坐，请坐，请坐，请坐，二位。
1: 坐二哥身边。嗯。
4: 咱让七月先慢慢讲讲。嗯。在哪儿？怎么找着的？家里什么情况？
1: 先说，您应该是想过自己是个山东人，
2: 对，
1: 对不对？其实你的老家就在山东烟台莱州，真的是山东人，这点没错。
5: 我可威海。
1: 嗯。你还觉得家里人姓王，对不对？
5: 对。
1: 但是家里人姓朱，你的二哥叫朱海通，
4: 恰好对上了。
1: 对，然后二哥今年是73岁，知道您多少岁吗？您认为自己是哪年生的？
5: 我是56年的。
1: 其实您是53年生的
5: 啊，
1: 所以您今年68岁。
4: 哎呦，
5: 我能那么大吗？
1: 其他的家里情况，你是想知道是不是有12个兄弟姐妹，对不对？嗯。其实您家有一个大哥，大哥是去世了，对吧？
0: 大哥去世。
1: 大哥走了。嗯。这是二哥。
5: 嗯。
1: 就你的三哥，他也走了，你是老四。下面呢，还有一个老五，还有一个五弟，等于说现在家里三兄弟都在。
4: 没有姐姐妹妹。
0: 那女孩是妹妹，
4: 妹妹是老幺吗？最小的，
0: 在五弟上面。
4: 哦，等于您啊是有一个妹妹，有一个弟弟。
1: 对，
5: 哎呦，
1: 是的，
4: 嗯，
0: 爸爸妈妈都去世了。
1: 您特别，好奇当年自己为什么就离开家，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事儿咱们得让二哥给您一点一点的讲。
0: 爸爸妈妈生活上。

0: 特别困难，后来就把你送我东北去了。
1: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妈妈的身体问题。妈妈当时身体不好，在生下你之后把你暂时寄养了出去，想等身体养好后把你接回来，但是没有想到妈妈在第二年就去世了。
2: 我知道了。
1: 爸爸就开始处理家里的这些事情，没过多久等他再去找你的时候，就发现和养父母失去了联系，
3: 联系不上他们了，所以就找不到您了。现在说二哥这些年来也是想通过各种各样方式找。
0: 但是我有时候我出差吧，我干销售业务，到南方去了，到北方了，北方到北京，北京这还有张家口这地方我都去过，去过我也顺找，怎么找也找不到，就找，一直就是找到现在，就是说现在就找到了，找到了以后，我们就把你带回家，带回家回我们自己家，把你带回家看一看。
2: 那咱们今天就回去。今天就回去。
0: 今天走。今天怎么走？今天现在没有车呀。
1: 明天一早走行不行？
0: 明天走。
4: 歇一天，歇一晚上。明天一早走。
0: 明天一早走。
2: 是，我先跟老妈上个坟。生意之恩，永远我也报答不完。知道在这个世上，我知道有亲生父母。回去我给老父亲磕个头，拜祭他吧，老妈，拜祭他吧。在天之灵，我还活得挺好，就行了。
1: 兄弟姐妹也找到了，
2: 找到了，
1: 是您最想找到的，
2: 我的最圆满的愿望。谢谢您了。
5: 你像朱大哥这样的人呢，可能是他现在生活的再好，他过得再安逸，他也觉得自己是一颗浮萍，没有根，不知道将来往哪儿飘。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寻找非常值得，非常有意义。其实我们这个平台呢，也愿意帮助你们这样的人去寻根，希望这样的寻家孩子都能站出来，我们一起去寻找，让你们家人能够生活在一起。
2: 谢谢。
6: 六年前，朱玉生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六年间，通过身边正能量的人和事，化解了他的心结，理解了父母的生身之恩。今天更是迎来了与家人的团圆，虽然他们没有生活在一起，但是感恩的心能跨越距离，让彼此感受到温暖。

0: 先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啊。好，我叫张志飞，来自河北邯郸涉县。今年39岁。这次来吧，就是帮我爸找家，他今年69岁了。
2: 他现在有病了，身体不是太好的，就是我爸十分想念他的家人。我作为他的儿子吧，我也是想让他早日和他的家人团聚。

0: 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

0: 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2: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0: 真的有开关吗？
2: 真的。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1: 哦！天哪，
0: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2: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
1: 哇！我不相信，
0: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2: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0: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2: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0: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2: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2: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2: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2: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对，
2: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

0: 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是不是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啊。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1: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

0: 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哦，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0: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0: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 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7: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0: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她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 眼瞅着他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

0: 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2: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5: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5: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8: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 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有。

0: 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我们一生找你这么多年。
1: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求助者上场。
2: 他叫张志飞，今年39岁，在他旁边的是他的爸爸和哥哥，他们来自河北省邯郸市涉县的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平日里爸爸寡言少语，很少跟他的孩子们表露情绪，但是有的时候他又会突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总是一个人发呆。那么在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来找的又是谁呢？
1: 有请。来，这位兄弟。
3: 主持人好。
1: 你好，欢迎你、欢迎你、
3: 现场观众朋友们好。
1: 来，请坐请坐。好，坐好。哎，先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3: 啊。好，我叫张志飞，来自河北邯郸涉县。今年39岁。这次来吧，就是帮我爸找家。他今年69岁了。
4: 他现在有病了，身体不是太好的。就是我爸十分想念他的家人。我作为他的儿子吧，我也是。想让他早日和他的家人团聚。其实我爸爸他是这个以前就是在我们附近有一个烧石灰那个厂，他是烧石灰的。休息的时候他家还回家种田。那个时候吧，我们家就我爸一个劳动力，我家三个孩子，我是最小的，我爸最疼我了。
3: 我姐我哥吧，因为我们姊妹三个吧，因为是我也小吧，是我爸和我在一块儿时间最长了。有什么好吃的都先紧着我，紧我吧也不是说是啊，对着我哥还有我姐多给我，不这样。就是他们两个不在了，然后给我
1: 偷摸的给你藏着。
3: 对，那个时候给点好吃的也舍不得吃啊，要不然你把这点再吃掉吧。我说别，我说我留着明天再吃吧。我爸给了我，第二天我见了我哥，说实话吧，我爸虽然是背着我哥给我，还见了我哥还要我让我哥看看。我咱爸昨天晚上又给我好吃的了啊，
1: 你还显摆一下
3: 啊？对，我和我姐吧差一岁，我和我哥差2岁，三个人花钱嘞，我家里吧就我爸一个人打工嘞。我们那边有黑枣，
1: 黑枣，
3: 一到立冬的时候，也这个黑就要打黑枣。我们家是每年吧，那个黑枣吧就打2-3千斤吧，从家里吧到地里吧就是8里地。还是那个道特别窄，也不能坐车，也不能干啥。那个还是打黑枣，还是用那个尖，用扁担往回挑。我爸那个时候还年轻啊，还好，一天打4筐，打2担吧，一筐就是50-60斤吧。往回挑。
1: 爸爸挑着。
3: 他挑不挑咱不知道，他辛苦啊，因为咱没有那个体会嘛。
4: 他有的时候我们那个道不好走，我爸就是挑2筐，然后地里放2筐。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说，是我爸说是现在黑枣也打了，担子也叠了，是吧，你们可以先回去了，因为咱挑不了嘛。就咱比较小，就是我哥吧比较大吧，他也是拿的不多，篮子里边半篮。我和我姐吧，就是我姐拿个黑枣干，我拿个镰刀，我们三个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晚上我们是不是演那个电影嘛，我们三个人去看电影，看了2场电影回来，我爸才回来了，才把那4筐那黑枣才倒回来了。
3: 打完黑枣第二年吧，第二年就是撇玉米的时候了。玉米谷子不是要往回收嘛，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毛驴呢。玉米都是我爸用烟回挑。那个时候干活不是热嘛，下午回来了坐在街上凉快，然后呢我爸拿那个扇子来扇嘞，穿着那个两道就是那个绿色那个背心儿。在那扇风嘞，我不是在他边转了，他在那坐，他累嘞，我不累啊，我不知道他累，我这边就用手托着那个肩。我这样一摸，他那个肩还挂手嘞。我说爸，你这个肩是怎么了？怎么不平？我那个肩膀上光溜溜的，你怎么凹凸不平啊？我妈笑了笑，没吱声。然后我回去了问我妈，我说妈，我爸这个肩怎么和我的肩不一样啊？

0: 我妈说你不知道吧，那是挑扁担挑的
1: 啊。
0: 我说哦，我说怎么和我看这样摸他的肩啊，他的肩还拉手了，我的肩光溜溜的嘛，因为咱没有挑过，咱不知道嘛。
1: 那是爸爸挑扁的磨出来的
0: 啊，磨出来的
1: 老茧
0: 啊，那对老茧。
1: 所以那时候你知道爸爸辛苦了
0: 啊？对，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
1: 后来这样的生活过到什么时候知道爸爸身世的情况了？
0: 我上四年级的时候吧，我爸那个时候和我讲过，
1: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是啊，我不是本地人，他就光这样说，咱不懂，咱不去关心他。他是不是本地人，又不影响我吃，也不影响我喝，也不影响我玩啊，啊，因为那会儿太小了嘛，啊，然后我哥结完婚，这是我24岁那年，我哥也不是和我嫂子也说过这事儿嘛，我嫂子也挺好奇的，然后那天晚上在院子里边坐着，我嫂子就问了，说是爸，你不是说你不是本地人，你是哪儿的人？我爸说，啊，你们既然这样问了吧，你就坐在这儿，咱们就唠唠吧，
1: 你们也都长大了，可以说了。
0: 我爸说是啊，是确实是我不是本地人，我小的时候5岁我就走失了。
1: 哦，
0: 啊，我爸说是我是从河南抱怨回来的，我老家我也不知道是哪儿的，反正我知道我老家好像是叫荆楚孟格，是我有哥有姐还有一个妹，他这样说的，几个小孩就是这个上车玩，他离火车站特别近嘛，他去那个玩的时候就连他5个小孩，那几个小孩说是火车上有红薯干啊，他几个小孩就钻到那个火车里边抽红薯干啊，不知道什么时候那火车道开动了，
1: 哎呦
0: 啊，开动了，停了，他光顾着吃，他还管那个火车走不走了，然后他伸出头来望了望，外边是黑的，天黑了，
1: 坏了，
0: 满天的星星，
1: 坏了，啊、也不知道到哪儿了、
0: 啊，因为他最小嘛，他慌了，他哭了，啊，他想家嘛，他说是这个我要回家，那是个小孩说是啊，你要回你回去吧，然后我爸又上火车了。
1: 他就上了另外一趟火车了
0: 啊！对对对对啊！
1: 哦，
0: 然后我爸就这样在车上待了2-3年吧，啊，他不知道他是哪儿的人，他不下车，他是啥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家不是离火车站近嘛，他想着我坐火车还能回去，还能转回去，可是他越坐越远。后来这不是到了行乡了嘛，然后车上那个人就把他送到福利院，待了一段，我爸他现在这个养父吧，因为他是单身，他一个人。啊，就这样就把爸爸带到了这个河北邯郸涉县，
1: 所以就在这家就生活下来了
0: 啊，就这样生活下来，我爸养父我爷爷啊，就把我爸爸安排上学了，可是我爸爸他心里明白，他知道他不是本地人，不甘心嘛，啊，他就心想着要找亲人，你挣点钱才能找啊，话没钱了还得继续打工继续挣钱，
1: 对
0: 啊，就这样一直在找嘛，一直没有着落，
1: 所以后来就回来
0: 啊，
1: 跟你妈结婚
0: 啊，对，和我
1: 成家
0: 啊。我爸说你们两个也都大了，想让你们哥俩帮我找点家。
1: 哦，这是爸爸终于把这个心愿说出来了
0: 啊，说出来了。
1: 爸爸有没有一些记忆？比如说他老家是哪个方向的？
0: 他之前和我讲吧哈，但是我的名字叫孟大河，特点还有一个就是长胡子胡在外，房顶是小麦杆，我就根据他老家那个特点在网上给他找了一遍。但是没有音信，我也尽我力量了吧。我爸那个时候他身体很好，
1: 那时候爸爸身体还挺健壮，
0: 那个时候还健壮。
2: 虽然知道了爸爸想要找家的心愿，但是因为线索少，张志飞和哥哥都没有对这个事情上心，因为从小到大爸爸都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这让已经24岁的张志飞仍然认为爸爸可以是自己一直依靠下去的肩膀。可就在知道爸爸的身世真相4年之后，2011年，一件事情给了张志飞巨大的打击。
0: 哥吧和我打电话说是咱爸生病了啊，我请假回去看我爸的时候，我爸就在医院扶着那个医院那个走廊那个栏杆啊，一瘸一拐的，我哥在边上搀着，我爸走几步就站停一停，我问我爸了，我说爸爸你之前不是好好的，你现在怎么成这个样子了？我爸也观看我，我哥说是咱爸不能讲话，别问他，我说啊，哥说咱爸就是上山上栽树，中风了。
3: 我爸肯定心情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嘴歪眼斜，他就是心里边难过，心里边痛苦，他这是用眼泪表达，他不能说话嘛，我见他哭了。因为是他知道我请了3天假嘛，他知道我3天以后我就要走掉了，我哥说是，你要是啥时间到了你就回去，现在我还在这儿陪着呢。 我爸爸和我哥都来了。
1: 都来了啊、嗯哦、那咱让爸爸和哥哥一块上来
3: 啊。行，
1: 你歇会儿，让他们也说说、嗯、来，我们有请。恢复的挺好的、
3: 还差不多吧。
4: 喂，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
4: 来，你好。
1: 来，老先生您慢点啊，再让两个儿子搀着，慢慢坐下。好，坐好，坐稳啊。爸爸中风那是哪年的事儿啊？
4: 2011年啊。说实话，当时我第一眼看到我爸的时候，我爸一向身体很好，从来都没有像躺在那里那样。我爸是一个很坚强的人，看到我爸那样时候，我心里挺难过的，喂到嘴里的饭呢基本都露出来了，完全就没有吃下去，因为嘴眼斜了，他嘴也歪，话也说不完整。我就拖着我爸，我爸一边动不了，他一边的身子是没有，就是没感觉。
1: 对对、
4: 我拖着我爸另一边，就把我爸扶起来坐在床边，然后说咱下地试试。后来我爸下地腿都迈不了，我拖着我爸就那样拖着在地上一步一步拖着走，每天就那样坚持着拖着，后来就一步一步在床前往开始迈着走，好像走着走着他说不行，还是不行，我真得坚持。过了个有一个多礼拜吧，我刚扶他到那个病房的门口，他头刚探出去，他突然就扭回来了，然后把我的手也甩开了，他在那里不动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没事。我说不对啊，这么好好的是吧？然后我就扭头出去，我到病房门口看了看，病房里面呢就是有我们村的熟人在。当时我就想，他可能是不想让这个熟人就是说看到他这种生病的样子。几天之后，我觉得我爸就是能走了。有一天呢，也有一个跟我爸年龄差不多，也是我爸这个病，他儿子呢也是跟在他的身后，也在走廊里面锻炼。然后呢，两个病人面对面就走到一块儿了。那个病人还说我爸呢，说你看，你刚开始不能动，现在不都能走了，是吧？你还说你还不想锻炼？你看现在，我没有你来的这个来的晚，你看我现在都可以走了。两个病人见了呢，就嘿嘿笑了一下，哎，好像从那儿之后呢，我爸就是感觉就是心里面有了这个信心了。
1: 对，
4: 哎，有了信心之后，每天呢就主动的就要出去。就要求去走廊里面锻炼，慢慢的，后来我觉得我爸就离开栏杆，手就离开栏杆，就可以一个人就悠着走了。
3: 我爸有了病之后回到家，我爸对他说是找家想家这话题吧，就频繁了，
1: 频繁了
3: 一天两天就给我说一说。说实话吧，我爸的意思吧，我能知道，我能明白，他就是想让我帮他找家。我在手机上找电脑上也查，可是始终没有结果。他心里着急，他嘴说吧，他说也没用啊，咱是尽力了，咱帮他找不到啊，咱想帮他，可是帮不到啊。
1: 弟弟是后来什么时候身体也出问题了？这个事儿是不是也对家里打击挺大的？那是哪年啊？
3: 29岁那年得了这个病。那个时候我和我哥两个人在兰州一块打工。检查，医生说了吧，说我是这个尿毒症。我爸知道我有病了啊，我回去了，我爸说是没事啊，没多大的事儿，不就生个病吗？谁不生病啊？有我在，没事，你不用担心。花钱方面，关于钱这方面吧，我和你账。说实话吧，那个时候我爸身体也不好。那个时候我们家已经有毛驴了，一天打8筐，就是上午打4筐，下午打10筐，去那儿把那个接那个黑枣那个单撑到黑枣树下，把那个黑枣打在单子上面，抖在一块儿，把黑枣倒到筐里边，然后用放在毛驴身上，这边2筐，那边2筐，我爸放一筐，我放一筐。放第2筐的时候，我爸说了：“哎，不行了，是不是有了病了，什么都干不了了，唉声叹气的。”我说：“爸，你着啥急了？你一个人弄不上，我不是还有我吗？虽然我们两个都有病，但是我帮你，咱也要把这个弄上去啊，是吧？”
1: 那弟弟这样的状态在家里，等于就跟老爸俩人能干点啥干点啥，是吧？
4: 对，他们就是说总是想尽点力，
1: 所以是不是就把找家这事儿又放下了？
4: 没放是没放下，
3: 他
0: 他也挺着急的，有的时候吧，我。

0: 爸一个人，就是我们都在外边，他一个人在家里嘛，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呆，看着远处，就这样看着远处。啊，我一开门，我爸看看我，我说爸爸，你怎么不出去待着呀？外边挺凉快的嘛，你在家里闷闷的话，我爸没吱声。我说你是不是想家了？然后我因为这样问吧，我爸就哭了。啊，其实我能体会到。他有多想念他家人，他是希望吧，他能早日看到能和他的家人相聚。我记得很清楚，冬天，在坐一块坐着晒太阳说闲话了。我们村里人问他来吧，现在不是有这个栏目了吗？啊，就说这个栏目的吧，你怎么不去这个栏目上面找找呢？那个时候我爸就开始看那个电视上面这个等着我这个栏目了。每天看吧，我看他那个表情啊。因为那个，在这个等着我这个栏目上面这个，找家这个人吧哈，感动的这个场面特别多，啊，看着看着这个眼睛这个泪啊，就止不住的就流了。我就心想，要是我要通过这个平台和我爸找，要是能找到多好。
1: 大叔能说两句吗？
2: 能。
1: 能说两句哈。
2: 可以。
1: 您跟我们说说您现在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愿望？
2: 我就是。找着家，
1: 找着家
2: 啊！我离家那个出来那个时候，有个哥哥，有姐姐，还有个妹妹，我那个爹娘都有，还有个奶奶，我记得就这些了，什么都后来什么都记不清了。我想他们了，
1: 想他们了啊，
2: 可60多年了，
1: 他们兴许也特别着急，对吧，大叔？
2: 是，
1: 行。大叔啊，稍微缓一缓啊，您这身体别太激动了。那接下来咱兄弟二人一块儿吧，搀扶着老父亲啊，慢点让老父亲慢慢走，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大门后面的结果，好吗？来啊。来，往前走两步。先抬头看看我们大屏幕啊，看看我们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的，先看看来。
3: 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4: 寻亲人告诉我们，他的家是用火炕的，而且窗户纸呢是糊在外面的，还吃过薄薄的煎饼。根据他这些线索，我们志愿者多次讨论，感觉他的家应该就是在山东，而且很可能在潍坊这一带。但是山东、潍坊有铁路，而且有小河的地方很多，到底哪里才是他的家呢？我们没办法确定。最后我们决定引导他采集 DNA。
5: 我们已对崔女士的血样进行如后检测，同时对他提供线索多次进行微信排查，最后回到他的家庭，可能是在潍坊市。最后我们开展了走访调查。
3: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好，接下来请开启希望之门。

0: 十分想念他的家人。我作为他的儿子吧，我也是想让他早日和他的家人团聚。
1: 我爸他五岁左右的时候走失，出来都六十多年了，从来就没有损失半个。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想找着要我好，我想回去，跟家里团圆。

张叔叔，这是六弟弟，这是六弟弟，看看你们两个长得多像啊，是不是？不哭了啊，来，两位大哥带着叔叔阿姨们到沙发那边坐啊。

0: 来，六弟往里坐点儿。
1: 是，
0: 让您这个侄儿，对，往里坐坐。来，七月也坐下。
1: 哎，好。啊，
0: 我们先听七月给讲讲哈，老家到底在哪儿？因为老父亲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家具体的地方。
1: 就是在山东潍坊。
0: 啊，就在潍坊。
1: 对，就是在潍坊。家里呢，兄弟姊妹是六个人。这是大姐，大姐跟您的感情应该是最深的，对吧？你小的时候都是大姐抱的，是吧？
2: 是。
1: 然后您还有个大哥。对呀，有个大哥，
3: 大哥在，大哥
1: 在呢。对，
0: 身体不好来不了。
1: 是，大哥一直盼着您回去，他都80多岁了，在家等着您回去呢。然后您下面还有四妹妹，有五妹妹，他们都挺好的。
3: 这个你弟弟你丢了二年才生呀？
0: 丢的第二年才生，是吧？
1: 没有见过。您呀，其实是1950年生的，今年您是71岁了。您59年的时候从家里走，对吧？那个时候9岁。
4: 你走时的时候，二哥，你已经上2年级了。
2: 到底叫梦什么？
3: 梦享福，
1: 梦享福，
3: 梦享福。
4: 我们还到过济南找你。实在找不到，
3: 他怎么找？
4: 我们尽全力找。
3: 谁找啊？
4: 我告诉你，老父亲临走的时候就没有闭眼。
2: 是。
4: 我们家的二叔说：“你走吧，你的心事我们知道，你放心的走吧。”咱父亲的眼睛才闭上了。
1: 叔叔，把爸爸的那个证照片给他看看。
4: 我今天
1: 给让叔叔看看。
4: 咱们的父亲啊，这一辈子就留下了这一张身份证的相片。我今天拿过来，给你看一下。
3: 马马虎虎也看不出。
4: 现在好好看，
3: 一你还严一点。嗯，还严一点。
2: 可以。我也回去了。
3: 回去吗？
2: 啊，回去，
4: 一定回去啊！我。
5: 这个老大哥对于外人来看他就是一个老人，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实际上他是一个找家的孩子。我们等着我的栏目组，我们志愿者，我们这么多警察，就是为了让这样的离家的孩子早日回家，也让你们这个余生不再有遗憾。
0: 好，再次祝福你们团圆，保重身体，好好回家，好吗？好，慢着点，来，互相搀着，互相搀着，慢着点，来，不谢不谢，来，六叔也扶着点，扶着点啊，都扶着点。
1: 慢点，看脚下有台阶儿。
6: 60多年后，张志飞终于帮助爸爸找到了家。虽然爸爸没能见到自己的父母，但是他知道，在自己丢失后，父母一直在寻找他，这个家也从没有忘记过他。张志飞兄弟俩陪同爸爸，跟随亲人一起回到了家乡，并受到了全家人的热情欢迎。我们祝福他们一家幸福美满。

0: 张林，90后，来自云南昆明。生活中的他爱自拍，更爱面对镜头讲笑话。
1: 我平时还是挺逗的。冷笑话吗？
2: 对。
1: 就说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根火柴，它有一天头很痒，就抓呀抓呀，后来就去了医院。等出来之后，它就变成了棉签。
0: 可这样开朗的他，在谈论到自己的身世时，却潸然泪下。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30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 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6: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6: 了。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6: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0: 哦，
6: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哦，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筋。

0: 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1: 嗯，
0: 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
1: 哦，
0: 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 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5: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3: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3: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5: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5: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 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

0: 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瘦真好看，
5: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8: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8: 哎，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4: 对吧？啊，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8: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8: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8: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您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8: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8: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8: 没错，
4: 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8: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8: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 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8: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

0: 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

0: 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张林90后，来自云南昆明。生活中的他爱自拍，更爱面对镜头讲笑话。
1: 我平时还是挺逗的。
2: 你给我讲笑话。
1: 冷笑话吗？
2: 对。
1: 就说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根火柴，它有一天头很痒，就抓呀抓呀，后来就去了医院。等出来之后，它就变成了棉签。他往这边，我往这边，他往这边，我往这边，然后他累了，最后他累了，他就追不动了。我觉得这两只狗要养，把它丢出去了，多可怜呀！我就一天给他买些牛奶给他喝。后来我才知道狗是不能喝牛奶的，但我那只狗是喂牛奶长大的，我也觉得很神奇。
0: 可这样开朗的他，在谈论到自己的身世时，却潸然泪下。
1: 这些话永远我都记得，真的。

0: 有请。
1: 大家好，
0: 欢迎你，这位姑娘。
1: 你好。
0: 你好，来，请坐。
1: 哎，好。
0: 从哪儿来呀？怎么称呼你？
1: 我从云南来。哦，叫我小张就好了。
0: 你今天是来要找谁的呢？嗯，
1: 我今天是来找一个关于我父母的答案。
0: 那是不是要他们给出答案呢？嗯，
1: 对。嗯，
0: 怎么回事？给我们讲讲。
1: 嗯，在我记忆中，我一直都是跟我爷爷生活。
0: 就你们爷俩？
1: 也有奶奶。嗯。而且，也有妈妈。
0: 家里有爸爸吗？
1: 没有，没有。
0: 所以这些年就你是一直跟爷爷单独在一块生活，嗯，妈妈和奶奶在另一边生活。
1: 对对，是这样的。
0: 平常会有来往吗？
1: 过年过节的时候还是会来一下。嗯，就过年还是要吃顿饭那种感觉，还是会，但是没有过多的交集。
2: 那我爷爷他对我呢，又是那种。哇，好到不得了的好。那这种不见父母或不见父母这种现象也是不觉得奇怪了。我们那个是小县城，是很小的地方，炸鸡店是不多见的。那我爷爷就带我去嘛，他就因为也很贵，那个时候大概就三四十块钱，他买了，但是他自己是舍不得吃的。他就给你吃，他看着你吃。你说爷爷你也吃点，他说我们老人家不吃这些东西。其实他是舍不得，他只是觉得你一个小孩没吃过，我就带你去吃。我有一次特别逗，特别调皮。我爷爷不是买了那个，他是高血压吗？他买了那个降血压的那种口服液，我就去偷喝。我喝了一瓶，但是我觉得好好喝呀，是甜的，我就把它一板都拆了喝了。那个是我很调的，那个时候我很淘的，然后我就把它一板都拆开，全部给他喝了。他就要打我，后来我就围着那个桌子转，他往这边，我往这边，他往这边，我往这边，然后他累了，最后他累了，他就追不动了，他就坐在那里静静的。他说以后你要吃什么东西你跟我说，能不能吃我会告诉你的，你不要这样偷偷的吃，还是挺好的。我爷爷真的是很好。
1: 后来是到我十岁那一年，我奶奶要让我签一份协议。
0: 什么协议？
1: 就类似于不跟家里分财产这种协议。他才给我落户口嘛。嗯，就是这样。后来我爷爷就跟我说到我的身世。嗯，说孩子你听着啊，你不是我家的，你呢是我从大桥上面捡回来的。我爷爷的职业是送信嘛。嗯，他在邮政局，那个时候是骑一个那种单车送信嘛。他跟我说他第一次过去的时候呢就看见了我，但那个时候时间还早，他也就只是觉得啊，那么小一个小孩在那里挺危险的。
0: 就一个人吗当时？
1: 对对对。嗯，他就说也没多想，等到天黑了再回来的时候还发现我在那儿，然后他说应该这小孩应该是走丢了，那他就把我带回去了。带回去他是先报警的。嗯，然后警察就说先留在你家。嗯，然后我们看是去找他的父母，或者是他父母来找他，我们再来领。嗯，然后过了好长时间了啊，这个警察来到我们家说，哎，他的父母也没有来找。嗯，然后呢也不知道他是哪一家的孩子，他说我们来把他送到孤儿院去吧，
0: 福利机构
1: 啊。对，后来我爷爷说那个时候我不肯走，我就抱着他的腿，我不走，就是不走。后来他一下子可能就觉得，哎呀，好可怜呀，这个孩子。他说，那我就来把他收养了吧。所以就一直养着我。

0: 因为对于我的领养，我的奶奶跟妈妈都是不同意的，从一开始就不支持，所以就导致了就只有我爷爷跟我生活，
1: 就分开过。
0: 对，分开过。
1: 哦，
0: 我的那个妈妈她也没有结婚。
1: 哦，所以其实是妈妈是爷爷奶奶的亲女儿。
0: 对对对。
1: 啊，只不过你是叫爷爷。
0: 嗯，
1: 啊，
0: 对对对，是的。后来了，就回想到一些画面，就有一个男的，有一个女的，还有一个小孩，不知道是弟弟还是妹妹。
1: 就等于是应该是家里爸爸妈妈，你还有一个刚出生的，不知道是你妹妹。
0: 对对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1: 那怎么从这个家离开了，然后跑到大桥下跟爷爷在一块的，这个中间的过程你有一点印象吗？
0: 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0: 没有。
2: 我10岁的时候知道我的身世，但是我爷爷对我很好，所以就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我从来不会想我的爸爸妈妈这些。
1: 后来跟爷爷一块在家里生活过到了多大？
0: 过到了15岁。15岁那个时候，因为我爷爷病了嘛，就因为他常年抽烟，然后就有肺气肿那个病，在他过世之前就一直都是住院出院住院出院那种。然后那个时候我都在他身边的，我都背着他背到医院里，背到4楼去看医生，这个是我记忆最深刻的。
2: 就叫丫头，就叫我丫头，他也不叫我名字，反正他就是叫我丫头。最后一次出院的头一天，可能他已经，可能头一天人家说那个叫回光返照，他突然就有了那种精力去跟我说，哎，变季了，冬天了嘛，走，我带你去买一点换季的衣服。还逛了一会儿，买了我的东西，然后到晚上他就上卫生间，就在家里摔了一跤就不在了。很仓促的，他不在的时候。

0: 所以爷爷一走，是不是你感觉
1: 啊，天都塌了？那个时候看着我爷爷火化的时候，走得很匆忙。那个时候我觉得都没有好好的说上几句话，人就那么没了，真的。后来呢，就跟着我的养母一起生活嘛。但是呢，他们对我都不是很好，他每天都跟你灌输一些说，我不养你，你长不了那么大，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就是要来还债的，就是跟我这么说的。
0: 还债？哎呦，
1: 对。
2: 他每每都来跟你清算，我养你那么多年，我怎么养的你，你该怎么着，就是这样的。这些话永远我都记得，真的。
0: 在那个家后来受那么多委屈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过亲生父母？
1: 那个时候是怨。
0: 怨？为什么？
1: 可能更多的是为什么你们不好好看好我，或者是你们为什么不来找我？
0: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去想过要找他们。
1: 没有没有，那个时候很怨的。
0: 很怨他们。
1: 对，很怨，就觉得如果有亲生父母，可能不会受那么多罪。然后这样的生活呢，也就一直持续了2年。我的养母有一次就，我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他就把我的衣服都剪碎了。
0: 啊？
1: 就是拿那种剪子把它剪碎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我内心是觉得很委屈的，极度是委屈的。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跑出来了，
0: 离开那个家。
1: 我不知道我应该去哪，我下一秒能怎么办？但是我内心很高兴的，我觉得只有出来了，我的生活才会有那么一点光，真的。第二天我去找工作，因为我们那边有一片，它是小饭馆，类似于很集中的一片小饭馆。那个阿姨，她一个人在里面忙，我就进去，我说啊，阿姨，请问一下，你们这里是不是要招一个招工呀？她说是的，一个月700块钱，他要包吃包住。
0: 啊，那还挺好，包吃包住。
1: 我说我来，然后他说那好，你回去收一下你换洗的衣服，你就来。后来我说阿姨，我什么都没有，我也没有可以换洗的衣服，我可以今天就在你们家吗？然后那个阿姨她很好，她也没有多问我什么。到晚上的时候，她就给我买了洗漱的用品，然后我穿的衣服只有一套嘛，她又去把她自己的衣服找了2套给我。
0: 很好的人。
1: 对，很好。然后第二天她又去买了一双小布鞋。
2: 过了1-2个月了，然后我就大致的跟她讲了一下情况。后来她说没事儿，她说你要好好的生活，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你所有以往吃过的苦。
1: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也一直都是这么多年来最能支撑我的一句话，真的。我大概就在他家待了3年。
0: 你学什么呢？炒菜做饭？
1: 对对对，就学小吃这一块。3年多了，就有个机遇，朋友说啊，我们俩一起去开一个饭馆。后来我就去跟他一起开了一个饭馆，但是后来是开了3个月的时候他就退出去了。他说你看怎么办，他说要不转了，然后把钱给你，要不你给我钱，你自己单干，他就这么说。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有点不服气，我觉得我开都开起来了，我不守才3个月，我说我不多守一下，我怎么知道最后有没有成功？
0: 对。
1: 后来我就去借钱，我又去借钱。
0: 借了多少钱？
1: 借了4万块钱。
0: 当时4万块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哎呦，好大一笔钱，好大一笔钱，真的。然后就一个人经营，就什么都做，什么，洗剪、炒菜、收银、采购，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做。
0: 就你一个人干？饭馆有多大？
1: 大概100平米。
0: 不小呢。
2: 因为我们那边天气是那种早上冷，中午热，下午冷， 你就防不胜防，然后我就病了，病了大概烧到了40度了，头是很烫的，很晕的，但是呢，你不能闲呀。
1: 然后早上6点就要起来吊汤，晚饭差不多就要忙到9点多，然后收完就洗完，什么都弄好之后，我那个时候买了一张那种小的那种3轮车，我还要去就大的那种批发市场买菜，差不多等我买回来已经是12点了。
2: 学校周边可能都会有几个那种3-5成群混混，他们来吃霸王餐嘛，大概6-7个人吃完就跑了，然后我就抓住了他，然后他就在那里，你信不信我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就这么威胁我。后来我胆子可大了，我揪着他，我说你再跟我耍这是什么285的，你给我把钱给我扫了，不然走，我带你找校长找家长都可以。后来那个还是不禁不下，其实我也就是吓吓他，后来他就扫了。我身后没有人，你得什么都靠自己，你什么都得靠自己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敢闲。那个时候就一个想法，只有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我之前所有吃过的苦。
0: 干到最累最苦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家人？
1: 有，过年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说俯瞰万家灯火，但是没有一盏是你的，还是会觉得很落寞很孤独。那个时候还是有点远，
0: 还是怨亲生爸妈
1: 啊，还是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肯定因为你是个女儿，你家的人才不要你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自己也觉得，肯定是这样的。
2: 我就觉得，你凭什么不要我？等着你回过头，突然发现了，现在的我，比你当时抛弃的我，优秀了几千倍。当你回过头想来找我的时候，你已经高攀不起了。
0: 孤独的时候有谁能陪着你吗？尤其像过年这种时候。
1: 有2只狗是的，是有2只狗。
0: 啊，就是这2只。
1: 那只长毛的叫豆豆，那只叫点点，那只是捡来的，然后短毛的这个是我朋友给的。
0: 就一直陪着你。
1: 对对对，
0: 狗很通人性的。
1: 对，我
0: 其实说起来挺让人心酸的。
1: 对，我跟这2只狗，所以我出嫁的时候都带着他们。哦，我嫁给我老公的时候，我都还带着他们。我跟我老公是2013年就认识了。直到2018年的时候，他说我们已经认识那么长时间了，他说要不我们谈谈吧。他说，后来说我说我不谈，我要结婚。我说因为我是非常渴望一个家庭的。那个时候
2: 我记得我结婚的那天，我的朋友都去了嘛，就说怎么不见你们家娘家人。我说我们这边风俗就这样，嫁了的话这边他就不来了。其实不是的。后来我还是有点失落的。到婚礼办完之后，我是在想，我说如果我亲生父母在就好了，因为如果我亲生父母在的话，可能我不会以这种方式出嫁的。尤其是过年的时候，看着万家灯火，家家都是热热闹闹的，你一个人真的是很落寞的那种感觉，是很孤独的，很落寞的。丈夫的爱也好，婆婆的爱也好，跟亲生父母的爱肯定是有差异的，你自己内心这一片的空缺还是有的，你还是需要的。后来是我老公说你去找找嘛，他一直都在关注等着我这个节目，但他说你都不去找人家，你知道人家找没有找你。后来我就觉得，哎，好像也是这个理哈。后来我才说，好吗？
1: 现在就是来找一个答案嘛。如果说不管什么理由，我想过很多的，什么重男轻女啊、遗弃啊、被拐啊，什么都好，都可以。我说，只要是他们出现，一切都可以被原谅。
0: 你现在心放得这么开？
1: 对，一切都可以，
0: 哪怕是重男轻女，一切你也能原谅。
1: 因为生活真的不易的，因为我在外面生活那么多年，我也知道真的不易的。如果当时真的是因为生活所迫非要放弃的话，我也是能够理解的，真的能够理解，都不重要了，那些所有的这些都不重要了。
0: 嗯，
1: 我觉得重要的是能够再次相聚吧，能弥补以前所有的遗憾。
3: 听了这个故事，应该说是挺心酸又挺励志，特别是当他结婚的时候，陪伴他的是两只小狗，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一直记得说，如果你自己不努力，那你就对不起你以前吃的那些苦。这句话呢，对于他来说，我感觉就是他心里的一束光，一边温暖着他，一边照亮着他，他能够依靠他找到自己的方向。以后有了亲生父母这种亲情的温暖，我相信你会更有方向，会过得更好。
0: 特别棒的一个姑娘，希望今天能够愿望达成。来，小张往前走，我们看看寻人团寻找的情况。
1: 好，
4: 你好，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家人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与此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警察和志愿者，联合展开寻找。
5: 你提到自己被养家的爷爷在一个桥底下捡到，隐约记得家里有一个弟弟或者一个妹妹，根据这些信息

0: 集，我们在宝贝回家寻租啊进行了帖子比对，很快发现了这样一个家庭，他们的女儿在1998年走失，走失的地点就在你生活的云南昆明。于是我们立即联系了警方。
1: 接到寻人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为你们双方采集了血样，并且加班加点进行比对。
2: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您找到您的家人呢？加油，等着我，
3: 看看能不能是我们最终寻找的一个好的结果。现在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那个时候很怨的，就觉得如果有亲生父母可能不会受那么多罪。
1: 就一个想法，只有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我之前所有吃过的苦。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看看爸爸，你看爸爸。一会儿就把你的委屈都给你解开，好不好？好，带着爸爸妈妈去那儿坐，我慢慢的说，好不好？

妈妈在我们的第二现场听你讲你小时候的事儿的时候，刚刚听到你受了一点点委屈就开始哭得不行了。

0: 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对不对？你想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跟父母分开的，他们因为什么丢下了你。爸爸妈妈奶奶包括你都是四川成都人，然后当时呢一家人是去到云南昆明卖菜。
1: 当时你妈在成都回去的时间，我就分明接你妈妈，到十一点的时间你就去说的我要去找我妈妈了，晓得没有？走昆明那个安农贸市场就走出来了，晓得没有？走出来就一直今天下午我们十一点回来的时间，我们一直在找就没有找到。
0: 对，所以你丢失的地点是个农贸市场，
1: 对，
0: 那是丢失的第一现场。
1: 对，
0: 然后妈妈呢就回老家了，所以当时的情况是你的奶奶带着你和那个小孩子，你印象当中的那个小孩子，她其实是你妹妹。她要照顾妹妹的同时，可能就
2: 一分神儿。
0: 你走丢了，走丢了之后，爸爸再找你就没有找到，其实一直都在找你。先请你看几张照片，看看。

0: 你看这个小孩，
1: 哎，就是你。
0: 你知道这是
1: 这个就是
0: 吗？有印象吗？没有印象。
1: 这个是两岁照的，
2: 是吧？两岁，
1: 两岁照的。
0: 这一张照片一直以来都是你妈妈的微信头像。知道为什么妈妈要用这张照片做头像吗？因为她不管跟谁说话，她都会多一份找你的希望。妈妈是想你的，对不对？
3: 是的。
0: 妈妈的微信名叫一生牵盼。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0: 好，我是大鹏。
1: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0: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0: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1: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1: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4: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5: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5: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5: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0: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5: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5: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5: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5: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5: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5: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7: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7: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
2: 哦，
0: 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
2: 哦，
0: 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 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7: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5: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2: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3: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3: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5: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7: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6: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5: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6: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8: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5: 对，
8: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2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您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8: 而且我发现她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8: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8: 没错，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她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8: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8: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8: 对吧？啊，是。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
11: 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下

0: 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6: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6: 没错，瘦真好看，确实。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

0: 三十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

0: 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
2: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1: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觉得如果有亲生父母，可能不会受那么多罪。
1: 就一个想法，只有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我之前所有吃过的苦。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看看爸爸，你看爸爸，一会儿就把你的委屈都给你解开，好不好？好不好？带着爸爸妈妈去那儿坐，我慢慢的说，好不好？嗯。

0: 感谢大家继续收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求助者上场。
1: 2011年，弟弟因为他的一句气话离家，至今整整11年。10年间，他四处寻找，不管多难，他都要带弟弟回家，为爸妈，为家人，更为他自己。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你。你好，你好，不用客气，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这位兄弟，来。您好，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2: 我是从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农村过来的。
0: 嗯，
2: 我叫刘尚德。
0: 嗯，
2: 我今天来呢，是来找我弟弟。
0: 来找弟弟的？
2: 对。
0: 嗯，家里几个孩子？
2: 我们弟兄四个，这个是我最小的。
0: 嗯，
2: 也是让我愧疚这11年的弟弟。
0: 怎么上来哥哥就要哭啊？你是排行老几？
2: 我排行老二。
0: 老二，二哥。
2: 11年了，我到现在想不明白，我就咋把他两个月的这样，他走了11年，跟家里任何人不联系。我父亲去世，死不瞑目，就等着他，没等到。我中间找你，我中间找了好几次，都找不到。
0: 二哥别激动啊，二哥别激动。
2: 我就是想不明白，我就骂他两句的，为什么就这样，这么狠心？父母含辛茹苦把他养活大，供他上大学，本来指望他出人头地，给我们争争光，结果都这个样子。
0: 咱慢慢说，慢慢说，咱兄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我小的时候家里条件很不错。
0: 嗯，
2: 83年84年，我们在村里盖的红砖的平房。
3: 我们家条件好啊，那房子这个是最明显的，4间房，在87年盖的。然后家里有10多亩地，我父亲呢也是庄稼能手，种棉花。我们那里一年种棉花就是，你80几年，他们起早贪黑干。一年我们能挣到10000多，你想一下80几年10000多，那什么概念？我们家最早装的电，买了14寸的电视，黑白的。那一个村儿，那大人小孩晚上都过去看电视嘛。那时候《西游记》啊什么的，都跑过去看。只要晚上，那时候跟上班一样，很准时。老小是81年的，小时候他可爱，啊，长得也机灵也好看，我们弟兄三个都喜欢他。整天带着他出去满村跑，上学了都带他一起上学，一起放学。老父亲有时候买了好吃的什么东西回来，那我们三个他抢不过嘛，啊！但是呢，也他每次他吃，他都会给他们留一点。他可以说从小到大都没有干过什么活啊！你看家里面家务活啊，打扫卫生啊，扫个地什么的，都是我们大一点的干，他小都没让他干过。
0: 仨哥哥护着呢。
2: 对，从小没挨过打，没挨过。

0: 我妈，
1: 但是也懂事也听话。
0: 这我妈做饭，她还在下面给她搭把手，
1: 添柴火。
2: 那挺懂事的。
1: 对呀，几岁？五六岁、四五岁。
2: 挺懂事。
0: 结果后来，在2000年前后，她高中毕业，考上我们河南新乡一个平原大学。
2: 哎，那不错呀。
0: 考上第一年，家里就败了，
3: 说看家里面这个情况不好，我不想上，我们弟兄四个就商量让他上学，因为他的最后的一家人最后的希望已经上到那一步了，不能让他半途而废。一年就是这个生活费啊，或者是学费，也就是18000的，我们随便挣钱也要想办法供应他。你想一个村，现在那时候我们一个村都没有大学生，一家人不都是可以扬眉吐气吗？感觉是说农村说哎出了个大学生多光彩是吧。就这样我去了深圳，然后呢随后我的三弟也去了深圳那边，我就找了个电子厂打工，然后随后我大哥也去了，然后呢老太太我妈也去了。我妈当时在布吉农皮市场啊，有时候说不让她去她也不行，因为啥，她压力也大，那个儿子还在上学，在那里给人家打零工，一天挣个30-50块。然后我每个月发了工资，第一时间就给我四弟打这个生活费。他没有说张嘴说啊，我们哥我没钱了，你给我打点款，打点钱生活费。
0: 这孩子听话是听话，是很孝顺。你一个月，你看他生活费一个月才70块钱，
2: 这么少。
0: 放假回来，那脸都脱相了，头发很长，那个眼都深奥了。1.75米的个头，100来斤，我们就跟他说，你不要心疼这2000，我们能挣，对吧？你最小的，我们3个都没有学成，是吧？父母都失望，我指望你，你要好好学，一定要给咱家争口气。
3: 他那个性格呢，比较，人不爱说话，比较腼腆，这个心态反正总是，在自己再怎么苦，或者心里再有再难，他都不会说出来，不会表露出来。2006年开始参加工作，我记得他是在深圳宝安那边有一个做这个旅行财的，很大的一个公司，在宝安一个办事处，他是做销售。后来是说是让他那个公司让他去东北呢，去东北呢他不想去，后来他就辞职了。辞了职之后呢，回老家一段时间，
0: 干了几份工都不稳定，2年可能换了3-4次。嗯，
2: 每份工作都干不了多长时间又换。
0: 对，
2: 这事儿你们知道吗？
0: 知道。
2: 问他们了？为什么呀？
0: 问他了，要么就是说不对口，要么就是说工资低，
2: 反正就是一直不太稳定。
0: 对，不太稳定。嗯，差不多将近2个月找工作。我说找了那么长时间，不可能找不到工作，1-2个月是吧？后来有一天下午，我回家问我老婆，我说我弟弟呢？他说在门口网吧。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看见他几次了。后来我就去网吧一看，他真的在那里打游戏。当时我都一头火，我把他叫出来了。回家我都什么话都没说，我也没问，我劈头盖脸的就骂他一顿。我说一家人供应你上大学，你上到现在你出来了26、27了，你连个正当职业都没有，你还能玩得下去吗？我说我每天干挣着1点钱给你，你拿着它去打游戏。我说要么你就干，要么你就给我滚蛋，就这样说的。
2: 这道理是对的，
0: 嗯，
2: 话有点说过了。
0: 当时是说这话之后，我也没想到后果那么严重。说的但是呢，本意是好意。你说我们一母同胞的，是吧？有我吃的就有他吃的。我如果不接纳他，不想管他，我当时不会让他在我那里。
2: 对，
0: 对吧？隔了2天，他说找到事了。他说在龙岗布吉镇有一个消防器材的公司，他去那里做。嗯，我也没过多在意。春节前打过电话，还通。过了年3-4月份，我打的电话一直没接。我想着还生着气是吧？我也没有过多的考虑。后来到2011年的8月份，我父亲病重。我就想尽办法去跟他联系，联系不上，不管通过打电话还是什么，电话后来换号了，就停机了。
2: 等于从那年的过完春节三四月份就开始联系不上，
3: 对，
2: 一直到八月份老爸病重，
3: 嗯，
2: 一直没联系上，
3: 没联系上，一直到八月底我父亲拔了呼吸机拉回家，到家还在念着，还在问，他说四儿找到没有，回来没有，我想见见他，我自己躲到一边我都哭了几次，那没办法找他，
2: 后来就一直没联系上，
3: 一直没联系上，在一二年，年初过了年，我都去深圳、去东莞去找过，去过湖北去一次，这没找到。这么多年，我有两次我喝醉酒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嚎啕大哭，一家人跟着哭。没喝酒的时候，我自己钻到被窝里面，我自己哭。这我妈背着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这老太太两只眼现在都看不到东西，这耳朵听不到。曾经骂我两次，说我如果我不骂他，他怎么会走？说你把我小儿子给我找回来。
4: 现在都已经马上快四十的人了，哥们，再错他也没有说错到让你不可原谅到这种地步。啊，我们再错，你把我们撇到一边去，你还有一个七八十岁的老母亲，还活在人世上，你难道都没有想过吗？从小。从你掉地给你养活大，供你学这个上完学你出来参加工作，给你从小给你长抚养长大成人，你都没想过去报下恩吧，父母的恩吧。
2: 元二哥我问问你啊，
3: 嗯，
2: 小时候你们是特宠这个弟弟，
3: 宠
2: 三个哥哥对他这么好那么好，但是当小弟弟犯错的时候，
3: 嗯，
2: 你们三个哥哥有没有说过他骂过他？
3: 但小时候的听话，
2: 就是说话严厉一点的时候对他才有，
3: 对，有。
2: 那那时候他也没有什么太强烈的反抗，
3: 没有
2: 啊、嗯。然后那就是在上大学这阶段，其实你看这孩子挺好的，是吧？你给他钱，他也知道让，也知道心疼家里，也没见他性格上有什么突然的变化、大转折。
4: 他这个人呢，这给我们所有人就是一种内向，不太爱说话，啊，什么事？对的也好错的也好你说怎么样他都不吭声也不反抗，因为这从他上学到他毕业一直到参加工作这中间这十多年我们在一起基本上都没有去互相的去深入的沟通过，不知道他的内心，不管就觉得我这个哥不称职做的不对，但是呢也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一家人他最小的也惯着他向着他，反正基本上也没有吃过苦，也没有承担过什么东西，所以总是感觉到他没有担当。
2: 所以这十多年了，你刚才你在讲，你想现在把他找回去，主要有什么样原因？为什么要非要现在把他找回去？
3: 那是我弟弟，我妈还在，我们是一个妈，不管什么原因，不要什么理由，能找我就要找到他。
2: 好，我们希望今天开门是一个好的结果，好不好？
3: 好，
2: 加油，二哥啊！来，接下来我们往前走，我们看一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弟弟的。来，抬头来看。
5: 刘尚德大哥您好，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弟弟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知道弟弟可能是在2011年的时候曾在深圳市罗湖区的一家餐馆工作。我们也第一时间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为您发布了寻人启事，并且联系到了深圳的警方，展开了寻找。
6: 我们了解到，当年您的弟弟的确啊是在这家餐馆打工，但是5年前他已经离开了那里。据他同事说。他现在不在深圳了，已经回到了河南。
5: 根据当地警察的走访，我们找到了他曾经租住过的地方。
7: 那他原来是就住这个里边是吗？哎，您好，您好，您好。之前我们想找一个叫刘尚印的一个人
8: 啊，
7: 您有印象吗？这个人
8: 啊，他在这里住过，
7: 住过。
8: 嗯，
7: 那就是说现在他不在这儿住了是吗？
8: 嗯。
7: 那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8: 8月8号，8月8号，8月9号。这样子说啊，回家啊，知道吧？
7: 说回家了。
8: 嗯。
5: 据我们了解，他根本没有回家。 经过查找，我们又得到了一条新的线索。

线索，他现在已经去了福州，我们立刻从洛阳赶往福州。

0: 哎，你好，请问是刘尚义吗？
1: 对，感觉是他今天回去把门
2: 连我自己证明自己的成就的东西都没有。
3: 你说我一直埋怨我二哥，说我二哥说话，说二哥说的话很刺激我，其实没有。亲兄弟之间哪有那么多纠缠的，特别咱们家哪有那么多埋怨的，不是我亲哥，他们的好我都记在心里，知道吗？他们哪有那么错啊。最大的希望就是能证明一点，是吧？回报一下父母双亲还有哥哥他们的期望，所以我一直在外面不敢联系你。因为我觉得我没做到那个，没做到那一点为这个家庭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一直在逃避这个家庭责任。我没尽到做子女儿子的义务，赡养父母，所以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一直在逃避这个现实。如果他现在要看到我这种情况，他更担心，还不如不见了，你还不如不见了。
4: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弟弟，我妈还在，能找我就要找到。
1: 我没尽到做子女儿子的义务，赡养父母，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慢慢说啊，不着急。
1: 来，坐，弟弟也坐。
0: 慢慢说。
2: 上了二十多年学，我连最后连个毕业证重新找过的毕业证都丢了，我上哪儿找？我怎么跟有脸跟人说？我敢跟你说吗？我好意思说吗？我不敢。
3: 有啥不敢？
2: 哎、你骂我，我从来不会认为你们几个骂我的，你们几个都不会怎么骂我，我会埋怨你吗？
0: 好了，慢慢说，慢慢说。
2: 我一个大老爷们在家吃闲饭，我就没办法在没理在屋里待着。后来我嫂子那次看到我上网吧，在网吧那玩。后来我嫂子当时没说，给我留面子没说，后来跟我哥说了一下，我哥当时骂我也没不是说他怨的干嘛，我当时觉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没脸在那待着了，你这么大人可以靠人家一个人养活你，你小还行，大了你怎么弄。后来我出去找工作，当时拎那个包跑了八天，连续跑了八天，每天就是睡得很少，几乎天天在投简历找大公司，你投了是肯定是没用的，他要求太高，你找个小公司投他有些待遇不算太高，我想再挑一挑再选一选。紧接着我那次在太困了，在公交车上睡着了，我下来的时候忘带我那个包了，我手机还有那个还有点毕业证全没了，我就更不敢回去了。后来呢，紧接着那个加了电话门，我就一手里还有个小记录本记着电话，我想手机丢了挣钱了再把那手机号再弄个再把家里打，谁知道什么东西都丢完之后，我这没办法。后来我上网查一下，这必须到学校去开证明，还只能开个证明你是在这毕业，但是不能给你补发这个证件。后来我当时实在没辙了，我去工地，我三天没吃饭，我去工地去干活去了。
0: 其实父亲去世的时候，弟弟是
2: 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时候我都快跳楼了。我是最小的儿子，也是最受疼爱的儿子。我小的时候我妈他们从来不会说什么，虽然我懂事，但是从来不会更不会说。我当时站在我坐了坐在阳台上，我坐了一晚上，我都不敢再，当时都不知道怎么会反应。
0: 其实我特别想跟您说一句话，就是有一些人他会把生存看得比较重要，但是有一些人他会把尊严看得比较重要。
3: 对
0: 您老是怪他说你为什么不回家，可是当一个人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的时候，他真的很难迈出那个脚步。觉得我们如果帮助弟弟的话，不是给他饭吃，不是给他衣服穿，而是给他像你们一样好好生活的能力，
3: 对，
0: 让他立得起来，这是真正的帮助他。其实他这么多年来已经一直深陷在失败的痛苦当中，他怎么样才能站起来？他要拥有自己的成就感，他才能真的站起来。这不是捶他几下，或者是说你必须回家就能解决的问题，好不好，大哥？
4: 我明白。回家见咱妈。
2: 我肯定回
4: 啊，啥都不说了，咱现在日子过得好。哎，唯一不好的就是见不到你，这是一家人的遗憾。
5: 听了小弟弟这个故事哈，我觉得你应该特别感谢你二哥以及你整个家人，你有一个特别温暖的家。即便你在外面过得不如意，刚才二哥说只要你回来，我们三个人还养不活你一个弟弟吗？啊，真的很感动啊！不知道你未来的路怎么样走，但是我觉得

0: 有这么温暖的家，你就应该自己立起来，从头做起吧。回到家，先回到家，别让亲人再担心。
1: 今天两个兄弟，我觉得都有各自的内疚。我觉得你的内疚是因为你觉得你说的话和弟弟的出走是因果关系，但我觉得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弟弟一直不能够真正的认可自己。我也希望弟弟不要再给自己找理由，为什么没有回家。最重要的是，所有的理由都是解释过去的，而你现在需要面对的是像各位老师说的未来，因为你的父母唯一希望的就是你好好生活。谢谢。
2: 在我看他们出来的时候，这俩兄弟啊，你锤我，我锤你，我特高兴。说明什么？这哥俩不生分，这就是个好的基础，这家的核心还在啊。所以刚才也说了，光明在前方，是不是啊？你有这么好的三个兄弟啊，老娘也盼着你回家呢。
3: 就是家里太温暖，我感觉当时越温暖我越不敢回去。
2: 家里那么温暖，他们有那么多的热量在照耀你，你也得有本事把更多的温暖回给这个家，给咱老妈，让她快快乐乐度过晚年。可不可以用掌声祝福他们？
4: 来，这边，这边，没事儿，没事儿。
5: 弟弟不回家的原因，就是想有一番作为，能够回报家庭。但是他一直碰壁，没有成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而家人之间又忙于生活，互相不沟通不交流，导致弟弟不知如何面对，才会选择逃避。他们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亲人之间也不能忘记沟通，因为交流才是让我们更加亲密的桥梁。

0: 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0: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1: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2: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啊，
2: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3: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2: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啊。
2: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2: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2: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

0: 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4: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1: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3: 哦，
1: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
0: 哦，
1: 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

0: 烫，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啊，少好多。
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
2: 嗯，
1: 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
2: 嗯，
1: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1: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
2: 嗯，
4: 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2: 哦，天哪，真不错。
1: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2: 嗯，
1: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2: 嗯，
1: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2: 嗯，
1: 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2: 嗯，
1: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2: 嗯，
1: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0: 哇，
7: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棒。
3: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
8: 啊，
0: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嗯，
4: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2: 嗯，
4: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2: 嗯，
4: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4: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 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3: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4: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11: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2: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瘦真好看，
1: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3: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
3: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有。

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是一个找人的狼人。在大家的关注下、帮助下，我们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加油。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更多的家庭团圆团聚。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
1: 大家好，我叫谭怡，今年23岁，来自湖北宜昌。
2: 这个外表漂亮乖巧的女孩，内心却埋藏着深深的自卑感。她的身世就像是一根刺，随时刺痛着她的自尊。而今天她要放下自尊，来找一个和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亲人。
1: 今天我是来找爸爸的，但是这个爸爸并不是我亲生的爸爸。大家好，李斌老师好。
0: 好，这么漂亮的小美女啊。
1: 啊，谢谢。
0: 来，坐这儿。你是找你的什么人啊？
1: 今天我是来找我的爸爸的，因为我从小就知道我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只有找到爸爸了，我才觉得我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了。在我很小的时候，周围的人都指指点点的，就说啊，谭爷，你不是他们家亲生的。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我的身世。可我在我心里，我总安慰自己说，我就是亲生的。我记得是有一天吧，在上课的时候，在讲台上面，一个女同学就指着我说：“谭爷，你不是亲生的，你是被捡来的。”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很伤心的离开了那个教室。然后呢，我就回到了家里，然后呢就跟我外婆说起来这件事。因为我从小是被寄养在我外婆家的，所以外婆说，你看怎么会不是亲生的呢？你看你爸爸妈妈对你多好呀，给你买吃的用的都给你寄回来。当后来我同学再说的时候，我就力气的反驳他，我说我就是亲生的，因为只有我自己相信我是亲生的了，别人才会觉得我就是亲生的。在那以后，在我的概念里吧，必须要有爸爸有妈妈。

0: 妈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家，可在我的童年里是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的。
1: 你一直住在外婆家。
0: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童年跟别人不一样，也可能是我的身世吧，所以那个时候我也特别的自卑。因为在农村的时候吧，周围的小孩子父母啊都去外地打工了，但是对于我来说还是觉得不一样。因为在过年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没有回来过。我记得有一年啊，在我姨家过年，那一年是我脚被烫伤的时候，爸爸妈妈也没有回来，只是打电话问候了一下。
1: 那你说在谁家过年？
0: 我二姨家。
1: 二姨家啊。
0: 对，我二姨家她也有个侄女嘛，那一天就跟她有点争吵，就说这是我二姨家，她说这是我舅妈家，她说有吵事就说让她走，她就让我走。我就说为什么呀让我走，她说因为你不是亲生的。那个时候 我想了一下，对啊，因为我不是亲生的，所以我觉得这该走的是我。我就那个时候因为脚被烫伤了嘛，又杵着一个拐杖，一条腿蹦蹦蹦，因为离我家不是很远，就蹦回去了。回到家里以后，我觉得亲生的不要我了，要我的也不回来，我觉得很伤心很难过。
2: 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挺自卑的，因为觉得别人都是亲生的，而我不是亲生的。后来又因为爸爸妈妈过年都不回家，所以我特别的自卑，也很难过，就觉得我和其他人都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
1: 那你问没问过你爸爸妈妈，你到底是？
0: 我妈妈说，我是在三月油花盛开的时候被一个小被子裹着的，然后呢送到他们家，当时捡到的时候就是小脸满脸通红，然后呢看见很心疼，然后呢哇哇的大哭，因为他们也很慌，从来没有准备好，然后就去了他们家，可能因为手忙脚乱的，就是这哭咋办的，就爸爸就赶快去给我买奶粉，因为买奶粉的路也很远嘛，就说完就走了。
2: 当时我妈妈说我不是亲生的时候，我会捂住耳朵，我不想听，因为我心里也知道，但是我就是不愿意亲口听到她说出来，所以我捂住耳朵打断她，不要她再继续讲下去了。
0: 然后呢别人也问我想不想找到自己亲生的爸妈，不想。
1: 恨他们？
0: 也不恨。
1: 也不恨。
0: 因为我觉得我有我现在的爸妈我很知足了。也不去，也不恨他们，
1: 很知足。那你自己爸爸妈妈，你再没想去找过他们？
0: 没有想。
1: 现在没有任何信息。
0: 我只想找到我现在的爸爸。
1: 现在的爸爸。
0: 对。
1: 你在这个家里一直长到多大？
0: 到五年级的时候。
1: 五年级。那你就上哪儿了？
0: 在五年级的时候，我就很高兴，就去了浙江，跟我的父母一起生活了。
1: 他们在外头打工。
0: 对。在我印象里我好像有过个生日，但是从来都是没有跟父母一起过过。记得那一年好像是我12岁生日的时候，爸爸就给我们了差不多这么大一个蛋糕，但不是很大，但是我很喜欢，上面全部都是那种五颜六色的花朵，全都是奶酪的，而且这么大一朵一朵的那种小花。我爸爸还为我插上了蜡烛。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一样的，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爸爸妈妈，那个时候是我最完整最幸福的时候。
1: 然后在爸爸妈妈身边待了多长时间？
0: 差不多上到初二了吧。因为我学籍不在那一边，所以因为要高考，参加高考嘛，我就必须要回到自己的老家。
2: 我要走的时候我说那我怎么联系你呢，其实我妈妈也可能会知道我的用意吧，就特地给我买了一个手机。那个时候全上好像大部分人都没有手机吧，然后呢我有了一个手机，我特别的爱惜，特别的珍惜。然后回到老家了以后，别人都会说哎呀你在外面读书开心吧，我都会跟他们说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幸福。那个时候觉得我回到村子里，我也觉得跟别人是一样的了，我跟我爸爸妈妈一起生活过，觉得很幸福很完美。
3: 和父母共同生活的两年，让这个被遗弃的孩子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了。然而，是什么原因让他的人生又变得不一样了呢？
1: 后来就再没见到爸爸妈妈。
0: 高中毕业还没有。

0: 毕业晚我就去了广州去打工了。然后呢，就有一天上班的时候，我妈妈就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我爸爸走了。之前嘛，因为我爸爸在工地受过伤，就是因为打官司的事，他们就一直争吵，好像都不了了之了，就吵架嘛，小吵是正常的。
1: 你妈妈吵？
0: 对，是正常的。虽然那个时候心里还是有一些疑惑，但是我心里坚定，我爸爸会回来的，只要他安顿好了，就一定会回来的。
1: 你爸爸走了以后，你妈妈再没回来？
0: 因为我妈年纪也比较大了嘛，然后呢，我就劝她回老家，然后呢，我就也跟着回去了陪她，然后呢，我就在一个县城里上班。后来她就说，哎，那子规的劝顾虑都接好了，我从来没有去过，因为她一直在外面打工，没有回来过。我说那好，我明天带你去。但是后来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我同事有事儿，他就说想跟我换一下班，然后呢，我说那换呗，啊，第二天我就继续上班，在上班的时候，那个心里总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慌慌的、乱乱的，但是也没多想，但是回到家里了，以后我妈妈也不在家，然后呢，我就把饭也全部做好了，可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就在这个时候，我三姨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妈妈在不在这里啊？我说在这里啊。她说在你身边吗？我说不在。她说那你赶快去海事局问一下师妈。我说为什么？她说在那个海上面遭遇了一架尸体，可能是我妈妈的。
1: 妈妈是怎么去世的？是车祸？
0: 意外溺水。
1: 意外溺水。
0: 然后呢，我男朋友知道了就骑着摩托车带我去了，还是其实没让我去认，就只是让我男朋友去了。当我男朋友从那个楼梯下面下来的时候，我看着他，他就说没事，啥都有我呢。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上就只有我一个人了。那个时候觉得自己的天也塌了，就在那一瞬间觉得那个心真的碎了。从此以后可能就是我一个人了，所以谢谢。那个时候是特别伤心、特别难过、特别无助的时候。
1: 你妈妈去世以后，你爸爸也没回来？
0: 没有。在我妈妈去世以后呢，我就是我现在的婆婆放弃了海南的工作，然后呢就陪着我，然后呢每天做娘的饭，午饭跟下午饭都给我送到我们店里让我吃，然后呢晚上还会搂着我睡觉，他搂着我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像妈妈搂着我一样。其实我妈妈走了以后，我最害怕的事就是遇到熟人，最害怕。
1: 为什么？
0: 我回家跟我妈妈上坟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一个好心人是关心我，就说你现在妈妈也走了，爸爸也不在这里了，现在国家政策好，很适合你这种孤儿。当时我觉得孤儿这个词好像对于我来讲的话好像不适合我吧，但是我知道我再一次成为了孤儿，就是没有人要了。
2: 这个孩子是个苦孩子。我们印象当中的90后都是无忧无虑啊，充满了幸福的这么一个孩子。那么尤其悲惨的是呢，他母亲你看跟他父亲分别了以后又死了
1: 啊，溺水了，
2: 意外溺水。我觉得这个妹妹你到时候可能还是有可能还是也可以找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吧？
1: 他不想找。
0: 没有，我只想找到我现在的爸爸，因为我只要觉得有他就够了。
1: 你就是一直在找他，都用什么办法？
0: 在我就是去了当地的那个派出所做过登记，后来都有去找过，但是其实在我最想爸爸的时候是我婆婆。
1: 你婆婆
0: 帮我张罗婚礼的时候，我是最想我爸爸的，因为 我觉得别人结婚都有都是

0: 爸妈妈陪着的，虽然我没有了妈妈，但是我还有爸爸呀。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我爸爸要是回来可以把我送到我老公身边，我觉得很幸福。所以为此在那个时候我就拼命的努力去找，但是没有结果，也很遗憾我爸爸没有参加我的婚礼。在我婚礼的当天，司仪抱，像别人都是抱父母，司仪是抱到我的三姨跟三姨父。那个时候
1: 觉得很委屈哈，
0: 心里很难过。如果是爸爸的话，可能心里还会好受一点吧。所以那个时候特别想他。
1: 你老公对你好吗？
0: 老公对我挺好，他今天也来了。
1: 今天也来了。
0: 对，陪我一起来了的。
1: 老公来了，我们请老公一起上来和大家见见面。
2: 一斌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小男孩哈，坐吧，来坐。感谢你一家子都对你老婆这么好。
2: 还好吧？
1: 你很同情他吗？
2: 不是同情吧。因为作为一个老公，应该那些
1: 心疼他，
2: 对，心疼他，应该对他做的吧。
1: 你现在在哪工作？
2: 现在在我们老家的县城工作。
1: 哦，
2: 对，
1: 一个月能挣个四五千？
2: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每个月把钱都交给你老婆吧。
2: 基本上是。
1: 有孩子了吗？也有了，男孩女孩？
0: 男孩。
1: 孩子谁给你带着？
0: 也是我婆婆给我带的。
1: 哦。
0: 其实在我怀孕以后，知道我有了宝宝以后，那个时候我心里特别的高兴，因为我觉得他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有血缘关系的人，所以我特别的爱他。我想以后把所有的爱都给他，陪着他一天一天的长大，不会离开他。
1: 不留一点给你丈夫啊，全给了你孩子了，是不是？这个孩子说话多么悲伤的事就笑着说，让人心里就格外心疼他。另外你现在家庭很幸福，婆婆对你，丈夫对你都这么好，你为什么还坚持找爸爸？
0: 心里还是觉得不一样，虽然公公婆婆对我再好，爸爸的那个位置好像是无人能取代的吧。所以那个时候我很想爸爸，我想抱到他对我十几年来的养育的恩情。
3: 就是我觉得一个23岁的孩子哈，其实在他的内心当中，他有着特别深的这个自卑感。首先呢，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被抛弃的孩子，然后随后的这个这家好心人，按照大家传统意义上而言，其实是挺善良的一家。但是呢，我们都说，感情最重要的东西是陪伴。因为在他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养父母其实一定程度上让他是一个留守在家的状态，而这种留守在家的状态当中，他其实对爱特别的渴望，对于父母特别的渴望，但另外一个方面又无能为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家庭当中，不是说仅仅有一片好心就可以成就一个完整的家，还要有陪伴，还要在善意的基础上加更多的佐料，才能够使得这个家的味道更浓。
0: 谢谢。
4: 我再补充一句啊，刚才那个小妹妹啊，刚才我说你是一个苦孩子，但是听完了你现在的叙述以后，我觉得啊，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叫做苦尽甘来。所以呢，我就觉得今天找到了你的养父，那么可能在你的幸福指数上可能会更高一步。但如果没找着呢，我觉得今后你也不要沮丧，生活已经给你很幸福的开始了，相信你也会有很幸福的未来，我们祝福你好吗？
0: 谢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师兄是怎么帮你们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
5: 谭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看到了您发来的这个寻人的求助，我们也是梳理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根据你的描述，你的爸爸呢今年大概是58岁，身高在170左右，做监控呢是有伤。那在他离家出走之前呢，一直是在浙江省乐清市的磐石镇打工，所以呢我们也把寻找的主要区域锁定在了这个浙江省的乐清市。我们也是驱车亲自赶往了那里。接下来我们接来看看我们到哪里寻找的情况。
6: 在得知了你父亲的暂住地后，为了让你离家多年的父亲相信我们的身份，我们特意找到了温州市公安局瓯海区分局的民警和我们一同前往。
5: 现在啊，已经来到了浙江省乐清市的这个磐石镇。那根据前期我们志愿者包括民警的这个走访哈，基本上现在已经确定了这个谭大叔的落脚处。现在我们去看一看，看看在他租住的这个房间里能不能找到他。谭先生，您好。
7: 刘子大，
5: 是谭国成先生吗？
7: 啊。
5: 您好，我方便进来吗？
7: 啊，可以。
5: 您好，哎呦，您在休息呢。
7: 啊。
5: 叔叔，
7: 哎呀，我就想给我铺子住的时候，他想他不该把电话号码搞了，他不该电话号码我搞了，大家。
8: 我现在也在打工，也没说什么。
5: 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叔叔？
7: 没有什么顾虑，我有什么不是吗？我与孩子又没有什么意见，我们是家庭问题，与他也没有关系。
5: 我知道。我就问您，叔叔，您跟女儿之间有矛盾不？
7: 没有，
5: 没有矛盾吧？
6: 不论我们怎么劝说，你的父亲却始终不愿意和我们面对面的交流。
5: 您看看，如果方便的话，您能不能咱们坐起来，咱们当面聊一聊？女儿说了，您要过得不好，回家，她打工现在也能挣些钱，还有女婿家里都对的不错，都挺好的，您在家里带带小孩儿。对不对？享受享受儿女对您的孝顺。
7: 我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嘛，这老百姓，我们也不想出个什么名，也不想怎么。
5: 谭大叔，您误会了，我们不是说要让人出名什么的意思，我们要不然我们来找您干嘛呀？实在是您的女儿啊，谭阿姨她呀，来求助我们来找她的爸爸。
6: 虽然你的父亲嘴上逞强，但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他还是十分想你的。
5: 很多事都过去了，咱们不再想了，好不好，叔叔？咱们得往前看。有些话呀，叔叔，您自己憋在心里啊，可难受了，就跟谭阿姨似的。您找个人啊，说一说，聊一聊，您心里就舒服了。您看我们这么大老远跑回来，其实我们就是为了你们一家能够团圆。
6: 我们和你的父亲聊了1个多小时，但是你的父亲却始终没有说出离家出走的原因。
8: 又没什么好聊的，
5: 嗨，
8: 人生就这么回事。
6: 直到我们问道，您想不想您的女儿啊，你的父亲才坐了起来。
8: 晚上这又要上班，
5: 而且叔叔啊，
8: 但是我到北京去，我不会去。
6: 我们给你的父亲看了一下你和儿子硕硕的视频。
9: 妈，然后呢？妈妈也想，妈妈想爸爸，硕硕想外公，对不对呀？
6: 你的父亲会跟我们一起来到节目现场吗？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很想你，也不知道你想不想我。在我最伤心最难过的时候，为什么不在我的身边？为什么不回来帮帮我？
1: 准备好了吧，孩子？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知道了，
1: 我知道了，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找我，我也很想你。你怎么死的？
2: 哎呀，啊，你刚才挺高兴的，你看他在爸爸怀里哭着。我们坐过去，啊，我给你讲讲怎么找到爸爸的，好不好？
1: 谢谢大家。
3: 来，爸爸，请坐。
1: 谢谢李老师，谢谢大家。
3: 来，爸爸告诉我们，爸爸为什么离家出走啊？不跟女儿联系啊？
0: 不是，也不是说不跟女儿联系，因为是。我们上一代的我实际走的时候跟他讲过的，跟他打过电话的。最后走的时候呢，他把他的电话号码我那里有，我在外面找搞清楚了过后，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他电话都放了，他都回来都回家了。
3: 啊，
0: 是这样的。
3: 你知不知道女儿多么多么想念你？
0: 我知道，我知道。
3: 知道你牵挂她吗？
0: 我牵挂她，但是我又不能与她联系。
3: 啊，
0: 因为有很多事情的，怎么说呢？
3: 不方便哈，
0: 不方便说。
2: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看得出来，他特别想闺女，特别想回家，但是就是不愿意把这个情感表露出来，有些难言之隐。尤其是他觉得他离开家的一些原因哈，是上一辈的事儿了，可能跟你绝对没有关系。
3: 他扯上孩子
2: ，包括我们也说说，他说算了就不说了，知道你妈妈已经不在了之后，就说都过去了，就算了。
3: 算了。
2: 但是现在毕竟。生活还要继续往下走，
3: 嗯，
2: 要跟女儿一起幸幸福福的生活。
3: 对，
2: 所以
3: 女儿找到爸爸了，怎么还哭成这样？高兴吗？高兴哈，打算和爸爸一块儿生活呢，还是？
1: 你跟我回家吧。
3: 跟女儿回家。
0: 实际上，
1: 我们一起过年。
0: 可以。
3: 一起过年。
0: 我们这次一定都是。
3: 多幸福的时刻！啊，
2: 你看看爸爸穿的这件羽绒服。
1: 对，就是当时。
3: 他给买的。多少年了？
2: 穿了多少年了，爸爸？
3: 五六年了哈。爸爸生活得很困难。
4: 苦孩子，幸福的孩子。刚才说了，我觉得可以让全场动容的一句话，带着爸爸回家过年。
3: 回家过年。
4: 所以我们。

0: 文圆梦基金捐助他10000块钱，让你带着你爸爸回家过年，过一个团圆年，好吗？
1: 谢谢大家。孩子，钱虽然不多，但是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温暖，希望能够在你们家点燃一盆炭火，让你们家的过年红红火火的，好不好？
2: 好，谢谢。
1: 10000块钱给爸爸，
2: 谢谢大家，
1: 买各种衣服，好不好？嗯，好，欢送他们。
2: 那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
2: 谢谢朱东哥，谢谢，
4: 来，高高兴兴的啊！
5: 这个善良的养父放下了上辈人的恩恩怨怨，回到了女儿身边。这个怀着感恩之情的养女和丈夫一起承担起照顾父亲的责任。都说血浓于水，而这样一段跨越了血缘的父女之情，同样让人动容。在后台，女儿给爸爸戴上了她为爸爸准备好的围巾。
6: 我这样好的女儿啊，这些女婿啊，这些看这都很好，真很幸福。
5: 她说她会告诉所有人，她有爸爸，她和所有人都一样，拥有一个幸福而完整的家。
1: 孩子丢了之后，爷爷出去找过吗？
2: 爷爷出去找过，但是我自己觉得他是活该，因为他是他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

0: 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1: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1: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1: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1: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1: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1: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0: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2: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2: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 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2: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6: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1: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6: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0: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0: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2: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 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9: 没错，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6: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1: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6: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6: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6: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6: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很棒。
6: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9: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6: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9: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6: 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6: 对吧？
9: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3: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6: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6: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1: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 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

0: 还是减重方案。
1: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8: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
11: 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8: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

0: 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
4: 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5: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6: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7: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活化石
8: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9: 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4: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10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宏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着60-70年，咱们盆窑村就是这个一个走棚起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

0: 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1: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彭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0: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这个村庄了。
1: 在清朝时，彭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彭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彭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彭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2: 我们八个钱用的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1: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彭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1: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彭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3: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

0: 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鱼儿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1: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社会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裴耀春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他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彭瑶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是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多口，甚至还过，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武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门摊市场也兴起来了嘛，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经营门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彭瑶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门店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的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彭瑶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彭瑶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大概是说陪我陪你这在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和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0: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3: 你的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咱也得要埋了，反正清，这才是本事。
0: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 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二十六七休息，我想二十二三就休息了，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字。
3: 只得有恒心，只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0: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1: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4: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1: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是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2: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过外面打枪，叫做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1: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2: 所以到九十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习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5: 有住着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哇，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2: 年轻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呢，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有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又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1: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实习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 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0: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1: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6: 这黑陶是啥呀？
7: 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棚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皮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1: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7: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1: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7: 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1: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彭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8: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0: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三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0: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呀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0: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真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你们。今天啊，我们要上一堂特殊的体育课，既有趣又好玩。相信上完这样一堂体育课，大家的成绩肯定有所提高。你们期待吗？
1: 期待。
0: 在正式上课之前啊，老师想问大家几个问题。我们上了那么多次体育课了，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想法吗？谁来说一说？来，你来说。
2: 老师好，我非常喜欢体育运动，冬天的时候也会出去踢球，但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在冬天气温低的情况下出去运动，怎么能够保证自己不感冒着凉呢？
0: 谁还想再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3: 老师好，我是很喜欢体育课的，我有个小困惑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从小学到初中我的成绩下滑了好多，我内心很着急，就是因为学业太多了，想问你一下，如何在保证学习不耽误的情况下还能保证运动量？
0: 还有同学想提问吗？
4: 我也非常喜欢体育课，但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可不可以将每天体育锻炼的时间更长一点？
0: 来，那位男生。
5: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面对自己的体育短板，就比如说引体向上，该如何快速提升呢？
0: 同学们啊，都非常有想法和自己的思考。子曰，学而不思则罔。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思考和疑问，有请北京市八一学校体育特级教师黄老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有请黄老师。
6: 您好。
0: 讲台交给您。
6: 同学们好。很高兴大家来到我们的一堂好课。那刚才呀，我也听到了同学们的提问，我觉得呀，你们都是一群非常有头脑、爱思考、爱体育活动的一群孩子。那么通过我们这堂课呢，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基本的运动体育理论，还有呢一些方法，还有呢我想给大家介绍几位大咖级的人物，想让你们了解一下他们在青少年和读书时期是怎样进行体育锻炼的。我相信啊，我们的体育活动只要了解了它的真正的精髓，就能在体育活动当中真正快乐地享受体育。现在我们开始进行我们这一节课的讲解。好的身体是我们成长的关键，那么好的体格也是我们一生奋斗的基础。老师啊，在平时工作中呢，会听到一种声音，就是有人会说呀，那我们跑得不快，或者是我们跳得不远，或者是我们的臂力不够，怎么办呢？那听一听我们的科学家们，他们在年轻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呢？孩子们，你们看一下，认识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啊，叫钱伟长，啊，是我们近代的力学之父。其实啊，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他是清华大学长跑的五虎将之一。他曾经在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会比赛当中呢，拿到过100米的跨栏季军啊。那么你们知道他的身高刚刚入学的时候有多高吗？你们猜一猜，既然拿到了跨栏的季军，他的身高会有多高呢？猜一下，1米7，1米8。再还有一次机会，
7: 1米9。
6: 我们想象当中的啊，他应该是高高大大的，对吧？腿长长的。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他在刚刚入学清华大学的时候，身高只有1米5几。当时呢，因为是这个，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从小在家里面吃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丰富多彩。属于这种营养不良的状态，所以他的身高呢只有1米5几。他在清华大学锻炼了4年啊，成为长跑的五虎将，他也成为

0: 足球的主力。他还给自己总结了一下，我的身高不高，我要靠速度过人，那么我在传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快速的传，不能多盘带，如果我盘带，我的速度不如他们，我的球就会被人断掉。所以你看，物理学家在体育上他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经过四年的锻炼，他的身高啊居然在大学时代又长了。你看体育锻炼重要不重要？你们现在呀也属于青少年正在发育的时期，那么如果你能够坚持体育运动，对于你的骨骼啊，对于你的精神状态，对于你的肌肉发展，那看哪个小伙子不愿意自己有一个好好的身材倒三角啊，对吧？女孩子也是，谁不愿意自己站在这儿非常亭亭玉立呢？她是靠锻炼来的。所以青少时期，尤其是我们正处于青春发育期的这些同学，你们的体育锻炼一定要注意，要持之以恒啊。那么我们再看下一页，这张图片的两个人大家都认识吗？这位先生是谁呢？
1: 梁思成。
0: 哎，真棒。你知道梁思成先生在青少年时期，他在清华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他擅长什么项目吗？你们都不了解。他擅长的呀是爬绳啊，全年级都在这儿的时候他爬绳第一。你看他们俩现在在什么地方？屋檐上。对了，梁思成先生后来成为咱们国家非常有名的建筑学家，建国初期他们夫妇两个人啊登高爬梯走遍了咱们祖国很多的山山水水，去了解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古建筑是什么样子的，为他的后面的成就打了很好的基础。你看青少年时期一个简简单单的爬绳运动能够为他后续的事业奠定了很强的身体运动技能。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照片是他们夫妇两个人爬到高高的这个庙宇之上啊，那个时候咱们建国初期并不像现在有很好的这种设备，有梯子啊，有很好的东西能够上到很高的地方，那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设计家们他们很好的身体状态以及不怕高啊。如果说有晕高的这种情况，到那儿根本就没法工作。所以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奠定了一个好的身体基础，能够学到一到两项的运动技能，爬绳也算技能啊，你们回去试一试啊，爬绳比爬杆要难多了。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去爬过杆，但是没爬过绳，所以在练的过程当中手脚并用，身体呢会随着这种运动在逐渐的增长技能。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我们在后面的学习体育运动活动当中能够给我们一种激励啊，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同学们，我们已经做了半天了，是不是觉得很辛苦了？那起立跟着老师一起做一下活动好不好？好，起立。好，第一个动作啊，先把颈部活动活动啊，那双手叉腰，抬头挺胸，对啊，先向左，哎，回来，再向右，好的，现在我们写一个中国的中字，看你那个幅度大不大啊。好，来，预备，开始，一、二、三、四，非常好，好，放松一下。刚才呀，我们做的这段徒手操呢，体现了我们上体课时非常重要的两个要求。第一个呢，就是要遵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第二呢，要选择适合的运动环境进行体育锻炼。同学们，我们从小到大都上过很多次体育课了，那一起我们来看一下大屏，是不是像老师

0: 说的要遵循两个运动原则。
1: 你看今天的太阳没有？多棒！这个天照在你们脸上，那种感觉你们要感受一下操场阳光练习的快乐。同志们好，
2: 老师好，
1: 好，射击，哟，好，本节课复习快速跑的快速启动，好，向右，左后转弯，我们跑成一个圆。好，全体都有，第一排跑步走，慢跑跑起来，对，好，第二排跟着上跑，抬头稍微快点，我们接成一个圆，转起来，我转弯了，能不能跟着我走，才能跑得快，转圈回来，小组合作，怎么快速摘下来，跟在第二个同学身上啊！好，预备，跑起来，跑起来！小组同学之间得合作一下啊，怎么能让他快速摘下来？好的，对了，对了，别着急，别踩线，线后面，好，好，预备。小天梯是趴在草地上的，那么练习我们的快速的反应能力以及踝关节能力。好，看看老师怎么做啊？先做什么？先做第一个简单一点的啊，快速跑回来，然后站到最尾，我们下一个同学准备，听明白了吗？试一下，来，对，走，抬头，抬头，抬头，没有摆臂，不能这样，加大，再来一次，走。哎，对，走，好的，抬头，尽量踩
0: 踩。同学们，我们刚刚看了这段小视频，那刚才讲的循序渐进原则，在咱们这节课里边，准备活动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那准备活动对于我们来讲，它告诉你你的人体大脑啊，人的人体身体要做准备活动了，我们要做剧烈的运动了，那躯体跟着逐渐逐渐的这种由低向高由简到繁的这样运动密度，那把我们自己的心率能够提高上来，活动活动关节，尤其是手腕啊踝关节这样的运动，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让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逐渐的让身体预热起来，免遭运动伤害的烦恼。这就是我们要开始这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首先大家要了解的。第二条，我们要选择适合的环境进行体育锻炼。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小片是在室外进行的，刚才呢我们又在室内做了一些，所以呀，你的运动要跟你的运动环境相配合，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同学愿意选择在课下进行体育锻炼，尤其是在家里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我们经常会在家里做一些体种的练习， 啊，然后跳跃的练习，还有些同学呢在家里是上跳绳，后来发展为无绳的这种跳绳，对不对？还有没有印象？哎，那在这跳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他的脚的落地动作，这是地面脚的落地动作，一定前脚掌落地，回去你们试一试啊。但是有很多同学是全脚掌落地，你想这声音动不动？想不想？所以啊，有些同学一做这个运动恨不得整栋楼都跟着晃啊，再加上楼上楼下都有居家体育锻炼的孩子，那可要命了。对，所以啊，我们体育锻炼既要知道它的合理的科学性，又要知道你找一个合适的运动环境。那我们就给同学提出来了，你家里有没有软垫子呀？啊，有瑜伽垫的我们可以用，没有瑜伽垫子的我们找一个垫子，落地的过程当中也能减震，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注意，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这种弹跳力练习，不管是单脚的还是双脚的，一定是前脚掌落地，把踝关节立起来，这样对我们的踝关节的小肌肉群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你会了这个练习，快速跑也会提高很大的速度，回去试一试啊。我们在学校里面呢，其实会碰到很多时候天气不适合在室外进行体育运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教室里也要选择做一些适合在教室的体育运动，比如说我们的颈部运动啊，比如说我们的肩部运动，手臂的上肢运动啊，这些都可以做。但是呢，尽量不要集体在教室里头跳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教室呢，大部分呢都是楼上楼下，这样一跳呢发生共振，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在坐在椅子上也能做一些原地的啊，你比如说坐在椅子上啊，抬抬腿啊，啊伸伸腿啊，这些都是可以舒筋活血，帮助我们调整休息，更好的上好下一堂文化课。那我们在教室里能做一些什么样的体育活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谁没抬头看我啊？抬头挺胸看着老师啊，眼睛睁起来大起来，好，放松，双手交叉向前推，尽量推回来，拉回到胸前，向上推，好，再回到胸前。下边啊，再做一个头部的运动啊，预备起，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左转一个圈，右转一个圈，非常整齐啊。好，把肩活动活动啊，来，好，看老师怎么做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双肩，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这是我们的准备部分，还会有腹肌的跟腿部的一些动作，跟着我们学校的这个操做一下。

动啊，就难免会磕磕碰碰，有的时候呢，踝关节呀、膝关节有一些扭伤。那我们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们知道怎么处理吗？好，那现在听老师讲一下啊。如果是碰到了受伤的情况，首先要分清两个概念，第一个叫开放性受伤啊，第二个叫闭合性受伤，这两个一定要先分清楚。什么叫开放性的呢？想都能想出来，从字面意思啊，流血了，皮破了，哗哗的流，这时候怎么办呢？马上第一时间就医处理啊。那我们

我们其实在校园里头面对的更多的是什么呢？运着运球，哟，不行了，我的踝关节扭伤了，我动不了了，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些属于闭合性受伤，那我们自己可以先自我救治一下。碰到这种情况了，你们要怎么办？先问一下自己，我打着篮球，突然间脚不行了，崴了，疼了，怎么办？对了，不能再继续进行体育运动了，一定要休息。边上啊，休息，看一下伤口，看一下受伤的位置，对不对？好，第二，如果有条件的话，要马上进行冰敷。这种冰敷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啊。我的有一个学生特别聪明，有一次啊，他在上跳远课的时候，快下课的时候做了一次落地的练习，结果做完以后他告诉我，黄老师，我这个踝关节啊有点疼，您说怎么办呢？我说那你说等一会儿，我一会儿找个大夫过来给你处置一下，因为我当时在这儿处理别的同学。结果他边上有一个同学特别聪明，马上跑回班啊，用他的这种，他当时带了一个暖水袋，他把水倒出来，接了很凉很凉的水过来给他冰敷上了。为什么要冰敷呢？我们道理也很简单，我们当时在受伤的时候啊，肌肉里边有很多这样的毛细血管，在运动时候不小心哎错开了，扭开了，那这个时候啊，血液或者是渗出液正在往伤口里边去涌啊，终于有机会出来玩了，我们得出来看看外边的世界。那这个时候啊，就会发生什么情况？肿胀啊。那尽量的减少肿胀，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有冰的东西稍微给它冰住，那血管说哦，外边太冷了，不能出去了，我们乖乖的在血管里待着吧，这个时候血管周围的渗出液就会少，肿胀就会消失。所以这一步非常关键啊。那你看我们有的同学经过老师的上课以后，他了解了这个方法，很多同学会自己受伤以后啊，手腕扭伤了，第一时间干嘛呢？跑到水龙头那凉水放一放，冰一冰都管用啊。甚至有的同学拿冰棍儿啊，夏天的时候买了几根冰棍儿，放到那个踝关节，用衣服缠一缠，也能起到冰敷的作用啊。所以你看，知识非常有用啊。那还有第三步，第三步，如果说你的受伤的这个情况啊，你看一看，你可以试一试啊，轻轻地摁压一下，它是不是有缓解的作用？那就找到了疼痛点，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轻轻地啊，密度不用太强的这种情况下，把伤口稍微包扎一下，让它有一点加压。这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踝关节护膝啊、护腕呢，这一类的东西啊，让它有一点点加压。那第三步是这样，第四步，同学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第四步是非常关键的，对于你们后续的身体恢复、关节的恢复功能是非常有用的，那就是抬高肢体。你看啊，我们有些同学在学校里受了伤啊，拄拐上课了，那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老师都会建议这些同学，你再拿一个椅子放在边上，然后把腿放在上面，让他这个血液呀不倒流在脚上啊，尤其是踝关节受伤的这些同学一定要注意，受伤以后不能老这样，不能老是冲下啊，血液就回到那儿，他不好回来，要让他把肢体伸直抬高，这样肿消得会快一些啊。一定要记住我们四个方法，第一个是干嘛来的？休息，对吧？哎，第二个呢？冰敷，对。第三个呢？加压，哎，第四个呢？抬高，对。你们回去查一查，这几个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是一个什么字？有能知道的吗？

0: rice， 大米原则。啊，几个字母合起来它是一个字。同时啊，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损伤，24小时之内不许热敷。知道什么叫热敷吗？不能去烫脚，啊，不能去做物理的按摩。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做热敷，去做物理的按摩，毛细血管啊，里边的血正想出来呢，有个缝它正想出来，出来溜达溜达。那这时候你加热了啊，太舒服了，那我要跑出来溜达溜达。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体重的问题。有些同学呀，非常关注自己的体重，确实体重过胖了以后会影响我们很多的肢体运动能力。但是呢，在青春期时期，如果你要过胖啊，这个体型会影响到你成人以后的身体健康状况。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小冷同学跟我谈到了这个问题啊，他呀2个月减掉了15斤。大家看一看这位同学是怎样减肥成功的。
1: 我就是从7月份到9月份，一共2个月的时间，将近减了15斤。8月份最累的时候，肯定是有过一个瓶颈期，并且想过放弃。同学们这个每天打卡，相互鼓励，家长和老师一直给予帮助，最终没有放弃，坚持了下来，然后最终取得了体育这个中考满分的成绩。运动完之后，在下一堂课我更能集中精神，就能记住老师讲解的更多的东西。这样的话，我的这个学习成绩也会有所提升。要获得满分，肯定是要先减肥的。然后减肥，我认为就是多吃一些含蛋白质、高蛋白的食物，然后多吃一些蔬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少吃一些米饭之类的这种主食。最差的是引体向上这个项目，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俯卧撑啊、站立摸高这种平常我们能做到的，并且在学校就跟着老师实践就行。如果可以的话，在家里去买一些器械，也可以辅助我们去进行这个项目的锻炼。
0: 下面呀，我们还要再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时候啊，老师要介绍一个新朋友啊。什么是靶心率？靶心率你一定要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啊。那靶心率怎么样测量呢？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一学啊。我们这个颈动脉啊，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动脉，它的跳动的幅度啊非常大，所以也很容易你就能摸到啊。第二个呢，可以摸一摸心跳啊，这个时候也可以摸到，那动动能够感觉到你数出次数来。第三个方法呢，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同学啊要戴这种运动手表或者是运动手环，那它呢也有对你的运动脉搏的一个显示。我们在经过一堂体育课的过程当中，它要达到的120左右，它属于中低强度的标准啊。

0: 帮助的。希望黄老师讲的这些内容能够解决你们的困惑，为以后的体育锻炼提供帮助。
1: 谢谢您，黄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活泼、动感十足的体育课。那相信通过这一节课之后啊，能解答同学们心中的诸多疑惑。黄老师这节课啊，不仅为我们讲解了如何开始运动，以及在不同的条件下如何展开运动，还奉献了自己宝贵的对于体育的见解以及权威的知识。同学们，让我们富有朝气的动起来吧，把身体锻炼强壮有力，让它能够成。我们来一块做课间操。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边界。他以营造法式为要，用科学方法系统解读中国古代建筑，通过实地测绘与文献研究为中国建筑史奠定学术根基。战火之中，他于五台山发现唐代佛光寺，有力回应了中国无唐构的论断，在艰难岁月里笔耕不辍，终成中国建筑史，向世界展现东方建筑之美。从开拓学科到著书立说，从守护遗产到培育后人，他始终以炽热之心推动中国建筑走向现代，走向世界。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梁思成。

我们把国画这个概念置换为我们既有中国历史上所能够提供的各类视觉的产品或者视觉的样式，我们会发现我们自身的历史极其丰富。

国画我更愿意叫中国绘画。国画在中国自身的知识系统中不是一个天然就存在的一个概念，它实际上是一个很晚近才形成的20世纪的事儿。像郑振铎他们啊，在一个文献中提国画的概念，实际上是1919年前后的这种五四运动的思潮中啊，逐渐被生产出来的一个概念。它大体可以和我们当时的叫整理国故运动发生关联。中国既有的典籍，比如讲经史子集等等这些知识啊，在过去的传统中是承接道统的，构建一个政治性的，或者说是一个叫文化引领性的一个道路式的规定的。在胡适做国故整理的时候，把他们平等的作为一个古代的经典典籍对象，用现代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但是在当时呢，它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相对于阳进行一个什么二元关系的对立。那么你有阳部就有国部，当我们的绘画出现了一整套的不同于我们以前绘画经验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该怎么给它进行一个身份界定，然后我们就界定它叫国画。这个界定本身是没有对和错的，它是在一个运动和对比关系中出现的一个概念，但我们今天却把它本质化了。比如说我们就把它本质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叫国画，丝毫没有想到这些你们被称之为国画的东西，可能放在既有的历史中，它有它一整套的更丰富的语义，一整套更悠久的更多元的一种轨迹。西山行旅图你会发现，它对山石、对人、对商队、对栈道描绘还是比较严谨的，去试图去吻合我们视觉所看到的对象。那我们看了云山图啊，或者潇湘图啊，你会发现它不是那样的。在这里面所有目之所及的山

0: 团被概括为一些结构型的结体，几何型的结体。也就是说在这就我们不能论化于形式了，你论化于形式，你眼睛看到的树肯定不是这样的，要提供一个新的技术难度啊。这种知识难度就是在笔墨，你看在这上面这种用笔的痕迹，你看这里面树里面全部很多小点子的运用，你看上去不像物象，但是它填充在进去形成了云山，它里面要出现一些透气孔的这种墨的这种毛色的这种味道，忽隐忽现的物象的那个笔墨的质感才是这个画的技术难度。这个技术对你要长期运用毛笔控笔的这种经验积累，技术难度告诉你这就是高级的。中国文人就等于在占据了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利以后，他就开始建立起一套新的什么判断标准。笔墨就是孔乙己谈什么呢？回有几种写法？
1: 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吗？
0: 这是说明知识分子文人他掌握着知识的权利，这是一个知识等级。你不知道回有几种写法，表明你不掌握这种知识，而我掌握这种知识，就代表我的等级会比你的世俗生活中高。你别看我画的不像，这是有技术难度的。你看这里面的这个技术难度就是知识，一个知识的权利。比如讲像这一届璞玉三君赋查到上海，注意是这些山石跟这个房屋的所在的这个区域啊并没有链接，然后在这个地方只有一个桥，这个人这个桥并不走出外面的，在这个位置会有一个船小舟，它这个暗示了一个什么呢？它这个居住的山林之间是跟世俗生活割裂的，它是靠舟作为一个摆渡能够往来于世俗的，那么这就成了一个文人栖居于山林的一个什么象征，是跟与世俗进行分裂的。所以与其讲这是一张山水画，不如说是当时文人所做的一个广告，广告告知了什么呢？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是高级的。就像我们今天你要度假休假，你到什么巴厘岛，好像这个就是小资的高级生活方式。他首先父子，你看这个山林都是你的，然后你住在这里面有很好的生存条件，然后还有自己摆渡的舟，然后你呢没事，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到另外一个孤岛是有一座桥，你可以赤杖走在这个桥上，悠然见南山的自我愉悦。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是脱离世俗的，就像孔乙己要排除几万大千，但不能够甩啊，不能这样的一把砸啊，这样的只有这个形态的优雅是一个高级的生活方式。他为什么要排除几万大千？我如果跟凡夫走卒一样的也撒出几万大千，那我怎么能说明我比你高级呢？我们首先要检讨它的发生并不是那么神秘，去掉这种神秘的这种因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一方面去魅对于文人画的无限拔高，一方面也许我们才能更打开自己进入真正的文人绘画所提供的各种丰富的美学，才真正能理解它。如果我们把国画这个概念置换为我们既有中国历史上所能够提供的各类视觉的产品或者视觉的样式，我们会发现我们自身的历史极其丰富，甚至今天的考古每一次的发现都可以提供新的视觉。如果一个文化就是从 A 到 B 的单一逻辑的一个表述的话，那这个文化本身是不具有这样的一个丰富的生产性。我们在中国自身的既有传统中，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更多的线索来理解我们丰富的传统，而不一定一定是基于某一种中心主义和等级化的方式建立一个单一的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个唯一线索。因为线索的丰富性的提供更多，证明这个文化本身更具有弹性，更具有一种生长性。当我们过去全部当作一个传统资源来看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很自由，它是散播着各种资源的一个大知识库，这个知识库本身差异性非常大，然后我们根据我们个人的敏感度在这样的一个知识库中

能够激活某一类的资源，能进入到现代的讨论问题的场景中。这一些资源是可以拿来被运用的，被理解的，被重构的。

我叫杨建峰，现在是嘉兴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三大队嘉北中队一名协警，大家都叫我哨子哥。在路口都请路过的群众啊，说我指挥交通的话干脆利落，声音嘛干脆响亮，对待车流量急促，对待行人轻柔，像鸟叫一样的。

0: 有一个人拍了一个视频嘛，发到网上，后来嘛，南孚晚报就来采访。往前再靠边一点，再靠边一点，好好好，拍违停啊，或者是处理简易的交通事故。他说：“哎，我好像看到过你吧，上电视的什么，你要邵氏哥那个是。”自己倒没什么感觉，反正就是在自己的正常工作吧。我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叫杨以为，十一岁；儿子叫杨子豪，七岁。
1: 他为什么要灌船呢？
2: 对吧？
0: 那住磁共振啊。
1: 大人小孩啊？
0: 小孩啊，不是，两岁，六岁的呀。
1: 六岁嘛，叫他不是可以的嘛？叫他不要动，一定要灌他嘛。灌船主要是为了让他看他睡得很重很安静。
0: 他不没法安静。放松放松放松，马上就好了。
3: 好了。
0: 杨子豪五岁多才走路的，现在七岁了啊，也不会说话。他测出来智力一岁都不到，就是上厕所啊什么的，撒尿啊都不知道的。
4: 睡觉呀，哎呀，睡觉呀，睡觉呀了。
5: 四五岁有了，两次挂墙没有，也坐了五岁有了，坐不着。
6: 他有时候还叫我背，他不光走了，他要不走了，他就叫我背，我背不动，也不叫我背。
0: 一般性的话都没时间，都是我爸妈带的。2013年呢，我之前的我老婆的话不上班呢，就是张生带孩子发作了，那么我也辞职，变成我老婆去上班。为什么？就是这个要起码要一个男的，咱们要带来带去带的。后来这个病蛮严重的，看到钱嘛也蛮多的而已，感觉要两个人一起上，一个人负担不起啊。我们家里啊，最大的一个心意啊，能叫他自理，能自理的，就是已经蛮不错了。

今年5月28号，他有一个热心的市民嘛，路过一定要给我500块钱，他说我给你儿子买点吃的什么的。我们是有组织的，也不能乱收的，是吧？其实好心人还是很多的，感觉现在越来越干劲十足起来了。一如既往的能把这个工作干好，最好是这个辖区里面的事故啊，能把它降下去，大家高高兴兴的上班，平平安安的回家。

0: Voilà, voilà.
1: 我到九月一号，整整91岁。1978年当民办老师，退休以后在家里给大家上课。我的英语在家里晚学，我愿意帮助他们完成学习。
2: 在家安静的时候很重要，
3: 但是大家要不要
4: 不要啊，
2: 对吧？一个动词如果最后一个字是记，那么你加安静的时候呢，记住啊，我得记着。
1: 来这儿的补课来自四面八方，还有江浦的、马山的。打2000年到现在，我没有向学生收过一分钱。
5: 老师舍不得打你啊。
2: 你自己应该责备我，怎么搞？
1: 不是树林子吧？树林子是 forest。我的木材，
2: 咱一闹题目，是个谁
3: 大的题目都一错，他也懂了，怎么能错啊？
2: 你问在脑袋，
5: 下回你给他问。
6: 真快，解决了，同学给我解决了。
7: 主动求助过叶老师姐吗？
8: 没有，不会的，他就是这样关心人，就是你想到了，他也想到，你想不到他还要想到。
6: 你也没得菜了，不想了。
1: 虽然我的工资不高，3000多块钱，但是我不会做有偿的家教。看我这有补丁吗？那有什么关系啊？补丁就补丁呗。我能负担吗？我就减轻家长的负担。
6: 这是学生家长给报的。

很多的孩子，这些孩子可能比我养的孩子还要好。我愿意我的最后一口气是在讲台上呼出去。

0: 1937年的一天，梁思成翻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画册《敦煌图录》。在61号洞窟的巨型壁画中，有一处“大佛光之寺”的字样，引起了他的注意。梁思成发现，这幅五台山图绘制于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大佛光寺极有可能是唐代的建筑。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而这座大佛光寺会不会是梁思成寻找已久的唐代遗迹呢？这个推测让梁思成心跳加速。1937年6月的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驻守莫宗江，寄玉堂，坐上了从北平前往山西太原的火车。他们的目的地是五台山大佛光寺。两天后的一个黄昏，转过山道后，梁思成终于看见远处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僧人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看守着寺院。在梁思成的请求下，老僧人为他们打开了大殿，古老沉重的大门。在佛坛的一个角落处，一尊矮小的雕像引起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注意。这是一位俗家的女子雕像，她穿着便服，端坐在天王像的身后。老僧人给他们解释说，这是唐代的女皇帝武则天。第二天，梁思成开始对佛光寺大殿做全面的测量记录。他发现梁架、斗拱、藻井，还有墙上的壁画、佛坛上的佛菩萨像，都显示出晚唐特征，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他们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传统的房屋建造，工匠们都会在房屋的檩条上写下建造年代。梁思成他们试图找到这个文字，这是判断建筑年代最有力的证据。但这座殿梁架的上部结构都被顶板覆盖着，想要找到檩条上的字，只能从檐下的空隙爬进去。
1: 大概多少年都从来没有人爬上去到那个屋顶的天花板里边去，所以那里边的尘土都有把脚都要埋起来，那么多的尘土。结果又有他们带着手电上去，都黑得很啊，就手电一带上去，就有很多蝙蝠在那里边，那蝙蝠就飞起来了，哎呀，把尘土也都搅到四处飞扬了。
0: 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梁思成还是没有一点收获，这让他有些焦灼。6月28日，进入佛光寺考察的第三天，傍晚时分，林徽因偶然发现殿内的一根梁下隐约有墨迹。听到这个消息，梁思成如被电击一般，这淡淡的字迹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希望呢？梁底离地面有6米多高，表面被红色的颜料覆盖，再加上殿内光线不足，很难辨认。这时太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霞光从大门外照进大殿。远视眼的林徽因在清洗后的大梁上认出了一行字，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经床前，找到了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在这组文字最后刻写着唐大中11年，这正是公元857年。梁思成惊叫起来，这种建筑已经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这个意外的发现给梁思成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佛光寺历经8次5级以上地震、1次灭佛运动和无数次的战乱，如同一个奇迹，静静地矗立在山中。梁思成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不仅留有1000年以上的建筑， 而且是唐代木构建筑。在这场学术竞争中，他们推翻了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梁思成和林徽因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玉本人。为了纪念这次神奇的相遇，梁思成为这两位女性拍下了这张合影。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一片红光，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调查的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将带去的全部罐头食品、牛奶、饼干、沙丁鱼统统打开，庆祝着这一伟大的发现。这一年梁思成36岁。沉浸在狂喜之中的梁思成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这是林徽因于1937年写给

0: 女儿的一封信。为了让八岁的女儿看明白他们去五台山考察的路线，林徽因画下了这张地图。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五台山，到达了代县。7月29日，北平沦陷，营造学社的资金渠道全部中断，朱启前不得不宣布学社暂时解散。中国最早的古建筑调查研究在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就这样被迫终止了。梁思成把学社的重要资料打包保存到了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梁思成回到北平不久，收到了一封日本人寄来的信。
1: 日本人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指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0: 1937年9月5日，趁着天还没有亮，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五口人被迫离开北平，一路向南。1938年1月，在辗转奔波了40天后，梁思成一家终于到达了昆明。这时苦撑了一路的梁思成倒下了。
2: 我父亲呢，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脊椎软组织硬化，所以他一到昆明以后，他这个脊椎的硬化这个病就发作了。当时他非常痛，他既不能躺又不能，这个毛病啊，他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他坐的时候，因为他后面有背后有个尖儿，你知道，他坐的时候也疼，他躺着也疼，所以后来他就坐在一个帆布椅子，软的椅子，就是白天晚上都坐在那儿。
0: 梁思成最急切的是尽快恢复营造学社。费了很大周折，他终于得到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将营造学社成员刘志平、助手莫松江重新聚集到了昆明。文献部主任刘敦桢携助手陈明达和梁思成一起挑起了营造学社的大梁。这里是昆明龙泉街道的棕皮营村，这是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建造的房子。林徽因在写给美国朋友费伟梅的信中这样描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高3倍的价钱，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
2: 可是这房子快盖好的时候，没有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最后剩了几块地板没钉。那个地板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复合地板呢，白木头的大粗板的地板，大钉子，那个土钉子往上钉。我父亲就自己坐蹲在地上，就是把这几块两块地板又给钉上去，就是他会做木工，你知道。
0: 1940年春天，这座小院建成后，教育家傅斯年、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政治学家钱端升、语言学家王立、古文字学家陈梦佳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0: 1940年底，在迁往李庄的前夕，梁思成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1: 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决定停止对营造社的经济补助。
0: 一夜之

0: 间，梁思成他们彻底失去了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
1: 而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呢，确实经济上是非常困难，因为那个营造学社啊，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经费来源，所以当时要把他那个研究工作坚持下去很不容易。我父亲呢，就每年到那个重庆找那个重庆政府的教育部，给这个机关给一点补贴。
0: 不久，梁思成从重庆带回一个沉痛的噩耗。
1: 那是41年的春天，因为我的那个三舅就是林恒啊，他是飞行员嘛，他是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这个日子我一直都记得。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所以这个我妈呢就不用说了。
0: 然而，梁思成他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
1: 他们的资料，抗战时期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那个地下室呢，这个发大水，天津发大水把整个地窖这一淹了，把他们的材料也淹了，破坏的相当厉害。后来虽然抢救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个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我这辈子都没看到我父亲流过泪，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我父亲都哭起来了。
0: 接二连三的打击彻底压垮了林徽因，他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样一躺就是5年，壮士的鲜血，破碎的山河，巨大的悲愤不断撞击着梁思成，他要以笔带枪，像战士一样去英勇战斗。
1: 一个民族啊，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你要是忘了，就一个民族，你别人占领你的国家当然是很可怕，是吧？占领了你的国家，军队在你这儿杀人放火，这当然是很可恨的。但是你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历史丢掉了，那你就说你这个国家你的历史没有了，你就等于亡国了。
0: 梁思成马上请来木匠，做了几张简陋的绘图桌。在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开始系统整理他们的调查成果，撰写中文《中国建筑史》，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并对营造法式进行注释。为了这一天，梁思成已经等待了16年。192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出版了《中国建筑史》。1937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梁思成参与了校订工作。
2: 第一个写了《中国建筑史》的人确实是伊东忠太，但是他写的他资料不足，他前面写到了六朝，到石窟木结构根本没沾，后面只写清代，因为有大片的宫殿，中间最核心一段他没有，因为他没法弄清楚。没有，所以他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残缺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不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0: 在书中，伊东忠太傲慢地认为，对中国的研究，无论是艺术还是历史，主力军非日本人莫属。这个观点再次刺痛了梁思成。他说，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这块领地早晚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阶段，梁思成几乎在发疯似的工作，由于营养不良和透支过度，他的身体迅速消瘦下，体重很快就降到了47公斤。
1: 通货膨胀就开始，后来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你就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东西是什么价钱，所以哎呀，那个营造学生非常困难，经费很困难，到后来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0: 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合作了11年的老搭档刘敦桢。

0: 不得不离开营造学社，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助手陈明达也随后离职，赴成都工作。骨干的离开，让梁思成遭遇到重大的打击。
1: 坚持到最后吧，几乎营造学社就剩下莫宗江先生和罗志文先生和梁先生和林慧英先生，就剩下这几个人。
0: 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中，林徽因强撑着瘦弱的病体，补充修改润色书稿，亲自撰写送辽金的章节。
2: 我母亲呢，当时她就想她可以在文献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她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就回家来看。当时她已经应当说病得相当重，但她是认，我看她是非常认真的念书做笔记。
0: 当美国朋友费正清来到李庄时，眼前的一幕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在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二次大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2: 他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的义务，就是他作为保护文化遗产的，这是他的一种，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他应尽的义务。
0: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年的梁思成处在怎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拖着病重的身体发狂的工作。终于在1943年11月底完成了中国建筑史。
3: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那个还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梁思成先生呢已经点燃了中华建筑文化复兴的火炬，照亮了几代中国建筑学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之路。
0: 在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梁思成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保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梁思成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由于战乱和经费缺乏，已经停刊了7年。1944年，梁思成决定复刊，他要将营造学社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公布给全世界。
2: 当时这个会刊的纸呢，是非常脆的一种当地的很坏的纸，发亮光的，当时也没办法这个正轨的印刷，就石印，好像是克拉板吧，图呢都是用手描出来的，很艰苦。装订呢是用自己用针线的把它缝起来，怎么样？连的装订说连我外婆都出来帮忙了，反正是出了2期，但这2期的内容呢是相当的重要精彩。
0: 由于经费有限，每期刊物只印了200册，梁思成分别寄给了世界相关学术机构。这些外表简陋但极具一流水准的研究论文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1946年11月，梁思成受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带着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胜利者的自豪，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介绍给国际学术界。
1: 他等于第一个代表中国去讲中国建筑史给外国的学者，
3: 这 是我们中国建筑走向世界与国际的同行有一个平等交流的很良好的开端。
0: 1947年4月，梁思成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们对梁思成是这样评价的：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以及建筑历史的讲述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也是恢复保护他本国建筑遗存的带头人。
4: It was very impressive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of so much political change and so much warfare in China, that he was able to follow this very dedicated path to understand Chinese historic architecture. As you probably know, he wrote a very important book in English, which introduced the topic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to many scholars outside of China.
5: So he's very important in that regard. No one can look at the topic without starting with him. That's a very important contribution.
6: 中国建筑教育的现在的基本的体系应该是他们老一辈，梁思成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包括这个杨廷宝，他们奠定了中国建筑教育的基础。
0: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终年51岁。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并从正在施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徽因设计的石刻纹样，放在了她的墓前。徽因的死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近30年来，我早已习惯了他的写作，失去他有感寸步难行。我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使自己恢复平静，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工作。但是你能想象得到，他的睿智引导和从未间断的鼓励是我所完全依赖的，缺少的。缺少了这些，我就如同跛行夜路一般。1963年，被奉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中日双方商定，在鉴真东渡日本的起点扬州建了一座纪念堂。梁思成被聘请为专家来领导鉴真纪念堂设计。这座唐代风格的建筑是梁思成主持设计的最后一幢建筑。梁思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鉴真大和尚设计的唐招提寺金堂和佛光寺进行了比较。在我执笔凝思的时候，一个童年的回忆又突然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或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1元的香资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块瓦片一样留在日本。我不知道当年是否到过唐招提寺，但是今天当我纪念鉴真而执笔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在性别的高墙下，他为建筑学凿开一扇门，与战火的裂痕中，他为文明续上一盏灯。他以笔尖写诗，用脚步丈量山河，是文坛新月，亦是东方建筑的守护者。以策绘笔定格榫卯，借诗行丈量星辰。他在佛光寺中探千年一构，与病榻之灯铸建筑史诗，为新中国设计国徽，于濒危时抢救景泰蓝，托病体创建清华建筑系，终以激情绽放东方智慧之光。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林徽因。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

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

0: 本期记录中国将为您带来纪录片《千里江入淮》，记录引江济淮工程建设历程，一簇感觉细胞亿万年的进化，造就了人世间最精密的感官仪器，人类的眼睛，我们如何可以看见？我们怎样能够看清？面对喜怒哀乐纷繁的世界，眼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从舒适到疲惫，从清晰到模糊，从滋润到干涩，从明亮到暗淡。你对眼睛的了解有多少？又该如何善待我们的眼睛？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眼睛的故事》。
1: 引江济淮工程沟通长江、淮河，以城乡供水和发展江淮航运为主，结合农业灌溉补水、改善巢湖及淮河水生态环境、排涝等综合利用，是新中国在建最大的综合性跨流域引调水工程，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和安徽省引江济淮集团联合出品的纪录片《千里江入淮》，从引江济淮的发展历程、工程建设、科技创新、水资源配置、生态保护、航运发展等六个方面，立体展现这项国家超级工程的推进过程和重要功能。据悉，纪录片《千里江入淮》共六集，每集50分钟，于近期在安徽卫视播出。

世界的每一天从太阳升起开始，人类的每一天从睁开眼睛开始。眼睛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窗户，在人类获取的全部信息中，通过眼睛获取的比例超过80%，但眼睛或许也是我们最不了解的人体器官之一。我们为什么能够看到？眼睛的关键构件有哪些？它们是如何工作的？哪些构件出现异常时会导致眼睛的能力减弱？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呢？在接下来的100分钟里，我们将一起去了解眼睛的工作原理、神奇的能力和有可能遇到的问题，学习用科学的方式善待我们的眼睛。关于眼睛的进化，近代生物学家争论了100多年，仍然有一些观点尚无定论，但所有的观点都承认，眼睛本身加快了生物进化的步伐，因为它实现了看见。眼睛的构造极其

0: 底是如何看见的呢？首先要有光，黑暗中眼睛是看不见的，要有一定强度的光线射入才可以看见。眼睛其实是一个光学器官，了解这个光学器官的工作原理，有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参照物，照相机。照相机的成像基本原理是这样的，被物体反射的光进入镜头，通过照相机各种部件的一系列折射和处理，汇聚到成像单元，最后变成照片。光的折射在眼睛的世界里被称为屈光。跟照相机相似，光线进入人眼后，穿过一系列透明介质，经历过多次屈光后，聚焦在成像区域。光学信号转化为电信号，传输到大脑皮层，最终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这是一个 3D 人眼模型，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实现看见的关键结构在照相机里都能够找到相对应的零部件。下面我们将跟随光线开始一场闯关游戏。打开照相机的镜头盖，光线瞬间闯入镜头。照相机的镜头由镜筒和一组光学透镜构成，判断镜头好坏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镜片的透明度。人眼也有镜头，在眼球的前部有一层透明组织，它就是眼睛的光学透镜，叫做角膜。
1: 角膜是在我们眼球的最前沿啊，最前面。那么它的功能是非常多，但是主要还是开了一个窗户，就是让你光线可以进到眼内。
0: 角膜呈圆形，前凸后凹，厚度不到一毫米。它的表面光滑，里面没有血管，所以透明度极高。健康的角膜会让光线畅行无阻。
2: 角膜是我们眼球屈光系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眼球屈光力的75%，也就是说3/4都来自于角膜。
0: 光线通过角膜完成了进入眼睛的第一次折射，但是很快就遇到了阻挡。在照相机那里，这道阻挡叫光圈。光圈周边有叶片，可以开大和缩小光圈的口径，以此来控制进光量。只有穿过光圈的光线才能继续前行。人眼也有这样的光圈，它们连外形都极其相似。瞳孔就是人眼的光圈。在透明的角膜后面有一个扁圆形环状的组织，叫虹膜。虹膜的中央有一个小圆孔，叫做瞳孔。虹膜相当于照相机的光圈叶片，里面有一种平滑肌纤维，可以在光线不足时使瞳孔开大，让更多的光线进来。而在光线强烈时，扩约肌登场，可以让瞳孔缩小，减少进光量，避免眼睛受到刺激。被瞳孔放行之后，光线继续前行，准备完成下一个闯关任务。经常拍照片的人几乎都有同样的经历，照片拍虚了，这是照相机的调焦环节出了问题。所谓调焦，就是调节镜头与被拍摄物体之间的距离。 目的就是成像清晰。眼睛也拥有一个全自动变焦镜头，它叫晶状体。在瞳孔的后面就是晶状体，这是一个椭圆形的凸透镜，厚度大约是4到5毫米。

0: 在看见的基础上，晶状体要解决另外一个重要问题，看清。晶状体有弹性，会自动调节厚度，为了看清近处的物体，它会变厚，看远处时它则变薄。一旦晶状体本身的透明度下降或者弹性减弱，我们就会看不清。人的眼睛在实现看见这一终极目标之前，需要为光线提供一个宽敞的折射空间。如同照相机里排列在焦圈与多足镜头之间的空间，人眼也存在类似充满液体或者啫喱样物质的空间。在角膜与晶状体前表面之间，以虹膜为界，分别是前房和后房，这里充满了循环的液体，称为房水，同样对光线有折射汇聚的能力。在晶状体后面的空间充满了啫喱般的介质，我们称之为玻璃体。尽管其汇聚光线的能力不如角膜和晶状体强，但也是眼睛重要的屈光介质之一。玻璃体是眼球里体积最大的部分，眼球的形状主要靠玻璃体支撑。防水、晶状体、玻璃体，再加上最前端的角膜，共同为光线在眼睛内的屈光提供帮助。在经过一系列的屈光后，光线在人眼内的闯关游戏即将完成。在照相机里，光线的终点是胶卷或者数字成像单元。在人眼里，光线的目的地是视网膜。视网膜被玻璃体压贴在眼球的内壁上，它还有一个更为通俗的叫法，眼底。
1: 眼底实际上是我们眼睛最深、最这个范围最广那部分，也就是我们看东西叫成像。那成像是落在哪呢？就落在眼底。
0: 但事实上，视网膜并不会直接出现图像，此时的光线还只是一些光学信号，需要转化成大脑可以接收和解读的电信号。
2: 最后，这个电能通过我们一条叫视神经的一个通路，传到我们的大脑皮层，这样就形成了物像。
0: 眼睛与大脑联手，终于让我们看见了这个世界。可以这样说，角膜、瞳孔、晶状体、视网膜是人眼实现看见的四个最重要的构件，它们是一台精密仪器的核心元件，但它们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看见还需要很多辅助零部件的参与，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眼球。完成看见任务的主体是眼球，其中防水、晶状体和玻璃体是眼球的内容物，它们被眼球壁包裹。角膜是眼球壁的最外层，它只占眼球外层表面积的六分之一，其他的六分之五叫巩膜。巩膜乳白色，不透明，人眼大面积的白色部分就是巩膜，也被称为眼白。巩膜类似照相机的机壳，保护眼睛内部的结构不受伤害。眼球壁的中间

0: 层由虹膜、睫状肌和脉络膜组成。虹膜位于角膜的后面，主要负责缩放瞳孔。它的内层上皮细胞含有色素，可以使虹膜呈现不同的颜色。于是，人类有了黑色、蓝色、灰色和棕色的眼睛。这是区分种族的重要依据之一。睫状肌为晶状体的变化提供动力，通过拉紧和放松调整晶状体的厚度。脉络膜给视网膜内的细胞提供营养，同时它还可以阻断试图通过巩膜进入眼内的多余光线。眼球壁的内层就是视网膜，在它的后脊部有一块重要的区域叫黄斑，是感光最敏锐的部分。但是实现看见，仅有眼球也还是不够的。如同照相机有很多配件用来保护镜头和机身，眼睛也拥有自己的配件，眼附属器。眼附属器包括眼眶、眼睑、结膜、泪器和眼外肌等，起到营养、保护、支持和运动眼球的作用。比起眼球，眼眶的功能更容易被我们忽视。其实眼眶除了保护眼球不受外力伤害，还参与了看见的过程。
1: 眼眶呢，是围绕眼球外边的一层骨性的结构。眼眶的结构呢，是支持眼球功能的最主要的和重要的部分。眼球所接受到的一些信号和传递的一些信息，包括我们视觉的一些个影像，都要通过眼眶的一些骨孔、骨隙，连接到大脑来完成视觉功能。
0: 在眼球表面，还有一层薄而透明的结膜，结膜能分泌粘液，润滑保护眼球，便于眼球转动。而泪腺所分泌的泪水则形成一道水峰，像照相机镜头前的附加镜片一样，营养和滋润角膜，使角膜变得更加光滑和透明。
2: 眼睛的老百姓说是一包水，解剖学研究的时候也发现眼睛的水呢有两种，一种是可以再生的，一种是不能再生的。其实不能再生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玻璃体，它是把眼睛呢透明的，把眼睛撑在那里。那真正的可再生的就是我们叫的防水。那防水呢必须是循环的，因为它给它的营养要不断的补充，废物呢要靠它带出，所以呢它要产生排出。产生呢我们说了是来自于血液，最后这个防水呢最后到哪去了，就是通过我们眼内有个流出通道，最后还是回到血液中。所以呢眼睛呢形成一个防水的小循环，完了和眼睛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血液的大循环是一致的。
0: 除此之外，人眼还拥有很多很多细小的组成部分，它们在看见这个基础目标上强化着我们看见的品质。例如一个视力正常的人，视网膜里分布着约600万个视锥细胞，帮助我们感知色彩。光线进入人眼后，激活感知红绿蓝三种颜色的视锥细胞，进而产生化学反应，让我们看见世间的五彩缤纷。视网膜上还有约1亿2000万个视杆细胞，它们拥有感知微弱光线的能力。当环 环境突然变暗，人眼会瞬间处于暗适应的状态，但只要有极其微弱的光线存在，人就能够很快看到周围物体的轮廓，过程通常只需要4秒钟。这是今天最高级的照相机也无法做到的。人眼看见的能力远不止于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几厘米到几百米之间的物体，这当中的焦点切换几乎察觉不到，而照相机的变焦还做不到如此丝滑。照相机逆光拍摄时，如果想要前景物体清晰，那么几乎拍不出背景里的任何细节。如果想要清晰地呈现背景，那么前景物体就会变成一个黑影。人眼则没有这样的困扰，我们可以同时看清物体和它高亮的背景。比较极致的例子是面对星空，人类仰望星空时可以同时看见满天繁星和当空皓月，这被我们习以为常，但是想把这样的景象呈现在照片中，那只能动用后期合成技术，因为照相机的感光能力还无法实现星月同辉。如果想拍摄清晰的月亮，那星空会是一片黑色。想要清晰的星空，那一定要避开月亮。
3: 青少年近视的防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增一减，增加的是有效的户外暴露时间，那么一减呢，则是说要减少近距离的用眼负荷。
0: 以上只是眼睛故事的开篇。人类的大脑和眼睛是两个最精密的器官，在大脑的支持下，眼睛具备了各种超级功能，但眼睛也是人体最脆弱的器官，它的一部分裸露在身体外部，构造精细复杂，任何一个部分出现问题都可能造成眼部的病变。后面我们将带你一起去了解眼部疾病的成因和解决办法。为了更完美地感知我们的生活，

0: 眼睛除了帮助我们获取信息，它还是我们重要的情绪表达器官。透过一个人的眼睛，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喜悦或者悲伤。人类情绪的极端表现就是流泪。众多灵长类动物中，唯有人类拥有哭泣流泪的能力。在情感世界里，流泪是情绪的宣泄，而在科学世界里，流泪是对人体的一种保护。但是如果有一天眼泪的流出不是因为情感，也不是应激反应，那么它很可能是在报警，提醒我们关注眼睛的健康。眼睛的故事第二集，我们从一滴眼泪开始，一起了解那些已经被科学解决了的眼部疾病。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迎风流泪的体验，在冷空气的刺激下，人眼反射性的眼泪分泌增多，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如果仅仅是一些微风就让我们泪目，那很可能是患上了干眼。我们的眼泪很像一层薄薄的水封，把眼睛和外面的伤害隔离开。在眼睛的最前部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结构，它叫泪膜。泪膜必须健康完整，才能让眼睛保持湿润、平滑和清澈。干眼就是眼泪分泌过少、质量不佳或者蒸发过快造成的。泪膜覆盖在角膜和结膜之上，所以干眼更精准的名字是干燥性角膜结膜炎，医学上称之为泪膜功能障碍。造成干眼的原因很多，包括激素变化、自身免疫性疾病、眼睑板腺功能障碍或过敏性眼病。顾名思义，干眼会让眼睛干涩酸胀。
1: 你主要是怎么不舒服啊？眼睛？
2: 眼睛就是平时有点干涩，有点痒。
1: 哦，有点干涩，有点痒，
2: 经常需要去揉那个眼睛。
1: 是早上睡觉起来睁眼就难受呢，还是说又到下午就难受一些呢？
2: 好像就是有时候看久了跌倒吧，
1: 就会难受一些。
0: 眼部灼热感、异物感、灼痛感，感觉眼皮沉重、紧绷，都有可能是干眼的表现。见光流泪、迎风流泪，看上去是眼泪增多，但也有可能是得了干眼。原因是干涩的眼球变得更加敏感，仅仅受到风的刺激，就以为进入了异物，于是启动了另一套应急反应，反而分泌了更多泪水。但这种泪水分泌是暂时的，并没有真正解决干眼的问题。
3: 我们国家干眼的发病率高达21%-30%，差不多是每3-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患有干眼。
0: 干眼原本多发于老年人，但近些年临床医生发现得干眼的中青年人变多了。到底是什么把我们的眼泪过早蒸发了？在现代社会中最常见的原因是过度使用电子产品而导致眼睛疲劳。 人眼的正常眨动可以让眼睛保持湿润和光洁。有统计证明，人每分钟平均眨眼15到20次，每次眨眼持续的时间大概是0.1秒。除去睡眠时间，人每年大概还有140小时是闭着眼睛的。现在这140小时闭眼时间正被不断压缩，一个个快节奏的短视频，一场场紧张的游戏对战，常常使我们聚精会神，目不转睛。不眨眼，泪水就会被蒸发，角膜上皮细胞收不到泪膜输送的氧气，便会干瘪死亡。除了长时间的看手机、电脑、电视，长期身处封闭的空调房或者风沙烟尘污染的环境，甚至长期涂睫毛膏、画眼线，都有可能引发干眼。
3: 干眼是一种慢性疾病，如果早期没有

0: 进行干预，发展到重度干眼，就会出现一系列眼表的损害，甚至说导致角膜的溃疡，视力明显的受损。这个也是最难以治疗的眼表疾病之一。严重的干眼不仅会对我们的眼睛造成损害，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干眼严重的患者往往会伴随有抑郁和焦虑等一系列的心理问题。
1: 因为干眼过于常见，常常会被轻视。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眼睛不适、疲劳、干涩，都会下意识地拿起一支眼药水。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绝大部分眼药水都是对症下药的，比如抗感染、消炎、降眼压等。一旦眼药水不对症，不仅没有治疗效果，还有可能会给眼睛带来其他损害。
0: 干眼的治疗不像我们很多人以为的就是点点眼药水就好了，干眼的治疗其实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
1: 作为眼科常见的疾病之一，早期干眼的治疗并不难，但需要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建议。相信科学，这是我们面对所有疾病都应当拥有的理性态度。

眼睛的一部分暴露在体外，且精密脆弱，非常容易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引发炎症性眼部疾病。这些疾病通常由感染、免疫反应或其他炎症引起，几乎波及眼球的各个部分。炎症性眼球疾病会因为发病部位不同产生不同症状，一般包括眼睛红肿、疼痛、视力模糊、眼睑水肿、痒感、眼球灼热等。有些疾病还可能导致眼球痉挛、光敏感或眼球运动障碍等问题。在孩子们无忧无虑的世界里，潜藏着一种眼病的风险，那就是生活中比较常见并且具有一定传染性的结膜炎，俗称红眼病。结膜是覆盖在上下眼睑内和部分眼球表面的一层黏膜，因为炎症会让结膜中的小血管变得明显，导致眼白变成了红色，这就是结膜炎又被叫做红眼病的原因。常见的结膜炎分病毒感染和细菌感染两种，也有一些因为过敏引发的结膜炎。儿童常见的是细菌性结膜炎，成年人更多是由于病毒感染引发的。注意用眼卫生是预防结膜炎的必要手段，一旦得病，使用对症的眼药水，普通的结膜炎基本都可以治愈。但是还有一些眼部炎症，如果不及时治疗，则有失明的风险。角膜炎就是我国主要的致盲眼病之一。角膜位于眼球的最前端，直接与外界接触，病原体感染、外伤、异物、接触受污染的眼药水，都会引起角膜感染。糖尿病、营养不良、过敏、维生素 A 缺乏、三叉神经损害、部分眼药水的不良反应，甚至结膜炎症浸润都会引起角膜炎。当角膜出现不适时，及时就医，明确病因，进行相应。

0: 治疗，角膜炎基本都能得到很好的控制。但是如果就医不及时，让角膜长时间处于发炎状态，就会造成角膜透明度下降，甚至穿孔、眼内感染等严重后果。此外，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玻璃体都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患上炎症性眼部疾病，严重时还可能引起其他并发症，包括白内障、继发性青光眼、角膜变性、黄斑及视盘水肿、视网膜脱离等致盲性眼部疾病。因此，早期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健康的视觉世界本该是清透的，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在盯住天空或其他明亮的地方时，会感觉有一些怪物在眼前飘动。多数情况下，这种视觉反应会发生在成年人和老年人身上，这是飞蚊症的典型表现。飞蚊症源于占眼睛体积比例最大的部分——玻璃体。玻璃体是类似果冻的胶状物质，主要成分是水。玻璃体会发生液化和胶原纤维凝聚，人会感觉到点状或细丝状浮游物在眼前飘动。飞蚊症大多数是生理性的，不需要治疗。但也有少量的飞蚊症是病理性的，就需要检查和治疗了。例如，玻璃体后脱离且伴有闪光感的飞蚊症，严重时会牵拉成视网膜脱落，情况就非常复杂。好在针对病理性的飞蚊症，已经有了相应的玻璃体消融激光治疗手段。有些眼疾不会过多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有一种眼睛的病变，如果不及时治疗，会让人面临失明的危险，这就是白内障。白内障是目前全球第一大致盲疾病。有调查显示，中国70%超过60岁的老年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白内障。
1: 这个眼睛呢，它是慢慢的来的，它不是一步就怎么看不清楚。它首先呢，就是有一个眼睛右眼觉得的眼睛呢就模糊，觉得视力呢每一次体检呢这个视力都下降。我要出去走路啊东西呢，我就觉得有点懵，下楼梯啊台阶啊我都小心怕摔下了。我这么大年纪摔下了去了，我断了骨头怎么办呢？
0: 白内障发生在晶状体，具体表现是光线通过晶状体投射到视网膜上的影像，像透过结霜或起雾的窗户一样模糊不清。
2: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听说的老年性的白内障，现在实际上叫年龄相关性的白内障。它指的是随着我们年纪的增加，然后眼球里面的晶状体逐渐的老化浑浊，然后引起患者的视力下降。
3: 杨先生哦，请问一下，您这个眼睛是慢慢的视力下降了是吧？
4: 对。
3: 那这几年老化度数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变重？
4: 有这重。
3: 然后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全身的手术的病史？
4: 没有。
3: 好，您下巴放在这里，我们看一下眼睛。
0: 老年性白内障是占比最大的一种类型，此外也有部分先天性、药物性、外伤性和原因不明的白内障存在。
3: 那么这三个结构要互相工作，而且要配合好，而且要完全透明，我们的眼睛看东西才要清晰。今天的话我们检查您这个初步的话是这个中间有个结构叫晶状体出了一点问题。
0: 人类在衰老的过程中，晶状体的柔韧性和透明度会越来越差，并且变得越来越厚了。

0: 体内的蛋白质和纤维破裂在结块，使晶状体变得浑浊。
1: 它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无痛性的逐渐性的视力下降，它不痛不痒。如果你的眼睛很红很胀，那肯定是有其他的这种毛病。然后它是一个逐渐逐渐的视力下降的过程，它今年啊和去年要差一些，去年跟前年要差一些。如果你的视力在一两天之内突然之间下降，那可能也不是白内障。所以它的症状是无痛性的逐渐性的视力下降。
0: 白内障的成因复杂繁多，至今还没有什么办法避免白内障的产生。大多数白内障进展缓慢，在早期不会干扰视力，充足的照明和眼镜都可以适当消除白内障带来的不适。但是最终解决问题只有手术。
1: 我们实际上在实验室的研究阶段是有很多的实验研究正在进行的，希望通过一些非手术的手段，包括一些晶体再生的手段来治疗这个疾病。但是现阶段的话，在全球能够根治白内障的只有做手术。
0: 有一种观点，虽然说白内障的终极结果是失明，但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手术毕竟麻烦，而且有风险，还有必要去做吗？答案是有必要。在白内障的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到了白内障的中晚期，除了失明的风险，还可能引起眼睛内部的严重炎症，导致继发性葡萄膜炎、继发性青光眼。
2: 没有，
3: 笑不太好。
2: 那你还是挺好的，是好
3: 结论。
2: 你
3: 正
2: 在看一下，看得见吗？
3: 我看见。
2: 正开，不要怕。就自然正开就行了。就看见我吗？
3: 看见，还相当清晰，就一面镜子的那个清晰。
2: 今天。
4: 这是几个小时了？
5: 现在好像差不多。
2: 那上面这个呢？
5: 再看一下。
2: 这台没问题啊、
5: 没问题，这个没问题。
2: 0.8是没问题的。
5: 没问题。
2: 那可以，第一天看远一点，能看近0.8，非常好。
5: 对。
0: 白内障是可以治愈的，但是为什么它仍然是全球第一大致盲眼部疾病呢？原因在于患者基数庞大，接受治疗的比例不高，每年有超过10,000,000的患者因为经济原因或担心手术的风险而延误治疗，最终致盲。只要尽早检查和治疗，白内障其实并不可怕。
6: 生技术啊，也给我们，眼科，的防治力量提供很大的赋能。那现在呢，通过我们数字化的这些检查的这些设备，通过数字化的采集成像，然后我们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去更早的去把早期的这些疾病去筛出来，能够更早进行干预，就减少白内障的一些危险因素，增加一些保护因素。
1: 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呼吁大家关注第一致盲眼病白内障。当您45岁以后，如果你看远看近都出现了模糊，那可能是老花和白内障同时找上了门，那么我们需要及时的到眼科治疗。
0: 下一集眼睛的故事，让我们去了解一些在目前科技条件下不可逆转的致盲疾病，它们是人类光明的终极杀手。
7: 一簇感觉细胞10,000年的进化，造就了人世间最精密的感官仪器，人类的眼睛。我们如何可以看见？我们怎样能够看清？面对喜怒哀乐纷繁的世界，眼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从舒适到疲惫，从清晰到模糊，从滋润到干涩，从明亮到暗淡。你对眼睛的

0: 了解有多少，又该如何善待我们的眼睛？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眼睛的故事。
1: 壮丽的青春，
2: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3: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4: 吟诵著名词人辛弃疾。
5: 绿飕飕。
6: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7: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8: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9: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0: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1: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2: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3: 我来了，
14: 我们来了，
15: 我来了。

地处闽西北腹地武夷山南麓的和平古镇，在群山的环抱下，已经不知不觉走过了1300多年的时光。春节前夕，古镇的皇室祠堂里正在举行一场祭祖仪式，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位皇室子孙在这里祭奠先祖皇翘。他们在缅怀祖先的同时，也在重温着流传千年的家规祖训。西晋末年，北方战乱频繁，为了生存，中原人口开始大量南迁。和平人的先祖从黄河岸边出发，跨越长江，一路向南迁徙。他们辗转奔走，历尽艰辛，终于在这片青山绿水间停留下来。没有任何依靠的和平先人，靠着勤劳的双手，把周边的荒山变成了沃野良田，不仅养活了自己，还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到了唐代，

0: 小小的村落逐渐发展成了集镇，皇室家族也成为了人丁兴旺的一大望族。
1: 和平古镇历史上被称为八闽第一重镇，漫步行走在古街，两旁的古民居有些是木质结构，有些则是用青砖砌筑而成。众多保留完好的宗祠、庙堂、桥楼、牌坊，让这座古镇呈现出古色古香的风貌。如今古镇人的生活平静而安逸，但历史上发生的故事却精彩纷呈。
0: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工部侍郎黄峭回到家乡和平。由于儿贤子孝，常在身旁侍奉，他晚年生活过得既舒心又快乐。然而，就在他80岁寿辰这一天，却把21个儿子召集在一起，宣布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决定：只留下长子侍奉双亲，其余的儿子都要离开家乡，独自去闯天下。
2: 他其中有两个生动的比喻，他说：“我们在这个厅堂里面，这个院子啊，感觉很安全，倒不如生活在野外的山林里面的那些鸟啊，他们生存能力很强。”他说：“鱼塘里面的鱼，他养得再好，他不如江河湖海里面的鱼。还是在江河湖海里面的鱼呢，他能够自由自在成长。”
0: 燕雀移塘而待，鹪鹩巢林而安。安逸的生活会使子孙养尊处优，不思进取。要想延续宗嗣，激励子孙上进，非使其自立不可。黄峭给自己的儿子们每人一匹马，一份家谱，让他们带着妻儿离开故乡，
2: 到外面去，到陌生的地方去，去生活，当然比在家里更艰难。但是呢，在某一个地方能够生存，能够生活下来之后，他能够展现他的才能，他能够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自己独立的思想，才能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0: 由于年事已高，儿子们离家前的最后一次相聚，或许就会成为永别。这位80岁的老人心中也万般不舍，他把自己的嘱咐与期望写进遣子诗中，赠与儿孙：信马登城往一方，任寻圣地镇肝肠。足理此境非无境，身在他乡即故乡。早暮莫忘亲嘱咐，春秋须见祖征长。漫云富贵由天定，三气男儿当自强。
2: 很慎重的把自强放在最后面，甚至嘱托，无论，也就是说，无论你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无论你是富贵也好，还是贫贱也好，自强是核心。所以说这里面呢，它其实也就暗合了《易经》里面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在父亲的激励下，21个儿子中出了4名进士，8名将军。从此之后，黄氏家族不断效仿祖辈的做法，孩子一旦成年就要离开长辈身边，自己出去闯荡打拼。皇室子孙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其中涌现出无数英杰，如元代著名诗人黄清老、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辛亥革命领袖黄兴等等。如今黄峭的后裔子孙遍布世界各地，已达1700多万人。黄峭不仅给家族后人留下了自强自立的精神，也通过他在古

0: 镇中建立的和平书院，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每一个和平人。
1: 读书并不是说仅仅是为了当官，这不是唯一目的。他学习这个自强呢，应该是说是为了自己的人格的独立，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社会更加富强。
0: 和平书院开创了古镇宗族办学的先河，是闽北地区最早的书院之一。不仅是皇室子弟，古镇及周边的年轻学子也纷纷慕名而来。一时之间，原本偏居一隅的小镇成为了当时闽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1000多年来，和平书院滋养了一方文脉，培养出137名进士和无数名人贤士。
2: 历史上一代代和平人背起行囊，走出深山，走向海外，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打拼出了一番新的事业。而留在古镇里的人们也依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就地取材，把故土家园建设得更加富庶美好。
0: 和平是来往江西与福建泰宁汀州的咽喉要道，由于交通的便利，古镇在明清时期曾繁盛一时。来自沿海的食盐、海货，建宁生产的茶叶、稻米，永安的笋干、竹木，都在此集散。其中，经营连四指是小镇曾经兴旺一时的行当。清同治年间，当地有一个叫做廖其山的纸商，因为一次生意失败，赔上了大半财产，家道就此中落。廖其山一病不起，不久便离开人世，只留下廖传琼、廖传真两个儿子与母亲相依为命。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廖家一时间失去了生活的来源，陷入困境。由于廖其山生前为人忠厚，许多人愿意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他留下的店面和货物，以此换来的钱物应该足够负担母子三人的生活所需，但年轻的兄弟二人却婉言拒绝了。
3: 那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就衰败下去，要重新站起来，我们还是决定自己做纸张生意。现在他不在，这个家业要靠自己。
0: 在和平镇有这样一句俗语，靠己粮满仓，靠天空米缸，靠别人的干粮过日子就得挨饿一辈子。兄弟二人只有把家族生存的重担扛起来，才能使家族延续下去，兴旺起来。靠着兄弟俩的勤奋经营，纸店生意逐渐红火起来，但廖传琼却并不满足于守着祖业安乐到老。从小生活在和平的他，很早就懂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这位年轻人发现福建市场渐渐有了饱和的趋势，如果想要继续发展壮大，只有出去开辟新的领域和市场。
3: 他仍然留着的奋斗精神，他就是说，意思说我要做就做，做好来，做大来，他就看要去外面闯闯看看。
0: 然而对于从没有走出过家乡的年轻人来说，要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打拼谈何容易，但客家人身上那种闯劲儿和韧劲儿，使得他下定决心要勇敢地闯出去。
3: 他就回来跟弟弟商量，我去外面经商，你在家里支撑这个家业，这个家里就由你来看管，照应老母亲，你就不要管外面的事情，外面事情全部由我老大来做。
0: 离开家乡的廖传琼一路北上，在天津开启了廖和堂。在外闯荡的日子艰难而无助，10多年的时间逐渐地在天津站稳了脚跟。

0: 成为了当地最大的纸商。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廖传琼并没有忘记故乡，他捐资修缮了古镇的道路桥梁，并在家乡建起了义仓，办起了学堂。和平人坚信，只有自强才能赢得尊重，改变命运。从明清到民国年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了无数的商业传奇，古镇也因此繁荣一时。
1: 千年的时光缓缓走过，历经了无数风雨沧桑的古镇已经没有了当年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的繁华与喧嚣。然而十多年前，随着古镇旅游热的兴起，和平人又迎来了新的契机。但是在那个时候，古镇保存下来的300多座明清建筑却因为年久失修，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0: 赖华军曾经是和平当地一位普普通通的木匠，从小就生活在古镇的巷弄里，对这些老建筑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
2: 这个古镇再不修一下，是明天慢慢的都没掉了。那我就想，但是土生土长的人，这种房子以前有大拼的房子，我们都小的时候撞平常都在那到处跑的，那想想你这些房子都没掉了怎么办呢？
0: 2002年，为了配合古镇的旅游开发，人们决定重新修缮这些老房子，他们请来了专家，也做了规划，但古建专家的一席话却让大家万分苦恼。在当时，一栋普通的老宅修复的费用至少需要10几万，而镇里急需修复的宅院就有几十栋之多，数百万的修复费用对于当时还不富裕的和平人来说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天价。
2: 当时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呢，我们这个钱花不起，事情还是一定要做下去，就找了几个那些在家里的那些手艺比较好的木工啊、泥工啊，盖过这些老房子的人，就是这样子，我们就自己开始干。别人发100个工做完这套房子，我就发150个工嘛。刚刚开始，我反正我就在学啊，当时就在想。
0: 在古镇中，和赖华军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很快，一直有几十人组成的古建修复队成立了。古建修复是一项非常复杂专业的工作，工程刚刚开始的时候，队员们面对的是一座濒临倒塌的马头墙，在此之前他们只做过普通的木工、泥瓦工，要想独自完成修复难度极大。这些平时拿惯了锤子、凿子的人一头钻进了图书馆、书店，翻阅各种古建筑书籍，他们请教镇里年长的师傅，甚至到福州去向古建修复专家学习。大家边干边学，一次修不成就重新再来。
2: 拆呀，做起码做了5次，做那个本来正常的2天就可以做得完了，我们做了差不多有半个月。
0: 赖华军和他的工友们冬锤3九，夏凿3伏，每个人的双手都磨脱了好几层皮，但为了恢复家乡古朴的面貌，这些年轻人靠着一股韧劲儿，用了5年多的时间完成了镇上几十栋老房子的修复工作。家园变得焕然一新，这座千年古镇再次散发出迷人的光彩。而和平镇这时古建修复队也已经远近闻名，常常有附近县市的人请他们去修复老屋老宅。如今古镇人的生活平静而安宁，每天清晨天还没亮，黄东升便开始制作油浆豆腐。与其他地方不同，和平古镇的油浆豆腐不用卤水，而是使用前一天的陈浆。木瓢在豆浆中缓缓游走，陈浆与鲜豆浆慢慢融合，逐渐凝结成精致的豆花。这种方法在古镇上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就像当地童谣里唱的，一块豆腐百年窖。

0: 一口咬下味百年。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油浆豆腐，就是古镇人家既熟悉又怀念的家乡味道。当太阳爬上树梢，人们陆续来到斗井旁边挑水洗菜，闲话家常，在忙碌中度过一天的时光。老街的店铺早已开张，镇上的手艺人数十年如一日地经营着祖传的生意。空闲的时候喝上一杯清茶，是古镇人最惬意的生活方式。和平产茶已有上千年历史，其中尤以一种碎铜茶最为有名。
1: 可以碎铜？
2: 对，它有这个功能，它把铜钱和茶叶一起在口里面咬，它能够咬得碎，
1: 就直接用牙可以咬碎。
2: 对，
1: 天哪，这个你们试过是吗？
2: 有试过。
0: 碎铜茶的神奇自古有之，直到现在科学还无法解释其中的奥秘。唯一能够知晓的是，这种茶叶所含茶多酚和氨基酸是其他茶叶的三倍以上。对于这种神奇的茶叶，来到古镇的人们总愿意亲自体验一番。
2: 咬一下，用力咬一下，等一下。
1: 这个需要牙特别好的人吗？
0: 茶叶和铜钱一起入口，咀嚼不到一分钟，就听见了几声脆响。
1: 咬的是，啊，碎了。
2: 咬烂了，你再咬一下，啊。
1: 要掉两片了。
2: 对。
1: 其实我们也是为了这个效果哈，可能刚从嘴里嚼出来有一点不太好看，但是我们看一下，刚才是一整片铜钱嘛，对吧？
2: 是啊。
1: 哇，但是现在真的，哎。
0: 因为神秘，碎铜茶在历史上得以名扬四方，远销各地。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平镇的碎铜茶多数都是粗放型种植。茶叶质量不好，在市场上也卖不上价钱，许多外地茶商来到这里承包山地，改种其他品种的茶树，碎铜茶面临消亡的危机。罗兴华原本是古镇里的一位养殖户，看到这种状况后感到十分忧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就把养殖赚到的钱全部投入到碎铜茶的种植上。
2: 对这个茶，对尤其是家乡的，尤其是这个翠松茶，有这个感觉。我们从小就有和这个，就是这个高山茶一种永远都抹不掉的一种感情在里面。
0: 罗兴华承包了几百亩山地，虽然对种茶并不在行，但为了留住家乡的这一缕茶香，他边种边学，慢慢摸索。刚开始时，种茶和制茶技术都不过关。第一年，辛辛苦苦种出的茶叶在市场上几乎无人问津。
2: 我们前面的那个就失败了，损失了有3万多块钱。
0: 虽然遭到了失败的打击，但罗兴华并未气馁。他特意跑到武夷山跟有经验的老师傅们学习，一待就是大半年。慢慢的，他了解到不同的茶叶品种在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下种植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回到和平后，罗兴华把茶园分成了十几块实验田，施肥、浇水、修剪，每一块地都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虽然这样做工作量会增加数倍，但却可以从中找出最好的方法。
2: 这个就是靠自己坚持下去的一种力量，一种理念在这里做。如果做好了，对我们家乡、对老百姓这种帮助吧。
0: 通过将近10年的摸索，到了2004年时，罗兴华终于种出了高品质的碎铜茶。如今他已经把这项技术无偿交给了当地茶农，每到收获的季节，浓郁的茶香都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热水冲泡，一杯香茗入喉，沁入心脾的

是故乡的滋味，也是生活的滋味。锣鼓响，脚底痒，又到了年终岁末，

0: 这一天，刚刚完成了港珠澳大桥建设的副总工程师方明山回到了家乡和平。一条条古迹小巷，一座座老屋厅堂，对他来说都是再熟悉不过的风景。
1: 芝麻糕啊，
2: 对对对，我们以前还有很多吆喝声，这个好像现在这一块好像没怎么听见了。
0: 方明山的童年是在古镇附近的一个小山村中度过的。小时候，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小木桥。每年汛期，木桥就会被洪水冲毁。等到汛期过后，爷爷和父亲就会领着村民把桥重新搭建起来。
2: 应该说，这个桥我从小在这个河里面这个玩长大的，那时候印象很深，每年冲了又修，所以到一直到我后面，我小时候就有个梦想，说有朝一日将来就一座被洪水冲不垮的桥。
0: 建一座不被洪水冲毁的桥梁，成为了他儿时的梦想。怀揣着这样的梦想，方明山考取了重庆交通大学的桥梁工程专业，后来又在同济大学攻读桥梁工程博士。读书期间，他就和父亲一起花了50,000元，利用废旧钢材，在家乡的小河上建起了一座坚固的桥梁。如今20多年过去了，这座小桥再也没有被洪水冲垮过，极大地方便了乡邻们的出行。从那以后，建世界上最大的桥、最好的桥，就成为方明山更远大的理想和目标。
2: 从我父辈身上，我也看到了他们在挑战自然的这样一个精神，一直在感染着我。我后面走上了这个桥梁的这个道路嘛，能够有机会参与这种更大的工程了，我觉得应该是源于我这个小时候这个家乡啊给我的这种感染吧。
0: 2009年，港珠澳大桥开工建设，这是当时在建的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面对巨大的工程量和海上多变的气候环境，方明山与团队一起克服了种种困难，用了9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全长55公里的跨海大桥。
2: 跨海天堑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强自立的精神在里面。我感觉一个人只有自强自立，才能在这个面对困难的时候树立起信心和勇气去挑战困难，克服困难。
0: 每次回到家乡，方明山都要陪父亲到桥上走一走。无论离开多久，家乡永远是游子们的心灵归处。夜幕降临，古镇人点起了篝火，在激昂的鼓声中跳起了庆祝丰收的锣舞。千余年来，和平的客家人在这片山水之间创造出了一个美丽的家园。如今，他们又将带着新的梦想走向更遥远的未来。

0: 从广西北海市起航，在碧波万顷的北部湾一路向南，水云天际间，一座海岛宛如碧绿的翡翠浮现在汪洋之中。这就是涠洲岛。涠洲岛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大的海岛，也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里丰富多彩的独特地貌。清澈的海水，细腻洁白的沙滩，千万年海浪冲击形成的海蚀崖，让这座远离大陆的海岛有了一种别样的美。它的美不是刻意营造，更像一股清泉直击心底。
1: 日射涠洲郭，风斜别岛阳，这是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在游览涠洲的时候留下的诗篇。独特的自然景观让每一个来到这儿的人都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靠海为生的涠洲人，他们世世代代在这座小岛上耕作生活，他们一起迎接风浪，也一起共享这一片

0: 海天一色的壮美。
1: 维州自古盛产珍珠，是古珠池段望池所在，晋朝刘歆期所著的胶州纪称，去合浦80里有维州，其地产珠。历史上维州所产的优质珍珠一直是皇家贡品，唐宋以来岛上居民逐渐增多，世代以捕鱼采珠为生。明万历年间，皇帝派太监上岛，威逼岛上采珠人必须在新年来临之际，从段望池中采集到传说已久的夜明珠。如果不能完成任务，就要全岛百姓以命易珠。然而，冬季的段望池水深不见底，鲨鱼环伺，下池采珠九死一生。
2: 为了岛上的人安危，有两个水性比较好的移民，一个叫傅海山，一个叫黎春山，当时冒着生命的危险出海取珍珠。
1: 到了段望池边，年长的林春生执意先下海，他腰系长绳，抱起一块石头跳入海中，长绳尽头由傅海生在船上拽着，上面系着一小段红布条。过了一段时间，忽然红布条剧烈抖动起来，按照约定，这是水下的采珠人遇到了鲨鱼发出的信号。时间紧迫，为了救回林春生，傅海生决定引开鲨鱼。
2: 危急时刻，那海山用刀把那个手臂划破了，沉入水中，引开了鲨鱼。那个春生呢，趁机爬上了小艇，送口中吐出的珍珠，因此岛上的岛民得救了。可是海生已经给鲨鱼吃掉了。
1: 傅海生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同伴，也挽救了全岛百姓，被岛上人视为英雄。他的一父子出生后，乡亲们给孩子起名叫珠儿，并且约定珠儿由林春生和全岛百姓一起供养。也就是从那时起，维州岛上的出海人郑重立下了一条规矩：同船合条命。意思是出海的人同在一条船上，生死都是一条命，遇到危险，一条船上的人要同命相连，同生共死。古老的规矩传承了几百年，至今仍被出海人视为海上最重要的生存法则。清晨，徐庆雄就与同伴相约出海潜水摸螺，这是一项颇具风险的工作。仅凭一条压缩空气管，徐庆雄就要潜入近10米深的海底，穿行在礁石间采集海螺。尽管面对大海变幻莫测的风险，摸螺人依然毫无畏惧。他知道水面上有同伴不离不弃的守望。
2: 现在在水下潜水摸螺，跟古代采珠珍珠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在摸螺的时候呢，就是分工，一个在水下作业，一个在小艇上看。如果在摸螺的水下作业摸螺发现有危险的时候，猛拽那个绳子，船上的那个就马上拉上来。
1: 几百年来，在维州岛，无论是撒网捕鱼还是下海作业，渔民们每条船上都有一条红绳头，这是他们相互依靠的生命纽带。
0: 海岛上的生活就如同大海一般变幻莫测，有的时候波澜不惊，有的时候却要遭遇惊涛骇浪。数百年来，维州岛人他们不仅要面对台风和海浪的侵袭，还要在纷繁不绝的乱世当中逆境求生。共度难关的岁月里，不仅孕育了他们团结互助的精神，也书写了他们生死与共的传奇。

0: 盛产珍珠的维州在历史上一直是海盗觊觎的目标。明万历36年，剿制贼首翁馥率贼船200艘入侵维州，许多诸民被海盗裹挟而去，生死未卜。维州中军守备祝国泰闻讯后，率战舰前往追击，终于在钦州龙门一带追上海盗，把渔民解救了出来。但是由于地形不熟，潮水退去时来不及撤离的战船搁浅在滩涂上，遭到前来报复的海盗疯狂围攻。祝国泰带领官兵拼死抵抗，掩护诸民们驾驶小船先行撤退。
1: 被朱将军解救出来的移民，听说朱将军被围困了，他们说同一条船就同一条命，他们就停下来赶回去，想把那个朱将军抢救回来，最后寡不敌众，船都牺牲。
0: 此一战虽无一人生还，但那份同生共死的勇气，是维州岛人在北部湾地区威名远扬。海盗渐渐不敢再来进犯，小岛逐渐安定繁盛起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过往船只的休养和补给重地。维州岛也慢慢发展繁盛起来。如今每到农历11月初9祝国泰牺牲的日子，在维州古镇大海边，岛上的百姓都要举行一场独特的祭祀仪式，面朝祝国泰殉难的西北方向，祭以三牲、薄酒，告慰那些长眠于海上的英雄。
2: 呼呼爱在，福归上阳，祝功有灵，由我维州。
0: 清朝末年，为躲避战乱，大批来自广东、广西、海南和福建的客家人陆续登岛定居。由于岛上耕地稀少，面对茫茫大海、狂风巨浪，原本长于农耕的客家人一下子变得无所适从。面对艰险的环境，客家人一人有难大家帮，一家有事百家忙的古老传统发挥了作用。大家像客家先人南迁时那样抱团取暖，团结互助，开始了新生活。大海物产丰饶，也充满了风险，客家人向当地人学习，互帮互助，终于掌握了从大海获取财富的技能，逐渐学会了织网架船、撒网射钓，由原来的山耕农户变成靠海为生的渔民。维州岛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唯一的海岛客家人聚居地，古老的同船合条命精神又被注入了新的内涵。
3: 岁月更迭，著名的珍珠产地断网池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采珠人的后辈改变了祖辈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团结互助的精神却深深地根植于海岛人的内心，并且化成了他们生活当中的行动自觉。
0: 在维州岛荔枝山，每年农历12月初1都要完成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已经流传了上百年的传统。
4: 今日又轮到我哋希仔村每年搞扁担嘅日子，同得，
5: 同
4: 志得。
0: 维州岛三婆庙旁有一口水井，井水甘甜爽口，且终年不绝。据说常年饮用可以延年益寿，因而被当地人称之为仙井。从民国初年开始，周边的百姓就合计着挑水时不能忘了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同在一个岛上，有难同当，也要有福同享。今天我们帮老人

0: 以后我们老了，别人就会帮我们。大家便定下个规矩，每个月初一安排专人到仙井挑水给孤寡老人饮用，祈福他们安康。接过扁担的人要负责照顾孤寡老人的起居生活。100多年来，扁担传了一代又一代，他挑起了维州人的幸福，也把互帮互助的传统挑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海岛的天气变幻莫测，一场台风即将来临。涠洲岛东面一个小港湾里，65岁的陈光全老汉正在指挥渔船进港避风。潮水还没把航道涨满，大家只好下水推船入港。尽管年纪大了，但陈光全还是忍不住下到水里搭把手。涠洲岛的东面原来没有港口，附近的渔船回港都要绕到岛的西边去避风。1986年，第9号台风袭击涠洲岛，在涠洲岛东面捕鱼的100多艘小船来不及赶回避风港，被巨浪掀翻。当时只有33岁的陈光全决定，他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大伙儿建一个港口避风。
1: 东北方向没有港口，我就想出一切办法建一个港口给他们出大海打鱼。
2: 离这儿最近的避风港离这儿有多远？
1: 要几十公里哦。
2: 那船得开多长时间才能到那个港？没有这个港的时候，
1: 要2-3个小时就开到南湾哦。
0: 涠洲岛东部海边有一条小沟岔，很多人曾经动过在此建港的念头，但因为此处正对着风暴方向，风急浪高，施工困难，所以都打了退堂鼓。而年轻的陈光全却说干就干，一匹马，一根铁杵，一副手套，开始了他30年建港的奋斗。在沙滩上建港口需要大量的石头打基础，陈光全没有石料，就到处找石头来填海。海边的石头运完了，陈光全就把岛上所能用的建筑废料一趟一趟全拉了过来。
2: 一头牛一次能拉多少斤？
1: 拉1000多至2000斤最重了，有时候一个都敲啊，就有2000斤了。有时候要小的就3-5个，这样，那小的拉几块，大的就是1块。
0: 刚开始，随着大海的潮涨潮退，安放在沙滩上的石头一步步滑入大海，被沙滩淹没。忙活了一个月，留下来的石头不到10几块。但倔强的陈光全没有退缩，靠着肩扛手提牛车拉，小小的港口终于有了雏形。没成想，1989年的一场台风把他刚刚建好的堤坝全冲垮了。
3: 我说太辛苦了，夫妻建了，他说想不建舍不得。他的人性格呢，我也懂。谁说他都不听的，他要做，要坚持做下去。
0: 为了乡亲们的安全，陈光全一点点地做着，大家看在眼里，心生感动，纷纷向他伸出援手。
1: 你现在帮人家，后来人家又帮你，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情的。
0: 镇上的学校减免了他孩子的学费，周围的乡亲们经常送些生活用品给他，空闲时大家也主动过来帮忙。每次出海归来，渔民们也都会主动帮补一下老陈。

0: 小心啊！
1: 三十多年来，这个倔强的客家汉子，凭着为乡亲们造福、为渔民们保命的信念，默默地忙碌着。由于劳累过度，当年的精壮汉子已经两鬓斑白，伤痕累累。
2: 觉得这三十多年的付出，为这一个港值得吗？
3: 值得啊！我牙齿搬掉了，我都不要了。搬那个石头，出力太大，咬着了牙筋，咬着一条一条松出来的。
1: 几十年下来，陈光全摸清了大海的脾气。涨潮时借助海水的力量搬运石头，潮落的时候就清理河道。为了修筑防浪堤，他使用了200多万块石头，先后累死了20多头牛。如今，蜿蜒300多米的简易港口成为附近100多艘渔船避风休憩的港湾。当地渔民亲切地把这里称为“马拉港”。
4: 碰到有风呢，我哋得及时回来避风，系嘛？嗰个系方便我哋嘅渔民，大家都多谢阿三叔。
1: 30年的时光，陈光全为乡亲们缔造了平安，造就了新一代同船合条命的传奇。在涠洲岛，客家人祖祖辈辈流传的一句“清霜打死单根草，狂风难毁万木林”的谚语，越是到了关键时刻，涠洲人越能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大家的利益。这种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涠洲人。2016年10月的一天，北海桥港镇渔港有一艘渔船突然失火，无法控制，径直飘向周围的渔船。情况危急，如果不能从密密麻麻的渔船中及时拉出这艘起火船只，一旦火势蔓延，渔港内560多艘渔船都将遭遇灭顶之灾。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一位民警拿起一根缆绳跳进了海中，然后把绳子的一头咬在了嘴里，奋力地向失火船只的方向游去。这位民警就是从涠洲走出来的警官骆春伟。
5: 他脱掉鞋子和上衣，拿起一根缆绳就往海里跳。他跳到海里面之后，我还在喊他，但是他也不理我，头都不回的，就往失火渔船那里过去了。
1: 在骆春伟的带领下，很多渔民也纷纷跳入水中参与救援。顶着浓烟和烈火，骆春伟和随后游来的4位渔民一起成功地把缆绳绑到了失火的船上。岸上的人们迅速把失火船拖向岸边，扑灭了大火。560多艘总价值33亿多元的渔船，近5000多渔民的生命财产获救了，但骆春伟却再也没有回来。为了众多渔民兄弟的安全，这位在涠洲岛上成长起来的警官不幸牺牲在那个暗流汹涌的水域。
6: 骆春伟的行动体现出涠洲岛人长期坚守的同船合条命的可贵之处，也就是说，在共同利益面前，人们可以牺牲自我的利益，用小我来成就大我。
1: 如今的涠洲岛因其秀美的海岛自然风光和淳朴的人文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岛上有700多家民宿，2000多名外地人在此创业生活，涠洲人用宽厚平和的心态接纳了他们。不分内外，岛上人们团结互助，和睦相处，给涠洲岛带来了新的发展。地处茫茫大海之中，涠洲岛经常遭遇台风。

0: 2014年7月，强台风威马逊来袭，15级的狂风挟持着暴雨横扫维州岛，岛上1000多间房屋受损。当时在维州岛经营民宿的湖南姑娘莫小鱼和爱人小陈蜷缩在屋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幸好镇上居民组成巡逻队及时赶来，为这些没有抗台风经验的外乡人排忧解难。狂风一刮就是10多天，岛上交通中断，水电瘫痪，维州岛一时间变成了孤岛。当时有200多名游客滞留在维州岛石盘河村，面临断水断粮的困境。维州岛的乡亲们看到这种情况，自发伸出了援手。
1: 当时的一个村民就自发地拿出了家里面的米和油，组建了一个大食堂，用来解决当时滞留在岛上的游客的一日三餐。
0: 乡亲们把自家仅存的大米都拿了出来，和游客们同饮一杯水，同吃一锅饭。在他们看来，来到了岛上就是一家人，既然遇到了台风，大家就要同船合条命，共度难关。
2: 我们维州岛有一个传统，不是外地的，是本地的都要帮忙，有困难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0: 维州人的善心善行也感动了在岛上创业的异乡人，他们都说同在维州岛就要同做维州人。投桃报李，莫小鱼和他的同伴自发组织了一个爱心小分队，定期到村里照顾当地孤寡老人，坚持到海边清洁海滩，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3: 维州岛人长期坚守同船合条命这样的一个老规矩，是因为他们在长期的苦难和磨砺当中明白一个道理，小至一个岛，大至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人们是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大家命运相关，祸福相依，唯有团结互助，努力奋斗，方能生生不息。
0: 这一天是维州岛唐家大儿子迎亲的好日子。在岛上，不管是哪一家有喜事，邻居乡亲们都会自觉前来帮忙。从筹备到开席，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发地做起清洁餐具、采购、切菜、上菜的工作。宴席结束后，主人要向来宾馈赠一份宴席上的菜肴，让他们带回去和家人享用。当地人把这种风俗称为分食，维州人用一份份食物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喜同乐的精神默默传递开来。
4: 维州岛是需要用心来倾听的。当涛声回荡在大海和礁石之间，当小巷子和院落里传出了祖辈的遗训、父辈的叮咛，你会感觉仿佛这儿所有的奇景都被注入了柔软的灵魂。在这座小岛上，每天都有人带着好奇和希望而来，也每天都有人登船离去。时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但是维州岛人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精神却会永远长存，并且在沧海桑田当中留下温暖的印记。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

在童作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那么作为一个演奏者呢，他不是总是自己在演奏，大部分的时间呢都会和别人合作。只有学会和其他人合作，才能演奏出更完美的作品。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如何和你的合作者一起更好地来演奏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今天在课堂当中，我给大家讲解如何与合作者默契配合。今天和大家一起练习的是张博涵同学。
1: 纳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我们都知道大提琴是一件独奏乐器，而且大提琴的很多作品文献当中呢是有独奏的，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solo 的这样的作品。但是呢，在大提琴的作品当中也有很多都是和钢琴以及其他乐器一起合作的。那么在这堂课当中呢，我们就要学习如何去合作。好，现在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舒伯特的摇篮曲，让大家体会一下合作的魅力。

0: 好的，张默涵同学，那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呀？
1: 我感觉这首曲子非常的柔和、温柔，也充满亲情。
0: 你知道摇篮曲是什么意思吗？
1: 就是睡觉的时候家长给孩子唱的。
0: 对，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妈妈给你唱的歌，是不是？然后妈妈给你唱歌的时候你很快就入睡了，是吧？
1: 对。
0: 摇篮曲呢，它是一首民歌的风格，那么它的旋律呢非常的温和，非常的优美，同时呢也通过强弱的起伏能够带给大家一种感受，就是一位非常慈爱的母亲对孩子啊在睡觉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亲切的一个祝福。大家在欣赏这个作品的时候肯定也感受到了通过钢琴和大提琴非常默契的配合达到的这样的一个如美如画的这样的境界。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首作品。今天呢，我们要学习摇篮曲。那么这首摇篮曲呢，是由著名的作曲家，德国作曲家舒伯特写的作品。那么这首作品呢，刚才呢我们也听了一下，对不对？摇篮曲呢，它是妈妈唱给宝贝的这样的一个催眠的曲子，但是因为它的旋律特别的优美呢，我们也把它选入到教材当中去。那么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堂课当中呢，我们要学习如何和你的合作者默契的配合。那么我们今天的合作者呢，就是我们的卢佳怡老师。卢佳怡老师好。那么卢佳怡老师呢，会在这一首乐曲当中呢，跟你一起合作和配合。那么在配合的当中呢，那老师特别希望你能够多多的听一听卢佳怡老师他在弹什么，好吗？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先演奏。

0: 好的，我们先暂停在这儿哈，因为我们看到了这首作品呢，在后面的一个部分和前面的音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下一部分呢，我们待一会儿再讲啊。虽然音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整个的力度和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刚才在跟卢嘉一老师合作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呀？
1: 就感觉合作的时候跟自己单独拉感觉不是一样的。
0: 嗯，很好。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感觉需要顾及一下其他人的旋律，不能光听自己。
0: 对，当你听到卢老师不一样的旋律的时候，你拉琴的感觉又是什么样的呢？
1: 就感觉变得比平常更优美的感觉。
0: 嗯，那是因为你感觉到卢嘉一老师是作为一个伴奏来扶着这个旋律来帮你、嗯、但是呢，我刚才听到呢，卢嘉一老师他的旋律当中呢有很多小的音符，当你拉这个四分音符的时候呢，卢嘉一老师是八分音符，对吗卢老师？
2: 对的。
0: 嗯，那你我们现在呢先简单的听一下卢老师在一开始的两小节他在弹什么好吗？
1: 嗯，好。
0: 好，听到了吧？所以你演奏的是四分音符，但是呢，卢老师呢，他是八分音符。那么这个八分音符呢，它起到了一个固定的旋律作用，同时呢，它又非常的像一个摇篮在摇啊摇，对不对？
1: 嗯。
0: 那么你每一个音进来的时候，你要。

0: 要把这两个音符啊，要好好的听好了，不要比钢琴老师早，也不能比他晚，是不是？
1: 对，
0: 好的，那我们再演奏一下啊，来。

0: 蔡健若。听钢琴。对，你看，我们看看这个结尾啊，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呢？他渐弱到了三个 piano， 就是弱得很弱很弱啊。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那么弱。这个时候公子在琴弦上，他是有方法的啊，不是说你心里想弱他就弱下来了，对不对？你用什么方法了？你跟老师说说。
1: 可以弓段稍微靠上一点。
0: 靠哪个上啊？
1: 就可以在中弓偏上的位置，这个位置让弓段少一些，然后是力量稍微拎一点，然后这样不会让它整个都放下来，
0: 就是说
1: 强，
0: 就是说你用右手对你的弓进行一个控制，拎着它，是吧？这是你的一个方法哈，倒是挺聪明的，挺好的办法。其实更好的办法呢，是我们选择不同的发音点。你看，我们在这个发音点，在靠近纸板的地方，它的声音就会非常的虚。如果我们靠近琴码的地方，大家听，非常明显就亮了，是不是？琴码的地方是很硬的，是吧？所以这个地方不好拉呀。但是我们靠近这儿呢，又柔软又好拉。听到了吧？
1: 听到了。
0: 哎，这就好像是那个妈妈哄着那个宝贝睡着了，最后一点一点一点彻底睡着了以后，那么我们在用乐器表达这样的一种情景和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呢，我们要用一些办法和方法，那就是靠近琴码，然后轻轻地拉。当然你对弓子的那种控制也是要有一点的，对吧？你不能把弓子的力量完全放在琴上，这样的话声音就比较大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刚才还有一个要值得表扬的地方，要表扬你，就是刚才卢老师，您在弹这个拉升拉西啊，你这个西一下这个音拉得特别有表情，对不对？特别有感觉，你自己也感受到了吧？
1: 对。
0: 所以刚才老师特别高兴，我说太好了，特别好，所以那个感情就表达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堂课呢，通过学习舒伯特的摇篮曲这首作品呢，学习了怎么样去和你的合作者，也就是今天我们的合作者呢，是我们的钢琴老师，怎么样跟钢琴老师很好的默契的去配合。下边呢，我们要学习一首非常优雅的、旋律非常好听的作品。这首作品的名字就叫做《木兰辞》。木兰辞知道吧？
1: 知道，
0: 非常熟悉是吧？木兰辞是讲什么的呀？
1: 是讲一个女英雄带下她爸爸去参战之后一系列的故事。
0: 哦，是一个女英雄是吧？实际上这个木兰辞啊，在我们的古乐府诗词当中呢，就有非常著名的诗词呢，来描写木兰从军的故事。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对不对？还比较长这首诗词啊。那么最后呢，大家认为她是一个英雄，实际上她在家里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父亲的小女儿。今天在学习这首作品之后呢，回去可以再温习一下这一首诗词啊，写得非常的好。那么通过这个诗词的描写呢，就讲述了木兰是怎么样从军的故事啊。那么这个故事呢，也是从古代流传

传到今天，依然呢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啊去赞扬这样的一个富有爱心、爱国、孝顺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一首大提琴作品啊，它的这个乐曲呢是改编来的。那么之前这首作品呢是由易明老师写的曲子，由黄飞利教授改编的。黄飞利教授可能你不知道，他也是我们中央音乐学院的指挥系的教授。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看这首乐曲哈。这首乐曲当中呢有很多是和我们的钢琴老师需要在一起相互配合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演奏。好。

好的，那么我们先学一个这个开始啊。开始的这个主题呢，它用了三行来描述，就是你刚才拉的两次的这个渐慢哈。其实你看一下啊，它的这个音啊写得非常的好听，可以跟我们这个《木兰辞》当中的这个诗词呢是对应起来的，是吧？西西拉哆西就有点像在讲故事啊，唧唧复唧唧，是不是啊？所以呢，你在演奏的时候呢，我觉得你要更多的是一种诉说的感觉啊，更多的是在讲故事啊，整个的这个状态和你的这个拉琴的感觉，和之前我们演奏这个快乐的农夫啊还有其他的这个作品卖报歌啊，这个都是不一样的，是一种叙述性的，对不对？然后呢卢老师呢他也有很多比较丰富的一些钢琴的肢体，这些你都应该仔细的去听。好，那么我们现在再从头开始，刚才进来的时候呢还有一点犹豫，是吧？前面是两个小节啊。好，我们现在开始啊，一二哒哒滴。

0: 的，否则还有点不太熟哈，没有关系的。那么这一段你感觉他是在讲什么故事呀？你听钢琴啊，整个的速度也和你的速度一样，就开始有一点快了。这就是什么呢？他决定要替父从军了，是不是？哒哒滴哒滴，开始悄悄准备了。啊，家里人都睡着了，然后他又进，不行，我得准备好，第二天我得偷偷的去，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一段呢，他就是非常生动的表现了他内心的一个活动，啊。那么再往后面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Allegro 的这一段，来，备起，哒滴哒滴哒滴滴哒哒哒。

0: 的旋律了，对，刚才配合的非常好，听到了吧？
1: 听到了。
0: 所以这一段呢，可以这样讲，就是这一段的主旋律并不是在你的身上，你这个时候呢是配合着老师，你是一个配角，那么主角是谁呢？是卢老师。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嗯，很好。好的，那么我们这堂课呢，我们再一次的学习了和我们的合作者啊，就是我们的钢琴老师怎么样默契的来配合。那么这首曲子呢，我们就学到这里。艺术是无国界的，无论是音乐、舞蹈还是美术，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能有共同的语言。孩子每学习一门艺术，就如同打开了一扇窗，见识广了，眼界也变宽了。这对于增强孩子的自信心是非常有好处的。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今天我们将走进刘成章的安塞腰鼓，共同感受中国低鼓的豪放磅礴、刚劲激昂。
1: 好一个黄土高原，好一个安塞腰鼓，每一个舞姿都充满了力量，每一个舞姿都呼呼作响。
2: 今天的这堂课可谓别开生面，为了让学生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安塞腰鼓，我把课堂设置在安塞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腰鼓山。安塞腰鼓这篇课文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作为土生土长的安塞人，我们在读或者教这篇文章的时候似乎又多了几分亲切。
3: 一群傲荡荡的后生，他们身后随便高

0: 那给他们朴实的，就像那些高粱。后来我在沿河文工团工作，看见他们打 SLO 打得那么好，但是当时一下写不出来，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
1: 直到改革开放后，他将安塞腰鼓所展现的生命力与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精神状态相结合，仅用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篇散文。

0: 小的时候呢，就是家里很小嘛，以前我父亲写作的时候，我们经常就在旁边在写作业啊。那么他当时呢把这个是写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写完一页纸，我等于看一页，当时我觉得就是写的是非常非常的生动啊。
1: 一群冒腾腾的后生，这个冒腾腾不仅是写陕北后生的，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文化的折射。冒腾腾的黄土文化，白羊肚手巾、红腰带，白生生的窗花纸，这是我们淳朴厚重的黄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这篇文章里似乎还给我们渗透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打鼓人、打鼓后生，他们穿的是农民的衣着，吃的是红豆角角、老南瓜，但是他们的躯体却迸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量。他们与腰鼓一起，痛快了山河，蓬勃了想象力，也让世界看见了鲜活张扬的中国力量。
2: 二十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二十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
3: 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说出一个最能表现安塞腰鼓壮阔场面的词语：
4: 惊心动魄、
5: 奇伟磅礴、
6: 元气淋漓、
7: 叹为观止、
8: 粗犷豪放。
3: 文中的作者用了大量精美的词、精美的修辞，把安塞腰鼓写得痛快淋漓，但是老师认为他们都没有一个句子好一个安塞腰鼓来得痛快淋漓。如果让你去写，你会写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4: 好一片热血沸腾的黄土高原，
9: 好一曲黄土高原的生命赞歌，
10: 好一个安塞腰鼓如火如雷，是黄土地上的激情绝响，
11: 好一种刚健质朴的黄土精神。
3: 在文章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比喻、排比，而且还用了场面描写。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文中的第七自然段：一锤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了。百十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百十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
2: 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

0: 同仁都不一样，是强健的分子。
1: 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当他戛然而止的时候，世界出奇的寂静，以致使人感到对他十分陌生了，简直像来到另一个星球。耳畔是一声渺远的鸡啼。值得我们探讨的是，结尾为什么要用一声鸡啼呢？伟大的祖国的版图是一只雄鸡，毛主席也有词云：“一唱雄鸡天下白。”所以鸡啼是天亮的前奏，是希望和新生的象征。这群冒腾腾的后生用冒腾腾的腰骨展示出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和冒腾腾的生活愿景。非常荣幸，今天我们的课堂请来了一位腰骨传承人刘延和老师。
2: 好，同学们好，下面我讲一下，就是安塞腰骨的灵魂在哪里。实际安塞腰骨就是有四个劲，缠腰要有股能劲儿，哎，缠腰，哎，要摆头要有股能劲儿，踢腿要有股狂劲儿，哎，转身要有股猛劲儿，你转身一定要猛，跳起来以后像个虎劲儿。在前面站四个，再拍，后面站三个，来来来，距离拉开，距离拉开，预备，走，动动，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缠腰骨一定要跳起来啊！预备，走！一二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缠腰，咚打咚打跳，咚打咚打咚咚啦打咚打咚。
3: 我参加的第一个就是84年的《黄土地》，当时陈凯歌导演拍的《黄土地》，在我们安塞来拍的。80年春晚，这是一次，再下来就是90年的亚运会，再就是97年参加了庆祝香港回归这个大型演出，我们在香港。
4: 我们安塞属于北方，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交界地带，因此好多战斗都发生在我们安塞，因此我安塞叫安定边塞，就是这个意思。安塞腰骨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说啊，在清朝的时候，安塞腰骨作为一种边防将士的一种武器，就像弓和箭一样，手边的那些将士带在身上，作战的时候用以鼓舞士气。当作战取得胜利的时候，击鼓以表示胜利。这是安塞腰骨从1936年。到1946年，在山甘岭边区是一个发展阶段。随着解放军，走向全国的各个解放区，我们安塞腰骨同时也到了各个解放区，用于欢庆革命的胜利，被称为欢庆腰骨和胜利腰骨。它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一种反映，也是我们行驶在新文明、在追求新生活道路上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焕发。
5: 说上至99，下至刚会走，家家有腰骨，人人都会打。安塞腰骨的这个材料就学么杨柳，就是杨木、柳木通用。上的这个北方的这个旱柳皮，也就称呼黄柳皮。我现在手里边拿着叫这个老腰骨，它是一个直腿的，也不上切，也不上腻子。你看它这老腰骨的这个颜色和这个其他的骨的颜色有点不一样。这现在我手边拿着这个成年腰骨，对，老子他要打就动。 咚咚这个感觉，这叫女子摇鼓，看，这有点这个偏低，这个这是儿童摇鼓。安塞摇鼓和龙门环组合在一块儿，你看，这上面画的这个图案都要取个吉祥如意，因为是喜喜庆庆。
6: 我们陕北的一种特色，哎，这个绑法啊，压住，别动啊，这儿再放起来，哎。
3: 一定要把肚子要扭起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定要扭起来啊，把肚子放大，看下边小柴要怎么打，一定要打活，要打带点劲儿，看，一二三四，打起来，扭起来。

0: 我们的责任就是搞传承，搞好传承，摇滚进课堂，进到学校，为他们传承爱上摇滚。我们还要走出去，全国各地的学校、厂矿乃至部队，我们都去传承。
1: 安塞腰鼓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2000多年历史的
2: 黄土
1: 了一份不一样的触动。我要努力学习并传承安塞腰鼓，让更多人明白在陕北人骨子里的精气神。无论在未来我们遇到什么，都要记住安塞腰鼓的精神。可以沉默，但体内必须要流淌着一条黄河；可以安静，但灵魂里必须蕴藏着一道惊雷。
3: 课堂教学已经结束，于我而言，它并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深入理解文本与传承传统文化的新起点，让传统文化从课本走向生活，在学生心中种植传承的种子，并延续焕新。
0: 搞好传承，所以说把我们安塞腰鼓，我们陕北的文化能够传得更远，让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知道我们安塞腰鼓。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大夏天光，一碧万顷。
2: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绿飕飕。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2: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7: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7: 我来了，
9: 我们来了，
10: 我来了。
1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

0: 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浮石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9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

历史的建树，凝结着先辈对力量的崇尚。月季的购物，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革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冠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

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老梁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信息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饶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饶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信息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了，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

0: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1: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良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2: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的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总的带一大吨的一起买人去买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1: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良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良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2: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1: 宝良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良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良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哎，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0: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它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1: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2: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3: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1: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2: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1: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如果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贴，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要对齐，对齐之后靠上，然后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就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使用这个，
3: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1: 好，这边可以了，来，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啊，站起来抽这个可以，方便一下。
4: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5: 啊，谢谢。
6: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从你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多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7: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植。

0: 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1: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梁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2: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3: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刚刚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看空，好了，我发图给你了。
2: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1: 短短5年时间，宝梁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梁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2: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4: 叔叔，我说 hello。
1: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教让我们的一些创意，教让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1: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梁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梁村打造民宿的。
5: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1: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5: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梁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1: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受。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会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

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立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原境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递进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

任务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是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一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5: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

0: 悲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1: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0: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2: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到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熊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几乎投资一下，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

0: 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1: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0: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1: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0: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1: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对，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你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站一的时候是亚布龙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0: 也有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1: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1: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最新的当这个当户了一样，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苗，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4: 哎，嘿，汪汪。啊。
2: 云南白药肉。
1: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

0: 金帆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1: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2: 十一月开始干旱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在这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要不能山上有火，经常通知的不能打火机带在山上。
0: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2: 以前这个那个小天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这里小山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1: 然后
2: 就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把这些红细瓦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火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话其实防火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架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铁皮瓦盖的是防火隐患，这个除掉。
1: 现在我们吉壁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0: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1: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3: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2: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翻。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0: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素，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 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学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

0: 恩有一个萧凌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词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六座村庄的意思。词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1: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0: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1: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就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0: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词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词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词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1: 对，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最后一个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感觉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3: 收鼻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4: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5: 摘葡萄了。
4: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5: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会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6: 白老师也叫我叶子。

0: 些农药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浇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1: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2: 怎么说，
1: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2: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0: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就
3: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2: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3: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4: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北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做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3: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
2: 马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什么做酒呢？
4: 发得挺快的，还挺热的。
2: 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4: 这个应该过滤掉了，现在过滤测量一下，比中氧化度，知道了。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0: 鱼肉切好了。
1: 好，鱼肉切好了。
0: 好，拿上来。
2: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0: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猪肉。
1: 哇，
0: 好了，
1: 有口味，
0: 给你好吃吧。
1: 是给我们做好吃的。
0: 来，干杯！欢迎你们贵友客。
3: 白老师，一口辛苦了，给我们做
0: 好菜。欢迎。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也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的，
4: 红酒做的，
0: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1: 很香，很好吃，
3: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2: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0: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吟诵著名词人辛弃疾。
3: 嗦嗦。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5: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6: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7: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8: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1: 我来了，
12: 我们来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向上的我们之走向世界的量子计算机。
1: 从天目山到九寨沟，从鼎湖山到神农架，我们深入中国多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从科学与人文双重视角观察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民宿精进重塑乡村，生态徒步点亮希望，古法养蜂延续传统，神话之鸟穿梭雾海，古老传说与生态保护交织，一个个真实故事生动诠释着和谐共生的真谛，也唤起对未来之路的深思。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生物圈日记》。

0: 刚开始做量子计算机的时候，是量子计算的实验这一块才刚刚起，那时候大家还不太确定量子计算机是否能够造出来。
1: 二分之一的整机的那个，
2: 哪一代的？
3: 就是
4: 这都是一点，
3: 一点
4: 的，对，1980以下。
3: 那咱自己用的？
0: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挑战。当时离开加拿大的那个公司，就是由于加拿大那个公司的工作太没有挑战性了，可以让我一眼看到那个退休的样子。我觉得深圳是一个很开放包容的城市，也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城市，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容易招聘到一些水平比较高的人才。
5: 公司对我来说是一个机遇吧。2019年一整年，我们就是在做这个从无到有的一个研发。然后在2020年初，然后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第一台核磁共振的这个量子计算机，叫双子座。我们这台机器是全球第一台，就是把这个量子计算设备做小的这个第一台。其实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是国外的一个专家。他说：“我没有想到，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有人把这个量子计算机搬到这个 KIP 大会的这个现场。”

0: 是我们根据用户的需求，最新开发的一款专门是用于教学还有科研两用的一个实验平台。
1: 这个教室叫量子计算实验室，量子计算机呢，刚才你们应该看了一下，就是面前这个机器。
2: 那我们的这个仪器设备就是专门给量子计算的人才培养服务的，那从整个的社会价值来讲，它具有很大的作用的。
3: 针对美方不断的收紧对华芯片出口的管制措施，加大对中国半导体企业的打压力。
4: 美国针对中国发动的科技脱钩已进行了4年。
2: 我们其实创办公司的时候就知道，就是我们基本的核心的那些技术都得自主研发，所以说可以避免这种或者减少封锁带来的影响。
5: 如果咱们自己没有自己的超晶体，那
6: 如果想稳定的在国际市场上就给客户交付产品做好品控的话，后来我们再三思索下，还是说一定要搞自己的超晶体。
7: 工程师每天要进去2-3次，正常的就是可能一进去工作一上午，然后中午出来吃个饭，然后下午接着再进去。
8: 我们为什么捂这么严，是因为北京有光刻，它精度就7纳米，人落一个灰完蛋了。
7: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百极间，这个高度大概是多少？现在
9: 比较快的展现，还没有
7: 整个的这个超导的这个投入，前是接近1亿。像这里面它比较昂贵的设备，大概就是1000几百万到2000万的设备。
2: 像超导量子计算机的话，芯片肯定是最核心的部件，就是从第一版芯片的设计到最终我们能够交付给客户的产品的芯片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年时间。

0: 中国以前有其他企业在国内进行过超导量的芯片啊，或整机的交付，但是我们是第一个把这个东西做到海外的。
1: 其实科研很多都是类似的，你要攻克一个目标，你在不停的这个重复的过程中，你去实践这个创新的想法，一突然间你把整个的性能提升了10%，哇，这一下这个突然就特别兴奋。其实这个我们忍受这个日常的这么看似无聊的工作，其实就为了那么一刻的兴奋。
2: 认为自己活得比较有意义，在做一件未来或许会改变人类的事情。

0: 像计算机这一块儿啊，实际上他们在做的是一个卡脖子的一个技术。嗯，
1: 对了，
2: 我们理解它就是一种新质生产力，就是需要我们去国有大行去承担这种社会责任，承担我们所需要去提供的这个金融服务。但凡是这个企业实打实的是坐在硬科技的行业里边来，那我们给到他的资金支持，无论这个企业将来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就是这个企业里边的科技人员和他的所代表的一些科技技术啊，即使不在这个 A 企业发展，我认为他一定会在 B 企业 C 企业里面去发展。只要他们还在这个领域里面去发展，他都会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社会产生很大的贡献。
3: 我相信我们的团队就是世界上也是最顶尖的这种团队，可以说是全球最聪明的那一波人。
4: 我们期望的它的未来的一个愿景，一个大型的超导机器可以变成一个桌面型的机器，之后并且它的算力远超一台超算的算力，并且价格是大家可以负担的，那么我就可以把一个比如本来要好几百年能做出来事儿，变成三分钟做完了，那么它对大家的那种生活的改变啊，意义是一个质的飞跃。
5: 我们坚信这个技术是会改变世界的，就是我们在推动技术的变革，给这个世界带来很大的颠覆性的一些可能性。
3: 也希望通过团队的努力，一起来对这个技术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来改变这个世界。

0: 不羁烟晕，
1: 猿啼不绝，在林中穿行，我总忍不住停下脚步，侧耳倾听。这一次，故事的主角是他，范景山。隐秘的山谷中，有位绅士正等着我的到来。
2: 我叫杨伟，是一名饲养员，我每天就是和我们的禽兽打交道。
3: 杨老师你好。
2: 马老师你好，请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中心。
3: 好。
2: 现在我们中心的话，就主要以救助、饲养、繁育这一块为主。我们现在这里一共生活着9个禽兽。哎，您看到它的这个尾巴特别特别的长，
4: 这个
2: 在我们梵净山当地人就会把它叫做牛尾猴啊。
3: 它们一共会活着大概多少年？
2: 它的野外的一个生存的年纪大概是在22岁左右。记录以来，黔金丝猴生存年纪最长的27岁。根据我们金丝猴的习性，它需要在树上跳跃去玩耍去取食，所以我们在它的生态活动农舍里面给它种植了很多的这些植物。你看这个，它因为它是救助的，它就要特别的凶一些。
3: 它是保护其他的。
2: 对，因为那边的话是它的妻子，它要保护它的妻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它们生的宝宝。他的名字就叫宝宝，
3: 宝宝，
2: 宝宝，对，这是他的哥哥，康康。
3: 啊，他们不会啊，
2: 他就不会有他的父母的攻击行为，
3: 不会。
2: 所以你看，他就会非常的温顺。我先带您去感受一下喂他们。你看，我们端着过来，他们就一直跟着我走。您先试一下这个。
3: 就给他，然后他可以自己，对，让他自己拿。哇，他拿真的感觉跟一个小人一样，
2: 他的手很软，
3: 对，
2: 特别好。
3: 啊，这吗？
1: 小家伙们吃着我准备的食物，看起来很兴奋。杨伟说要带我进生态农舍，机会难得，赶紧跟上。
2: 我的很，
1: 可是零距离接触难免有些紧张。
2: 没事没事，我们先过来，您

0: 不用担心，它只要说你没有是那个食物，它就不会说来主动攻击。
1: 还好有这位绅士在，可是他的早上刚抓的发型马上就要保不住了。
0: 没事，不用担心，他只会怕熟悉人是吧？他会有那个，他性格会要暴躁一点，对。然后他待会他要吃树叶了。
1: 树叶第一，我们先去这里看看。凯文村，一个具有中国古典美感的村庄，前金丝猴石原基地也在这里。
2: 这是紫种
3: 啊，这个是猴子喜欢吃的。
2: 对，这是金丝猴比较喜欢吃的这种，这一树。
4: 对，砍下去。
3: 啊，可以啊。OK，
1: 看见没？我迅速掌握了要领。
3: So the point is to bend over the branch so that it already has a certain tension, and then you cut it at the angle of 45 degrees.
1: 那为什么要单独建立这个石原基地呢？
2: 因为现在就是树林也逐步的增加，冬天我们也要让他们有吃的。
1: 打包好零食，您叫的外卖马上送达。
3: 这个树叶是也帮他们消化，还是
0: 因为它的特殊的一个生理结构，就决定了它必须要吃进大量的树叶啊，它一定要靠这个树来进行不断的肠胃蠕动，促进它的肠胃的吸收，才能够获得足够的能量。
1: 全世界范围内，前金丝猴不足900只，仅分布于梵净山，难怪它们被称为世界独生子。那独生子的佐餐水又是什么？带着这个疑问，我拜访了另外一个村庄——云社村，这里是土家族的聚居地。

0: 我们这鱼翅春雅是有将近600多年的历史，等一下我们一起去揭开它这个神秘的面纱。
1: 贵州的这些天津石猴会不会来这里喝水？会呀，以前吧，因为鱼社周围啊都是密密覆盖的，藏有猴子喝水啊，形成一大地域特点。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神龙潭？它是有一个现象，它就是这一块坝，它会出现一个虹吸效应的反应，水就会往前面潭中心倒退。
2: 老一辈就认为啊，潭里面住着有神龙，取名为神龙潭。但它还有一点，它可以预报我们的天气，晴时随涨则雨，雨时随乐则晴，是它的一个明确信号。雾海原题，听了原题，那雾海里又藏了哪些故事？
3: 进入画面的有三只。
4: 应该是最近在这个区域取石那个去了嫩芽。他叫冉伟，年纪轻轻却经验丰富，现在是太平保护站的站长。范进山景区就在他的辖区。
5: 共处这个目的。
4: 各位广大游客，欢迎大家来到范进山。
6: 来，你来试一下呗。好。
2: 就是你在人与自然。大家好，欢迎到梵净山保护区，我们一起保护野生动物、野生植物。祝你们一天愉快，玩的愉快。
7: 你中文讲得很好，
6: 谢谢。
2: 我的中文还有待提高，但游客们很温暖，我相信他们会爱护好这里的一切。
4: 游览站长共乘缆车，我们穿越雾海，来到了一个秘密花园。你看这里还有花瓣没有绽放吗？再过一个月左右，这里就完全的绽放，很漂亮，就是杜鹃花海。其实我们在日常的保护中，也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怕游客采摘，因为它太漂亮了。啊，
8: 是提醒他们。
4: 对，提醒他们。 再往前面走，就是我们保护区的核心区了。

0: 其实在我们的巡护工作中，也要防止游客被这个景观吸引住了，然后擅自闯入我们的核心区，这是我们重点防控的。来给你体验一下很独特的事情，你在这里来，哇，是不是感觉像是在海绵上一样？
1: 对，是很软，有弹性。
0: 这下面就是很厚的腐殖层，这是土壤非常肥沃，但是同样的这种情况，它这个容易因为火星起火，所以说森林防火期的时候，我们就要重点在这个区域来看有游客在这里违规用火没有。
2: 梵净山最绝美的风景又在何处？答案当然是红云金顶。我很难分辨身边的是云还是雾，但这不重要。我其实一路都在祈祷，希望自己能够目睹日落云海的瞬间。

0: Fangjin Mountain at the Hongyongjin Dim.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wonderful experiences of my life. I'm above the clouds.
1: 真的非常好看，真的。
2: 老天眷顾，我在云层上圆梦。那接下来又有哪些惊喜在等待着我？中国东海，一列海岛形似戟子，散落于此。这是南极列岛，我旅程的第六站。晨光沐浴着渔村码头，今天我将和陈万东一起前往平治屿一座无人小岛，去找寻神话之鸟的踪迹。
0: 郑老师，哎，你好，你好。哎，我们大概需要多久到？不知道。
3: 用渔船开出去要半个小时。
0: 半个小时。
3: 好。
4: 从2023年开始做造影地。第一年就招到了一对，繁殖成功了。
5: 这个大别墅每一年里面会集聚多少
4: 鸟？凤头鹦鹉的话蛮多的，中华凤头鹦鹉很少，中华凤头鹦鹉去年才十几只。因为它全球才200多只。我们南极保护区主要还是海洋贝藻类。
5: 听说你们这里是有名的一个鱼，是那个黄鱼。黄鱼。
4: 对对对，通过一些生态养殖，我们养的比较成功嘛。节目，这个我们才干的地方。
0: 你好，
6: 你好，
0: 你好，你们是什么来着？
4: 来自塞尔维亚，
6: 我是自然博物院的，我姓严。
4: 对，我们往上走。
0: 好的，好的。
2: 中华凤头燕鸥，我是否足够幸运能够见到你们呢？沿着礁石向上，我不断的在问自己。
4: 这是我们的监控室。
0: 好的。
6: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招引刚开始不太久，烟雾不太多。
0: 你们发的这个声音，它就会吸引一种鸟还是？
6: 就吸引它们两种，主要是放的大凤头燕鸥的叫声，中华凤头燕鸥一般会跟它混群，所以就跟着过来了。
0: 你们这个写的都是什么？
4: 记录它们下蛋。
6: 下蛋孵化，去年第一对是5月14号下蛋的，然后6月9号孵化的。
0: 好的，这个呢？
6: 就是方便我们定位到那个鸟在哪里。我们是从 A B C D E 这样标过去的，竖着就是1、2、3、4、5、6这样过去的。所以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0: 好的。
4: 是那个屋是吧？
6: 对，去那个屋。哦，我稍微往后靠一点，不要太开车。
0: 这些鸟叫什么名字？
4: 这个是大凤头鹦鸥。
0: 哎，它们去哪儿了？
6: 就飞走了。
0: 为什么突然？
6: 因为繁殖前期嘛，刚刚招引开始，还没有下蛋，就比较不稳定，很容易飞。

0: 哇，你看一群飞出来了。
1: 哎，在哪儿？
0: 对对对，你看，你看颜色。
1: 哎，又有了。
0: 会白一点，要黑一点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白的就是中华分头鹰。哇！大分头鹰跟中华分头鹰两个是最亲的亲属关系。
2: 对，亲缘关系特别近。
1: 我很幸运，我是一个外国人能看到我们的中华分头烟偶。
3: 无人岛，孤独感和神话之鸟，在世界如此遥远的角落，还是有人在默默守护着这些精灵。除了保护，南极列岛的发展又如何呢？我决定去看看。
1: 张飞你好
4: ，Hello， 马塔 ，Welcome，Welcome，
1: 谢谢。
4: 来，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南极的海洋牧场。我们这里渔民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收入是大黄鱼，我们是鱼三代了嘛，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南极岛做渔业，能够快乐的工作，快乐的生活。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建立蓝色粮仓。因为我们原来的粮食是只有在陆地上称之为粮食，接下来海上鱼类贝类也称为粮食，鼓励我们去保护海洋资源进行养殖。
1: 这些鸟它们主要的食物就是鱼，
4: 对，他们会过来叼一些活动力稍微差一点的黄鱼，所以它们就都在这个地方。
1: 它不会给你们什么问题
4: 啊？不会不会。
3: 渔民与海鸟，这是自然在绝妙平衡中的完美契约。
4: 这个就是我们养黄鱼的深水抗风浪网，叫挪威晚霞。现在我们中国养黄鱼运用的是比较广泛的，以前是用白色的泡沫作为一个浮力，然后现在把白色泡沫都更替掉，用这种管子，它在海水里是不会分解的，对海洋的污染是极小的。
1: 我第一次煮完鱼，它们的皮肤真的很亮。
4: 它现在是白天是白色的，到晚上的时候它就变成黄色了。保护区设立之前，传统的渔民不是特别的规范。当我们保护区建立以后呢，由政府系统性的对我们进行管理，大家共同保护这一片海，海水的环境会更好了，所以我们养出来的鱼的品质更好，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3: 与林端平短暂共处，不能感受到他对于生物圈保护区的认可。被保护的海洋让海水养殖受益，当地社区跟着发展，这是一个美好的闭环。对了，黄鱼的捕捞还有最后一步，焖黄。
1: I think it looks very mysterious. I'm actually excited because when I was a kid, I often went to Montenegro, and then we would always look at the fishermen on the sea while I was on the shore, and I always thought that it was a very like mysterious atmosphere on the fishing boats. So I'm actuall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5: 对，这个全是黄的。
1: 好滑。那为什么有这个黄色的颜色？
6: 它本身夜晚没有灯光的时候，它就会分泌一种自带的色素，叫黄金碳，这是一个自然反应，就跟变色龙有点像啊。
7: 像它这样子，现在是全金黄的嘛，它颜色现在是。

0: 经定型掉了。嗯，我们现在给它用冰水给它冰住，颜色就不会变了。
1: 颜色不会变。我们晚上就吃这条鱼。鱼来了，要欢迎妈他们。
2: 好，谢谢你的欢迎。
3: 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南极岛。
4: 谢谢。
3: 哇，再吃一次，真的很好吃。就是我在这里已经烧了将近20几年，就是所有的客人到这里吃过我烧的黄鱼，没有一个人说不好吃。有些客人说那我不吃不好吃，我说这样子烧起来如果你不好吃的话不用钱，他说真的吗，我说就是这样子，这是不夸口的。
5: 林妈妈是一位自豪的母亲，不单单是抚育了优秀的儿女，当然还有同样令她感到骄傲的黄鱼。那南极列岛还有什么其他的惊喜吗？
6: 啊，好的。
5: 这是詹子峰，他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今天他们将尝试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近海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
6: 嗨，马塔。
7: Can you help me?
6: Can you help?
7: Thank you.
6: Okay, this way.
7: Wow, this is the underwater like hunter, right?
6: Yeah.
7: So there's a camera inside?
6: Yeah, it's a camera here. There's a camera here.
7: Oh, and this is like the club. Yeah.
5: 通过詹子峰，我认识了这个黄色的小探险家。从传统人工潜水到水下机器人，海洋研究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变革。那接下来呢？
6: Could you help me?
7: Yes.
6: Grab the rope here.
7: And then this side do a little bit like this, right?
6: Yeah.
7: Okay.
6: Slowly. Okay. Okay, ready?
5: 海藻、鱼群和珊瑚，这是南极列岛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水下世界。通过水下机器人的拍摄和取样，这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它被称为类藻王国。
6: Beyond the corals, beyond the marine organisms, we also detect some.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salinity, the temperature, the pH.
5: 通过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持续调查，詹子峰的团队也在关注着环境因子和全球气候变化对于这片海域的影响。未来，似乎就藏在一次次的海浪翻滚之中。天逐渐暗沉下来，船也开始返航。我在这里的旅程即将画上句号。对了，在动身前往下一站之前，我和中国科学院的罗教授通了一次视频电话。
7: Hi, Professor Law, are you there?
8: Yes. Hi.
7: I wanted to ask you for some advice. If you could tell me what is so specific about Chebaling, what should I pay attention to when I go there?
8: Okay, I think Chebaling,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and monitoring on the biodiversity, and Chebaling Reserve is in a leading position.
5: 在广东和江西两省交界的荒野深处，科技为保护工作带来了新鲜的变化。这里是车巴岭。华南虎最后的栖息地，至今仍旧野性十足。在数组飞局长的邀请下，

0: 我来到车吧里，参与他们智能红外相机布设的工作坊。
1: 主要呢，今天培训有一些相机的位点啊，它是需要去调整的，还有一个要更换的。
2: 这个你们都可以看得到
1: 啊？对，这个上面就看得到啊。这个就是智能化带来的这个好处。
3: 这个右上角啊，叫智能识别物种统计。
2: 但这个系统可以认得出来，就是哪一个动物？
3: 对，它直接识别。在中科院那个网络中心里面，它有一个数据库，把这些拍摄得到的110多万份照片的视频到这个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机器学习。通过这些信息的分析，我们就非常清楚保护区的动物鸟类数量，它们的活动的一个动态的变化的一个情况。
0: 午后阳光明媚，我和树祖飞的交流并没有停止。
1: 2020年的时候呢，就在这个位置拍到了1对的鸳鸯，后面呢8个小的鸳鸯就在这边，所以这条溪流啊，我们就把它命名为鸳鸯溪。啊，这个是名副其实的鸳鸯溪。连续这几年，在这一段河流都有小鸳鸯会出来的。我们往这边走，你看，我们这个很有意思。
2: 哎，对，这个是什么？
1: 这个叫风类草管，这个就是芦苇。这个我们在山上面，总共放了300多个。它这个风类呢，2个月呢看一次。如果这个芦苇里面被这个蜘蛛网、泥土塞住了，说明它里面就有蜂在里面筑巢了，然后就要把它抽出来，写上编号，把它带到实验室，把这个蜂给它养出来，还要进行测序，它采了什么花，它有什么花的花粉，这个就是动物植物的相互关系。
0: 这是一位富有激情的讲述者，看得出来他很爱自己的保护区。
2: 我能摸到它吗？
1: 尽量不要打扰它。
0: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故事车巴岭实在是太多，至于这些故事为何如此生动，我相信和他们的智能监测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布设智能红外相机之前，我要先拜访一位特殊的护林员，就是他，池炳房，车巴岭的瑶族居民。
4: 我们带着这个箱子去敬拜一下他。
2: 好的。
0: 过山瑶人有着祭拜山神的传统，在进山之前，池大哥带我去了他们的风水林。
4: 这是我们的山神，我们要拜他，拜他保佑我们平平安安、事事顺利。好几百年的我们这个山神，
2: 好几百年你们都来这里。
4: 以前是前辈来嘛，这是吉祥的。
2: 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4: 这个代表红红火，吉祥如意。
2: 好，那为什么要放到树上？
4: 我们这个是吉祥树嘛，是沙神保护我们，大家平平安安，事事顺意。
2: 好。
0: 敬畏自然，这是原住民自古以来的传统，如今守护有了科技的加持。
5: 今天我们做常规的红外相机维护。
0: 邱少聪，车巴岭本地长大的孩子，大学毕业后返乡工作。
6: 现在是在这个网格，即将进入。
2: 这是你们的系统。
6: 对，这个是我们的网格化管理模块。我们现在所在的那个网格是在 M06 这个里，然后待会我们就到 N07 这个位置。
0: 他说的 M06 和 N07 指的是网格的编号。
6: 好，小心点，踩到那个石头。哎，好，哎，小心磕头哦，不要磕到头啊，小心点，这里不要滑。
0: 通过建设信号塔，5G 网络覆盖整个保护区，具有发射单元的红外相机，每一次画面捕捉，都将实时传输到云服务平台。
6: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 N07 网格 4G 红外相机。来来来，我们看一看
4: 拍到的什么东西。
6: 我们认真看啊。
2: 这啊。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看，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动物通道了，它很少走我们人走过的地方。
2: 所以你们照的这个位置是随动物的活动，不是随人的活动。
7: 它这个通道总是走受路。
2: 对。
6: 我们现在要更换一个我们那个内存卡。

0: 然后听到当当两声，那就是说明这里就有信号了。哎，你看，上传100%，没问题，那我们就按确认就可以了。
1: 如果保护区是一辆汽车的话，自动驾驶是未来，可是手动操作也不可替代，比如骑领下保护站冯军的工作。
2: 因为呢，我们是连接两个乡镇的一条路，担负了车辆的进出与检查。先教一下你如何做登记。
3: 哎，你好，请您打开一下车尾箱。
2: 我们会对他的车尾箱进行一个检查，没有野生动物或者是盗伐。
4: 没有没有，我们是爱护野生动物的。
1: 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轮到我值班了。
5: 哎，对，后备箱就是你私人东西，就是水。好好，没有什么野生动物，野生动物
6: 没有这个
5: 都没有。好的。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task, and I feel kind of honored and proud to be able to try and do it. Yeah.
1: 对了，上手操作的故事还有一个，灯釉。
5: 我们具体是找什么虫子？
7: 我们这边主要是趋光性的那些昆虫。
8: 就月亮散发的光谱跟这个灯相似，就错误的给他们指引了方向，然后他们就会趋向这个布来。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昆虫的诱集方式。
5: 哇，这个是全白色的，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虫子？
8: 这个学名叫歪腮金龟，腮金龟的一种。然后它背面其实是一层磷粉，你使劲刮的话，那一层粉是可以刮掉的。
5: 它全身体都是白色的，第一次见这种。I never thought I could be close to so many bugs at the same time. But actually, it's not that scary because they're not chasing me; they're just chasing the light.
1: 说实话，我从小就怕虫。要不是镜头在，我肯定不这么说。这个夜晚，我偷偷哭了。新的一天，新的心情，去当地社区散散心吧。今天我要成为采蘑菇的小女孩。
5: 林大哥你好。
9: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把你到了我们桃园村来啊。现在你看到我们这个是叫赤松茸，我们这里在9月份可以布局，每一年的到冬天才可以产菇，一直到第二年的6月份还可以出菇。
5: 好，那你教我怎么做。
9: 好，
1: 林下经济车巴林对于自然的守护开始反哺社区发展。
9: 它就像这个就可以摘了啊。
7: 这个菌菇类，这个菌杆，你可以拔下来啊，就这样吃可以了。
5: 这些是？
7: 没问题。
5: 不用猪还是炒？
7: 这个没，这种就没问题的啊。其他我不能这样哈，只有这种啊。
5: 好，
7: 这个可以吃，你试一下。
5: 啊不，哎真的，
7: 可以吃的。
9: 如果有芥末沾点芥末就更美味、啊、
5: 这个不能吃，
9: 这个难吃，但是也有点脏了，就这个是盖在那里。嗯，
5: 那真的有点甜甜的。
9: 是啊是啊是
5: 啊，好吃。
9: 嗯，现在我们中国大部分都是在温室里面去栽培的，我们所以就想到就是通过这大自然的一个驯化，这样做出来的品质要好。
5: 好吃吗？
9: 相当好吃。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哈。
5: 好，
9: 以我们的林下经济为一个主切入点，吸引那些游客，让你们吃得放心，吃得满意，就是我的荣幸。这样的话，我们的乡村振兴这个意义才重大。
5: So you see that the local people can also develop their own small household business. They preserve the nature. They can develop their social life, and they have a social recognition for it.
1: 我一直在想车巴岭的故事会如何结束，直到树祖飞再度邀请我进山。这次我们要去山顶的信号塔，这个智慧保护区的中枢神经。我们用柴刀砍路，走向山林的最深处，云雾漫山，野径湿滑。这一刻我品尝到了自然本初的味道。

0: 怎么样打造成为这个智慧保护区，我们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正因为我们在18年把这个700兆的这个基站建起来过后，我们实现了保护区的对于野生动物监测的实时的传输跟实时的人工智能的识别，这样也是我们打造这个智慧保护区的第一步。
1: 那第二步呢？我很期待这个答案。
0: 车巴岭是野生华南虎的最后出没地，最后一次发现华南虎的痕迹的时候是1991年。那么现在我们虽然见不到华南虎了，但是车巴岭一直是华南虎曾经栖息的这个栖息地。要把车巴岭的生态系统跟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好，把华南虎的食物也要保护好。那么华南虎最喜欢吃的这食物叫华南水鹿，只有华南水鹿半部荒野，华南虎才可能王者归来。我们也在期待这一天。
1: 我也在期待这一天，那我就带着这份期待前往我的最后一站吧。

循着诗人800年前的墨迹，走进一片依然呼吸的乡土，感受田垄间的汗滴，市集上的熙攘，古道中的旅行，与窗棂内未曾断绝的诵读声。历史并非沉寂的典籍，它就涌动在我们此刻的脚下。我们将触摸农耕文明的温厚肌理，探寻文明生生不息的古老密码与治世良方。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在乡村，这个文明最初与永恒的现场，看见我们如何走来，又将向何处生长。记录中国，敬请关注陆游的《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清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坐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尚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

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作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作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作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作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作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作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同学们好，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请同学们翻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高版，里面的第八讲说的是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请你。
1: 要是一个国家没有精神，这个国家就不能富强；要是一个人没有精神，这个人以后就不能成才。
2: 人们没有精神就不会聪明，国家没有精神就不会变得更强。
0: 同学们说的都很棒，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要想干成一件大事儿，都不能没有精神。我们的国家要实现中国梦，同样需要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爷爷说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的理想，没有共同的目标，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整体乱哄哄的，那么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咱们今天这堂课呀，说的主要内容就是树立精神目标，借助精神力量。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段声音，同学们可以猜一猜它和什么有关系。同学们听出什么了吗？
3: 我觉得是高压喷水枪，上回我看见消防员叔叔拿着高压喷水枪灭火。
4: 我觉得是喷火枪，因为我在外面看见工人叔叔拿喷火枪在打磨东西。
0: 那同学们，我们为什么让

0: 大家听这段声音呢，它到底是什么？又和我们今天的课程有什么关联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他是中国农机院新材料技术与装备研究所书记所长，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首席专家汪瑞军老师为大家讲解一下。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辅导员老师汪瑞军，我来自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我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领域的工程师。刚刚你们听到了一段声音，那么小朋友说这是一个喷火枪的声音，说得挺接近，但这个呢事实上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在制备一种高可靠性涂层使用的超音速等离子喷涂的声音。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技术呢？高可靠性的涂层又是什么呢？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日常的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作为工程师是干什么的呢？那么带着这些疑问，请你们看一个小视频。
2: 他们承载着一份职业的艰辛，他们是美好中国的建设者，他们默默奉献，他们锲而不舍，他们积微成著，用双手铸造奇迹，用平凡成就非凡，他们就是中国工程师。
3: 我们国家重大机装备啊，通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具有较强的产业竞争力。
1: 我是一名工程师，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工程的工程师。重点呢是干什么呢？就是在一种材料表面制备上一种涂层，让它实现一种特殊的功能。比如小朋友经常使用的手机 iPad， 那么你拿到手机以后，你能看到什么？图像信息。但是怎么让它工作呢？你用手指头一点它就工作了。为什么呢？那是在玻璃上有一种我们制备的涂层。同样，我们的航空母舰，我们的宇宙飞船，那么在它上天工作的时候，都有着我们涂层工程师的贡献。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涂层，才保证了这些关键的设备和零部件能够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小朋友们，工程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工程师在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在我国的航空事业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有的小朋友说，你作为工程师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成绩？我作为一个材料工程师，带领我们的科研团队用了30年的时间，那么不断的深耕，不断的工作，那么解决了我国航空发动机热胀涂层的一个卡脖子问题。目前呢，这个涂层已经应用在了我国军用的航空发动机上，并且呢，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我本人呢，也作为第二发明人，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的一等奖，也得到了全国杰出工程师的荣誉称号。那这也是我作为工程师的一个荣耀，也是作为工程师能为国家做出贡献取得的一个价值。在涂层材料这个领域，我们国家呀起步比较晚，所以在很多先进的涂层制造这个技术方面，我们还要依靠进口。只要依赖别人，我们就可能被别人卡脖子。因此呢，我们在芯片这个领域就出现了被西方列强卡脖子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事情？落后肯定就挨打，所以呢，工程师在这个时期就要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要通过自己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方面的创新去变革，去跟上这个时代的

0: 步伐，才能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1: 同学们，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落后就要挨打，只有攻克这些卡脖子的技术难题，让我们的尖端装备得到发展和工程应用，我们的科技发展、国富民强才有保障。但这些发展的背后呀，也都离不开像汪老师这样的工程师在默默付出。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汪老师吗？请你。
2: 我在学校里有不会的题会问老师和同学，但是我们中国的工程师有不会的事，为什么不问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呢？
0: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中国改革开放了40多年，我们从国外进口了很多先进的设备、先进的仪器，也利用这些先进的设备和仪器呢，开发了很多科学成果。但是一旦到了我们国民经济的关键的仪器和设备这方面，国外是不进口给我们的，我们是拿钱也买不到的。甚至它在很多装备里头要装上一些特殊的设施，让我们正在干什么，我们正在研究什么，他们能够远程的监控。更有甚的，他们在关键的工作期间能够让设备不工作，让你的科研工作不能进行下去，是不是很可怕？因此啊，作为中国的工程师，面对了这些问题怎么办，就必须迎头赶上去，要发扬中国人原来头悬梁锥刺股的这种精神，要以白加黑拼命的精神迎头赶上去，要把这些卡脖子的问题要彻底的解决。只有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双手研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的成果，才能将这些成果用于我们国家的国防安全、国家的重点项目的建设，才能创造出我们更美好的生活。你们说对不对啊？
3: 对。
0: 好，我的工作中间也面临着很多要攻坚克难的事情，比如说我在做航空发动机叶片热胀涂层，这个涂层国外是不卖给我们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涂层，我们的飞机就能比它飞得快，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保卫国家的时候，我们的飞机就能跟它 PK。 但是没有这个涂层，我们就要落后，它跑得快我们找不着它，怎么办？自己研发，研发也很困难。你做的涂层要放到发动机上，要跟着飞机飞上蓝天，可是哪个飞机也不敢让你飞。如果你涂层不好使呢，装上去以后没飞一会儿它掉下来了，机毁人亡。所以如何在我们没有外国人帮助的时候，没有外国先进技术支持的时候，怎么自己用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新理论来实现我们这个创新需求呢？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我们当时也是在实验室里搭建了一个跟航空发动机工作环境相似的一个模拟环境发动机实验舱，利用这个实验设备，我们可以千次、百次、万次的去做实验，不断的技术迭代，最后呢终于找到了这个窍门，发现这个涂层的结构是这样的，这个材料是这么样的，这个工艺是这样的，最终呢不仅把它做出来了，而且经过了航空发动机的评价测试，最终在我们的军用航空发动机上用上去了，并且呢在我们新型的，就是现在大家经常看到的那个歼10、歼11还有歼15飞机上得到了应用。你说是不是很好啊？
3: 是。
0: 是不是很棒啊？
3: 是。
0: 是不是要为我们的工程师鼓掌啊？
3: 是。
0: 好。
1: 同学们，就像习近平爷爷说的那样，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自觉培育和践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它既是个人的德，也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只有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去研发创造属于我们的核心技术，并将这些运用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当中去，我们才有底气去面对更多的挑战，才有能力去应对未来更多的发展难题。那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

0: 人们想问一问汪老师的吗？
1: 我和我爸爸聊了聊一些工程师，有网络工程师、建筑工程师、军事工程师和太空工程师，这些工程师都很伟大。您和这些工程师一样都很厉害吗？
2: 实际工程师每天的工作是很单一的，甚至是枯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实验，就要做它千次、百次、万次，只有重复的数据才是可信的。那么只有经过几万次、几十万次的试验，经过了大量的失败，总结出最优的这个设计。因此呢，工程师的工作实际是一个比较枯燥的工作，但是呢，他正是在枯燥中创造出最优的成果，正是在枯燥中实现了一个成果的工程化的应用，满足了我们日常的生活，服务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那么在工程师的岗位呢，就像你说的，有很多是出名的、著名的杰出工程师，当然还有更多的是在普通岗位上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在辛勤工作的工程师，他们都是整个工程师大家族的一员，也是我们工程师团队的这么一个成员。工程师呢，是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重要主体，在这个党的二十大这个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个团队啊，应该把自己事儿做好，吸引年轻的同志能够加入到工程师这个团队里来，为国家强盛做更大的贡献。

0: 同学们，听了汪老师说的，工程师的工作可能就是记录简单枯燥的数据，而那些创造出伟大事业的工程师们，可能也就从事平凡的岗位。那对此，老师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英雄人物、先进人物创造的美好事物，很可能就是在平凡岗位上的平凡人所做出的一些不平凡的事情。那么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汪老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选择做工程师的呢？他又是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岗位呢？汪老师，
1: 好，我来讲讲我成为工程师的故事。我是1995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国内它的另一个别称就是叫工程师的摇篮，那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训里叫做规格严格，功夫到家。他培养的学生90%在国内都是非常优秀的工程师。那么1995年我毕业，分配到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那么从一名助理工程师走到今天成为了正高级工程师，也就是研究员。这一路走下来，我认为不容易，但是呢实现了我的梦想。为什么我说实现了我的梦想呢？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生人，那个时代啊，中国还是比较落后的。当我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看到马路上跑的高级轿车都是进口的，我们的飞机都是国外的。那个时候才知道人家的东西比我们的好。后来呢，随着上高中上大学，就开始知道他们的作品成果是从谁那儿来的呢？是从他们优秀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制造出来的。因此我就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也设计出我的作品，我的成果能够满足中国人去使用。那这就是一个初心。经过很多年的实践，特别是到了中国农卷以后，那么我有一个很好的师傅，是一个老的工人师傅，他呢只上过初中，由于当时的时代的原因，毕业以后就下乡了，当农民，后来回城，通过他自己的自学成为了一名高级技师。那么我作为学焊接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企业做科研工作。第一个工作是干什么呢？焊接一个大水箱。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简单了，专业学这个的嘛。当我焊完以后，

0: 这个水箱装水它漏水，上面那个盖呢盖上去呢盖不上，七拧八歪。因此啊，我就向老师傅请教，老师傅把他的经验，把我的不足一一的跟我讲清。因此呢，我想用这个故事呢跟各位的小朋友们说，一个工程师的成长，他不是说通过读几本书念几堂课就能实现的，他一定是要传承老先生老师傅们的经验，并且要通过自己从失败中不断地吸取经验教训，一步步走出来的。那么现在我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工程师，我很自豪。但是我在成为杰出工程师的这条路上，实际有无数的老先生们前辈们手把手地教我们，就像今天我们这堂课有我们的老师，有我们的教材，更重要的是你们要在内心里头要埋下一粒种子，这个种子就是你们爱国爱党，更要成为一个杰出的人，比如成为一个杰出的工程师，实现你们的价值，实现你们的梦想。
1: 是呀，同学们，汪老师能够成为全国杰出的工程师，也是因为他心中有榜样，并朝着榜样不断的努力工作，才有了今天的杰出成就。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0: 同学们，正是有了一代代一辈辈工程师们的精神传承和他们在岗位上工作中的勇于付出与坚持不懈，我们的科技创新和发展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那现场的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汪老师吗？
1: 老师，我想问您，工程师的精神是什么呢？您向您的榜样又学习了什么呢？
2: 好的，刚刚大家看到这个小片儿，是我们两弹一星的功勋们，其中有几位老先生我是见过的，包括孙家栋院士是我的老学长，他们的精神实际就是我们中国工程师精神。那么什么是中国工程师精神呢？中国工程师的精神第一个就是责任。工程师的责任，首先他从字面上讲，一个是责，一个是任。责就是你必须要完成的事儿，任就是你答应完成事儿这个承诺，你的诚信。所以责任它本身是衡量一个人的素质的一个标准。在实现中国中华文明民族复兴的事业中，中国工程师正是承担着我们的国家责任、社会责任和我们的职业责任和担当。所以责任是中国工程师精神的第一要素。第二就是创新，凡事变则通，不变则废。如果今天我们的小朋友还过着原来刀耕火种的时代，那么你还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不去创新，你觉得那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没有了小汽车，没有了 iPad， 没有了苹果手机，是吧？你们肯定没有。那么创新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通过创新，通过变化，那么中国工程师发挥了它的价值，实现了它的理想，更重要的是它这些变化的成果使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使小朋友们可以坐上飞机周游世界，可以坐上火车以最高的速度行驶在我们的国家万里疆土上，是不是？第三，中国工程师的精神是协同。我们讲到了创新也罢，我们讲到了责任也罢，但是一个人能完成一件事儿吗？中国工程师更是一个协同一起完成重大任务的一个团体，所以能动手，能创新，还能协同，你就有可能成为全国的杰出工程师。那么在我心目中，我有很多工程师的榜样，其中中国航空发动机的领头专家叫刘大祥，他也是我们工程院的院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院士。在他大学毕业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到最偏远的山里，那么建设我们的发动机实验基地。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是在中国航空发动机这个领域里头大家公认。正是由于以刘大祥院士这一些老专家、老科学家这种责任的使命感，才使我们国家的发动机从零到一。那么在大山里头要开展航空发动机的设计，没有国外的支持，没有我们原来工业基础的保障，靠的是什么呢？就是靠着他们的创新精神。没有能力他们创造能力，没有条件他们创造条件。正是由于有了这么一个责任和创新，才使我们国家的军用战斗机的发动机在几十年内很快地走到了今天，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号。但是这个工作的发展绝不是刘大祥院士一个人做到的，他是由无数个工程师组成的团队协同做成。我们要向刘大祥院士这一代，包括刚才我们看到两弹一星这些英雄们、英雄工程师们致敬。我们要学习他，要把他们的精神当成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后要做他们这样的人，在党

0: 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啊特别强调，我国在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已经实现了突破，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已经壮大，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那么进入到新型国家的行列，也为我们这些工程师呢指明了方向。我作为一名农业机械领域的工程师，那么深深感受到了习总书记提到的要加强农业机械化强国建设这一重要的指示。我坚信在党的二十大的会议的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些工程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精神，那么国家呢在新的创新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我个人会全力以赴把自己的本职做好，不辱使命。新时代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需要每个工程师都贡献他的力量，我也将带领我的工程师团队，那么协同呢我们各个行业的工程师团队一块儿把我们想做的事业做好，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这种工程师精神传承下去，像今天给小朋友们做一个很好的交流互动。更重要的目的，就像思政老师说的一样，我们要把这粒种子埋在你们每个小的心灵里，让它不断的发芽长成大树，最终呢一起呢为我们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1: 他们勤于探索，他们坚持实践，他们肩负责任，他们不断传承。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以精神铸魂，以科技铸新，以突破为骨，以传承为根。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为中国之创新而努力。

我们格外的重视创新，要实现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我们就是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0: 同学们，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我们都需要正确的精神力量去支持我们、引导我们前行。那同学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汪老师再对我们说几句吧。
1: 好，同学们，非常高兴能跟你们一起上这一堂好课。最后啊，我想有这么几句话想跟大家分享。工程师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更是一个伟大的岗位。它有的时候枯燥乏味，但是呢，更有铸就辉煌的时刻。我想借用周恩来总理送给挚友的一个赠言：福州沧海，立马昆仑。借此机会啊，与各位小朋友们共勉，期待年轻的同学们能够胸怀大志，不负青春韶华，争做新时代的杰出工程师。谢谢大家。
0: 谢谢王老师。
1: 谢谢。

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每年五月，青岩古镇里都要举行一场重要的民俗活动。舞者身穿战袍，额顶面具，手执刀剑胡剪。起源于金罗的青岩地系，传唱的是前辈们的忠勇故事。600多年来，这高亢激昂的唱腔在古镇上从未中断，仿佛穿越历史的时空，让人回到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青岩古镇因镇旁有座狮子山呈青灰色而得名。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稳定西南边疆，在此设置屯堡。来自江浙、安徽等地的将士携带家眷来到这里，他们和当地居民一起开荒屯垦，过起了战时为兵、何时为民的生活。
1: 这是一条古老的驿道，600多年前，青岩的先祖们经由这里从中原迁徙而来。他们就地取材，用石头筑起了一座牢固的军事屯堡。数百年间，青岩古镇历经了战火的洗礼和岁月的磨砺，但是它始终屹立不倒。
0: 如今的青岩古镇依然沿袭着明清时期的格局，巍峨高耸的城墙把古镇分为内城和外城，30多座不同时期的庙宇祠堂述说着古镇深厚的历史积淀。青石板铺就的老街由南向北延伸开来，铺陈出小镇数百年的风华。据《贵阳府志》记载，青岩自古以来就是周边地区向贵阳输送粮食的必经之路，有着定番米三日不到，省城即成饥荒的说法。
2: 设了青岩铺以后，主要是保护他，现在贵阳城嘛，就贵州和军队啊，带着家眷来个军屯，就一边种田，一边可以守保护这个地方。所以说，你看它里面建筑啦、啊，哎，它那个城墙啦、啊，都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
0: 历经600多年的风雨，当年的城楼依然屹立。他仿佛一位老人守护着古镇，也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曾经的风云过往。明天启年间，水西土司安邦彦起兵叛乱，兵围贵阳城。当时青岩人周思济与7000多名守城将士一起对抗城外10万叛军，叛军截断了青岩通往贵阳的粮道，在没有任何粮草补给的情况下，周思济和将士们没有丝毫退却。然而，叛军比想象的要狡猾许多，他们围而不攻，长达10个月的封锁，让贵阳城内陷入绝粮的境地，甚至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得干干净净。为了打通粮道，周思济多次率军突围，却始终没能成功。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难以治愈，于是以死殉国。
2: 至少之前都是说，哎，我死了以后，请把我的遗体也当作军粮，你们就吃了吧。所以说，史书上。

0: 说自杀以身殉君。
1: 周思季死后，将士们厚葬了他，并立下誓言，哪怕战至一兵一卒，也要坚守到底。两个月后，援兵赶到，贵阳危机得以解除。明熹宗感念周思季舍身报国的忠义之举，追溯他为程以伯，而他以身殉君的故事也被写入周氏族谱，被后人世代传颂。
2: 你看族谱怎么讲，周思季的人呢，这个人可谓杀身成仁，信节取义，其重节轻身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后来在青爷一代啊传播开来啊，就影响了很多代人。
1: 百年传承的军屯文化，造就了青岩人刚毅顽强的性格。无论是留在家乡还是行走四方，他们大都遵循着祖先的教诲，践行着人生的志向。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周氏家族的老宅。清康熙年间，周中轩就是从这里出发，前往千里之外的台湾诸洛县担任知县。当时诸洛县占台湾本岛面积的三分之二，但是地广人稀，十分荒芜，生产方式也很落后。面对着一片蛮荒之地，周中轩并没有气馁，他立志无论多么困难也要改变当地的面貌。然而刚一到任，他却发现那里除了贫穷外，还有官场的腐败。当时诸洛县的官员们为中饱私囊，巧立名目，肆意课税，让百姓民不聊生。周中轩上任第一天，就召集地方官员，宣布除正常上缴的赋税外，其余不合理的捐税全部免除。要革除腐败并不容易，势必会得罪一大批官僚，但周中轩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免税条款刻在石碑上，摆在县衙前。
2: 周家的人啊，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知难而进，再困难他们也要想办法去克服，要做出自己的努力。
1: 清除腐败后，周中轩开始教导当地人使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组织百姓开渠堰、修城楼，并拿出自己的俸禄为诸罗县建起了文庙，兴办了义学。在他的三年任期中，诸罗县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然而周中轩卸任之后，他的继任者却不问民间疾苦，以苛政相逼，最后激起了民愤，引发内乱。为了安抚当地百姓，朝廷决定再次派遣周中轩回台湾任职。
2: 按道理来说，他可以去可以不去，你想台湾又刚发生了动乱，肯定白费殆心啊，那工作有多艰苦啊。但是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就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为国家，为了事业，那么你就不要退缩，不要畏惧。所以周中轩有义无反顾的，毅然而然的去了台湾。
1: 内乱后的台湾满目疮痍，周中轩倾尽家财，带头捐款，平价出售粮食，并主持兴修水利，广建粮仓，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在前后治理台湾的十多年里，周中轩励精图治，使得整个嘉南平原成为台湾最富庶之地。三百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周中轩的故事依然在台湾广为流传。台湾嘉义市的城隍庙中还供奉着周中轩的神像，人们每年举行秋季大典时都会缅怀他的功德，而周中轩也成为了青岩人的骄傲。
3: 知难不畏，它是一种勇敢精神，以正义为前提，以道德为前提的一种勇猛。

0: 这种勇猛就是孟子讲的，虽千万人，我一往矣。那么以道德配合的勇猛，那才是真正的大勇。
1: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一代代青岩人凭借着知难而进的大无畏精神，兴邦安民，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定与繁荣。明清时期，作为茶马互市的驿站，各地的商人来到青岩开设商号，修建会馆，经营着盐、茶、布匹等买卖。青岩逐渐发展成为黔南地区最繁华的商贸集镇。
2: 在青岩古镇的南街，保留着一座始建于清代同治年间的赵公专祠。这座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建筑，不仅是青岩人的骄傲，发生在它背后的故事，更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岩人。
1: 赵公专祠肃穆而庄严，山门两旁金汤柱石四个大字，寓意着青岩城池牢不可破，固若金汤，这也是祠堂主人一生的心愿。清咸丰年间，赵国树担任青岩镇团务总理。清朝末年，社会动荡，战火四起，小镇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由于没钱维护，镇外13里长的城墙栈道塌陷，一旦战事发生，后果不堪设想。为保卫当地百姓，赵国树决定重修城墙。他当众立下誓言，6个月内如果修复不成，宁可自杀谢罪。咸丰3年，赵国树拿出了自家全部的积蓄，连同大家的捐款，投入到城墙的修复中。他和工匠不分日夜，用上等的木料和石块垒砌城墙，在规定日期前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2年后，敌军攻打青岩城，连攻5日，始终没有撼动青岩的防御，最后只能放弃。赵国树当年修复的城墙再一次守护了当地百姓。后来赵国树在一次外出征战中战死沙场，家乡的人们为了纪念他，建起了这座赵公专祠。大门两侧镌刻着一副对联：为地为天为百姓，多仁多德多贤良。
3: 人有可为也可不为，他为的是天为地为百姓，能够不为的就是艰难与挑战，所以就是我们青岩人的这种挑战和竞争精神。
1: 如今延续着传统，青岩古镇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那些留存下来的老建筑经过岁月的打磨，更加质朴凝重，尽显沧桑之美。今年56岁的吴真祥是一名建筑工程师，虽然常年在贵阳城区工作和生活，但每到周末或是假日，他都会回到青岩古镇。一碗香甜可口的高巴稀饭是他每次都要品尝的家乡美味。对于吴真祥来说，古镇里的一砖一瓦承载着他太多的记忆。1988年，青岩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古建保护和修复工作，第一期工程就是要修复已经坍塌损毁的古城墙。毕业于贵州省建筑工程学校的吴真祥也组织了一支施工队，希望能够参与其中。当时有意参与竞标的施工队很多，但是当大家拿到工程要求时，都开始犹豫了。
3: 一个是工期紧，资金少，起步费是3万，很困难的。
1: 面对这个有些棘手的工程，其他参与竞标的施工队都放

0: 弃了。但吴真祥却下定决心，即使是一个赔本的买卖，也要接下这个工程。
1: 因为我是新来人，我是听了老的故事，他们在以前是修几代人，都是不会艰难的情况下来修。到我这一代，我觉得我是当之无愧，可以承接这个工程下来做的。再有很大困难，我们也能够克服。
0: 为了能够修旧如旧，他和施工队走遍了周边所有的采石场，才找到合适的建材。修复定广门时，他们又遇到了最大的技术难题。拱门顶部的合拢处需要嵌入一块石料，只有毫厘不差才能牢固不倒。为此，他们试验了上百种方法，经历了上百次失败，终于取得了进展。当拱门合拢的那一天，古镇人都来到了现场。
1: 当时心情很激动，周边老板也很高兴的。
0: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0年，但是当吴真祥再次登上古城墙时，自豪感依然会涌上心头。
1: 你看现在我们修了一段就是新的，这段是老的，但是同样坚固，我们可能修的这个应该要比老的还坚固点，
2: 是吧？就这种维修方法能够挺多少年，
1: 可能是千年万古啊。
2: 啊，
1: 不但是因为破坏自然的事，刮的时间很长的，让千秋万代都能够永存。
0: 凭借着一份使命和担当，吴真祥和其他古镇人一起用了1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镇里所有古建的修复工作。虽然每一项工程都是一次挑战，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过。如今古色古香的青岩镇吸引了四方游客前来旅游观光，沉寂多年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在古老的建筑中，人们细细品味着当地独特的军屯文化；在热闹的老街上，人们体验着青岩独有的人文风情。清凉爽滑的玫瑰冰粉，香甜浓郁的青柠粑，浓香四溢的双花醋、卤猪脚，这些特色小吃不仅是青岩人的家乡记忆，也成为游客们最爱品尝的美味。
2: 如今的青岩老街依然延续着数百年前的商业繁华，街边店铺贩卖的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味，琳琅满目的工艺品独具匠心，吸引着游人的目光。对于青岩人来说，这些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文化，更是祖先们留给他们的宝贵遗产。
0: 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古镇，青岩有着许多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品，无论是汉族的木雕、竹刻，还是苗族的葫芦丝、银饰、刺绣，都是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王启平是苗绣挑花技艺的传承人。苗族服饰的美在于它精美的花色和图案，每一处纹饰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一块1.5丈的布料上就要缝制1500多针，多一针少一线都会对整体效果产生影响，没有10-20年的功夫难以掌握这门技术。
2: 非常漂亮，这个里边难点在哪儿呢？
3: 难点就是我们这有很多针法，这我们叫做小豆豆花。这个是什么？就像现在我们吃芥菜的那个芥菜，如果你看这里面错一个，它就不一样，一根插的都没有，一根错都没有。
0: 由于技艺的复杂，手工绣完一件衣服往往需要2-3年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工业化服饰的冲击下，耗时又费力的苗族手工服饰一度失去了市场。当时很多人迫于生计放弃了这门手艺，但王启平却有些舍不得。他没日没夜地干着绣活，衣服做出了一件又一件，却无人问津。
3: 就觉得太累了，你做做了又卖不出去，
2: 这么难一个东西，为什么还要坚持还要做呢？
3: 我就知道说我们

0: 民族的东西，民族的东西一定要保存，一定要学下去。难的东西也要做，不是说难就放弃啊，你放弃就没人做。对。
1: 技艺的坚守需要耐心，更需要过人的勇气。四十多年间，王启平心无旁骛地练习着，花样越绣越复杂，技艺越来越精湛。2001年，已经51岁的王启平听到省城里要举办一次能工巧匠的比赛，那时他就想着，如果自己能参加，能让大家关注到，也许苗绣挑花技艺未来还有一线希望。
0: 我根本不想说需要什么奖啊，需要什么钱啊，我就想，那时候我就想，我搞这一行的，我不管他怎样，我说我把我的绣的东西亮出去，让许多人都知道，
2: 展示给大家，
0: 哎，展示给大家。
1: 当时家人担心他太辛苦，身体吃不消，都劝他放弃，但王启平却横下了一条心，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试一次。靠着这股执拗劲儿，他在那次比赛中获得了第3名。从那以后，原本逐步没落的苗绣技艺重新被人们所关注。在他的努力下，苗绣挑花技艺已经成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年轻人也慕名来到这里拜师学艺，古老的手艺又有了新的传承。
3: 进入现代社会，青岩古镇依然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年轻一代的青岩人大多数选择留在了家乡。对于他们来说，去大都市去打拼并不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选择，家乡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更值得他们去继承和发扬。
1: 端午节即将到来，古镇里响起了喧闹的锣鼓声，当地舞龙队的小伙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在古老的传说中，青岩曾是一条巨龙的栖息地，龙头在河里，龙尾在山上，龙身则贯穿整座城池。古镇人认为，千百年来龙神一直护佑着青岩，因此每到传统节日，他们都要舞起神龙，纳祥祈福。27岁的谭刚强已经加入舞龙队10多年，这一次队里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在正式的表演中舞龙头。龙舞的有没有精神，出不出彩，就看龙头舞的好不好。能够舞龙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儿，但是对技巧的要求也更高。
4: 这个舞龙是哪几个动作是最难的？
0: 就是站在肩上的，我龙头站在我对应的肩上，然后我举着龙高高的举上去，保持不能摔下来，然后我在上面举着高龙看上去特别的雄伟的一条龙，像活的一样。
1: 在表演站肩动作时，队员们需要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完成配合，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一旦掌握不好平衡，整个表演就可能功亏一篑。当队里决定让谭刚强舞龙头的时候，他就把站肩作为重点训练的技巧之一。虽然在表演时只有短短的10秒钟，但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站得稳不害怕，他每天要花4-5个小时练习站木桩。然而即使经过了10分苛刻的练习，他还是因为经验不足，在一次训练时从高处重重摔了下来。
0: 然后就把腰一下就从高空一下就这样闪了一下。
5: 严重吗？后来
0: 还是挺严重的，在家已经休养了2个月才好的，就是腰部严重性的扭伤了。
1: 当时一些朋友听说这件事情后，劝唐刚强干脆别练这个动作了， 因为在整个舞龙

0: 表演中少一个动作，外行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但是这个有些倔强的年轻人明白，在青岩古镇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在人前是抬不起头的。当谭刚强腰部的伤势刚刚好转，他又出现在了训练场上。而乌龙队的其他成员们为了能够更好地配合他，谭刚强练多久他们就跟着练多久，龙舞了一遍又一遍，托举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为了让表演能够达到最完美的状态，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拼尽了全力。
1: 我们这么年轻的人肯定不会怕吃苦，肯定不会怕累，肯定要把这个最传统的文化给他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为他就是我的生命里的一部分。
0: 随着端午节的到来，谭刚强也已经准备就绪，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舞龙表演。阵阵锣鼓声中，青岩人就像是一条矫健的神龙，在历史的舞台中凭借着勇气和毅力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和成就。如今青岩人正以一种更加青春和活力的心态去迎接挑战，展望未来。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吟诵著名词人辛弃疾。
3: 李六嗦嗦。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5: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6: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7: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8: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1: 我来了，
12: 我们来了，
13: 我们来了。
1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

0: 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我们是来到了岳阳市第十中学。
1: 哎，你看这还有一个他们同学们自己原创的标语啊。
0: 对，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这也是学校的特色，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1: 心理健康，哎，这也是整个我们国家各个学校都应该重视的这样一个工作。

0: 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
3: 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在课堂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习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我们朗诵啊唐代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李贺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什么样的人呢？
1: 李贺我了解他长得有点奇怪。
0: 传说他两个眉毛是连在一起的，是吧？
4: 是。
0: 好，请坐。长相奇特，还有吗？那位同学，
4: 他的诗风是非常诡谲的，善用多种色彩来描写一种景象，因此被称为诗鬼。
0: 好，诗鬼。下一位同学，
5: 我了解李贺写这首诗，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
0: 想象力非凡，的确是这样啊。还有哪些特点吗？
6: 我了解到李贺他的诗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另外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
0: 好，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诵读，我们先请哪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第一位，好，有请。
7: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

0: 微，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我觉得这位同学啊，他这个朗诵啊，一个呢就是注意突出了重点，也注意了所描写的景象的这样的一种代入感情。那么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呢？把你的朗诵啊要送出来，不是自己在这说，就送给我们的听众。你的声音要有对象感，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你告诉我题目。
0: 雁门太守行
1: 是谁写的呀？
0: 唐李贺。
1: 唐李贺。要朗诵什么呀？雁门太守行谁写的呀？唐李贺。一定要让我能听清楚，然后再进入到你朗诵的内容当中。再来一遍。
0: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好，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第一个朗诵是给我们的听众朗诵，要让听众能听得清楚，听得到，听进去，和我们一起共鸣有感受。第二一个的话呢，注意它的重点，重点句子要再突出，提携玉龙为君死，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所有的句子都是为这个句子服务的，所以加重加大加强，因为这首诗的基调本身就是壮烈的。
2: 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诵读的几个重点之后，哪一位同学愿意再来试一试？好，有请。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凝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注意停顿和转换。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又一个场景了，是吧？霜重鼓寒声不起，尽管这么困难，但是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2: 大家注意这几个点。第一，这是战争的场面，是很有力量感的，在你的语气里就要把这个催和开的感觉是要读得出来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感情好不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有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2: 谢谢刚才几位同学的诵读。在今天的诵读课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写了小纸条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第一位同学张夏天是哪位同学？好，你请。
0: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一句当中应注意哪些字词读重音，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
1: 好，这是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前一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是重音重点，但是这个重音呢

0: 不是所有的重音都是重读的，有的时候重音是轻读的，只有轻读声音才没起来。双重骨寒，生不起，生不起，起不来。生不起虽然是重点，但是我轻读，内在的力量它起不来，就才能把它的那个当时的场景啊，给它形象的表达出来。
1: 好，请坐，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同学何汉。好，有请
2: 姚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0: 很好，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上来就一个很大的场面，很有这个冲击力的场面。敌方啊，他像黑云压城一样，好像把城都给压垮了。所以呢，这里边呢，他用的都是形声，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先把这个气势给照出来。你去试一下，
2: 黑云压城城欲摧。
1: 好，请坐。大家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平拖仄收这个原则。姚老师刚才说了，这一句全都是平声。下面一位同学叶茂盛同学。
3: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如何读出它的沉重感与惨烈感呢？
0: 好，这个沉重感和惨烈感呢，就放在这个凝夜紫上。凝夜紫是这句的这个重音，但是重音呢又是比较内在的，它是往心里走，往内里走。塞上胭脂凝夜紫，这个血呀，第一的它凝固了，这个战争的惨烈，我们也感到这个战争的惨烈。你试一下，
3: 塞上胭脂凝夜紫。
1: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傅景文同学，是哪位？
4: 老师您好，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又应该重读哪些字呢？
0: 好，请坐。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它不是一样重，重的是放在后边，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凝夜紫放慢加重，往内心里走去体会它，那么这一句的感觉和感情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4: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0: 哎，比刚才好一些。好，请坐。
1: 下一位何逸轩同学。
5: 老师您好，请问首联之中上句写的是黑云，下句写的是向日，黑云与向日矛盾吗？如果不矛盾的话，又怎么读出他那种情感的对比呢？
0: 好，这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是从我们现实当中来说，天上都已经被黑云笼罩了，哪来能够有向日呢？但是从诗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像李贺这样的一种诗鬼，他的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那么黑云呢，指的是敌对势力，这边的话呢是我军的这样的一种反抗，注意它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对仗，主要借着这种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描写的是两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相反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把它给对比出来，就能够把这两句给它表达好。
1: 好，请坐。看似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理，让对比更鲜明，感情也就更加的浓烈。虽然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我们的将士甲光向日金鳞开，我们是昂扬向上的。大家要把这个情感变化给表现出来，好不好？下一个同学谢俊贤同学。
6: 姚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是怎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起伏变化？
0: 好，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应该是壮烈的。那么全诗呢，它的感情的基调呢，凝结在最后一句上，为君死上，前边都是铺垫，比较浓烈的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句子推进。你试一下，
6: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谷

0: 寒身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2: 李子梦同学，
3: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最后一句“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句话中，我们是否需要在豹子上面把声量提高？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将豹子把声音压低，为后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叙事呢？
1: 宝君黄金台上意呀，不用再去使劲加重提高它，当然比前面的句子要高一些。重点放在为君死上，通过提携玉龙为君死体现出暴君黄金台上意，不是空喊口号，用实际行动来暴君黄金台上意。我们不能朗诵成暴君黄金台上意，只要把意字略微的突出一下就行了，为后边做铺垫。关键是什么呢？提携玉龙，两只宝剑拉着准备去赴死了，慷慨赴死为君死，这就爆了台上意了。你试一下，
3: 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啊。好，不错了啊，大姐给他鼓掌。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两位老师好，我是2217班和221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舒丽萍。
2: 嗯，舒老师您好。
4: 我们平时做一个诵读之前，一般都会在我们的诗文底稿上做一些标注，那么说做出一些对于重音和停连之类的标注。我想请问的是，这些标注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公式化的规律？比如说那些仄起平收啊，或者平仄相对的诗句的话，我们很好读，但是那些平声相连读或者仄声相连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雁门太守行里面中间的四句它都是仄字声收尾的，秋色里凝夜子林易水和声不起都是第三声赏声，那么遇到这样的仄声相连的诗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更为妥当呢？
1: 舒老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坐。舒老师，我们的朗诵啊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标点符号来停顿，我们要根据稿件的意思和听觉的规律来进行停顿。提携玉龙，标一个停顿，标定一个停顿的号，为君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三角来表示这个地方停顿，标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相反，有标点符号我们还要把它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两句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啊，我们不能给它停顿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弯曲线把它俩相对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鼓寒这没有标点符号，在声不起前边我们标注一个停顿的号，声不起。所以呢一般的来讲是这样标注的，但是呢现在我也希望我们跟语文老师共同建立一个朗诵的标记符号的系统。这个平仄呀是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当然要注意它，如果能够把外在的形式用得更好，我们就很完美了。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内在的感情，比如说塞上胭脂凝夜子，我们虽然是一个仄声，但是我们也不能收得太猛。塞上胭脂凝夜子就表现不出这个感觉了。第一条要以内容为主，形式服从内容。第二条在基本情况下照顾到我们平托仄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4: 谢谢您。
2: 朱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规范的书面文字的逗号句号之外，大家在朗诵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突破这个句逗号的，是要按照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5: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漫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子，半卷红旗。

0: 沉重苦寒，生不起。抱金黄金台上意，提携玉楼为君死。
1: 很好啊，祝贺大家。
2: 好，大家给自己鼓鼓掌吧。大家的确已经把这首诗的情感表达得非常充分了。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李贺的这首诗，大家想想看，他用着那样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颜色，表达出了当时那时那地的边塞风光，又有当时战争的惨烈场景，最后还有他自己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今天最后呢，我们也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再来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体验一下当时李贺的情感。姚老师您请。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苦寒生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第二十五集，租界耕牛。
1: 粮食生产是支援革命战争和广大苏区居民生产生活的基本保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设的重中之重。春耕计划训练各级政府积极组织生产，确保粮食丰收，并尽快解决缺少耕牛、农具短缺等具体问题。
2: 怎么样，富贵，对于春耕运动的开展，心里有没有谱了？
3: 可以说信心十足啊！要不我给您立个军令状。
2: 好，一言为定。
4: 看来这次的军令状的任务不轻松啊！啊，
3: 这刘二狗倒是清闲，还有心思乘凉。这家伙睡得真香。牛跑了！
5: 牛，我的牛！富贵，你想要吓死我呀？
3: 二狗，你居然还有闲心在这儿乘凉，最近过得咋样啊？
5: 红军来了后，地有了，牛也有了，从来没过得这样的滋润，有了当家做主人的感觉。而且自从进了扫盲班，我就认识了不少字，不但会写名字了，还明白了许多道理。
3: 二狗，发什么愣啊？该不会还在惦记小金吗？

0: 吧。以前没文化，不懂法，瞎胡闹。我现在可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哎呦，哎，王富贵，帮我看一下牛，我去方便一下。
1: 那边的草更好，
2: 早点喂饱牛，好耕地。
0: 回来，富贵，快回来！
2: 放心吧，这活我以前常干。
0: 那里有马蜂窝，千万不能去。
2: 怎么样？
3: 没事。手擦破了点皮。
2: 不好！牛往村子里跑了，我去追牛，你快去找人帮忙。
3: 好。
2: 牛受惊了，大家快闪开！
3: 牛进了村，王八可大了，必须抄近路追上他。
4: 谁家的牛啊？快闪开！牛疯了。
5: 不好，小石头，快闪开！
3: 你没事吧？
6: 我没事。牛又来了！
3: 这样下去迟早会出事，得想个办法。
2: 有了。
5: 喂，
2: 来啊，大笨牛。喂，来啊，来啊。
5: 喂，
2: 大笨牛。
6: 富贵哥在哪儿？
0: 刚刚在追牛，现在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6: 追牛还好，要是被牛追可就惨了。咱俩分头找。
0: 牛哥呀，咱俩打个商量行不行？你累不累啊？咱俩休息一会儿再跑好不好啊？
3: 还好我反应快。
6: 富贵哥，你没事吧？
3: 小瑞，你可算来了。
6: 富贵哥，我又救了你一次。
0: 富贵，可算找到你了，你还好吧？
3: 我没事，可牛腿好像撞伤了，
0: 看来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了。
2: 没事，二狗，咱们去给他疗伤。
0: 地只耕了一半，现在牛伤了，这地可咋种？
2: 我来想办法。
0: 现如今是春耕季，又没钱买耕牛，别人家里的牛也都没闲着，估计也不好进。
2: 事在人为，我去问问。
6: 我也想想办法。
0: 只好如此了。
7: 不见，
8: 走。
7: 哎呦，不行，我们家就这一头牛啊！
8: 不行，我做不了主。
3: 这几头牛就这么难吗？
6: 富贵哥，有法子了！我表哥家的牛正好闲着。
2: 真的吗？
6: 这还有假！快走，咱们去他家。
2: 好。

0: 你这是干啥？不借，我们自家的地也要开始耕了，借给他，我们怎么办？哼，那不是还有几天吗？不要这么小气，小瑞可是咱们表弟，你不借能行吗？
1: 谁家的牛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不是从小放牛吗？除非以后也帮我们放牛，还差不多。
2: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人家现在可是连长啊！
1: 亲兄弟还明算账，何况还是个表弟。啊！住手！你解开试试。

0: 咱们还是说正事吧。
1: 对啊，表哥，我们是来借牛的。牛呢？
0: 哦，原来是嫂子不同意呀。
1: 嘿嘿，也是个怕老婆的主。哎，
2: 我这腿上没好，不能下地，所以才能借牛给你们。可是，
0: 有了，大家都不容易。这样吧，咱们签一个租牛协议，每借一天，我给一天的租钱。
3: 租钱？这小子还挺有良心。
0: 正好可以补贴你最近的家用，你看咋样？
2: 这……
3: 你看我干什么？你做主就行。
2: 好，牛就在后院，我给你牵去。
1: 哎，你坐着，我来。
0: 你看看，没什么问题，就签了吧。哎，
2: 没问题，没问题。
1: 二狗，你咋现在才过来？看，这是什么？
0: 了不起，你还真借着牛了。协议签好了。给，这是租钱。
1: 这下你们家的地可以耕完了吧？
0: 哎，对对对，还是得感谢你们呀。听说你最近腿脚不便，我干脆帮你家把地一起耕了吧。
2: 真的吗？那就太感谢了。
0: 小事一桩，耕地这活儿我可是最拿手了。
4: 是牛耕地还是你耕地啊？
5: 牛可以签协议出租，那劳动力是不是也能按劳取酬？大家如果能因此互帮互助，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
0: 李主任，你找我。
6: 你小子写的这个合作种地、租借耕牛的法子很好啊，我会向上级汇报，并建议推广。
0: 那上次我惊了牛，给老乡造成损失的事，不会给我处分吧？
6: 损失功过相抵了。
0: 啊，太好了！
7: 得到上级的肯定，富贵和小瑞都卯足了干劲儿。他们积极组织农户互帮互助，顺利地推进了春耕生产，同时还贯彻执行苏区拥军优属的政策。组织群众帮助劳动力短缺的军属家耕田种地，这也是后来的劳动合作社以及多种合作社的一个雏形。
8: 第26集《路桥风波》。
9: 这是刚截获的苏区情报，你们看看。啊，
10: 临时中央政府18号训令
11: 啊，共产党这是要修路啊。
9: 没错，赣南闽西多山，路很难走，会影响生产发展，也影响战时军队调动。
10: 如果路修好了，乡亲们的生活会过得更好。
11: 那可不能让他们就这么得逞。
9: 当然，孙组长，陈实带人给他们送点礼过去。
11: 是，
9: 陈实。
10: 是，长官。
7: 与此同时，在瑞金，
0: 上级的训令来的真是太及时了。
6: 这次改善苏区交通的工作，由内务部交通管理局联合土地人民委员部领导和协调，要重视起来。
0: 是。我明天去乡里看看，有没有遗漏的交通问题。有小水坑，我有大长腿。我就说训练来得及时吧。
11: 走啊！你怎么不走啊？
0: 大牛，别慌，我来帮你。哎，
11: 这破路。
0: 把车上的货卸下来，能省不少力气。一、二，用力！
2: 富贵，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没事。我们把货物装上吧。
12: 多亏你了，要不就耽误送粮了。走了。

0: 这条路不但要拓宽，还要再平整夯实。去，再去北处看看吧。铺路所需的石子，回去估算一下用量。
1: 救命啊！
2: 李大婶，别慌。
1: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没事。
1: 我本来是去给你李大叔送饭的。
2: 看来修桥也势在必行啊。
3: 富贵，这些放哪儿？
2: 先放那边，等这里的地面先夯一遍，再铺上去。
3: 好嘞。
2: 大牛，我去西木桥那边看一下，这里你盯着点。
4: 哎，交给我，你放心。嗯。
2: 小瑞，桥修得怎么样了？
1: 结实的很呢，你看。嗯，
2: 哎，这些怎么没有换新的？
1: 他们不负责承重，本着节约精神就没换。而且，你仔细看看那里。小伙子们，回村吃饭了。我肚子早就饿瘪了。吃饭去喽。
5: 没想到共产党铺路修桥的速度这么快。
6: 他们吃饭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你们别暴露，我过去看看。
5: 哼，又想出风头，算了，就让你去冒险好了。
6: 这桥有多久没来过了？
2: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陈参谋长，为了革命胜利，要夺取对面的大桥。
6: 是，富贵师长。
2: 啊，等等，桥上没敌人怎么打仗啊？
6: 这
1: 富贵哥，陈师哥，你们等等我呀。你们干嘛这么看着我？我不想办反动军阀。
2: 冲啊！
6: 参加革命后，我们可能会分开吧，该怎么联络呢？
2: 这个包在我身上。以后这就是我们的秘密联络暗号。
6: 修桥，这是好事啊。
5: 我也早发现这桥对共产党很重要了。今晚把桥墩都锯断。不，每个桥墩只锯断一半。
7: 这头英明，破坏了桥墩，等上桥的人多了就会塌，到时候
6: 这样下去，乡亲们会因我而遭难，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0: 组长，这任务交给你了，我先回去向长官汇报。
1: 这样的话他就不能和我抢功了。
2: 那就有劳陈兄弟了。

0: 这里的路拓宽还需要这标记和字体难道是禅石？这标记的意思是
1: 我知道了，赶快去找小瑞。
2: 这人咋这么眼熟啊？

0: 紧动手。
1: 住手！敢跑到苏区搞破坏，赶紧投降！别动，别动！
0: 这什么兵啊？
1: 都带走。走，快点。
2: 陈师，谢谢你。
0: 可恶，咱们走着瞧。
3: 这场风波过后，随着临时中央政府对交通环境的不断改善，给中央苏区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

0: 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
1: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7: 读中国。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画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

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油脂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合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合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

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赛场上的金牌上面啊，往往刻着两种力量，热爱与坚持。当赛场的冰面最后一次倒映出冠军的身影时，有人看见的是终点，他却望见了新的起点。从女子冰壶冠军到中国轮椅冰壶队的幕后掌灯人，他为何甘愿踏入更寂静的冰雪赛道？从世界冠军到冠军铸造者，他又如何挑战自我，延续冰雪赛场梦想呢？在冰与火的变奏中，我们一起触摸这个问题的温度。
1: 来，岳指导请坐。欢迎岳指导来做客我们的冠军说。
2: 谢谢。
1: 我不知道您所从事的这个项目叫冰壶哈、它被称为叫冰上的国际象棋啊、您怎么理解这个项目呢？您自己？
2: 我的理解就是因为它这个毕竟是在冰上嘛，然后它的有一些创机啊，然后和这个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战术，我觉得就跟下象棋一样。我个人我还觉得它挺像冰上的这种台球。因为它需要一些角度的这种创击，然后角度的变化、然后可能也需要有一些旋转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理解还挺多的，但是我觉得最终这还是跟这个就是团队的这种配合，然后呢就是需要用战术的这种怎么说呢，哎对，然后去给他那个和对方的这种交流。
1: 所以它是一个既要讲究个人技术，同时也要有战术，并且是团队的这种战术。
2: 团队的配合，对。
1: 包括你的这种是不是在比赛过程中还有取舍
2: 啊，是
1: 这个球要不要争要不要让，
2: 对，
1: 都有可能，
2: 对不对
1: 嗯，我知道您个人哈在一开始从事体育的时候好像练的并不是冰壶、是速度滑冰。
2: 对，
1: 怎么后来就转到冰壶这个看似有点冷门的这个项目上了呢？
2: 说到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就是我女冰壶的这种结缘。然后最早呢确实是我是练这个速滑，那么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速滑项目它是一个需要个人挑战的这么一个技巧，就是说运动的这个项目。
1: 对。
2: 然后呢我是经历了三个教练那么每个教练教的技术其实不是特别一样，有的呢他可能更注重的就是说你的这个爆发力的这种发挥，然后有的可能是要求在就是每个教练教的技术它也不是一样的，
1: 它的技术特点不一样。哎，
2: 对，他要求你的这个摆臂啊，或者是你的这个弯道啊，就等等一些系列的东西。
1: 对。
2: 然后这三个教练教出来以后，我就觉得我就是我挺懵的，你知道吗？对对对。然后我在想，我下一步我要干什么？
1: 那时候你多大的时候？
2: 十几岁。
1: 十几岁。
2: 正好就是有了这个冰壶，就进到我们哈尔滨。他那个时候招的时候呢，就说。

0: 说，要有这个，就是这个滑冰底子，他觉得可能是在这冰上嘛，就是可能有这种稳定性，所以我可能就占了这种优势。我确实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和冰壶结了缘，然后一直走到现在。
1: 你一开始对冰壶这个项目了解吗？
0: 我不了解，一点都不了解。然后刚开始，因为我们是在那种小馆，然后是在那种非专业的这个冰壶场地，然后呢是在那个冰球场地和短道场地画的那个冰壶道，然后我们就训练，所以说。对于什么这种战术啊，就是刚开始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就是跟着教练在每天在训练，然后跟着所有的队员队友一起在做，感觉挺有意思。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毕竟也没有什么成绩，然后包括你要把这种好的冰石好的时段你要让给有成绩的，比如说像花样，然后像短道，像冰球，都在我们前面，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上冰就是基本上已经是后半夜了。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们当时分了三个组，其实我刚开始我是在一组的，然后后来教练他觉得我可能就是说带着小孩会有一定的这种应该是有这种领导能力啊，反正然后最后就想让我带着三个就是不太会滑的，然后呢就是刚接触冰壶，对，就开始练，然后也要让他们参赛啊。其实刚开始我也就是觉得啊，那为什么要把我放在三组，也挺不理解的。但是后来教练就说其实这也是对我的一种考验，然后我就那就接受吧。而且就是大家呢，就是虽然说对战术没有什么过多的理解，但手感很热，就每个人都能达到我想要的位置，然后我就不断的去鼓励他们，然后就跟他们就是去配合，最后我们拿了个冠军。我觉得我更爱冰壶了，
1: 一下子对这个项目也有了一下充分自己的理解。
0: 对对对，因为他的这个毕竟是一种配合嘛，然后你还需要下围棋，还要就是在你这个就是指挥下，然后去完成每一步，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2: 这个还是这个？
3: 中国队现在开始清场了，要把前面的站位壶打掉，不能让瑞典队形成复杂的战术。
2: 快开啊！丢！哇哇 ！OK，OK，OK。
3: 好的，从这个比分上面我们也能看出来，这真的是一场血战。瑞典队继续站位，他绝对不能允许中路是畅通的，因为在这局比赛当中的中国队是后手，只要中路是畅通的，就意味着他偷分的可能性很小。有点失误。
2: OK。
3: 好的。
2: OK。
3: 好的，双飞漂亮。整场比赛，瑞典队还剩下最后一投。他选择了进营，他是要封住中国队打定的线路，非常的紧张。现在王冰冰加油，
1: 当时夺冠的那个过程，你现在回想起来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吗？
0: 最大的感受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像别人眼中看到的，就是我们像当时的一匹黑马。因为大家也可能觉得就是我们没有那么特别优秀，但是确实虽然说我们接触的晚，但是我们姐几个就真正的是把这个冰壶就是爱到就是已经就是怎么说呢，就完全的投入进去了。我们开始正式的就是进入这个就是国家集训队，然后就一直是我们姐四个就是在一起，就是换的更多的是替补，但是我们姐四个从来不换，然后就冰玉、柳音、我、周岩，就我们四个就是从来就没有换过啊。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大家的这种更多的就是热爱，因为我们的时间在一起就比跟家人时间还长，就对于每个人，包括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就是大家都是 有这种感应的啊。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个默契的程度上，我们也做到了，就是说，没有任何问题。

0: 题。就从最早的我们在加拿大是打那种老年的 bounce bill 比赛，
1: 嗯，
0: 然后最后到这个青年组，然后最后到这个成人的比赛，就是我们是一步一步，就算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从不同年龄段的这种比赛当中成长出来的。嗯、然后到了就是2009年，我们在那儿拿的这个就输了一场比赛，
1: 对，
0: 然后后边的全胜，
1: 对，
0: 嗯，然后
1: 十胜一负，最终拿到冠军的，
0: 对对 对, 对、嗯，就是后来打到我觉得就是打疯狂了。就是每个人见到我们就是觉得他们怎么这么强，怎么从哪儿出来从哪儿冒出来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一直就连胜连胜连胜。
1: 那2009年世锦赛之前你们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夺冠吗？
0: 并不是，我们当时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就是还像疯丫头一样，教练并不跟我们说，就是他顶着压力他会跟我们就说你们去好好打，你们自己去好好努力、
1: 嗯、
0: 啊，你们去把你们这个过程做好就可以。
1: 那你们姐儿四个自己呢、嗯、
0: 我们在这个就是赛前的时候我们不去想结果，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后来就是我贯穿给我就是残疾人运动员也是这么去做的、
1: 嗯、
0: 就是先要把过程做好，我觉得结果自然就来了。因为当时我们姐几个在回来聊天的时候，就是我记着就我们四个的想法都不一样，因为在头一天晚上马上第二天要决赛，大家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变化了。冰玉就是我们那个队长、
1: 嗯、
0: 他已经把整个就是说明天要打的这个8局比赛复盘了，就是明天我要怎么怎么去打，然后我什么球我应该怎么处理，我觉得他就完全的就是其实是失眠的状态。
1: 嗯
0: 啊，柳音和那个就是周岩他们就是也是一种就是用那个柳音的话就是说，我把羊都数没了还没睡着呢。
1: 是紧张还是兴奋？
0: 我觉得都有
1: 都有。你自己呢？你睡着了吗？
0: 我睡得可香了，我没心没肺，你知道。但是我觉得也这样，也是这种心大的表现，让我第二天能够发挥得更好。
1: 所以你是一个在比赛当中面对大战的时候反而不容易紧张的人，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所以你算是一个比赛型选手。
0: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确实也是，就是在比赛的时候，我更多的时候其实我就是那种兴奋，然后我打出来这个就是四垒想要的效果，我会更加兴奋。
1: 嗯、
0: 然后包括就是我的那个队友他打不出来，我也会鼓励他，然后我会说，我说没事没事没事，我说不还有我呢吗？就是一定要让大家稳定
1: 啊、嗯、
0: 就是因为有很多队员，就包括我现在的队，就是队员也是，就是他从那个失误当中他走不出来，他一旦走不出来的时候，那他会影响他下一个发挥。
1: 你自己的运动生涯有没有经历过所谓的低谷期？有没有？或者困难啊瓶颈期
0: 会有？
1: 有吗？
0: 会有会有。就比如说我们就是还是我们姐几个，就是因为就像我跟你说的，其实我们换的可能更多的时候是替补，但是我们姐几个不会换，但是可能在训练或者是在这种疲劳的时候，我们也想过，就是包括就是被教练包括被领导骂的时候，我们都想过为什么值得吗？就是总会在脑子里出现。
1: 为什么会受到这个指责呢？
0: 就是教练想让你更好，然后呢领导想让你更突出，就是他们也是，就我觉得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家长的这种就是对于这种孩子你要就是说严加管教，
1: 望子成龙，
0: 哎，对对对对，你能做得更好，你不应该出现这种懈怠，或者你不能出现这种失误，他就觉得你这是其实你就是打盹的啊、然后但对于我们来讲，其实那你说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他肯定就是被骂了以后，尤其是在众人面前，那我觉得都会接受不了，然后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也是在加拿大的一个，我们被3场比赛 KO 了，你每一场比赛你要是赢了你就往下一个段走，
1: 对，
0: 你再赢你又往下一个段走，但是呢我们打完3场我们出局了，然后
1: 连输3场。
0: 对，而且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刚拿完世锦赛冠军
1: 啊、
0: 然后
1: 心气儿正盛的时候，
0: 对，然后我们出局了，教练说的更多的就是啊，你是不是飘了？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可以了？但是我们自认为其实我们没有飘，真的就是说可能当时的状态包括当时的那种，就是我觉得都会有低谷期，就现在我包括带我自己的队员我都觉得他会有这种低谷期。
1: 对
0: 啊、
1: 就状态一定是有起起伏伏的。
0: 对对对，你不可能每个人天天都是100%的成功率、
1: 嗯、
0: 然后当时我们姐姐就哇哇在草地里大哭，然后说干什么呀，练成这样然后被人一顿骂。反正就是姐就是怎么说呢，其实说的更多的都是气话、但是还我觉得还是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真正的就是对于冰壶的这种热爱。其实其实现在我觉得就当我作为教练我回头去想这些事儿，我觉得

0: 那就是教练家，就以家长身份对于你这种就是期盼和认可，然后不希望你出现什么样的这个弯路和错，他想激励你更好。
1: 所以你们2009年的话世锦赛夺冠之后，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一定是奔着冠军去的，对不对？
0: 对，是这样。
1: 那会儿压力大吗？
0: 我觉得还挺大的，还挺大的，因为就是当你的成绩就已经到达了一个巅峰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确实也是，出现了就是说不允许自己失误，不允许队友失误，然后呢，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还是我觉得就是心态这块有了一定的这种波动，包括就是这个关注的点，更多的人关注，我觉得也有一定的这种关系。
2: 中国队的队员呢是根据对方的投球啊，看对方的投球的情况，算他们的时间，过两条前进线的时间来参考，确定自己的投球。漂亮！力量小了，要使劲的擦冰。哇，三分！中国队四分，偷到了四分，在这一局12-6，比赛结束了。最后，我们再次祝贺中国女子冰壶队获得了温哥华冬奥会的女子冰壶的铜牌，为中国获得了集体项目奥运史上的第一枚奖牌。
1: 成就感更大，还是说遗憾更多？这枚铜牌，
0: 我觉得成就的点可能大过于遗憾，但是遗憾的就是可能我们那个颜色换了，然后，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说。要去在每一步成长的过程当中去这个有一定的这种磕磕绊绊嘛，才能成长得更快。
1: 2014年索契冬奥会之后，你是逐渐淡出了国家队哈，但是你自己说过，说我并没有离开冰壶。
0: 对，
1: 这个怎么讲？
0: 就我们整个已经把冰壶就是真正的就是理解成就是自己的一份事业了，然后就更想的去做这件事情，也确实是就是爱上了冰壶。就包括就是虽然说索契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也没有到达一定的这种就是最好的状态去拿到想要的这个最好的成绩，
1: 成绩没有拿到最好
0: 对，所以说呢就是就当时也在想是不是自己出现了什么问题，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也是面临着就是要找一定的这种稳定的地儿，然后去安置自己。但是我觉得不管我在什么位置，或者是我上哪儿，我觉得如果说国家队召唤我，我还是毫不犹豫义无反顾的就要回来进入国家队。这个时候你就记住了，就是同点同线同一个力量来，然后马上把壶的问题先看出来。
1: 所以在你执教轮椅冰壶国家队之前，你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去教过残疾人轮椅冰壶。
0: 没有。
1: 所以那你前期的时候那个适应的过程快吗？或者对你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挑战应该是先是和他们沟通，就怎么能更好的就是我们融为一体呀，因为毕竟之前我没有过多的去了解这个项目，然后也没有过多的去跟他们接触，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沟通和这个就是接触，包括就是对这个项目的一系列的东西，我觉得我都要马上的就迅速的去找到这个我认知的东西。
1: 所以你一开始也并没有给自己特别大的压力。
0: 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先拿牌儿我也是这么理解，然后我也是这么告诉自己，就是我过来以后我要帮着他们去实现这个东西，然后呢尽量的就是说在我的对于冰壶的这么多年的积累的经验上，我要让他们少走弯路。
1: 你有担心过自己教不好吗？
0: 没有，从我骨子里从我认知里我就觉得我既然选择了我就要去做好。
1: 那你觉得对于残疾人运动员来说，他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要想从事体育，是心理方面还是说身体方面的？
0: 身体，先是身体。那么你在你得到一定的这种训练之后，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心理的变化影响了自己。到达一定的这个成绩之后了，我觉得更多的其实就是考验个人的这种心态了，就是稳定。
1: 那心态方面实际上就和

0: 健全运动员就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还是也还是不一样是吗？
1: 不不不，就是我觉得其实就一样了，已经开始
0: 一样
1: 了啊、嗯，就是你渴望去赢。那么你要调整好你自己的状态，因为残疾人冰壶和我们健全冰壶，我觉得那个时候区分就是你的心态调整不好，就算你赢大分赢比赛，你也可能会输掉比赛。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心态的变化啊。那么如果说你大分输比赛，那么比赛没有结束，时间还在走，
0: 嗯，
1: 那么你怎么去调整你自己的状态，然后你能给它反超。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运动员，就包括我现在带我的这支队伍，我都是这么认为，我也这包括我就是这么告诉自己的队员，我说你们现在不是在跟对手打比赛，你们是在跟自己心理打比赛，你的心理的成熟度稳定，你就会能发挥得很好。
0: 对
1: 啊，现在我的这些运动员当中，他们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后期的，然后呢就是也想过放弃自己生命，就是我们那个陈建新，他就说是轮椅冰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就是18岁那年，他就爱玩嘛，然后骑摩托车，在这种就是山道上，就是一面是就是拐弯嘛，就一面是创造自己的这个山，一面就掉下去了，然后和这个大车交错，那一瞬间，就把自己就真的就变成了高位截瘫，然后想放弃，想自杀，然后最后呢，就是也是有这么个这个项目在电视上啊，还是看到了，我觉得这个觉得也挺好的，那自己也要给自己这种就是包括就是家人对你的这种。就是鼓励吧，然后我觉得他开始接触了这个轮椅冰壶，然后包括就是说在这个2018年拿到这个首枚的这个突破性的这种金牌，然后当时采访我记得他就说是感谢冰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所以通过你的接触，你觉得残疾人参与体育运动其实真的可以改变他们自己的人生。
1: 对对，确实是。而且就是当我带就是轮椅冰壶运动员的时候，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说真的是在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我要是有他们的这种训练的状态和这种认知，我觉得我可能会更好。就那坚决不偷懒。但是我那个时候当运动员的时候，你会有懈怠，在你训练的时候你会想偷点懒，你会想恨不得上个厕所我都能歇会儿的那种感觉。但是在我轮椅冰壶运动员的这个就是这个训练的这种状态上，就是太自强不息了。就是我能在他们当中我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上午训练我们是在9点到11点，然后下午是在2点到4点或到5点，就这样的这个训练安排，我们一周都是持续这么安排。那么可能他们的这种训练的时间，他自己就会把这个训练节奏往前提，我提前半小时我来热身，然后我来调整我的这个轮椅的这个各个位置，不能让它这个出现问题，然后呢包括我这个杆儿，我这个自己的这些武器，就我认为就是上场的武器，就是一定要是最佳的状态，然后来让我今天在这个上午的训练当中，我要就是说去完成这个教练交给我的任务和训练计划啊。然后呢就是真正的就开始我们练了，然后包括就是最后到点了我们要下冰了，然后要去吃饭午休，然后下午接着练的时候，就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上午的这个教练安排的训练内容没有完成，或者是说他觉得不满意，他不下冰。我每次我都得喊着，我说快点赶紧下冰吃饭去，真的是这样。
0: 就这些残疾人运动员，他们的这种主动性、
1: 意识特别强，
0: 非常非常强。
1: 对对对对，而且他不是说就今天一天，他是天天这样。我就天天，我就觉得我就跟，就我这话要不停的说，我不光是要说他的技术、战术，我要说他你该要干啥了，你赶紧休息。就天天我得，真的是我就什么都得说。
0: 你从这些残疾人的运动员的这些队员们身上，其实你自己也汲取到很多力量。
1: 对对，我就觉得我队员们既然能够这样的去付出，我觉得他是有自己的这个心理的那种，就是提醒自己的那个暗示。我认为我理解的就是他们想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想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完成这个愿望。

0: 所以我觉得我要帮助他们实现。
1: 从冰壶世界冠军到面对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领域，岳清爽的这次转身看似是职业赛道的转换，但实际上是一次关于选择与责任的思考。我们常常会谈论梦想，但梦想的形态并非一成不变，这其实为我们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个关于成长的思考。真正的成熟或许正是在于认识到个人的价值不仅在于自我的实现，更在于如何与你的团队共振，如何为集体创造价值。从我到我们是他走过的路，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在职场、在社会中都在研习的人生课题呢？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

险。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

有的时候啊，当你下了一个决定，这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挑战在岳清爽推开训练馆大门的那一刻才真的来临。当他面对这些身体受限但眼神中同样燃烧着斗志的残疾运动员时，他过去的冠军经验几乎归零。他需要学习的不仅是轮椅冰壶的技战术，更是如何放下自己作为冠军的我，去理解倾听并最终融入一个全新的我们。他需要搭建的不仅仅是个人技战术，而是信任这座桥。建立信任是所有团队走向卓越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这对他们而言意味着要将身体的不便与内心的顾虑通通交付给队友。对我们而言，在学习和工作中又何尝不需要这种敢于合作与托付的勇气呢？我们来听听他们是如何用冰壶作为语言共同书写出一份关于信任的答卷。

你现在推是这块这块，别往里翻。健全人这块，其实我觉得就是最主要的，他要通过顽强的这种，就是说，扫兵能力，然后去达到他要想要的这个位置，就真正的就是说，下棋一样，你停在那个位置，就是扫完兵的他是滑的，跟我们正常推，比如说我们正常推，在这个场整场比赛当中，可能我们接近于12秒的力量，但是通过他们扫兵有了变化以后，可能我就要非常轻轻的投。那么其实我们轮椅冰壶运动员呢，他是没有通过扫冰来弥补，我们只能是靠着就是投出去的这一下，然后把这壶放到他最终的位置上，完全是靠他自己这个停在那块儿。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讲可能是会更有挑战性，会更需要每个队员对于自己的这种力量的控制和这个壶的这种判断速度更专注，然后更需要这个感觉。十一期间我们也是跟这个健全人就是打了一场这个交流赛，我没有听到我的队员说哎呀不行啊，差的太多了，就是人家有扫兵我们没有扫兵，我没有听到这种懈怠的声音，我听到的都是积极的声音，我应该再怎么专注的去改变。